0: 别忘了。
1: 我是杜雷啊。
2: 什么？巴赫现身南京？好，我知道了。
1: 下午5点，西山机场接一份重要档案。明白。

0: 站长，他是
1: 戴威，总统府外事秘书。
2: 杜站长，
1: 正是。
2: 我是
1: 戴威，您就不用做自我介绍了，本人久仰大名。
2: 不愧是南京站的杜站长，这位是
1: 保密局南京站少校组长陈立红。
0: 戴小姐，你好。
2: 陈少校，你好。杜站长，这是童馆长的案件资料，夫人说，受命文件马上就会签发。
1: 感谢夫人信任。
2: 对了，杜站长，童馆长的灵柩在下一架飞机上，请您接受一下。我现在有事就先走了，二位再见。
1: 再见。

站长，这个女人看来不简单啊。眼力不错，她是夫人的干女儿，被委座誉为东方第一美女。她那双鞋，说不定是夫人从意大利给她定做的呢。

0: 我跟你拼了！
1: 不要！

0: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

0: 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1: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0: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1: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0: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

0: 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0: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 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

0: 老熟称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1: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0: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0: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3: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豫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称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

0: 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1: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2: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失踪了。吉利，吉利，吉利，看，都是小鳄，小鳄找到的。
1: 哇，这么多叮咚，小鳄，
0: 啊，
1: 闭上眼睛。
0: 嗯嗯。
1: 嘿，嘿，好了。
0: 啊！哇！嘿，小鳄喜欢，小鳄也想学。
1: 好啊，不过今天太晚了，小鳄明天再来，我教你啊。

0: 群里平时说话最算数了，他从不失约的。
1: 感觉有点不对劲，我去问问周围的小伙伴。
2: 嗯，
1: 嘿，你们好，请问看到吉利了吗？
2: 啊，尖尖，快看！
1: 天啊，吉利被怪物抓走了，对吗？啊，我们快去救他！嘿，
0: 可是要去哪里救啊？
2: 啊，叮咚，是吉利做的，这边。又是吉利的叮咚。
1: 啊，不会是
2: 怪物？怪物，有人害怕被吃掉。
0: 小鱼，我来保护你。
3: 得救了，谢谢你们。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昨晚我看到了一个又大

0: 窜哪了？
1: 你得告诉我们，他抓走了吉利。
2: 我不记得了，当时太黑，我又太害怕。
1: 快看，是吉利的叮咚，这边。
0: 咱们也可以做。
3: 怪物
1: 放了吉利，
3: 你们不怕你？
4: 别走，怪物！怎么是你们啊？
1: 红巴卡，你怎么在这儿？刚刚的影子……
4: 他们正在帮我还原怪物的影子。
0: 哦，原来你也听说了。
4: 是的，据说怪物掉下了这个，然后往那边去了。
5: 是吉利，
1: 快走，只有我们能救他了。
5: 吉利，这是吉利的叮咚。
6: 不，这不能吃！
1: 糟了，怪物要把吉利吃掉了！放开我们的朋友！
5: 怪物，走开！吉利，我们来救你了！
7: 这是最后一个了。
5: 吉利，
7: 伙伴们，快帮帮我，我出不去了。太好了，你们看到了我的求救信号。
1: 抓走你的怪物呢？
7: 怪物？哪有什么怪物，把我抓来这里的是这个叮咚。
5: 没有怪物，
1: 是叮咚。
7: 毒怪物的身体太轻了，被叮咚拽走了。
1: 可明明大家都说有怪物，
0: 但好像他们都没有真的亲眼看见。
5: 叮咚，拿圆圆，小恶保护吉利。
7: 谢谢伙伴们，回去继续我们的约定吧。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怪物大网徽章。
8: 本集的叮咚是渔网，虽然已经废弃，但被丢在大海里的渔网仍然能够轻易抓住一些小伙伴，这就是可怕的幽灵捕捞。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
10: 争夺艺术品。叮咚，
7: 不对，00，应该说这是一件艺术品。别着急，它还没做好呢。看，多漂亮啊！
11: 这个给我。
7: 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吧。
11: 谢谢吉利。叮咚。
7: 记住，是艺术品。这么美的艺术品，不知道会拿去装饰哪里呢？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
1: 吉利，你怎么了？
7: 姐，我的艺术品被00吃掉了。
1: 我知道了，因为你的艺术品都是用叮咚做的。没错，00就是喜欢吃叮咚的呀。
7: 什么？
1: 吉利，你可以告诉00，艺术品和别的叮咚不一样。
5: 叮咚。
7: 算了，他永远不会明白的。
1: 去试试吧，毕竟你家里还有那么多叮咚艺术品。

0: 叮咚，好多叮咚。叮咚，有叮咚。
1: 我的艺术品。虽然是叮咚，但如果永远留在大海，我希望把它们变成更好的东西。
0: 叮咚，变好。
1: 现在都归你了。
0: 吉利。

0: 吉利。啊，
1: 你又来做什么？
0: 我只是想，别动，请把叮咚给我。
1: 啊，不，你不能这么做。
0: 异常，发现异常，快给我。
1: 不给，不给。这是我最后的艺术品了。哎，尖尖，跳跳，快帮帮我！
2: 吉利，你来的正好。哇，你的艺术品活了！哎，等等，这里没有东西。
1: 小家伙，你什么时候被困进去的？难道刚才？
2: 丁丁二幺一定是发现了他在里面。
1: 也许他是对的。
2: 等等，吉利，你看。
1: 这是？
2: 是林林恩邀请我们帮你修好的，他已经明白了，这些对你很重要。他说他不会再吃你做的艺术品了。
3: 是叮咚，也是变好的艺术品。
1: 谢谢你，林林幺幺，我也得小心，不要让叮咚艺术品伤害到伙伴们。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叮咚艺术品徽章。
5: 如果还有小艺术家也能像吉利一样把叮咚变成好看的艺术品，倒是个减少叮咚流入海洋的好主意。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4: 伙伴雪糕号，
2: 加油，小乐电空，比赛开始。
4: 小乐最快，小乐赢了，
2: 恭喜小乐。但是夜空，你该不会是让着小乐吧？
7: 没有，我的尾鳍受过伤，游不快。
4: 小乐，摸摸不疼。
7: 早就不疼了，咱们继续玩吧。
8: 撑一会儿，
2: 我们去找雪糕号帮忙。
4: 跳跳，一定要固定结实。

0: 刚好也很厉害，是艘很酷的大船。嗯，哎呀，怎么是叮咚？
1: 一空，你在哪儿？啊？你想不想参观雪糕号啊？
2: 我不想看到什么雪糕号，你走吧。
0: 你累了吧？我先走了。

0: 什么？珊瑚上有叮咚，我去清理。
1: 鱼，鱼，别过来！
0: 啊！
2: 哎呀，糟糕！夜空不喜欢看到雪哥号，我们快走。
1: 雪哥号怎么走了？
0: 他们是在躲我。
1: 哎呀，别是去深海那边捡叮咚了吧？今天水流很急，非常危险。
0: 我去告诉他们。其实我的尾鳍受伤就是因为钩子叮咚。
1: 好可怕，可怜的夜空。
2: 难怪你不喜欢大船。
1: 可是你刚才勇敢地救了雪糕号，谢谢你。
0: 雪糕号不一样，他和你们一直在帮助大家。
3: 雪糕号要保护大海，
2: 做你的好伙伴。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高高叮咚徽章。
4: 鲸鲨喜欢在靠近海面的地方游泳，来自捕捞船上尖锐的钩子叮咚或者船只碰撞，是危害鲸鲨的常见危险。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1: 搞破坏的老鼠。
2: 好样的，小螃蟹，我们都要爱护环境哦。哦，哎，
1: 看，这是老鼠，可要小心它们。老鼠会咬坏红树的根，还会挖洞。
6: 对了，你知道吗，小野？红树林有老鼠乐。
2: 什么？红树林有老鼠了？
4: 而且有危险！
2: 糟了，老鼠会咬

0: 树根，红树林有危险了！
1: 是条条，快找大家来帮忙！
0: 你快点找到老鼠，保护红树林！没，出大事了，空树下！
2: 慢点说，条条，又出什么事了？
0: 哎呀，这回真出事了，是红树林有老鼠了！你看，老鼠会咬红树的根，很可怕的。
2: 真的吗，条条？你没搞错吧？哪来的老鼠？
0: 是谭同鱼兄弟说的，我亲耳听到的。
2: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吧。
0: 快跟我来。要看仔细，我记得老鼠有细长的尾巴。
2: 哎呀！
0: 哎呀！快追！别跑！
3: 找到了！
0: 尖尖，你怎么在这儿？看见老鼠了吗？
3: 老鼠？哪儿来的老鼠？
2: 老鼠在那里！
0: 快，快抓住它！
3: 等等，那应该是
0: 勇敢的条条。小窝，怎么是你啊？
4: 转迷藏好玩，
2: 这是叮咚，不是老鼠尾巴。
3: 条条，柯世相，你们找老鼠做什么？
0: 保护红树林啊！大眼和小眼找我们帮忙呢。
3: 那我们也加入。
4: 小鳄也要帮忙。
3: 你们快看！
0: 尾巴，尾巴，老鼠在那儿。
1: 我说，你们没事吧？
3: 大爷，小野，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0: 老鼠呢？怎么样了？
1: 在那边，你们快来帮忙。在这儿。轻一点，注意。
0: 我看到他了，
3: 我们来了，
2: 老鼠别跑，小心！
1: 喂，小心点！你们差点压坏老鼠了。
3: 哪有老鼠？
2: 我也没看见。
1: 不是老鼠，是老鼠乐，就是他。
3: 不会吧？他就是你们说的。
1: 对呀，你看他果实上这个长长的花柱，像不像小老鼠的尾巴？这可是很少见、很珍贵的红树植物呢。
3: 红树林有老鼠乐，
5: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好意思，我好像搞错了。
1: 不过老鼠乐确实需要帮助。周围的叮咚太多了，破坏了土壤的健康。
2: 老鼠乐没精神。
3: 明白了，我们这就来帮忙清理叮咚。
1: 太好了！
0: 哇！守护红树林，从爱护老鼠做起。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老鼠乐徽章。
6: 老鼠乐是生长在红树林里的珍贵植物，不但果实奇特，还能阻拦潮水，是红树林里重要的小卫士。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2: 行动，

0: 冠军，甜甜冠军。
1: 甜甜也渴了，甜甜也喝水。
0: 等等，小鹅看看。水里有叮咚、赵尖尖帮忙。
2: 不行，叮咚就在最底下，够不到。我知道了，做个长长的夹子，就能很容易的把叮咚夹出来了。
0: 尖尖有办法，
1: 快做吧。
2: 交给我吧，但我需要树枝和绳子。
0: 我们帮你，
1: 我们帮你。
2: 不行不行。这个太简单。这个不灵活。这个最棒了，石头缝里面的叮咚也能夹出来。
0: 尖尖，树枝够吗？
1: 尖尖，快做夹子吧。
2: 我现在有更好的主意了，做个更厉害的超级拐弯夹。尖尖，你找什么呢？
3: 我找到了一个好东西，比拐弯夹更好，嘿嘿。江江，看好了，嘿，
0: 什么拐弯夹？
2: 我要做个超级吸吸夹，把叮咚吸出来。
0: 有卡住的叮咚吗？在哪儿？
2: 在彩虹瀑布。别担心，我马上就好。
3: 马上好不了，他又有新主意了。
0: 我们先去看看吧。
1: 不好了，小鸟要喝水，叮咚还在，会生病的。
0: 别急，甜甜，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2: 尖尖说，清理叮咚需要夹子，咱们先做一个试试。这种事情还是尖尖最在行了。
3: 办法有了，快跟我走。
0: 尖尖，瀑布不在这边呀。
2: 你的超级吸吸夹终于做好了。嘿
3: 嘿，不是的，尖尖，
2: 我要做个超级无敌旋转风车自动吸吸夹。咱们先去找叶子，再坐风车。
3: 怎么了？
0: 尖尖，再好的办法也要做出来才算数。
2: 是啊，小鸟们好像现在就需要帮助。
1: 甜甜小鹅等了好久好久。
2: 我现在就做，请大家帮助我。

0: 士姐姐，快把叮咚都弄上来吧。
1: 嘿嘿，交给我。
2: 糟糕，村里面的叮咚还是过不到。
3: 啊，不能喝，不能喝！
0: 小鸟们，在这里，
4: 这里，这里。
2: 哦，你又有新主意了。
1: 不，我要把主意给做出来。超级拐弯星星家，哎，完成了！
2: 耶，太棒了！
0: 这次的超级发明可真及时。
1: 那是，有好主意当然得快行动了。
4: 尖尖最棒！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生锈叮咚。

0: 本机的叮咚是铁钉，丢弃在海洋周边的金属叮咚时间久了会生锈，释放有害物质，污染宝贵的淡水资源。
1: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
1: 变色的秘密啊，
3: 什么东西竟然打扰我休息？
4: 红巴卡，
5: 红巴卡画，
3: 对，这画的是我，简直跟我一模一样嘛。
5: 不是的，红巴卡，小鳄画的是变色章鱼。
3: 哦，我会变色呀。
6: 可你只能变出一种颜色。阿克说他见过一种神奇的变色章鱼。
5: 颜色变多多。
1: 我想象中的变色章鱼能变更多颜色才对。
3: 变色章鱼，小鳄，看看你干的好事。
6: 哇，红巴卡，你变成金色了，这么好看。
3: 干得漂亮，来，在我身上多画几笔。
5: 叮咚，拿回去画画。
3: 画在纸上，哪有这样更生动呢？
5: 用这个，晶晶，油油的，能擦掉这种颜色，
1: 太好了。
5: 红巴卡，
6: 你怎么变成金色的了？
3: 谁说我只会变一种颜色？我只是
5: 小鳄画。
3: 小鳄，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秘密。
5: 秘密不能说。
3: 没错，为了好朋友要保守秘密哦。
1: 红巴卡，
6: 变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3: 没什么了不起，明天给你们见识到更多颜色。小鳄，你是最棒的画家，我是最酷的变色章鱼。只是有点痒，没事，再多来几个颜色。好朋友，记得保守秘密。
5: 哇，好多颜色！
6: 这还是红巴卡吗？哇，太特别了，特别刺眼。
3: 哇，最酷的变色章鱼当然不止于此。哇，
6: 你是不是知道怎么一回事？
3: 为了好朋友，要保守秘密。快帮帮我！

0: 述原因。
1: 变色的秘密是叮咚。
0: 你好点了吗？
2: 谢谢你们，已经不痒了。看来是这些彩色叮咚惹的祸。
1: 不掉起不掉，它会伤害你的皮肤，下次可别当什么变色章鱼了。
3: 小恶没有保守秘密，
2: 保守秘密是为了好朋友，说出秘密也是为了好朋友呀。
3: 小恶，红巴卡，好朋友。
0: 这是变色叮咚徽章。
4: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油漆，这种彩色的颜料用特殊的油才能洗掉，油漆里面的有毒物质也会污染海水，伤害伙伴们的健康。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0: 耶！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怎么了？
1: 站长，他不是自杀，这个位置自己很难用什么东西可以扎出这么深的口子。
0: 那就是谋杀。那凶手会是谁呢？
1: 想要知道凶手是谁，首先要分析凶手为什么要杀人。凶手杀人无非是为财、为情、为仇。
0: 一个博物馆的馆长身在大洋彼岸，他有什么钱可图，有什么情可谈，又有什么仇要在那儿报呢？依我看，他的死因肯定和他手中掌握的国宝文物有关。
2: 两位慢走啊。再见啊。哎，小姐，好久不见了。来，小姐，这是哪只香风把您吹来了？
3: 哎呦，尝一只嘴甜的。
2: 好久不见了。
4: 哎，小姐你好，请问您要理个什么头啊？
3: 就修一下吧。
4: 好。

0: 哎，老板。
1: 哎。
0: 八哥，你好。
2: 你好，哥们。
0: 你好。
3: 高老板，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3: 来修个面。
1: 啊，修个面。
3: 八哥，你好。
2: 你好，老板。你好，老板。
0: 哎，

0: 他不会叫错的吗？叫错，这谁家的八哥？听着，八哥你好。
1: 你好，老板。你好，老板。
0: 听见没有？
2: 八哥你好。
0: 你好，哥们儿。
2: 不会错吧？
3: 好，高老板，我亲自给你修面。
0: 哟，那得谢谢你了。
2: 请。

0: 三号电台又出事了，幸亏小王机灵，带出了半截电报。另外，同泰在旧金山新闻发布会，说他受命整理并集中故宫的文物。
1: 看来他们是要动手把东西运到台湾去。老板，这大发夹怎么烧了？
2: 哎呀，一定是刚才绿牡丹那几个舞女给顺走了。哎呀，这些人呢，哟，罗兄弟，哎呀，两位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阿西，早茶啊，请请请啊，请请请。
3: 哎呀，沙老板，这都要打仗了，您这小店生意还挺红火的呀。
2: 哎呦，嗨，哪里哪里，再说这账还不是没打起来的吗？咱们几百万国军还在江边上守着，我看这共军啊，八成是吓得都不敢来了。<笑>
4: 您当然这么想了，如果共军来了，没您什么好处，先供了您的产。
2: 哎呦，可别吓我，我就这么一个小店，还什么产不产的啊？<笑>不管这账，打与不打，这日子总要过的，对吧？嗯，该修头该修面，总还是要修的。来来来。 正好两位在里面歇个脚，刮好胡子再走啊！胡子是要刮，可就是没带钱。哎呦，什么钱不钱的？你们整天为国家大事操劳，刮个胡子我还能管你们要钱吗？来来来来来，坐坐坐。<笑>行。哎哎。

0: 报告站长，发现中共地下电台一座，共党分子负隅顽抗，被我击毙三人，缴获发布机一部，我方无一伤亡。
1: 好，战功赫赫呀！啊，来，奖励你一个。
0: 谢谢站长。
1: 美国人还真有一套，电侦察车，厉害。共军那些比老鼠还狡猾的电台，现在是一抓一个准儿。才几天呢，端掉了三个。我要掐断共军的所有联系，让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窜。
0: 站长，这是我现场缴获的。

这个情报处马上破译。是。哎，你布置一下，要24小时监控，我要让南京的中共电台全部消失。是。 看来我是时来运转，该是建功立业的时候。

0: 报告。
1: 进来。
0: 少校好。
1: 处总。
0: 哎，别一本正经的啊，这又没有外人，放松点，放松点啊。
1: 处总，我在办案呢。
0: 知道知道，大家都在办案啊，先放一边，把眼睛闭上。
1: 干什么？
0: 你先把眼睛闭上。
1: 搞什么花招？
0: 太轻松了 ，from Germany，
1: 德国，那么费事，
0: 你忘了吗？
1: 马处长毕业于德国高级军事院校，是当时中国选派的三名军官之一。
0: 这个是我托我德国的同学弄的，
1: 送给我的。
0: 是的，
1: 真的。
0: 我马天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谢谢马处长。
0: 谢什么？
1: 谢谢马哥。
0: 哎，喜欢吗？
1: 喜欢。
0: 好，改天有时间我带你去试枪。
1: 好啊。
2: 陈立红，
0: 糟了，站长来了。
1: 快走。
0: 少校，我走了。
2: 立红啊，有一个紧急的特殊任务。
1: 是，站长。
2: 我还没说什么任务呢，你兴奋什么呀？
1: 站长，你说。

0: 奉上面的命令，把人带走。
1: 是。三浦佐助，
2: 嗨，
1: 把他带走。

0: 弯绕着杯，轻轻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来。
1: 三浦佐哲，日本的老牌特务。

0: 盗运贩卖中国文物国宝的头目之一，和几个盗宝分子一起被捕，预计处死。按理说现在已经死了。
1: 他没死。
0: 国民政府要把他交给美国人，预防情报交易。这个三浦佐哲参与过南京大屠杀，血债累累。

0: 夫人您好。
1: 您看到了吗？
0: 我看到了，教三浦佐哲，原特高课课长，是南京大屠杀的祸首之一。
1: 美国人要他，我也没办法拒绝。但是，这样的人，我们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中国的。
0: 是的。夫人，您那边是早晨吧？早安。
1: 早安。
0: 好，再见。

中国的皇帝都称万岁，而没有一个活过百岁。中国的朝代都称永远，而烟消云散后的朝代更迭如浮云无常，他们唯一留下的是历史前进的痕迹。伪作是智者，从不要求国民呼求万岁，我们只呼中山民国万岁，然中山民国已成颓势。伪作何求国宝文物迁运台湾？试问台湾乃中国一省，能代表中国吗？我说的没错吧？是伪作派你来的吗？能够死在一个有思考的杀手手下，也算是我同泰一生了结的幸事。请吧。

0: 让人家在你们眼皮底下杀人，你们都是吃干饭的。
1: 小娇，说话呀！确实是我们大意了，以为这样的人不会有人对他下手。
2: 你以为？
1: 站长，这……你想说什么呀？我们的视线离开他不过一两分钟，我只是去洗手间。
2: 擦了把脸，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说明他被人家跟踪很久了，而且我们的对手非常专业。
3: 长，我刚才看过了，三浦左哲的致命伤口，形状和位置和同泰的一模一样。你们都回到岗位上去，要认真想一想，如何跟美国人交代。
1: 是。小娇，你说那个人跟着童泰从旧金山到南京来？站长，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2: 说。
1: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外事秘书。
2: 不准胡说。有证据吗？
1: 我之前在镜子里看过他的眼睛，虽然他蒙着脸，但是我能确认，就是他。
2: 对戴小姐，不要随意猜测。事情已经出了，那我们就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刚才说的话不要说出去，美国人那好说，要是弄到夫人那儿，我的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明白吗？明白。
1: 回去想一想，给美国人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还有，把现场清理一下。是。
0: 外事秘书戴威，就是他。

0: 6.18元，地方音像藏到家，
1: 一米音像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6.18元，地方财富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2: 成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5: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2: 银板箱
5: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世永昌。同时前20

0: 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地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地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越来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

0: 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地箱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贡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1: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2: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3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
2: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三，
1: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卿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4: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购5套。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地箱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备，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1: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2: 银板箱，
1: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2: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六块一。

0: 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房银象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房银象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房银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房银象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房银象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房银象，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象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象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象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热烈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属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价值二，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三，
0: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备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

0: 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两小时

0: 川普佐哲已经被放出，在我的意料之中啊，几乎就在开枪的同时，说明蒋介石还是英明的。 可是，明治来的晚了点儿，共产党已经兵临城下，谁负责移交呢？南京保密处行动少校陈立红。啊，还有一条美女蛇也在南京。
1: 谁？
0: 戴辉。
1: 啊，宋美龄的干女儿。
0: 那为什么说也在南京城呢？本来他应该是陪同宋美龄一起去访问美国的，但是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嗯，这就证明他还是要留在南京的。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好的消息。我不希望我们在南京的努力化成泡影。只要三浦。
1: 到了我们的手里，至少有袁青花。到时候，你做好准备。一旦拿到袁青花，必须要。

0: 干净利落。
1: Sure.
0: OK. 那我先走了。
1: See you. Hey. 嗯，唱得很好听。
2: 谢谢。
1: 你可以再唱一首吗？夜上海。
2: 好的。
1: 谢谢。
3: 自由民主的美利坚是个包容的国度，它尊重着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的文化。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珍藏着各个国家的文物，见证着人类发展的历史。
4: 斯文特先生，不好意思，你说的各个国家的文物到底是怎么来的？
3: 通代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不得不说的是，两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包括贵国，都经历了太多的战争、灾荒和苦难，而美利坚就像是诺亚方舟，庇护了这些国家的子民，当然也收留了大量各国的文物。你不认为这些文物保存在这里是最安全的吗？
4: 斯文特先生，你说的太漂亮了。按照您这样说，我现在正在南京装箱整理的故宫文物，最好也搬到你们美利坚来保存。
3: Yeah.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刚刚我听佟泰先生说，您正在整理装箱故宫文物，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吧。佟泰先生，发表一下。

0: 想什么呢，少校？啊，站长，我刚才在听
1: CIA
0: 的录音，以后再听吧。美国大使馆来人了，让天笑陪你吗？怕我
1: 应付不了啊？也不是，天笑不是在德国喝过洋墨水吗？外语比你顺溜一点。再说了，美人有事儿，不正是英雄表现的机会吗？站长。
0: 你说美国人怎么那么奇怪？他们怎么这么看重三浦这个人？这个我也不清楚。留下三浦是上头的意思。可是三浦死有余辜，还好有人先杀了他。你可以这么想，可千万不能这么说。美国人正怀疑是我们杀了三浦，你要这么说，不正中他们下怀吗？可是，这是事实啊。 在三浦问题上，尽量不要跟他们多纠缠，因为这涉及到更高层、更复杂的关系。嗯，想好解释的方案了吗？在没有想好怎么解释的情况下，就说他是自杀。
1: 自杀？怎么个自杀法？
0: 那你让我怎么说呀？ 说一个美女穿着高跟鞋，趁她去洗手间的时候杀了她吗？我不是说了吗？应付，先应付过去。打起精神，现在南京城的事儿不少，或许你可以把责任推到中共的身上。好吧。
1: 是你画的吗？嗯，就是我看到的那双眼睛。
0: 果然是一双漂亮的眼睛，难怪伪作称它为东方第一美女。画画可以，千万不要胡说。

太君，找死啊！老板，您放心，我不会打草惊蛇的。

0: 哟，老板，欢迎光临。哎，您请坐。
1: 别客气，别客气，小兄弟啊，我是到这里来看看有没有空房子，可以开店做点买卖。你们老板呢？
0: 老板，老板，我们掌柜的不在，您有什么吩咐，您跟我说。
1: 小兄弟，别客气。事情是这样，我在北平琉璃厂做了点小买卖，我出来以后在南京看了一点东西，没想到封疆了，回不去了，我心里急呀，就想在这里张罗点生意。哦，我想找你们老板聊聊，看看他有没有把店转出去的打算。
0: 啊，要不这样，等我们老板回来了，我帮您问问。
1: 啊，
0: 哦，那边还有几家店，说不定有您喜欢的，要不您去看看。

0: 非常遗憾，苏恩特先生，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在南京到底应该相信谁了，军方吗？军统还是中统？保密局。对，保密局。人到你们保密局不到12个小时，就从活的变成死的了，保密局。
1: 是啊，10天前才九金山，我们的童泰馆长也是一夜之间由活的变成死的。您说，在贵国，我们该相信谁？而且我们的童泰馆长是我国政府代表团的高级官员，是你们总统邀请的贵宾，而现在躺在面前的却是一个恶贯满盈、死有余辜的杀人魔王。
0: 陈小姐，你知不知道？
2: 就是你的这种认识，让我不得不怀疑，这是你们纵容对他的杀戮。
3: 少校，这是现场勘查报告。
0: 给我。先生，这儿可不是旧金山。OK。
2: 他们也太自以为是了。谁让我们用他们的飞机大炮呢？
1: 少校，少校，您快来看看，怎么了？少校，怎么少了块皮啊？
2: 报告上说现场没有异常情况。
1: 这么说，是昨天晚上被人割的，是被谁割的？
2: 通知所有人开会。是。
0: 少校没跟你报告过吗？
4: 没有。
0: 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中共组织的暗杀可能性比较大。
4: 的确有这种可能性。共产党的军队在长江北岸集结，
0: 南京城里的共党分子也比较活跃。
4: 谢谢你的理解。
0: 我们是朋友，不能因为一个日本人的死就影响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再说了。

0: 这人死不能复生，我埋怨你有什么用啊？
1: 谢谢你，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杜将军言重了，既然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那就让这个事情过去吧。OK。对了，杜将军，如果三浦佐哲的死因调查有什么新的进展，或者是稻田青衣有什么新的动静的话，我希望你能通报我一声。
1: 可以，
0: 那我先走了。

刚走了个三浦，又来了个稻田，这些日本人到底要干什么呢？

0: 报告。
1: 进来。
0: 站长。
1: 你为什么不告诉美国人是中共干的呢？
0: 因为我没有证据。
1: 好，就如你所说，是那个人干的。那你有证据吗？你怎么能够肯定那个人不是中共呢？幼稚。
0: 我是在维护我的职业道德。
1: 幼稚。什么道德？在这儿首先是政治。政治就是政党的需要。它的标准是主观的。那就是政党自己的利益。
0: 站长，我想要三浦佐哲的全部资料。
1: 那好，那你就去搞清楚美国人为什么对他如此感兴趣，为什么有人要杀他。还有一个人，你首先搞清一下稻田青衣。
0: 稻田青衣我倒是了解，我估计昨天晚上去现场的就是他。
1: 嗯，
0: 当然还有另外的人，还有三浦佐哲的右臂上被人割了一块皮。
1: 为什么不及时报告？
0: 报告站长，是刚刚发现的。

0: 你好啊，
1: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老板，请随便看看
0: 啊。这位先生你好，老板好，想看什么东西啊？古董，上面请。
3: 还古董，这满大街都快成古董了。
0: 这话怎么个意思啊？
3: 蒋家王朝这一页一翻过去，这些不都成历史了？
0: 哼，来这边看看。
3: 好。又丢了一个电台。
0: 还有电台吗？
3: 还有，不多了。我就纳闷了，刚跟那边一联系上，特务马上就到，怪了。
0: 每次都这样。
3: 是啊，三个了，都是咱们的心血。
0: 那怎么办？启动交通站？
3: 不行不行不行，太危险了。这出城太不容易了，速度也慢。
0: 电厂被部队给控制了，我得跟那边联系，请求下一步行动方案。
3: 您看，老板，我觉得这个湖啊，可是有点不太对。
0: 你说哪儿不对啊？
3: 刚好，这位先生，来来来来来，麻烦你帮我长一下眼。这个炉我觉得不对，老板非说对，你帮我长眼
4: 啊！不

0: 不不不，我是外行，
1: 怎么能呢？
2: 这位先生，你一看就是个大行家，别客气，说实话，这宣德炉啊，我还把不准呢。这么着，咱们坐下边喝茶边瞧瞧这个物件怎么样？
0: 好啊好啊，
1: 来来坐坐吧，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先走了。
1: 哎哎，这位先生，哎你看，哼，赝品啊，
2: 哎，什么赝品啊？真家伙，就是怕你演戏演过了，把我东西给碎了。
1: 来，那边坐。这就是我上次说的那笔券。先生慢走，欢迎您下次光临。你要买什么？好。坐。老沙，我觉得还是需要。 不惜一切代价打通联络通道。
3: 你看我要不要联络一下燕子？我让他彻底查清楚，军统是用什么方法那么快那么准地找到我们的电台。

0: 小薇，坐吧。
1: 谢谢夫人。
0: 小薇，辛苦你了，童泰的事情你办得很好。
1: 应该的，夫人。
0: 这个童泰人倒是不坏，就是书生气，管不住自己的嘴。
1: 是啊，不过夫人，您已经够慈悲的了，把他一家老小都照顾得那么好。
0: 这也是应该的，因为他说的话也是实话。
1: 实话？您的意思是说，伪作的确安排他运送故宫博物院的文物？
0: 是啊，小薇，你不是外人，没有什么事情要隐瞒你的。委员长确实是在做撤离南京的工作。这批东西是我们的国宝，抗战八年运了三个地方都保住了。老祖宗的东西我们有责任保护好。小薇，我跟委员长商量过了，想把这个事情交给你去办，运往台湾。
1: 好的。
0: 小薇啊，辛苦你，每次啊都是辛苦你了。
1: 我应该的。
0: 我让保密局南京站配合你，好吗？
1: 好。

0: 老板，
1: 回来了。
0: 我带了几个包子，趁热吃吧。
1: 一品灌汤包啊！
0: 啊，
1: 来来来来，放这儿。嘿嘿，
0: 来。
1: 嗯，好吃。
0: 啊，对了，老板，我查过了，他们住天都饭店414房间。
1: 你说他们像吗？
0: 像什么呀？
1: 盘店的呀。
0: 哎，不像，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还出来收古董啊？
1: 嗯，

0: 鲍小泉，有长进。这个人啊，我认识。啊，你认识啊？
1: 哟，你们在干嘛呢？
2: 嘿，
1: 你们可真是挺潇洒的呀！
0: 味道不错，尝一口。
1: 尝什么呀？江边国君躺着受旱助攻是累死累活的，你们可倒好，搓着澡吃着小笼包，真是醉生梦死啊！
0: 你尽管说的你。
1: 洗个澡，吃个小笼包，怎么就醉生梦死了呢？你放心，长江天险固若金汤，放一百个心。
0: 哎，
1: 固
0: 若金汤，废话，拿身份证。
1: 身份证给他。
0: 哎，给警官。
1: 赵家驹，干什么呢？
0: 开个小店，一品轩。
1: 一品轩？
0: 哈，倒腾古董的，有钱啊，怪不得在这吃小笼包泡澡呢。
1: 哎呦，养家糊口，养家糊口。
0: 我看你这么眼熟呢，哎，好像在哪见过。
1: 警官，这我爹妈啊，就给我生了一张普通人的脸。我这不是眼睛像张三，你一定是鼻子像李四。
0: 警官，我看您的眼睛就像我们老板的眼睛啊。
1: 哎，说什么呢？
0: 他瞎说啊，一定是我的眼睛像警官的，对吧？<笑>
1: 对对对，<笑>给你。哎，
0: 走吧。
1: 警官，慢走。哎，老板，您刚才说什么来着？说您认识那个人？
0: 嗯，我认识。10年前，我认识他，不知道这会儿他怎么就冒出来了。
1: 咱们走。
0: 啊，去哪儿啊？
1: 咱们也得查查别人啊，给我拿衣服。
0: 哦哦，好，
1: 在这盯着。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

0: 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1: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

0: 蓉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蓉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蓉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蓉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蓉，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

0: 这样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1: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 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0: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
0: 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
0: 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呐特别高。
2: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0: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
2: 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
1: 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
2: 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
1: 不满意，退款退货。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您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
3: 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 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

0: 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年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1: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的，富天下是大的。

0: 哎，老板，我们是不是神经过敏了啊？
1: 小心无大错。对，小心无大错。小泉，你说这个人，这条街上这么多店面，为什么偏偏选中咱们一品轩啊？
0: 老板，您还是不放心啊？
1: 有两件事我还没搞明白。第一，他做的是普通的买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冒这么大的风险钻到南京城来？他不怕挨枪子吗？ 第二，他一个北平人为什么起居习惯像个日本人？啊？您说他像日本人？对。他房间里啊，铺着一块白布，那就是榻榻米。我还看见一双日本拖鞋，那100%是日本人穿的。
0: 那您的意思？
1: 他既然看上咱们的店面，那咱们就得把他底细摸清楚。这个时候，
0: 冒不起风险，出了差错，咱俩谁都担不起。是，老板。小泉，
1: 那边的伙计说他一直是一个人住。对啊，他就一个人。多加注意。好嘞，老板。
2: 没有，主子，我进进出出很注意的，没有人注意我。
3: 一品轩老板了吗？
2: 上午开门，下午就关门了。
3: 你进店了吗？
2: 进了，我还要问他租店面呢。
3: 哎呦，笨蛋！大群押境，谁还会去租店面？八嘎！一品轩老板姓什么？
2: 他姓赵，赵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3: 姓赵，老板，
2: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3: 出什么事？就在你进门前不久，有一个人就站在这里，和我只隔着一道布帘，知道吗？
2: 我真的被跟踪了，
3: 别找那么多，我们要马上行动。

下车！下车！

0: 废话。
1: 说，什么人
2: ？CIA。
1: CIA。再说一遍。
0: CIA。
1: 还说 CIA。
0: 我说，我说，我是皮卡王的人。
3: 皮卡王
1: 死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洋人。
3: 你怀疑他是美国人？
1: 是的。
3: 三浦佐哲的档案呢？
1: 全都带回来了。
3: 好，你查三浦佐哲，我查皮卡王。
1: 是。

0: 委座手谕，如同委座亲临。韩某听令。
1: 坐了，我看看。
2: 好。处座来了。哦。
3: 怎么回事？
2: 报告处座，就差三十秒。
3: 就差三十秒。你们在什么位置？
1: 我们在特效桥东面。

0: 有计策上，这帮混蛋真够快的，还差一条没发出去呢。
1: 信号出现了，目标距离你有多远？
2: 不到百米。
0: 好，抓活的。
1: 发完了。
2: 祝总，信号又断了。
0: 奶奶的！我怎么老听着有别的动静啊？

你别哆嗦呀，这船都被你哆嗦晃了，咱俩被发现了，咱俩就完了。深呼吸，深呼吸。

0: 不能定点收发炮，幸亏刚才及时完成，要不然咱俩没准一块去见马克思抽烟斗去了。你说的是斯大林吧？啊，斯大林抽烟斗是吧？
1: 是啊。
0: 哎呀，这骨子里还是不想死啊！嘴里说见马克思，其实啊，心里还想着烟斗呢。<笑>没事儿，没事儿啊，放松。
1: 怎么了？
0: 望远镜里还有个望远镜。

0: 马哥，丽华，还在研究案子呢。是啊。有什么进展吗？
1: 来，让你听听。是别人的历史，我们保存下来了。为此，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财力。这难道不是为人类做贡献？今天掩盖掠夺。
0: 按照同派的说法，美国政府正在收购国际盗宝分子抢来的各国文物。李红，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还不明白啊？嗯，
1: 美国政府帮助皮卡王把三浦佐哲从刑场上救出来，这样皮卡王就可以得到三浦佐哲手上的文物，
0: 然后再廉价的从这个皮卡王手里收购，
1: 最后再放进美国的博物馆里。
0: 狗吠周折的。
1: 换了个合理化的说法。行啊，李红。哎，那个皮卡王什么背景，你搞清楚了吗？
0: 他是美籍华人，是美国旧金山的黑社会头目。哦，
1: 以前开着个破皮卡，收破烂的出身，现在主要在中国收购珍贵的文物。站长从中统室把他的资料背景调出来了。
0: 他现在人在南京。
2: 下午他的手下刚袭击了我，你没事吧？
0: 李红，如果真的碰到了国际盗宝集团，危险可是无处不在，您可千万要小心。谢谢马
1: 哥的关心。那我待会儿送你回家。好啊。
0: 报告处座。什么事？
2: 这是被破译出来的密码。
0: 17，20。 一大五幺六，什么意思？
2: 这些数字就是被破译出来的。
0: 我去处理它，就不能送你了。你千万要小心。
1: 放心好了，没事的。
0: 好，拜拜。

0: 是给妈妈祈福吧？他们说，童泰是共党杀的。
1: 胡说八道！人家童泰是一个文物学家，怎么能对人家下手呢？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你觉得会是谁？
0: 从现场看，作案手法。

0: 螳螂？
1: 是的，他昨天晚上杀了三浦佐真。
0: 杀三浦佐真？
1: 我接到的命令是把他从刑场上拉回来，可是当天晚上他就被杀了。美国人正在极力追究这个事情。
0: 同泰、三浦佐哲，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点？换句话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的敌人吗？
1: 据我的初步分析，或多或少跟文物有点关系，可是证据不够。如果硬要说的话，那就是共产党。
0: 你自己相信吗？
1: 还有电侦车，锁定信号的时间是5分钟。那我先走了，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
0: 嗯。哎，他让我问你好。
1: 他好吗？
0: 挺好的。可能你们马上就要见面了，希望这一天不会太久。保重啊。

0: Who is it?
1: 一个死人。
2: 死人？
3: 三浦佐哲。
1: 我正在坟墓里和你通话呢，斯文特先生。
2: 你知道我的名字？
1: 鬼使神差。
2: 康邦，你别跟我装神弄鬼的好吗？
4: 既然你真的还活着的话，那更好。
2: 那我们可以继续。
1: 我只和你继续，你听得明白？
4: 一旦你泄露出去，
1: 那你就真的进坟墓了，斯文特先生。
2: OK， 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4: 你说吧，你想怎么样？
1: 半个小时以后，到鸡鸣寺大殿门口。
2: 鸡鸣寺。
0: Hello，Hello。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1: 啊，原来是这样。
0: 我们一切按计划行事，应该不会出任何的差错。
1: 是的。
0: 你就全力帮我吧。怎么样？
1: 好的。其实我想。

0: 你不是三浦佐哲，是吗？三浦佐哲躺在南京站的验尸房里，
1: 那你还来干什么？
0: 你不是说要继续的吗？三浦佐哲都已经死了，还怎么继续啊？但是他的属下还在。
1: 特高科阴魂不散啊，稻田晴一先生。看来我们是彼此彼此。
0: 这么说，当年是你先得到了元青花，因为三浦佐哲是你的上司，所以你不得不交给他。

0: 恶为恶，我为善；中国人看我是恶，可天皇看我是善。各为其主，各司其职。
1: 我不是来跟你谈善与恶的问题，道田先生，我只是一个文物专家。
0: 你不仅仅是一个文物专家，
1: 你是全球通缉的战犯。
0: 所以你得到的是绝无仅有的元青花。那你是想换一个身份成为美国公民？难度太大了。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法帮助你。但是我可以给你钱，很多的钱，让你继续投我。那你让我先看一看元青花。我为什么活着？不是为了天皇。
1: 我是为了大日本帝国。
0: 等你有诚意再来谈吧。
1: 等等，刀田先生，你不担心我会向中方告密？
0: 那你就永远看不到元青花。
1: 你以为你今天出得了鸡鸣寺吗？
0: 你不会对我的生命感兴趣的。

0: 请。哼，杜站长，我们又见面了。
1: 杜某非常荣幸。来，
0: 里面请。
1: 杜站长，要来点威士忌吗？听说您对洋酒情有独钟，而且千杯不醉。您过奖了。入乡随俗，来一杯吧。谢谢。杜站长，为了咱们合作愉快，来喝一杯。戴小姐，本人受命于总统府，是前来候令的。
0: 请指示，杜站长。本人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站长，您是将军，而我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我怎么能命令将军呢？
1: 本人现在听命于你。看来您是不想跟我喝这杯酒了。不，杜雷，先干为敬。
2: 谢谢您。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
3: 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上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3: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5: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

0: 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啊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但
1: 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

0: 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 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 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

0: 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它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您请坐，将军，您真是太有气度了。不过听说您是崇尚尼采哲学的，尼采可是看不起女人的。不，我还听说您在军统可是位探戈高手。哪里哪里，能赏个脸吗？
1: 希望我们能够跳一次真正的探戈。

0: 这是委座签发的中山一号第一步骤，由南京站执行。
1: 是。
0: 我已经看到了杜站长的诚意。
1: 戴小姐放心，我一定会倾其一切听从您的命令，绝不辜负委座和您的期望。
0: 很好，从现在起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风雨同舟。
1: 风雨同舟。
2: 您的车在十字路口。
1: 谢谢戴小姐，谢谢。

0: 辛苦了，应该的，站长。是总统府让你来接我的吗？
1: 站长，他们为什么要让我在半路上接你？
0: 机密。
1: 机密。
0: 嗯，非常时期吗？刚才过去的那些，好像是唐恩伯的部队，看来韦作是要死保南京了。是啊。
1: 不会再有第二个重庆了吧？为什么不会呢？站
0: 长，我们真的会去台湾吗？
1: 战局如棋，变幻莫测，要做好多种准备。
0: 我们接到的任务是不成功变成人，退路只有一条，死。
1: 那是对刚才过去那些士兵讲的。对于你和马天笑这样的精英，不会的。 南京一旦失守，你们必须撤到台湾，而且从现在开始就要有所准备，有所行动。等共军过了江，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0: 什么行动？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少校陈立红，就是他了。
1: 你选他做你的随从，
0: 怎么不妥吗？
1: 不不不，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是最优秀的。只是，
0: 直说。
1: 他这个人个性太强，很难驯服。
0: 因为以前受宠于戴老板。
1: 戴小姐对我们了如指掌啊。
0: 站长，您不会觉得不舒服吧？嗯，
1: 没有没有。
0: 其实我对军统并不了解，只是总统府派我这个差事，那我必须要做些功课。也许我太直接了，不好吧？
1: 好，非常好。
0: 那我就选他。
1: 好。
2: 整个南京站就你打枪最帅，来擦擦手。
3: 没这么夸人的。
2: 怎么了？军人也是人呢，我就爱这么夸你，我就喜欢你，怎么了？
3: 站长作风严谨，他呀最讨厌人家把工作和感情混为一谈。不管咱们俩有没有什么，人家都会以为我们俩。
2: 怎么了？人家以为我们俩，你不高兴了？
3: 我是怕影响你的前途。
2: 前途？你觉得咱们还有前途吗？
3: 马哥，
2: 怕什么呀？我以为伟作会死守南京，保住江南，然后伺机北上。现在种种迹象你还看不出来啊？撤到台湾那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3: 马哥，你操心的太多了。站长不是说了吗？要做好各种打算。
2: 我告诉你啊，根本没有各种打算，只有一种。哎，
4: 初座，
5: 初座，
2: 哎，
4: 初座，
6: 初座，这捣毁中共电台，你答应请我们几个喝啤酒的，这个不许赖账啊！
2: 等你什么时候抓到一个活的到南京站，我好好请你喝一顿大酒。
7: 哎，初座，这说话可要算话，我们可当真了。
5: 就是，
6: 我可等着你啊！
2: 算了，这样吧，不开空头支票，就今天晚上了
5: 啊！好，
2: 少校一起去吧。啊，
3: 我就不去了。
7: 少校去呗。
5: 少校。
2: 哎，对了对了，突然想起来了。站长说今天晚上有行动，还真去不了。你们几个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6: 哎哎，楚总，咱们说好的可别想赖账。
1: 少校，
3: 站长，
1: 我有事跟你说，跟我来一趟。
3: 什么？调我去做随从？
1: 你以为我乐意啊？我还怕你给搞砸了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特使。
3: 站长，要调我去做谁的随从？
1: 戴威。
3: 戴威？那个外事秘书？
1: 现在是总统府特使，你负责他的安全。
3: 站长，
1: 你也知道，自从戴老板为国捐躯以后，我们军统在伟作心目中的位置大不如从前了。这次让我们执行中山一号行动，是最后一次重振雄风的机会了。
3: 调我做随从也是中山一号行动之一。
1: 比中山一号行动更重要，局座再三强调，和戴小姐的关系处理得好不好，关系到我们保密局的前途。
3: 站长，你还是换个人吧，我怕我不堪重任。
1: 哼，他指定要你。
3: 为什么？
1: 等你将来问他好了。我已经给服装店打了电话，做他的随从就要依从他的风格，去定做几套旗袍，还有高跟鞋。
3: 旗袍？高跟鞋？
8: 哎呀，小姐，你天生丽质，好眼力啊。这是蝴蝶和戴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穿的旗袍，人家都是人配衣，你是衣配人呢，太棒了。
3: 高跟鞋。

0: 戴小姐吗？嗯，
1: 让一向英姿飒爽的少校穿这么高的高跟鞋，肯定不舒服吧？
0: 我还有更不舒服的事儿。啊，
1: 不会是因为我吧？
0: 是的。
1: 少校，你真的太有意思了。
0: 会更有意思的。
1: 看到55角度的那个老外了吗？给你10分钟的时间，摸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少校。

0: 先生，我的脚，先生，您能扶我去那边的休息室吗？非常乐意。谢谢啊。啊，走吧。哦，你没事吧？慢一点，慢一点啊。怎么样？疼死了。我们坐这边吧。好的，好的。
1: 我这么狼狈，让人家看见不太好。你看，谢谢啊。
0: 让我把窗帘关上。

0: 说，叫什么？
1: 乔德森。
0: 父亲是什么？
1: 道格拉斯。
0: 道格拉斯·乔德森。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啊！
0: 旧金山国际金融机构咨询顾问，商业间谍啊！你，嘿，我，哎呀！南京欢迎你。
3: 好，非常好，
0: 站长。
3: 戴小姐非常满意。
0: 没掉链子吧？站长。
3: 想说什么呀？

0: 算了，以后再说吧。
1: 他满意，这就好。我们的第一步达到了。李红啊，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呢。我整天和天香国色的美女在一起，却浑然不知。
0: 站长，我们就在这儿干等着。
1: 不，他说了，今天就到这儿，你可以回公寓了。他还说了，以后啊，庄重点，
2: 别像个花瓶。
0: 他才花瓶。
3: 哎，叔侄，待这么长时间了，还没
4: 回。哎，有人来了，要不要车啊？坐车吧。坐车，
3: 您来来来来，
5: 小姐上我的车吧，我的车舒服。
3: 哎呀，
5: 您坐好啊。
6: 哇，好漂亮的女人呐！
3: 是漂亮，面熟啊，在哪见过？
6: 是他，
3: 保密局南京站的少校陈立红。哎呀，别跟我提保密局三个字，一提我气不打一处来，可没少在我们头上拉屎。
7: 想不想出口气呀？
3: 这么说啊，我们又玩不过人家。
7: 他像不像是个妓女啊？
3: 嗨，人家在执行任务呢。
7: 行，说你笨你就笨，
3: 瞧我的。
0: 本来想明天早上去烧投注箱的时候向你汇报，
5: 没关系。
0: 没想到，
5: 将军们聚会，我们通常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的。即使搜不到什么情报，至少也能掌握战前的动态。
0: 我会想办法弄到中山一号的行动计划的。
8: 哎，靠边喽！
0: 先走。
3: 你滚一边去。
5: 哎，好，
3: 闪开。
0: 你想干什么？
7: 干什么？臭婊子，大爷想干你。
0: 嘴巴干净点。
3: 下车。
0: 你们别乱来，看清楚我是谁。
7: 保密局，臭婊子，你敢冒充保密局？
3: 保密局不都是婊子？可惜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你就是个婊子，把手举起来。

0: 这事儿就这么办。还有，你小子别老说我不请你们吃饭啊！啊，上次我本来准备好了，你们不去是不是？这就不能怨我吗？朱座，朱座，慌什么？
1: 朱座，
0: 少先让中统局的人给抓了。什么？站长呢？站长在打电话呢。 站长，咱们难道就被那帮崽子这么欺负？站长，你要是不敢去的话，我去。出了事儿，天大的事儿我扛着。

0: 马上放人！放人？你知道他打死我两个人呢？
1: 活该！
0: 保密局的人是你的人，能够随便碰的吗？更何况少校正在执行特殊任务。李道全，你的脑子没毛病吧？你就这么管你的手下人的？
1: 杜站长，你听我说，
0: 少废话，放人！
1: 各位在等我上司的电话。
0: 好啊，你可以等，我还可以陪你等。

0: 可他们，我马上放人。没想到你的一句提醒，倒让他惹出一段笑话。
1: 没上刑吧？
0: 怎么敢呢？我们是保密局。
1: 杜站长，请。可我在想，保密局和中统不是一家人吗？
0: 委座是这么说，可私底下都较着劲。今天的事儿就是一个例子。他们认识少校，故意找茬。
1: 少校够狠的，杀掉了两个。
0: 少校是正当防卫，那两个家伙活腻了，找死。
1: 我喜欢少校的狠劲儿。我是说，杀人很难吗？
0: 坦白的说，我下过命令，却从来没有亲手杀过谁。可对少校他们来说，杀人小菜一碟儿。
2: 啊，哥儿俩，
3: 你妈，
2: 半回手啊，
3: 五回手
2: 啊，六
3: 里长杯呀，
2: 半回手啊，
3: 全把你
2: 呀，喝酒，喝酒，喝酒。大人，大人，大人，
4: 好嘞！
5: 俩好啊，
2: 不会手啊，
5: 全来了啊！你看输了，赶紧喝，赶紧喝！
4: 我喝。
6: 好酒，再来一盅。
7: 啊，不行，这是明天的份儿。明天的酒今天喝了，怎么了？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么好的酒不喝了它，我怕后悔。
8: 那咱哥俩先喝一杯。
7: 哎，不不不不，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回家和嫂子告别。
8: 用不了半个小时，又不是绝品。
7: 哎呦，习惯了似的。
8: 我没四号那么背，一会儿桥头见。哎，咱哥俩再来啊！
5: 好嘞，
2: 七
5: 八
2: 级
5: 马呀，
2: 八魁首啊，
5: 六六六首啊！
9: 菜齐了，
8: 今天够丰盛了吧？菜齐了，来，我们一起举杯，欢迎我们美丽动人的少校回家啊！来来来，
10: 干杯！
8: 干杯！
10: 欢迎少校回来，
8: 干了啊！哎，玉兔出宫，笑美了。
11: 周总
8: 啊，
11: 我知道你好像也是属兔的
8: 啊。
11: 那咱南京站俩兔也算是一窝了吧？
8: 那当然，那当然。
10: 你属龙的吧？
11: 是啊。
10: 小心我拔了你的龙须，让你做地虫。
11: 不会吧，这么狠？
12: 少校要拔呀，我们也得先拔中统那个老山羊的胡子呀，
11: 对呀，
12: 是不是啊？
9: 听说总统府送给咱们一台破译设备，那个老山羊气的胡子翘到眉头上，还跟总统府的人闹了好几天呢。
5: 胡子翘到眉头上，那不成了怪物了吗？
10: 中统，中统，
13: 严

0: 这杯酒我要谢谢马哥，还有各位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们陪我解闷儿。我真的没什么了，你们吃好喝好，赶紧休息。晚上还要开夜工呢。
1: 还开什么工啊？我们看到少校开心了，我们这帮兄弟姐妹都放心了啊！
2: 休息喝酒，
3: 干脆呀，直接去中统把那山羊胡子给抓起来，扒了他的山羊胡子。
0: 好主意，喝完酒啊就去挖他胡子。
4: 来来来，干杯！干杯！来，干杯！干杯！来，干杯！干杯！怎么样，嫂子那边没哭鼻子吧？哎，
5: 说哪儿的话，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嘿，
4: 这不一样啊，我们的红旗都已经插到江北了。
5: 这马上就要熬到头了，
4: 马上熬到头了，这不还没熬到头吗？嘿，也是也是啊。哎哎，你这玩意儿能行吗？哎，没问题，5分钟肯定结束，否则电瓶车一到，玩完。启动发报机上的连接装置就得10分钟，用蓄电池发，10分钟还够呛。你这5分钟能发完，纯属自个儿蒙的。哎，
6: 同志。
4: 这得是啊，不是怎么知道？甭试，肯定在淘宝当中完成收发。
5: 淘宝嘛，肯定是要淘宝的，这逃得了逃不了，那就看运气了。<笑>
4: 我晓得，哎，
5: 我预备了这个。
7: 1.18元，地方银像藏到家。1厘米银像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6.18元，地方财富藏到家，
8: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5: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1000年华夏文明。1000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 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种再现。金银并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
9: 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长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8: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史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版箱，
9: 银版箱，
8: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 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世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寿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

0: 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宏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贡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0: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1: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三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价值二，
1: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三，
0: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3: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购5套。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钦点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属罕见。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成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0: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1: 银板箱
0: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1: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将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

0: 草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属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三，
1: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

0: 哎呀，每每都是银灿灿、陈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说你没有死好，你们背吗？
1: 我这叫有备无患，我怕上刑。哎呀，一把老骨头了，经不起折腾了。放松点，没事儿。我这名字好，江平安，江是平安的。
2: 站长，
3: 站长。
4: 各位，这件事，钟同

0: 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都要当心。遇到摩擦，尽量保持冷静，绝不能扩大内讧，让敌人钻空子。是。沙娇，来一下。是。 这是特供，
1: 谢谢站长。
0: 让你受委屈了？
1: 不受委屈，哪来的车啊？
2: 站长，发现中共电报信号。
0: 走，看看去。
3: 走。

0: 我们现在正在跟踪信号，
1: 在什么位置？
0: 南面，正在跟踪信号。
1: 准备出发。
2: 是。

0: 赵校，
1: 出什么事了？
0: 共匪引爆了炸药，
1: 没有活口，
0: 死尸都没有。

把车挪开。 打开盖子。

0: 名字起得好，江平安，江氏平安堂。
1: 我不是，你是江氏老的啦。
0: 我媳妇说，凡事得想好后路。
1: 说得好。
0: 这车呢？
1: 车？
0: 人家可是要查车的，车是哪个车行的？
1: 哎呀，什么哪个车行的？那是国军江边公事的专用车。那车夫早就开小差，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让他们查去，查来查去，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此车属于国军，国军的。
0: 不愧是杨氏挂脸的，溜光清啊你啊！
1: 那你呢？说什么老骨头怕受刑？其实你把什么都先想好了，是不是？
0: 是吧？我得对得起我爹娘，给我起这名字。
1: 哦，对得起。
2: 站长，这是破译的中共电文，中共已经知道了中山一号的行动。站长，我们刚下锅，他们就炒熟了，快得让人毛骨悚然呢。
3: 这份电报是发出去的还是发进来的？
2: 没法查证。
3: 那就说说，怎么令你毛骨悚然的？
2: 如果这份电报是发出去的，那就说明咱们南京站有内鬼。
3: 如果南京站有内鬼，会是谁呢？
2: 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真不敢想啊。
3: 知道中山一号行动的就几个人，我们大胆猜想一下：陈立红。
2: 不可能吧，站长。
3: 我也认为他不可能，说不定总统府里也潜伏着中共的人。不知道是发出去的还是发进来的，那范围可就大了，不像这份电报一看就明了，发进来17、20、1大、516，什么意思？
2: 昨天的电文里也有这几组数字，但加了一个鹰飞石城。鹰飞石城说明有人要来南京啊。
3: 嗯，没错，17、20、1大、516，那么这组数字指的就是时间地点，
2: 非常有可能。
3: 这封电报的内容，除了我、你、王素贞，不要让任何其他人知道。
2: 是。
4: 会钓鱼吗？
5: 戴小姐，不会。
4: 我猜你也不会。我需要的是宽松型的监控，给日本人和美国人多一些空间，让他们去交易。我对他们的人不感兴趣。
5: 是。
4: 重新制定监控方案。
5: 是，戴小姐。
4: 我要的南京地下党资料呢？
5: 戴小姐请放心，明天就送到。
4: 去吧。
5: 是，戴小姐。
4: 喂，
3: 戴小姐，中共已经知道了中山一号行动。
4: 哦，杜站长请说。
3: 我们刚刚截获了中共一份电报，电报中说到了中山一号，有一句话叫鹰飞石城，很明显这是中共方面有人要到南京了。还有一组数码要等专家破译，
4: 破译之后马上告诉我。你们10点钟到中央银行。
3: 好。
4: 清单在 A区0001号柜子里，密码是69，写好清单之后明天交给我。
3: 好的。

宪兵，这里住着银行了，这是好事儿啊！说明渡江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看看对面有哪个房间可以用，我们设个监控点。好，我尽快去办。

0: 明、永乐，大乘金佛一尊。
1: 不错，明、永乐，大乘金佛，

0: 他指定要你。您是担心中山一号从咱们这儿泄密？
1: 作为站长，我必须把住这一关。这是掉脑袋的事儿，我不得不小心。
0: 是，
1: 天下。我知道，你也很喜欢陈立红。可是，在这个时候接连发生两件大事，撇开个人感情，从职业的角度，你怎么认为？
2: 站长，你是指哪两件大事？
1: 一个是泄密，一个是枪杀两人。
2: 站长，知道中山一号的不止少校一个人，泄密的途径有很多，怎么不能硬往少校身上靠？再说，杀人那件事，那是他们先开的枪，他们挑衅，少校那是正当防卫。
1: 我也不怀疑少校，可是他自己太不谨慎，给别人留下了把柄。想一想，山羊胡子什么人？
2: 那，你是说中统局不会放过少校吗？
1: 如果你是中统，会放过他吗？
2: 是。但是这事儿跟泄密有什么关系？
1: 据我所知，中统已向军情二处打了报告，以少校枪杀同仁的行为认定他有通共嫌疑。军情二处肯定会跟我们要人。如果泄密的事儿再捅出去，想想什么后果。
2: 站长，那咱们应该怎么办？

0: 我们是在破译中宫密电的时候发现中山一号泄密的，
1: 是。
0: 此事只能我们三个人知道，
1: 明白。
0: 绝不能给山阳胡子和钟头提供可乘之机。
1: 明白，站长。

0: 请。请。
1: 戴小姐，这是中央银行地下金库的清单。
0: 辛苦了，站长。
1: 辛苦倒没什么，只是存在我们区的八个箱子不在这清单之中。
0: 站长，一起用早餐吧，请坐。
1: 好，谢谢。
0: 再去准备一份早餐。
2: 是。
0: 你们动箱子了吗？
1: 没有，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复核清单。
0: 很好，既然五区的东西不在清单上，那说明放箱子的人另有安排，那就不是我们的任务了。行动顺利吗？
1: 是。
0: 很好，第一步完成了，马上可以进行第二步。对了，你对中共的电报有什么看法？
1: 泄密的途径非常复杂，就连我们南京站都不能排除在外。我已下令秘密调查。啊，
0: 杜站长，其实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国宝安全地送进台湾。如果你认为调查是确保安全的一个环节，那就去查吧。但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最高机密或绝密，秘密都掌握在人的手里，只要有人，那泄密就在所难免。
1: 戴小姐，您的意思是？
0: 你知道江北有多少共军吗？
1: 知道，最近几个月，中共集中了一个军的兵力在江北。
0: 所以说，属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是的。
0: 很好，我已经安排了你和钱胜见面，到时候要劳烦您去钱胜那里商谈陆路押运的具体事宜。
1: 是。
0: 站长，请用。
1: 谢谢。
0: 陈立红这件事您怎么看？
1: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从我们的角度看，少校是正当防卫，尤其是他们撕毁少校的证件，光天化日之下对少校进行人身侮辱。
0: 那他是忍无可忍。
1: 是。
0: 可中统不这么认为，仇视党国，借题发挥，有重大通共嫌疑，这是他们的结论。
1: 那两个人也能算党国同仁吗？充其量是市井无赖、泼皮流氓。我想，中统不会是这样的素质吧？
0: 那杜站长的意思是，少校是在维护党国的荣誉和尊严。
1: 是，更何况他是撞到了少校的枪口上。
0: 怎么说？
1: 少校向来就是嫉恶如仇。
0: 我明白了。
3: 马哥，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有话跟你说。
3: 我现在没时间，我要赶到七号别墅。
4: 放心，耽误不了你时间，来吧。

0: 是你向中共报的信。你说什么？你跟踪电侦车，在电侦车发现中共的位置以后，你跑去报信，非但让他们逃脱，你还泄露了中山一号。
1: 你疯了！
0: 我没疯。
1: 卫兵说奥斯汀轿车紧跟着电侦车出了南京站，
0: 不可以吗？
2: 我那是在回家。
0: 可你没回家，你出现在了爆炸现场。是。
2: 我刚好经过，发现异常，我关心一下不可以吗？你居然拿枪对着我，
0: 来呀，开枪啊！如果你怀疑我是那个报信者，是我泄露了机密，拿证据来抓我，不要在我面前表现得这么业余。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的信仰一夜之间全都崩溃了，什么伪造！
2: 党国，我只有一个想法，我真的担心的那个内奸就是你。如果我是，你会怎么样？我答应过站长，我会亲手毙了你，我再去找你。
0: 知道吗？我愿意。 现在告诉我，你不是那个泄密者，你不是那个内奸，中山一号也不是你泄露的，说呀！
1: 天笑哥，你太激动了，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好好谈。

我真的担心的那个内奸就是你。

0: 从三一年开始，你一直跟着戴老板，直到戴老板去世，也就是去年，杜站长把你调进了南京站。在来到南京站之前，你有过许多辉煌的战绩，其中让你获得一等勋章的那一次是在上海，你活捉了日本战犯三浦佐哲。
1: 谈不上辉煌。
0: 为什么？
1: 他死了，在我眼皮底下他被杀了。
0: 是吗？

0: 我想知道我们在一起的原因。
1: 需要。
0: 需要。是你需要我去中断追查那个杀害童太还有三浦佐哲的神秘杀手吗？
2: 你是说那个让军统甚至保密局都蒙受耻辱的螳螂？
0: 在你面前真的没有什么秘密。
2: 也许吧。
0: 我说的不对吗？
2: 即使我说对，你又能怎么样呢？你现在的身份是南京站保密局少校，你的任务就是听命于我，除非你打算现在就离开这里。如果你打算离开的话，他们会把你设成马蜂窝的，你别无选择，因为我选择了你。
0: 你会后悔的。
2: 是吗？
0: 你会为你的选择而后悔？
2: 未必。你长着女人的身体，长着女人的容貌，可你根本不懂做一个女人。你必须要重新当回女人，你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

0: 过一双眼睛，在鼓楼十九号洋房，像你，
1: 像我，像我的人很多吗？
0: 绝无仅有，
1: 是吗？
0: 我看人是不会看错的。
1: 少校，你太自信了。
0: 我们彼此彼此。
1: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0: 你还有什么事情想做吗？
1: 不着急。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000-300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行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000-3000元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八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7: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6: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8: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

0: 环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2: 对，
1: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
2: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石品牌金钻表吗？
2: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2: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2: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2: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

0: 格呀、啊、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4: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
4: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啊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

0: 每天都带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 真没想到，只要16.8万就能带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万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万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16.8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上鱼喽！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4: 又是个丰盛年呢。
5: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6: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了。
7: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8: 力大饱满，壳还比较整齐。

0: 还是我自己进去吧，你在这里等我。好，
1: 那你早去早回，同学们都等着咱们呢。嗯，
0: 我知道。哎，
1: 明珠啊，别跟你父母吵，有话好好说。这么着吧，我陪你一块儿进去。
2: 光哥，不要，我怕他们会有想法。这样吧，等下次我正式介绍你们认识再说，他们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你。
1: 那好。 那我在这儿等你。
0: 嗯，
1: 走吧，走吧。
0: 那我先进去了，走。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哎呀，十万火急呀、啊！要不然我能冒险到你这儿来？
1: 什么事情十万火急啊？
0: 来人了，明天就到天都饭店516房间。
1: 哦，
0: 哦，还有啊，昨晚宪兵占了中央银行。
1: 早上知道了。
0: 哦，消息蛮灵通的。
1: 老蒋要转移金库和国宝了，
0: 行动代号叫中山一号。
1: 中山一号，
0: 嗯，哼，看来我们要打一场渡江战役的先决战了。上面还下了死命令了，绝不能让老蒋把国宝都运到台湾去。
1: 我们需要中山一号行动方案的全部内容。
0: 嗯，我已经给他下了命令了。
1: 他怎么样？
0: 哎呀，女中豪杰呀。
1: 怎么呢？
0: 昨天为了掩护我，还打死了两个中统的特务。
1: 昨天为了掩护你？
0: 不对不对，是这样的，昨天本来不是接头的时间，但是我听说在迎宾馆有将军们的聚会，我就化妆成一个车夫去看一下，也就是在那儿知道中山一号，后来出来碰到了中统的特务，他就……
1: 那他现在怎么样？
0: 没事，杜雷已经把他救出来了。
1: 老沙，
0: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我的错，没办法，当时情况太急了。不过他告诉我，他说他调到了一个什么特使的身边，这个特使是个女的，原来总统府的外交秘书。
1: 是他。
0: 啊，就是他，就是他，戴维啊，嘿，神秘莫测的尤物啊。哎，听说老蒋对他……
1: 行了，我知道了，你走吧。
0: 走？也不给我倒杯水，你就让我走了？
1: 喝水可以，喝完水你就给我走人啊。
0: 哟，下逐客令了啊！
1: 我可不想和你一起让中统的人一锅端。来，老沙，你也是个老人了，这纪律就是生命，不是规定的接头的时间和地点，绝对不能接头。你说这你万一让中统给抓了，这什么后果？虽然你拿到了情报，但是这太危险，没有这个必要。还有我这个地方，组织上再三强调，不到万不得已，你绝对不能来。好，你现在是一而再，再而三。
0: 是是是，怪我，怪我。我本来想，已经快熬到头了。
1: 可越是这种最后的关键时刻，你越要小心。

0: 教堂吗？有点不太习惯。你是第一次穿高跟鞋，你的表现很不错了。我的职业不是花瓶，也许你真的得做一次花瓶，到一个花瓶经常出没的地方去，执行一个任务。我受命是来做你的随从，保护你的安全，不是来执行你的命令。从现在起。 你既是我的随从，更是我的执行者，满意了吗？
1: 什么任务？
0: 给朋友一个忠告，让一双窥视的眼睛闭上。

0: 都是你的。
1: 满意吗？
2: 满意满意，放心吧，你就。

0: 延安真的那么令你神往吗？
1: 怎么你动摇了？没啊，我早说过，这辈子不管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绝不动摇。说了半天，你去延安是为了我，不是为了理想。我哪有什么远大理想啊？再说，你去延安能干什么呢？去延安完成我们的理想啊，去赶走日本侵略者呀。
0: 对，我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 明珠，赶走日本侵略者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的崇高使命，我们甚至要不惜生命。

0: 我们一起完成它。你害怕吗？我怕万一你出事，那我该怎么办？
1: 继续活下去。不，要是你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革命尚未成功，更何况这天底下还有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呢。
2: 光哥，原来你心里头装了那么多的人啊！那你心里……我心里当然只有你一个人。戴小姐，戴小姐，戴小姐，你看，布朗宁，他私藏枪械，是四六型德制手枪最新款式苏俄特供的制式武器。你看。 还有这个，戴小姐，可以行动吗？
1: 等等，行动取消。
2: 为什么？
1: 我改变主意了。
2: 可是他不能留在你身边。
1: 闭嘴！我需要他。快，把东西复位。
2: 是。

0: 姐姐，怎么样？
1: 没戏。
0: 没戏。
1: 人家是外国人，讲的是英格利西，你懂吗？更何况他来这边不是找女人的，是来这边看风景的。
0: 那让我试试吧，事成之后我给你一半的钱，你看怎么样？
1: 真的
0: 真的，你帮我把着门，我很快就出来。
1: 没问题。
0: 先生您好，您看什么呢？
2: 出去出去，别烦我，我不要女人。
0: 您是乔德森吗？

0: 在里面睡着了。嘘，千万不要吵醒他。
1: 哎，知道知道。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妈。哎。美女。

0: 我们接到绿牡丹舞厅打来的报警电话，是一个舞女发现的。
1: 死因呢？
0: 心脏病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而死。
1: 不是谋杀？
0: 没有被谋杀的嫌疑。
1: 那发现他的那个舞女呢？我要见她。
0: 死者是美国人，叫什么名字，从事什么职业，我们都一无所知啊。如果你怀疑他是被谋杀的话，请把死者的材料交给我们，我们会立案调查的。
2: It's no time to do none of your business.
0: 啊？你说什么？请说中文。
1: 拉倒吧。
0: 拉倒吧。我还会用英文骂人呢。
3: 他说了些什么？
4: 你没说要审问，
3: 你也没给他机会。
4: 是的。
3: 听说你家境不错，出

0: 在金融世家。
1: 我总算是领教了，你神通广大，为什么不一下子说出来呢？
0: 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吗？

0: 赖小姐吗？
1: 我是 Swint， 我想跟你见面。
0: 你一定很惊讶，我怎么知道你的电话？
2: 我相信你知道的更多，斯文特先生。我也一样。中国是个信仰佛教的国度，我也经常去烧头香，当然是鸡鸣寺了。好，再见。开你的车，我们去天都饭店。
3: 好。
2: 我也经常去烧头香，当然是鸡鸣寺了。

0: 赖小姐，要我等你吗？
1: 不用了。
2: 请。
1: 您要咖啡，请慢用。
2: 这么说，我一直在你的监视之下。
1: 不能说是监视，而是在视线中，就像我一直在你的关注中一样。
2: 为什么要杀焦德松？
1: 也许有人想让你更简单一些。再说了，简单一些不好吗？嗯。
2: 我可以更简单。
1: 在美国，你当然可以这么做。可我提醒你，这里是中国，不是田纳西州。在这里，连空气都是有配额的。

0: 出来一特务，哎，我看看，这个特务我认识，
1: 你认识？
0: 对，3年前我给八哥做交通员的时候，差一点让他抓住了八哥，是我引开他的。
1: 好样的，小张！
0: 等等，我再观察一下。
1: 你就是要记住多少这样的人进出。记住，所有的车辆都要把车牌号记下来。
0: 好，记住了。
1: 一定要盯紧中央一号。
0: 其他的事情，天塌下来不用管，我们的事不能节外生枝。
1: 嗯，
0: 好，放心吧，没问题。
1: 注意安全啊。
0: 好。

1: 这里是学校，八哥进去会有危险吗？哟，李先生，
2: 哎，
1: 李先生，您来了，请。
2: 哎，
1: 这边请。
2: 好，谢谢。

0: 龙哥，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哎，我就奇怪了，这里面这些东西看起来这么不起眼，也算是国宝。
1: 别提国宝的事儿，这些东西往往都是看起来不太起眼的。
2: 军管和民用没关系，民间的业务还得继续。
3: 我还以为都要冻结了呢。
2: 不能冻结，冻结的话那还不天下大乱了。
1: 站住，他是干什么的？
2: 长官，他是我们的私人贵主，来存放东西的。
1: 哼，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3: 好。
1: 李定国，万国证券公司乡里人，大老板啊。
3: 惭愧，我只是个乡里人。
1: 也算是有钱人。走吧。
2: 好，先生，请。
3: 谢谢啊。
2: 马处长好。
4: 等等，这位先生是？
2: 啊，他是我们的私人贵主，来存放东西的，他经常来的。
4: 从现在开始，任何来银行的贵主取什么东西，你要及时通知我。
2: 长官，私人贵主存放东西都是保密的，我们银行没有权利的。
4: 好，我不破坏你们的规矩，但是任何人来取东西，你要及时通知我，明白了吗？
2: 这个
4: 什么这个？你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出了问题那是要掉脑袋的。
2: 是，长官。
4: 好，去吧。
2: 先生，请。

0: 处总，
1: 徐文龙，
2: 处总，
3: 你有没有看到刚才过去那个人？啊，
0: 你是说那个戴帽子的？
3: 查了吗？
0: 查过了，他叫李定国，是个商人，没什么问题。
3: 我怎么看着长得那么像咱们通缉的那个人？
0: 你是说八哥？
3: 对。
0: 处总，咱们之前之所以没有抓到八哥，就是因为他善于伪装。他会不会真的是八哥？
3: 先不管那么多，记住他再说，跟我走。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

0: 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

0: 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

0: 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块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

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老实点，杨凯，杨凯，杨凯，走，杨凯。

0: 我早说过，这辈子不管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绝不动摇。
1: 说了半天，你去延安是为了我，不是为了理想。
0: 我哪有什么远大理想啊？再说，你去延安能干什么呢？
1: 去延安完成我们的理想啊，去赶走日本侵略者呀。
0: 对，我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 明珠，赶走日本侵略者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的崇高使命，我们甚至要不惜生命去完成它。你害怕吗？
0: 我怕万一你出事，那我该怎么办啊？
1: 继续活下去。
0: 不，要是你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有意义。革命尚未成功，更何况这天底下还有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呢。
0: 光哥，原来你心里头装了那么多人啊。
1: 那你心里呢？
0: 我心里当然只有你一个人了。

0: 两位小姐，我想告诉你的是，北平传来的情报，吴桐光确实去了延安。
1: 他是个执着的人。
0: 你是我，也是他们选中的唯一一个女人。可是干我们这行走的是不归路。如果你现在想退出还来得及，我知道你心里烧着复仇的火，但是你要明白，复仇它不仅能消灭仇敌，也会毁了你自己的。
1: 我没有选择，我要报仇。
0: 你既然坚持做这一行，你就必须明白，你就是个棋子，只有别人选择你，你不能选择别人，尽管你是夫人的干女儿。
1: 我明白。
0: 我们唯一能选择的是值得不值得，代价是生命。我非常希望你成功，希望你值得，希望你找到女儿的爸爸。
1: 谢谢你，江。

0: 喂，周姨，明明怎么了？想我了，我知道了。好，再见。
1: 师傅，您到了。
2: 给。
1: 哎，谢谢谢谢。哎。
3: 哟，赵老板。
2: 老沙呢？
3: 哦，出去办事儿去了。您这西装革履的这么精神，是要去相亲啊？
2: 眼睛还真毒，我今天啊还就是要去相亲。
4: 哎，赵老板，您那八哥今天没带过来啊？
2: 八哥，嘿，我穿的是裴洛门的西装，拎个鸟笼子，那西装不是借来的，鸟笼子就是偷来的。
4: 对对对对，
2: 小芳，洗个头。
3: 哎，好嘞，这边请。
5: 哎，三位慢用啊。
6: 不不不，
5: 来，我给你加点水。
6: 好，
5: 你慢喝啊。
6: 好。

0: 我没敢多留，看着他被押进银行就走了。
1: 让所有认识他的人现在马上撤。
0: 是。
1: 等等，他是不是做过八哥的联络员？
0: 是，是八哥刚到北平的那年。
1: 那就是抗战胜利那年。
0: 就是那年。
1: 那年八哥在做中学教师。
0: 没错。
1: 哎呀，希望小赵关键时刻能挺住。你去布置吧。
0: 好。

很多共产党员都挺过了电击，但在南京站，没有一个人能扛过这一关。 一般是拔第二颗牙的时候，恐惧感就让人崩溃了。

0: 站长，你还有心思乐？你差点闯了大祸！我从新九军军部出来到局里去了一趟本来想看望局座的，没想到当头挨了一顿臭骂。
1: 是不是因为八哥再次从我手里逃偷的事情？
0: 不是八哥，
1: 难道是因为那个女人？
0: 一个女人，知道什么女人吗？
1: 我哪知道她是谁啊？谁知道她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出现在我抓八哥的时候？要不是她，我就抓不到她，我也一身崩了她。
0: 幸亏子弹没崩到你。
1: 她是谁啊，站长？
0: 谁？想一想，我都一身冷汗。
1: 不会吧，站长？不就是一个女人吗？她又不是蝴蝶。
0: 蝴蝶算什么？
1: 她到底是谁？还有她那个女司机，也太狠了，就是她捣乱。
0: 好了，不说了，伤得怎么样？ 没事儿，擦破了一点皮，没伤着骨头，没伤到骨头就好。说吧，乐什么呢？
1: 站长，那小子招了，
0: 非但招了，还供出了重要的情报。他三年前做过八哥的联络员，如果这个时候能抓到八哥，对中共也算是重大打击。
1: 还供出了一个联络点，
0: 在哪儿？
1: 乌龙潭的一个修车铺。
0: 那两个专家研究出什么名堂了？
1: 哦，差不多了。

0: 站长，站长，你们抽烟归抽烟，但时间不等人。分析结果出来了吗？
1: 报告站长，这几组数字有九种可能，概率是……
2: 我要结果，简单扼要的结果。站长，我完全同意您的想法。非是认为。17是指17号，今天是16号，所以说应该是明天。正因为它是明天，所以这是它存在可能的意义。
0: 说下去。
2: 是，站长。20，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20点。哦，不，站长，我是指晚上8点。
0: 17号晚上8点，非常好。那一大呢？
3: 一大。报告站长，这一大指的就是中共的一大，那就是上海，或者是浙江的南湖。
0: 确切的意思是，天霄，你怎么认为？
1: 站长，我认为肯定不会是中共的一大，会不会是拆开的一个字？
2: 我完全同意上校您的想法。站长您请看，如果按照拆字法的话，一加大在一起应该就是一个天字。站长，
0: 天字什么意思啊？
3: 站长，如果说516指的是房间号的话，那么天字也就是说天字当头的饭店。
0: 天字头的饭店在南京只有一家，天都饭店。

0: 17号晚8点，天都饭店516房间。二位真不愧是专家呀！为了保卫行动的成功，二位绝不可向外透露半点。
1: 是。
0: 所以，我只好委屈二位，关闭你们到行动结束。
1: 这，
0: 铁匠
1: 在。
0: 带二位专家到1号房间休息。
1: 是。

0: 来，绵绵这边。
1: 好，请。哎，
0: 你也接住。哎，好。哎，慢点，慢点。哎，周姨姐啊。

0: 咪咪，看谁来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宝贝，妈，想妈妈了吗？
0: 想爸爸，
1: 想爸爸
0: 才怪。
1: 你这个小调皮，
0: 妈妈，我梦见爸爸了，
1: 梦见爸爸了，
0: 爸爸长得可帅了，蓝眼睛，高鼻子，
1: 高鼻子呢。
2: 周姨还说，爸爸快和米米在一起了。来，米米，自己吃个橘子。嗯，
1: 乖。嗯。
2: 大小姐好。周姨啊，有些话以后不要跟小孩子随便乱说。哦，不是我说的，是夫人。夫人还说，约翰对小姐不错，不如给米米找个高鼻子的爸爸。
1: 反正梧桐光是没可能了。哦，夫人说他早晚会被打死的。周姨，我在夫人这边工作这么久，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话。他是共产党，约翰说的。
2: 连你都知道了？约翰还说，这满大街都是贴着通缉他的通缉令，他就是化名八哥的匪首。 也是，小姐陪着夫人深宫大院的，活动在上流社会，怎么可能看马路上的通缉令呢？我还以为小姐早就移情别恋了。小姐现在知道了，怎么打算啊？告诉敏敏吗？那你会去找她吗？
1: 都8年了，他早把我忘了。

0: 哟，赵老板，你来了！
1: 你回来的正好，赵老板正等你吹头呢。哦，我来，哎呀，赵老板的头，我是最熟悉不过了。
0: 阿四叔，好了，
1: 哎，我这胡子呀，天天都得修，一天不修啊，就长长了。
0: 阿四叔，欢迎你再来啊！
1: 哎哎，
0: 慢走啊，阿四叔。
1: 哎，好好，
0: 常来啊，阿四叔。

0: 银行那边出事了。
1: 是我在银行撞上保密局的，小赵救了我。小赵怎么会在那儿？
0: 是我安排他在银行对面做监控，他是为了你开的枪。
1: 他没事吧？
0: 被抓了。
1: 抓了？撞上马天笑了，要不是小赵，今天我这头就甭吹了。
0: 没关系，我们还有预警方案。
1: 明天的事安排完了吧？
0: 已经通知大家了。
1: 老师，我在想，既然他们破译了我们的电码，那天都饭店还安全吗？
0: 那组密码应该是很难破译的。
1: 不能抱侥幸心理啊，特派员的安全很重要。
0: 嗯，这个也有预警方案。
1: 还不够，杜雷这家伙有一招，再加上马天笑，近段时间咱们可吃了不少亏。今天我在银行这一暴露，等于给他们提了个醒儿，大家都很明白接下来大家都要干什么。
0: 你就是不暴露他们也会知道的。
1: 你算是安慰我。
0: 我安慰你干嘛？现在无非是从针尖对麦芒变成了刺刀对刺刀。嗯，
1: 哼，大军仅隔一江，现在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了。哼，刺刀对刺刀，行，那咱们就跟他拼刺刀。
0: 对，
1: 怎么拼还是有讲究的。
0: 那倒是。
1: 走了。
2: 哼。赵老板慢走啊。
1: 哎，
2: 改日再来。
1: 好。
2: 啊，两位里面请。

0: 我在军统14年，可以说是天天如履薄冰，有时候甚至是度日如年。
1: 杜站长，你说的太好了，这政治舞的就是双刃剑。
0: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你，年纪轻轻却如此从容，游刃有余。
1: 千万不要相信人的表现，人是最会表现的动物。
0: 我相信我的眼睛，你是值得我信赖的人。
1: 你也是我见过的最率真的将军。来，站长请。
0: 请。我不想在你面前耍什么手段，我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事，因为我清楚我的人生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为党国鞠躬尽瘁，或者说得更坦白一点，我没有别的退路。
1: 您这说的倒是大实话。
0: 所以天都饭店行动必须成功，
1: 这样才能确保中山一号的顺利进行。
0: 我正是这么想的。
1: 我认为应该通知毛人凤，甚至叫他亲临指导。
0: 局座不是戴老板，戴老板的风格与魅力在于和我们在一起，而局座总做我们背后的眼睛。
1: 您说的太好了，来，咱们喝一杯。
0: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等一下，不是在这儿，是等您回家。
0: 戴小姐，你果然想得十分周到。
1: 我从一开始就说过，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风雨同舟。
0: 对对对，风雨同舟。
1: 委座打过电话，让我们抓紧，具体日期由总统府来定。
0: 好。哎呀，来了这次，我心里。

0: 他是多了，少侠怎么样？他很好，我妈她做其他事了。啊，这就好。不过，
1: 说，
0: 和中统之间的事情是要慎重一些，就是退一万步讲，我们毕竟不是敌人。女人嘛，
1: 情绪化一点也很正常。是。
0: 让他参加明晚的行动。嗯，如果他是内鬼，我相信他过不了这关。那他真要是内鬼的话，冒的风险可就太大了。他要真是内鬼的话，不就没事了吗？那是。哼，如果明天的情报无误，我会把中共南京的地下党一网打尽。
1: 包括八哥。
0: 我想是。
2: 徐万龙，不，徐万龙，不许回去啊！你们俩今天必须得陪我一醉方休。
3: 楚座，
2: 昨晚一宿没睡，回去休息休息。
3: 休什么息啊？今天必须得喝美了，知道为什么吗？八哥居然又在我手里跑了，不痛快！
2: 居然还是行动处长，我真应该把我给毙了！哎，楚总，您这有点喝多了，
3: 喝多了，
2: 不痛快，知道为什么吗？今儿少校给得罪了，八哥从我手上跑了。
3: 楚总，你怎么把少校得罪了？你知道吗，童姐，我今天居然用枪指着他。不会吧？你拿枪指着他的头？
2: 我用枪指着他。
3: 有句话说的对，
2: 什么话？恋爱中的人是愚蠢的。没错，愚蠢。你小子说我愚蠢，
3: 愚蠢，
2: 你才愚蠢呢。
4: 朱总，这个话是站长说的。他还说啥了？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

0: 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 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

0: 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5: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

0: 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听。

0: 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5: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为什么要远一点？要不然他会要了你的命。兄弟，你放心吧，我死不了了。知道为什么吗？少校说他不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我死不了，你放心吧。厨子，没事的，没事的。童健，处理咱俩最好，你这该放心了吧？我死不了了，但是这儿彻底死了。
1: 厨子，天涯何处无芳草？凭你的才干，你的背景，少校，
0: 别说少校，就连我对党国的那一腔子热血，凉了，也彻底凉了。哎。

0: 所以，兄弟，我们今天必须得喝大酒，就当是最后的晚餐。其实，朱总，到了台湾，什么都可以没有，那酒肯定还是有的。
1: 愚蠢了，还说我愚蠢？就你我，还有徐万龙，我们这么芝麻大点的官儿，还想去台湾？就是去了，有我们容身的地方吗？愚蠢！愚蠢！

0: 笑哥，小童，
1: 少侠，
2: 少侠。
0: 你们两个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啊？
3: 出租他
4: 李正经理
5: 报告少校，我们没事。
0: 我看你们有事。
1: 我是特意向少校赔罪的。
3: 出租怕少校。
0: 他怕我，我还怕他呢。我怕他发酒疯。
1: 保证不发。
3: 报告少校，我完成任务，我先撤了。
4: 等等，站好。报告少校，上校马天笑正式向你道歉。马天笑正式宣布，马天笑就是一个笨蛋、傻瓜、蠢货一个。
3: 乐了，没事了，没事了。
1: 少校原谅我了，是吧？
4: 小转，队伍走。

0: 哇，这么想啊！醒了，
1: 实在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还真是麻烦，没想到煎个荷包蛋啊，这么麻烦。啊，有那么难吗？
0: 不信，你试试。
1: 我连基本的程序都搞不清楚，但是应该是先倒油后打蛋。
0: 装盘子，上桌子。
1: 拿筷子进肚子，你看多简单。<笑>
0: 接上对子了。 那咱们现在就把它装进肚子吧。好。来，怎么样？不错吧？不错，相当不错。
1: 醉酒的马哥，我见过唉声叹气的马哥，我倒是第一次见。我也一样，第一次见一个纯纯粹粹的女人。<笑>
0: 从昨天到今天，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女人”这个字眼，弄得好像我是个男人似的。
1: 看到这么温馨的场面，一个美女在为你做早饭，我反而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0: 你不生我气了吧？没有。真的。从我进军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陷入了怀疑跟被怀疑的怪圈，已经司空见惯了。
1: 其实有时候，我真希望你就是那边的人。
0: 为什么？
1: 我不想你和我一起上刑场。
0: 那又那么悲壮啊！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共党赢天下已然成定局了。每当我想起为做慷慨激昂的演讲，我心里就刺痛。为我死去的父亲刺痛。他白白为党国捐躯了，为我的瞎眼而刺痛。
0: 那就擦亮双眼，重见光明啊！
1: 都瞎了还怎么擦呀？
0: 你眼睛那么亮，哪像个瞎子啊？睁眼一下。<笑>快吃吧，一会儿我还要赶到七号别墅呢。嗯，我见过那个特使了。怎么样，挺美的吧？一般。我就不喜欢他身上那股劲儿。
1: 不是挺好的吗？笑眯眯的。我是说他骨子里透出那股劲儿。
0: 哎，帮我个忙呗。
1: 说。
0: 查一下他的档案。
2: 戴威，
3: 干嘛？
0: 我怀疑他就是螳螂。我想查清楚他的真实背景。你怀疑戴威就是螳螂？嗯。
3: 报告。
2: 进来。
3: 站长。
2: 我可以信任你吗？
3: 当然，
2: 你对我绝对忠诚吗？
3: 是。
2: 你完全服从我的命令吗？
3: 是。
2: 脱。
3: 脱什么？
2: 脱掉你的衣服。
3: 站长，
2: 你不是对我绝对忠诚吗？
3: 这。
2: 你不是完全服从我的命令吗？我现在命令你，脱掉你的衣服。
3: 是。

0: 时候用最原始的方法验证一个人的忠诚是最可靠的。停，穿上衣服。
1: 是。
0: 当一个以忠诚为天命的组织用最原始最可靠的方法验证忠诚，你可以认为它是崩溃的象征。不过你做得很好。
1: 谢谢站长。
0: 现在我交给你一个极其重要极其

0: 各位，我郑重地向大家介绍，这位是总统府特使戴小姐。
1: 杜大人，我今天只是来光临学习的。
0: 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啊？ 戴小姐，请。

0: 马上交，开始吧。诸位，
1: 这里是天都饭店5楼的平面图。

0: 就在这儿，516房间。如果情报分析准确无误的话，我们将一起多年的耻辱，在共军大举进犯之前，将南京的地下党一网打尽。警察、快速反应部队、宪兵队还有我们，对天都饭店设下了4重包围。我可以大胆地放一句话，这次行动共党将是插翅难飞。
1: 情报基本无误，现已查明，上海一个富翁预定了516房间，入住者的名字叫张之轩。

张志轩的真名叫张元志，曾经是南开大学教授，从42年就开始被通缉，一直在逃。这次来南京的真实身份是中共的特派员。我承认，在与中共几十年的较量之中，正如韦作所说。 我们辜负了韦作对军统的期望，中共给了我们太多的耻辱，究其原因错综复杂，但有一条，我们更多的是败给了自己，我们失去了纯粹。

粹，纯粹是什么？忠诚。军统以往的辉煌就依靠绝对的忠诚，但今天坦白地说，我不敢轻易地相信任何人。

0: 我们要像上校所说的，打一个漂亮仗，将南京中共地下党一网打尽。
1: 小姐您好，您是要订房吗？
2: 一间套房。
1: 我们需要先登记一下。
2: 好的，这是我的证件。
1: 哦，
3: 喂，
1: 谢谢。
3: 喂，已经到家了。是，是。
0: 老鼠已经进笼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准离开这栋楼，等候命令，准备行动，听到了吗？
4: 是。
0: 少校，你马上制定行动计划。
2: 是。
0: 戴小姐，请。
2: 好，小姐，这边请。您得上310房间。
5: 小姐，你的手好漂亮呀。
2: 是吗？
5: 如果能再涂点指甲油，那就更美了。
2: 指甲油太贵，买不起的。
5: 不会吧？刚才我看那位小姐手上的指甲油，可是很贵的。
2: 是吗？
6: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谁心里好受啊？站长那一席话，就像腊月里喝凉水，从头凉到脚啊。这是毛老板送来的大红袍啊，本来是要庆祝胜利喝的，可现在胜利就像水中花，镜中月了。所以，来，我们现在就把这极品的大红袍喝了，省得无福享受。来，尝尝。
2: 谢谢。
6: 不客气。
5: 天都饭店的情报是你弄来的吧？
6: 都是从站长那儿得到的，而且还听了一个掐头去尾。站长连我都信不过，

0: 如临大敌啊！有臂无力，气的是离心的小鹿。人心就是这样，一旦起了怀疑心，觉得谁都不可靠。小斋呢？今天这么大的行动，怎么不见他的踪影？天都翻天！看来他还是有信任的人啊。再说他也没有不信任你的理由。你是他的得意门生吗？
1: 我知道，但是站长太害怕这次行动失败了，而且局座亲自坐镇，局座说了，一旦出了问题，要拿战场试问。
0: 又不是厦大毕业的，吓唬谁呀？真要拿他试问，谁来执行中山一号啊？无所谓了。
1: 无所谓。
0: 反正他不是中山一号的真正执行者。哦，据我判断，中山一号真正执行任务的人是你陪的那颗种。你说的是特使？那你还看不出来吗？站长三天两头的往他那儿跑，你也看到了，七号别墅。人算不如天算。
2: 冥冥之中，老天爷把事情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只不过我们总是不甘心，总以为自己有能力，也就是因为这样，这个世界才如此充满活力。听君一席话，如沐春风啊！<笑>
0: 这是伪作说的
2: 啊。所以啊，不瞒你说，我最崇拜的就是伪作。
0: 还有希特勒，嗯，
2: 对，一个人就凭一张嘴，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从社会最底层窜升到国家元首，嗯，真是的，匪夷所思啊！
0: 就像当年伟作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给戴季陶跑腿买香烟一样，
2: 嗯，对。
0: 今晚，八哥真的会出现吗？
2: 八哥是中共南京地下党的头目，他现在应该去见他的特派员。中共是级别十分讲究的组织啊。
0: 那有把握抓到他吗？
2: 当然，只要他出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知道，天都饭店。 将是一张天罗地网，
0: 凭什么？
2: 所有的知情人，我都封锁在这栋楼里边了。

0: 你辛苦了，你看，怎么叫那女的？不叫吗？对不起，小姐，能不能稍微检点一点？到处嚷着瓜子，我们怎么营业呀？你是什么东西啊？也配跟我说检点两个字？
1: 这是公共场所，当然应该检点。
0: 关你屁事啊！老娘喜欢，你管得着吗你？你是什么东西啊？ 给我找你们经理过来，叫你们经理过来。算了算了。哎，哦，是叫我吗？把这打扫一下。哦。哎，一看就是个玻璃杯。
1: 什么玻璃杯呀？我说它就是个咸肉装。哎，
2: 你他娘的才是咸肉装呢你！
1: 你干嘛骂人？
0: 哎，
1: 骂你
0: 小姐，把手放开啊！
1: 走开你！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哎哎哎！
2: 安分点，做你的生意，进货。
1: 我知道了。

0: 这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八哥会在中央银行出现？难道他们知道中央银行就是藏国宝的地方？
1: 完全可能。
0: 理由呢？
1: 中央银行藏国宝对普通老百姓来讲那是秘密，可是对中共和那些外国人根本就不是秘密。
0: 你的意思是说八哥是来侦查的？
1: 他们是无孔不入，包括你戴小姐，从你当特使他们就已经知道了。
0: 也许吧。
1: 不是也许，是肯定。
0: 现在时间还早，不如来跟我聊聊八哥，我相信他会是我们最主要的对手。
1: 可以，我把马天笑叫来，他跟八哥曾经两次面对面。
2: 喂，哎，站长，
3: 是，
2: 站长叫我过去一下，我马上就回来，你在这待着啊。
4: 哎，我还是回我自己办公室去吧。
2: 别呀，你回去干嘛？现在这个时候，人多嘴杂，人心叵测，你去那儿不是找事儿吗？知道吗？小徐这小子调到上海去当副局长了。
4: 真的？局座的线他踩上了？
2: 打了4年的小报告，这回生效了。我马上就回来。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

0: 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

0: 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4: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5: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载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载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6: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7: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8: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把这个锁上。
1: 你真逗啊！
0: 锁上吧，对你对我都好。
1: 我就说过，谁要是怀疑你，谁就是白眼狼。

0: 站长，戴小姐想了解一下八哥的情况。
1: 八哥，
0: 嗯，
1: 戴小姐，你对八哥很感兴趣？
2: 我跟汤恩伯将军聊过，他对江边的攻势颇有信心。按照共军目前的装备，是过不了长江的，只是他对南京的地下党颇有担心。按照中统局的一。

0: 情报，各种名目的护场队、护校团，人数不可小观，所以我非常想了解一下这个八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明白。
2: 要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3: 是。
2: 戴小姐，我先到各部门转转。

0: 站长，有一件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您说，今天晚上的行动要绝对保证戴小姐的安全。是，我要让戴小姐看看我们保密局的战斗力。 让戴小姐目睹，就等于让委座目睹，明白吗？
1: 明白。
0: 好，好好休息，我走了啊。

0: 说完了，戴小姐，其实我们对八哥的了解并不多，就连通缉令上的照片，也是从报社记者手里买来的。
1: 对不起，戴小姐打扰了。
2: 马处长已经说完了。
1: 啊，田娇，
0: 哎，
1: 我想看一下东山一号的卷宗。
0: 是，
1: 你放哪儿了？
0: 保险箱。
1: 拿来。
0: 是。
1: 等等，我还是和你一起去吧。

0: 我还是先回自己办公室吧。
1: 好，我是让天晓来拿一份材料的，不碍事。
0: 真的不碍事。
1: 别误会。

0: 你们继续吧。站长这是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1: 怀疑我没？哎，我看站长真是有点神经过敏。也许他是对的。
0: 你还说他是对的？
1: 没有仗义点嗅觉，怎么可能做到现在这样的位置呢？

0: 帝皇，难得你这么体谅人家。做我们这行的，可不就得有点度量才行啊。不过其实，站长也不是在怀疑。
1: 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我觉得我这样不是挺好的吗？穿着高跟鞋，穿着旗袍，出入各种高级的场合，也许这样的生活才更适合我呢。
0: 哎，
1: 你怎么了？
0: 站长跟我说，姓戴的选择你，是基于意中女人的游戏。
1: 也许吧。
0: 危险的游戏啊。
1: 是吗？李红，
0: 那个女人深不可测，我真为你担心呢。
1: 放心吧。
2: 戴小姐认为我这样做不妥吧？非常不妥。如果少校他真是中共卧底的话，那他绝对是一个超一流的。而你却用了最三流的手段，一个在间谍手册里已经被删除的方法。我虽然不是间谍，但我完全能够想象到他在你闯入之后的连锁反应。他会猜到你一定会回来。 而在他证实你第二次闯入之后，那你第三次的闯入也就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了。如果他真的想窃取那份情报，那在你第一次闯入的时候，文件一定就在他身后的那个沙发上。站长，当时他应该是站着的，一动不动。是。 你第二次闯入，他是不是一跃而起？站长，你已经告诉我，我说对了，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想知道原因吗？ 我想看沙发上有没有卷宗。对，卷宗已经装进保险箱了吗？时间来不及了，卷宗一定转移到离他最近的地方，应该是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当你回到办公室和马处长再去的时候，卷宗当然又回到保险箱里了。
3: 真是想不到。
2: 我只是说如果。
3: 如果，这只是一种假设，我们不能用推断当定论，杜站长。是，是。
2: 但你放心，真相总会大白的。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
3: 当然了，请。
0: 李红，想什么呢？想你说的深不可测。他的确挺深的，叫我过去谈八哥，结果他对八哥的了解比我还多呢。他了解八哥什么？上过北大，去过延安，他都知道。我看过八哥所有的档案，都没有提到过北大和延安的事情。他这么随口一说，我也不知道真假。
1: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呢？除了我们知道他是总统府的特使以外，其他的方面，我们对他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啊。至少我知道，他和三庄明案有关。
0: 螳螂没准就是执行最高任务的杀手。
1: 自己人。
0: 御用杀手。
1: 哼，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财力物力，居然查的是自己人。
0: 这就是政治啊。
1: 算了，不说了。哎，
0: 李红，你帮我看看行动方案还有没有什么漏洞。
1: 我的职责是保护戴小姐，她是来观摩的，我也是来观摩的。马哥，我看还是算了吧。你看你。再说了，现在疑云迭起，连我自己都成了最大的嫌疑人，你敢用我，我还不敢用我自己呢。哎，
0: 所以有个人类学家说啊，疑心病。 是人类的绝症，
1: 所以我在你这里，站长是不会放心的。

0: 都是他娘的山羊胡子作怪！我听说中统打了个报告，说你有通共的嫌疑。正常啊，他们如果不报复一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所以内忧外患呢，你要特别留神。
0: 嗯。哎，我听说你昨天招了个招供的。
1: 啊，供出一个联络点。 乌龙潭的一个修车铺，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0: 风萧萧兮，
1: 你不是壮士，别想不回来啊！
0: 我不回来，你着急啊？
1: 组织急。
0: 组织？哎，那我就不着急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0: 为组织捐躯，死而无憾。
1: 那这个点儿呢？
0: 哎，点可以再设，交通站不要太多。
1: 那我呢？我怎么办？
0: 你是怕失去联系？
1: 你以为我怕什么？万一……
0: 对对对对，万一，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怎么办？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你就去乌龙潭对面的修车铺。嗯，
1: 乌龙潭对面的修车铺。
2: 哎呀，我跟你说呀，
3: 哎哎，来人了，来人了，说什么说呀？
2: 哎哎，小姐，哎，您请。小姐，您去哪儿？
1: 乌龙潭。
2: 好嘞。解光，让一下啊，解光，让一下，解光，解光。嘿。江大哥，忙呢。
4: 三哥，忙哪儿啊？
2: 去乌龙潭。你呢？
4: 刚从新街口回来，不跑了，喝茶。
2: 啊，我也一样，快收了。
4: 收完喝茶啊。
2: 啊，好嘞。
1: 师傅，你能不能快点？
2: 哎，好。先走了。
4: 哎。
5: 江师傅，您来了
4: 啊！
5: 哎，里边请。
4: 好。
5: 你想要喝点什么？
4: 来壶热茶。
5: 啊。他们已经等你很久了。
4: 啊。
5: 热茶马上就到。
0: 哎，老江湖就是老江湖啊！晚上这么重要的事儿，一点不急。
6: 嗯，我也不能把客人轰下车呀。再说了，说好了八点，这刚三点过一点啊。
0: 都安排好了，
6: 交给我的事儿就两个字，
0: 放心。
7: 夫人，您来看看这个吧。
2: 让一下啊，让一下，让一下。小姐，乌龙潭到了。小姐，小姐，你要下车吗？
1: 啊，给。
2: 谢谢。

0: 接头的那女的。
1: 你确定？
0: 太远了，确定不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你们不是说交代一个人就放了我吗？
1: 放心，我会放你的。我们说话算话。
0: 那我得去确定啊。要是他的话，我就把帽子摘了。
1: 别耍花样，你跑不了的。
0: 我知道。
1: 去吧。
0: 小姐。沿着围墙走，后面有特务。

0: 我叫赵庄根，做过一号的联络员。
1: 我知道。
0: 我被他们抓了，受不了他们的酷刑，我对不起你们。
1: 等一下，我有急事，我要找老沙。
2: 平安无事啦！
3: 哎呦，哎呦，哎呦！

0: 来，等会儿，
1: 嘿，
0: 三套预警方案，依我看啊，抵不过人家的预警部队。天都饭店是个南北两岔口，两口一堵死啊，只能指望着飞了。怎么飞呀、啊？
1: 没翅膀啊！
0: 哎，本大师预言，今晚有惊无险。
2: 何为有惊无险呢？
0: 你不是说那帮狗日的破译了密码吗？
2: 这密码一旦要是破译了，那还叫惊啊？那简直就是灾呀！
0: 哼，是灾，干嘛不今天晚上行动？
2: 怎么行动？
0: 把人撤回来啊！
2: 取消今天晚上的见面？
0: 对呀、啊，
2: 不可能。八哥，我可以通知到，但二号、三号的指令，那都是按照信息发出去的。如果这次没见着，再见面那就是三天以后，这三天根本就来不及呀、啊。还有，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上面不会派人来的。咱们退一万步讲，如果他们真的破译了密码，咱们现在什么行动都已经晚了。
0: 我还是那句话，什么事儿都没有。
2: 对，但愿，但愿他一切都将是平安的。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擅自行动。

从这条路到天都饭店大概有500米，是条下坡路。宪兵队埋伏在这个位置，时间是8点，接头的人从这儿进去。8:10，宪兵队会堵住这个路口，我们直奔516方向。

0: 宪兵队已经开饭了，我去趟洗手间。那你快点回来，咱们也马上开饭。好。
1: 少校。

0: 范小姐，少校。哎呀，太无聊了。我本来以为观摩会很精彩，没想到这么乏味。
1: 我们来早了。啊，
0: 其实等待是最难熬的，不管对狩猎者或是猎物来说，都很难熬。啊，
1: 吃饭的时间到了，我们去吃饭吧。
2: 哎呦，戴小姐，开饭了，我们一起走吧。行。

0: 杜站长，您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到位，我们更多的是败给了自己。伟作也说过同样的一句话：中共之所以能从当年的星星之火到如今的燎原之势，是因为他们人的素质和他们对信仰的纯粹。而我们，我非常能够理解马处长的无奈和站长您的困惑。
1: 饿死了！哎呀，是啊，还有好多事儿，累得到，来来来，喝杯吧。哎呦，怎么回事？一个个无精打采的，出去，重新集合进来。
2: 是。

0: 觉得会成功吗？从我到南京站，这么大的行动还是第一次。你担心什么？
1: 担心？保密局的事和我无关，是你们站长一定要我来观摩，希望我能在委座面前给你们多多的赞扬。你也知道，这要是真的到了台湾，格局会大变。要怎么变？现在是关键。
0: 所以站长把今天晚上的行动看成最后一步。
1: 未必会成功，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0: 但是我希望你看到的是结果。
1: 可我更注重过程。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 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你

0: 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

0: 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 添加都是

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后面的车好像失灵了，看看怎么回事。是。
1: 不管他，去天都饭店。哎，小心！小心点。
0: 走。 按我的命令，5里之内全部搜查。
2: 是。
3: 大兵哥，
4: 快点！快点！快点！

0: 你要的午餐来了，是黑椒牛排吗？再加一杯牛奶。进来吧。
1: 房间已经暴露了，这里很不安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
2: 站住！你们站起来，别过来！里里外外的搜。
3: 你们要搜仔细一点，不放过任何线索，一定把他给搜出来。
4: 是。
0: 来，
3: 你们去那边，二队去那边，跟我过来。
0: 小队，来。快点，这边。
5: 怎么回事啊？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站长，房间已经搜过了，东西还在，可是人已经不在了。我想这个饭店一定有人接应他们。
1: 废话，严格搜查，不弄出个名堂来，谁别想好好活着。是。不许任何人离开饭店。
2: 现在还不可以出去，外面有宪兵。那怎么办？我有办法。
3: 干什么去？
4: 我要出去。
1: 不许出去！
2: 我有急事，我要出去。
3: 进去！
2: 干什么呀你？我真有急事，我要出去。
3: 进去！
2: 你让我出去！
3: 开门！
5: 谁呀？你们干什么？哎，干什么呀？这是
3: 奉命搜查。

0: 开门！开门！
1: 谁呀？哎，干嘛呀？
0: 里面有什么人啊？
1: 没人啊。
0: 没人？
1: 你没看见我在洗澡吗？
0: 让！
1: 哎哎哎呀，干嘛轻点儿？

0: 你做什么的？做生意的呀。做什么生意？做洋人生意的呀。哎呦，说了你也不信。他们这些洋人，现在正装孙子在那人模狗样的喝酒喝咖啡呢。我们的生意，也得要午夜才会开张。
1: 呸！真叫人恶心。走。走。

0: 站长，少校怎么样？
1: 送医院检查呢？24小时守护，由特勤组监护。
0: 站长，
1: 执行命令。
0: 是，
1: 还有，认真搜查，一定要把那个人搜出来。

0: 是。
1: 站长，局里特勤处的人来了。
2: 杜站长，请。
3: 处座，这也来得太快了吧。

0: 等等，你们要把杜将军带去哪里？
1: 要问就问我们局座。
0: 毛人凤，
1: 杜将军，请吧。

0: 从翟小玲遇袭到我们进入天都饭店，现在还不到20分钟，目标不可能离开饭店，我断定他还在这儿。你们所有人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能放走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等一下，
1: 祝总，你看那个女人。
2: 怎么，你说你弟弟吗？嗯。
3: 我操！
0: 走走走。
2: 小亮。啊。现在对我们很关键，尤其是你。怎么回事？
1: 我想到了，她就是打晕我的那个女人，我肯定就是她。
0: 抓住那个女的！

0: 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1: 那辆摩托车好像是巡逻的，我们应该安全了，没事了，
2: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1: 哎，这句话应该是八哥说的呀。
2: 早知道这句话能对上，傍晚的时候就用不着去乌龙潭接头了。想起来了吗？我蹬着空车从新街口回来的时候，你坐着三轮车去乌龙潭。
1: 哦，是你啊。
2: 不过生命蹉跎呀。
1: 怎么了？
2: 我的两个兄弟为了掩护八哥牺牲了。走了。
3: 老张同志。
0: 啊，你好啊。你好
2: 你好，
3: 来里面请。
0: 请。
3: 一路上辛苦了。
0: 哼，还好。
1: 医生怎么说？
4: 医生说是后枕部受伤，什么茧什么的，
1: 减速性损伤。
4: 哦，对，减速性损伤。

0: 平心而论，这套服装还是不错的。可惜啊，老蒋只学到了美国人的皮毛啊。哼，事实证明，南京地下党就是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 哪里哪里呢？
2: 你好，湘将手下吴若冰啊，他不错，了不起，智勇双全。
3: 让特派员见笑了，只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脱险。
4: 哎呦，小谭。
3: 话可不能这么说，虎口脱险，实属不易。雷老师，啊，记着给小谭记一功啊。
2: 好的，一号。
3: 那没事，我先走了。哦，注意安全啊。
2: 没事。
3: 老张，这南京城里现在所有的口号都是死守，老蒋的嘴又堵得严严的。
2: 咱们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3: 死守只是老蒋喊口号，吹牛皮而已。可是这口号，它是会蒙蔽人的。现在南京城里，有些守军的士气还挺高。我还听说，有一个蒋介石的本家师长，把一家四口的棺材都抬到指挥部，一旦失守，全家尽忠。
2: 哎呦，这是老蒋会忽悠呗！哈，
3: 中
2: 山一号被视为最高机密。
3: 一旦曝光，阵脚大乱。那上级的意思是，现在就把中山一号给捅出去。可我们还没有拿到中山一号的具体行动方案啊！
2: 一定要尽快拿到，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但拿到以后，不是为了曝光，我们已经不需要乱老蒋的阵脚了。三大战役的成功，已经注定了蒋家王朝的崩溃。
3: 我们的任务是，把属于人民的、属于中华民族的国宝完整的保留下来。我们三个人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一号，你任组长，另外我会调海安南通一带的原新四军特别纵队的18名精干来南京，由我负责具体行动的执行计划。
2: 什么时候到？
3: 明天晚上到栖霞山。
4: 哎，老张。
3: 这个染房就作为大本营，
2: 没问题。哎，一号，你看，我们能不能上演一出好戏？
3: 戏名就叫“巧取豪夺”。巧取豪夺？
2: 嗯。
3: 啊。
2: 你还在担心那个爆炸轿车的事啊？

0: 如果说汽车里是他，那咱们的内线就断了。
1: 哎呀，中山一号，这中山一号怎么弄呢？巧取豪夺，难道要去南京站豪夺？
0: 情况不会那么糟，
1: 可这是节骨眼上的事儿，
0: 都是节骨眼上的事儿。
1: 是啊，
0: 哎，先看看，看看情况，也许会有办法。
1: 但愿吧，
0: 一定的，
1: 一定的。
0: 老沙，你说总统府特使怎么会搅和保密局的行动？
1: 莫非也和中山一号有关系？
0: 中山一号是目前国民党视为最高机密，是老蒋保全中华民国的最后掩面。我想他一定会派个最亲信的人来，不光直指着杜雷。
1: 反正毛人凤是不太信任杜雷的，老蒋也未必就信任他。其实中山一号，你说的没错，杜雷无非就是个跑腿的。
0: 如你所言，老蒋格外垂青的，他是最理想的执行人。
1: 特使，这是个重大发现。哎，咱们可以跟老张说一声。
0: 先等等，让我再想想。如果是这样，巧取是可行的。

0: 别动。你叫什么？
1: 吴同光。
0: 把手铐打开。打开手铐。
1: 放弃吧。

0: 我以人民的名义处决你。
1: 等等，
0: 你不能处决他。
1: 我们奉命来救你。你诬陷命令我们，对军统特务格杀勿论。
0: 你应该把子弹留下去打日本人。

0: 把眼睛闭上。这是哪儿？
1: 杂树林。把眼睛睁开吧。

0: 其他人呢？
1: 全死了。
0: 死了？
1: 你这个人还挺实诚的，让你闭眼就闭眼，让你睁眼就睁眼。

0: 我是君子吗？
1: 君子是君子还要当共匪啊？那岂不是中共君子？
0: 谢谢啊。
1: 中共君子，日本兵是我的敌人，你也是我的敌人。后悔了吧？
0: 不后悔。
1: 为什么？
0: 为了信仰，舍命也不后悔。

0: 为了信仰，舍命也不后悔。
1: 那也用不着两个人都死在这儿。放我条生路，我把他们引开。犹豫什么？ 后会有期。

0: 要想成为党国的精英，成为军统的优秀间谍，你们必须要经过人类的极限关，要生生地拔掉一颗牙。你们可以想象那是多么痛苦。大唐酷臣来俊说过，没有人能逃得过拔牙关，你们能过吗？陈立红，你能吗？
1: 我相信我能。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0: 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锅，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

0: 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 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

0: 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站长，不许说话。将军，少校，早上好。是债总是要还的，是谜团总是要解开。感谢毛局长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希望我与二位合作愉快。 两位还记得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举行的那次庆祝酒会吗？哎呀，我就不兜圈子了，请二位告诉我，请二位告诉我，他是谁？

0: 又见面了，
1: 你胆子还真够大的。这种地方你也敢来？啊！我现在是堂堂的六十九军上校参谋，为什么不敢来？
0: 冒牌货吧？
1: 衣服是真的，
0: 不信马克思主义了？怎么会？至死不渝。
1: 那怎么？你呢？还是奉军统为天职？为什么不呢？委座执意要发动内战的举措，已经遭到了质疑。你们党国很多精英都不满，新三民主义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你们独裁者的囊中之物？先说说你上次是怎么脱身的。
0: 我还以为你早就死了呢。
1: 啊，你说那次很简单，树林那头有条河，我跳河有水就走了。
0: 说起来好像挺简单的。
1: 怎么？
0: 啊，可能是我想的太复杂了。
1: 是吗？确实没我说的那么简单。改天有时间跟你细说。
0: 没机会。

0: 军统老特务来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成为囊中物的。要想听我说跳河的故事，改天就到老亨通表店找我。你还是想办法怎么脱身吧，这里可没有河。有了新朋友也不介绍一下？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0: 这位是69军上校参谋。对了，您该怎么称呼？
2: 长官，我叫朱国建。
1: 幸会。

0: 我觉得我的人格正在丧失。迟早的事，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来了？
1: 我们这是在干什么？
0: 干什么？我们在执行任务。
1: 李红啊，我劝你还是离开这个行业。我不知道。
0: 我只知道最优秀的人才可以进军统，军统是党国的精粹。你是奔着精粹来的吗？
1: 难道你不是吗？
0: 我算是吧。
1: 进来之后才知道，原来跟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你第一次执行任务，以后习惯了就好了。
2: 出来了，咱们走。卖糕点喽！冰淇淋的糕点，来来看看。卖糕点，卖糕点，热的热的啊！辛苦辛苦的。哎，赶紧吧，你走路不长眼睛啊！
3: 我有点急事，赶时间，对不起啊，抱歉，对不起啊。
2: 真诚问题，抱歉。黄包车，哎，先生请。站住！哎，上来！上来！干什么？
4: 上来！上！
2: 干什么？你这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红果膏药？
4: 红果是违禁品，有你收的。
2: 不是，
4: 难道
2: 不是？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要抓我？你干嘛要抓我？放开我！
1: 我们是在干什么？我们是在栽赃。
0: 干什么？我们是在执行任务的，而且进行的不错。
1: 执行任务？执行任务就要栽赃陷害吗？
0: 他是党国的敌人，消灭他是不管用什么方法的。
1: 敌人？
5: 杜雷就是你的敌人。 而且是最危险的敌人。你像什么？你这么穿起来，真像个土财主。因为敌人就在你的身边，你必须时时刻刻的保持警惕，稍有松懈就完了。我知道。你知道，但你不清醒，你知道吗？ 不要对杜雷抱有侥幸心，你别让他抓住一点点把柄。他抓住你一点点把柄，就会置你于死地，缠住你不放，直到迎接你的就是死路一条，包括你的马哥。

0: 现在对杜雷不感兴趣，我觉得这对你来讲就是个好机会，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借刀杀人，除掉这个老狐狸。
1: 我愿意为你们工作，但是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至少是我可以承受的方法。
0: 你不是在为我们工作，你是在为人民工作，为革命工作。
1: 可是，我想见他。
0: 他来了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我有点着急，但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我们之所以给予你这么高的无限的权利，是因为我们要保护你，我们需要你，我、他，包括任何人，只要威胁到你的安全，你可以毫不犹豫地除掉这个隐患。
1: 可是我，
0: 因为我们选择了革命，革命就是最高的利益，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0: 听故事的吧。
1: 你的钢琴弹得真好，你弹的一定是肖邦的 G 大调夜曲。
0: 碰到知音了。

0: 太棒了，你应该是一个钢琴家。
1: 钢琴家，等到革命成功那一天，或许我会做一个钢琴教师。
0: 可是你没有选择做一个优秀的钢琴教师，而是选择了中共。
1: 中共代表着优秀。
0: 哦，愿闻其详。
1: 其他的不说，今天咱们只谈悟性势力。《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句话，水出于山而走于海。当年中山先生创办同盟会，创立国民党，形如出山之水，得到了四方潮涌。北伐战争吸引了多少中华优秀儿女，不惜为此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高下使之然也。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潮流，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民生的优秀，所以才会民生所望，民心所归。
0: 你是在策反我吗？
1: 是。
0: 你这么自信？
1: 不是自信，本质决定未来。
0: 本质决定未来。
1: 《红楼梦》里黛玉葬花那一章节，曹雪芹先生写了这么一句话，很适合你：治本节来，还节去。来吧，让我们联手谈，既大表。

0: 你是在诱惑我？是感染。感染和诱惑不是一样吗？
1: 当然不一样。诱惑是建立在假的基础上，诱惑的每一步都是陷阱。感染则完全不同，它是真挚情感的倾注。

0: 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这毕竟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
1: 我不怕死，如果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不如痛痛快快的死。如果当初我听我父亲的话，我会是这个专业中的佼佼者，有好多钢琴家都说我乐感出奇的好。只可惜那个时候我太冲动了，太热血了。
0: 一样，你知道我们当时是怎么盼望去延安的吗？当年我们一群年轻人站在海边，手挽着手，高声朗读着高尔基的作品《海燕》。
1: 我们也读过。
0: 是吗？
1: 当时毕业的时候，我们跟同学们手挽着手，没有站在海边，而是站在山顶上迎接着雷电。我们当时向往的不是延安，是军统。在军统的招生手册上写了这么一句话：你成为不了军统的一员，因为你不够优秀。
0: 多吸引人的一句话呀。
1: 是的，太刺激了。我记得我进军统培训班的时候，我兴奋的三天三夜都没有合眼，在培训当中我居然还晕了过去。其实我在想，如果当时我晕了过去，醒不来该多好，就让我带着憧憬睡在美梦当中，就像刚才弹的那首曲子，一个做工的浪漫之夜。可惜理想和现实相差得太远了，我太失望了。我觉得我的人格正在慢慢的流失，变成了一个工具。我不敢去想，因为想会让我更痛苦。我只有拼命的去办案，在办案当中我才能远离现实。
0: 不想成为工具，所以你想离开军统？
1: 是的。
0: 但是戴老板不同意，还要重用你，让大家最吃惊的是你竟然拒绝了。本应受到重罚的你，却以从轻发落，正好这时候杜雷重组南京站，就把你调了过来。
1: 我是因为马天笑才去的南京站，他是我的教官，也是我在军统里唯一的朋友和大哥。
0: 南京站行动处处长。
1: 你对军统很了解？
0: 知己知彼。
1: 可惜军统对你却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你的化名叫八哥，而且还策反了很多的国军将领，除此之外所知甚少。
0: 哼，我曾经当过你的俘虏。
1: 当然了，如果没有那一次，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再次相遇呢？
0: 哦，今天见面就是因为我替你挡过一枪啊。
1: 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说你要放我一条生路，让我把他们引开。你要我放你一条生路，可你走的是条死路。引开日本兵之后，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有照过镜子吗？
0: 多久了？
1: 整整三年。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一照镜子就会脸红，在你面前我成了一个贪生怕死的

0: 小人，难怪啊，老蒋阵营里还有不少优秀的人才，否则他撑不到今天。我优秀吗？
1: 当然优秀，要不然我干嘛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到这儿来见你？那次酒会不会是一个巧合吧？我打了个时间差，在69军起义。 和军统还没有得到情报之间，艺高人胆大，你太聪明了。呵呵，行了，琴也弹了，是不是该听听我跳河的故事了？还用你说吗？刚才我们不是在同一条板凳上一起坐着吗？哈哈哈哈哈！你弹得不错。

军令状，大敌当前，属中华民国非常时期，特颁此军令状。凡系国民革命军各军种师级军官以上，犯严重失职者，当决，处以死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

0: 你是说那个女特使？
1: 不错，少校怀疑她就是螳螂。
0: 螳螂？
1: 嘘，小声点。
0: 那你让我怎么办？
1: 秘密跟踪，看看她到底干什么。
0: 是。
1: 记住了，这是我的事。啊，为了少校，为了站长，出了事算我的，立了功算你的。
0: 那不行，朱总，咱们都十几年了，那不能让你。
1: 就这么办了，啊。喂，局座，是，是，局座，
0: 怎么了？
1: 让我去接站长。
0: 站长没事了？
1: 没事了。
0: 那少校呢？
1: 放出来了。
0: 那不接了呗。
1: 这样，我托你的事儿照办。
0: 是，
1: 那你先去。

0: 这局做对咱们也太狠了吧！
1: 我算是死了一次了，毛人凤是不会放过我的。一旦南京失守，

0: 听说将军认识八哥，他们也认为我认识八哥。哦，你认识吗？算是吧。3年前我和站长在上海的酒会上见过他，他当时冒充国军的上校。昨天晚上你见到他了？没有。
1: 我倒见到他了。就在你让我跳车的时候，你没看见他吗？没有。当然没有，因为当时你正在集中注意力，想着怎么从车上脱身呢。是吗？昨天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和一个戴礼帽的男人在一起。那个戴礼帽的男人扔了一颗烟花弹以后，两个人就一起跑了。可能你没看见他吧。
0: 戴小姐看得那么清楚，如果你要是告诉站长的话，八哥肯定跑不掉。是啊，毕竟我不是干你们这行的，反应没有你们那么快。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机上已经开始枪战了，子弹在我身边飞来飞去的，可把我吓坏了。<笑>跳车，你们！
1: 这个戴维，难道真的是螳螂吗？我还以为子弹是冲着我来的呢。啊，是吗？
0: 也许杜站长说的对，从我第一天到南京起，我就成了他们的目标了。
1: 我真是失职，没能照顾好戴小姐，让戴小姐受惊了。别这么说，
0: 你很尽职。 在第一时间就让我跳车，幸亏戴小姐的身手不凡，跳车的水平也这么高。那可是本能，我现在想想心里还后怕呢。你说这到底是刹车失灵呢，还是有人下黑手？不过车子的残骸已经拿去检验了。
1: 希望能有个结果吧。已经有结果了，车子的输油管是被人扯断的，
0: 是吗？
1: 我下午要去江边视察公示，你进去让医生给你查一查，等会儿我回来送你回公寓。
0: 不用这么麻烦了，我自己回公寓就可以了。
1: 没关系，顺风车而已。

0: 24小时监控他，是。站长，我可以保证少校没有离开过我的办公室。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问宪兵啊。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0: 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

0: 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0: 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

0: 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

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今天起，加拿大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生效，涉及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今年已有23人死于美国移民羁押设施中，联合国敦促追责。越南举办2026年世界小姐大赛，多米尼加选手夺冠。哈尔滨推行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新模式，让百姓的居住幸福感原地升级。71-51，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大胜意大利队。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薇薇。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于今天正式生效。加拿大汽车重镇温莎市的产业工人昨天举行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抵制美国关税威胁。
1: 当天，加拿大工人游行的主题是团结起来捍卫就业，来自各个行业数十个工会的工人参加了游行。
2: I'm an auto worker, so if we're laid off due to rising costs of parts in the industry, then it impacts my family and it feeds all the feeder plants and all the spin-off jobs, like including hospitals, teachers, restaurants. It'll be devastating for this community.
1: 加美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加拿大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加拿大必须团结起来捍卫自身利益，同时积极拓展多元化的经贸伙伴关系。
3: In Canada will stand strong in developing new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world, which we are doing, in order to diversify our partnerships. This diversification will make Canada stronger.
1: 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

0: 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
1: انشالله طی روزها و هفته‌های آینده ما یک منطقه محدوده ممنوعه خارج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اعلام می‌کنه که از خط محاصره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آمریکا شروع میشه تا بیاد به های منطقه تنگه هرمز و از این سمت هم بره داخل خلیج فارس. یعنی هر کشتی که به قصد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وارد این محدوده بشه و شناسایی بشه ما این رو تو لیست تحریمی قرار میدیم.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是因为他们装载石油，击沉后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 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所谓美国经济封锁将导致伊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说法是巨大谎言。伊朗政府已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基本物资。”他同时表示，伊朗仍在出口石油，相关收入也能够汇回国内。在谈判问题上，雷扎伊表示，美国若希望继续谈判，首先必须重新赢得伊朗方面的信任。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0: 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财政部长证实，已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拆除约旦河西岸部分未获得以政府批准建设的犹太人定居点前哨。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和数家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是迫于美方施压采取上述举措。
3: מקומות שהוקמו בשטחי A ו-B. אני לא אוהב את ההנחיה הזו, אבל המדיניות הרשמית כרגע, אנחנו בשטחי C עושים מהפכה, אי אפשר להתעלם מזה.
2: 这类定居点前哨通常由预制板房组成，可以容纳少数犹太定居者，意在通过快速搭建形成继承事实，为后续变身为正式定居点铺路。按照以色列法律，未获批且私占土地的定居点前哨并不合法。但以色列媒体指出，以政府不时拆除一些未获批的前哨，同时却正式承认另一些前哨，使其能获得政府资助。 本月5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在约旦河西岸托尔木斯艾亚镇会见当地美籍巴勒斯坦人代表，听对方讲述遭袭经历，再次谴责一些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称这类施暴者为恐怖分子。
0: 昨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时表示，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4: For a total of 23 deaths in 26 alone. There needs to be accountability for these deaths. I am concerned that plans to equip immigration agents with electric shock gloves will increase the violence associated with their operations.
2: 电击手套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采购计划引发了民间组织、国会民主党人和一些相关问题研究专家的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羁押设施内关押人数创纪录，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受秋雨封面北上影响，日本以太平洋沿岸为中心的大范围地区遭遇强降雨。日本气象厅昨天向东京都新岛村等地发布泥石流警报，多地发布避难指示，部分学校停课，交通受阻。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东京都新岛村截至昨天凌晨4点的一小时内，降雨量达51.5毫米。气象厅已发布最高级别，也就是5级泥石流特别警报，称该地区发生泥石流的可能性极高。 此前，日本气象厅已向千叶县圣浦市以及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等地发布四级泥石流危险警报。受大雨警报影响，首都圈部分公立中小学宣布临时停课，首都圈多条铁路线路

0: 减少班次运行。东海道新干线可能根据雨量停运。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严防泥石流灾害，同时警惕低洼地带积水和河流泛滥。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2: 据俄罗斯媒体昨天报道，鉴于德国此前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等不友好行为，俄罗斯已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通报其反制措施，包括俄罗斯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并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俄罗斯还要求俄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需在9月13号前离境。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当天时间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说，这架波音767-300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该机构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另外，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派遣专家小组前往迈阿密调查这起事件。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政府发布公告称，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5号晚发生的烟花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64人受伤。墨西哥州政府说，事故由存放在当地一处建筑内的烟花爆炸引发。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日本政府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日本外汇储备出现有史以来最大降幅。截至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为1.208万亿美元，较7月的1.287万亿美元减少了796亿美元，降幅达6.18%。此前，为遏制日元贬值，日本采取了大规模抛售美元、买入日元的干预措施。当地时间6号清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拉蒙坑出现引人注目的自然奇观，低垂的云雾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涌入坑谷边缘，造就沙漠之中云海翻涌的壮观一幕。这是当地初秋时节才可能邂逅的特殊自然景观。日出时分出现罕见大气逆温现象，白茫茫的云雾翻涌，将荒芜的沙漠坑谷填成云海。
1: 经过半个月的激烈角逐，2026年世界探戈锦标赛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落下帷幕。来自阿根廷的舞者夺得舞台探戈组别冠军。
2: 世界探戈锦标赛是阿根廷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也被全球探戈舞者视为最高荣誉殿堂。本届比赛从当地时间8月19号开始，持续到9月2号，吸引了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组选手参加。经过半个月的激烈角逐，来自阿根廷的舞者夺得舞台探戈组别冠军。
3: Es como el fútbol acá, ¿no? Vos decís tango y todo el mundo se siente representado. Entonces, cuando uno baila, sabe que está representando. Entonces, es como trasciende lo que uno puede llegar también a hacer.
2: 世界探戈锦标赛主要分为舞台探戈和沙龙探戈两大组别。其中，沙龙探戈主要展现传统风格的探戈舞，舞台探戈则更加注重旋转、跳跃等华丽技巧。探戈被阿根廷人视为国宝，深深扎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和多元的移民文化中，体现了阿根廷真实而独特的精神。
1: 近日，2026年世界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在越南芽庄落下帷幕，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摘得桂冠。
0: 本届世界小姐大赛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11名选手参赛。经过多轮角逐，24岁的多米尼加选手乔赫里莫拉多明格斯脱颖而出，荣获2026年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冠军。
4: Feel super happy, bless my students. I love you guys. This is for you and Dominican Republic.
0: 乔赫里来自圣多明哥，他的主业是一名教师，教授文学和社会研究。世界小姐大赛被公认为是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选美比赛之一，于1951年在英国创办。西班牙和马来西亚选手分获本年度的亚军和季军。
1: 当地时间6号，荷兰金德尔特举行传统的花车巡游活动，居民和游客蜂拥而至，一览众多花车的风采。
0: 当天经过装饰的花车缓缓驶过，多个社区团队从不同地方来到这里比拼技艺，与其他地方

0: 的花车巡游不同，荷兰金德尔特的花车充满了奇思妙想。
1: Yeah, so we have around 400,000 dahlias on the float, almost a half million, and we are with 20 hamlets, so competing for the first prize. And because it are like 20 floats of this hugeness of this size.The flower parade of Sunnet is also the biggest dahlia flower parade of the world.
0: 虽然花车巡游令人大饱眼福，但背后的准备工作耗时耗力。这些巨大又精致的花车通常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制作。参赛团队要早早开始花车的组装工作，做好巡游前的一切准备。荷兰金德尔特花车巡游始于1936年，通常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该巡游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花车巡游之一。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老旧危房改造是城市更新绕不开的民生必答题。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先后在多个街区推行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新模式，正在一拆一建中，让百姓的居住幸福感原地升级。
3: 最后让路一下吧，咱家一会儿就被拆除了这个。
0: 昨天上午，尽管天空飘着细雨，哈尔滨市道外区长春街25号确实热闹非凡。很多居民早早赶来，记录下老房子最后的样子。
4: 看别人搬新家呀，我特别羡慕。但是这回是比他们还好，因为咱们是原拆原建，还得原址，熟悉的环境，熟悉的邻居们、街坊们。
5: 原拆原建正式启动。
0: 在现场，居民们一直深情地看着眼前这栋50年历史的老旧危房。70岁的张素芬举着手机的手一直在抖。50年前，她就是在这里第一次住上了新房。
6: 心情非常激动，真的，这没有政府，没有我们第二次进新房那个机会。
7: 在改造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户型图，其中啊还有这样一个细节，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下面的现状使用面积呢，就是老百姓原来的居住面积，而设计使用面积呢，就是改造后他拥有的新的房子的面积。我们刚才粗略的统计了一下，平均每一户的增长呢，使用面积都在20%左右。
0: 这次改造不只是简单的拆旧建新，更是户型格局、房屋面积、居住环境的全方位提升。但30户居民就有30种不同的生活模式，如何让每一家都满意，成了摆在设计师面前最大的难题。
8: 比如说，他有一家，他是3代同堂，他的需求是老人和孩子要住在一起。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把这个直接就打掉了，然后形成了一个大的房间。通过我们这个差异化的设计，在保证了这个户型完整性的这个同时，让每家都实现了实际的居住需求。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9: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 D 组展开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的争夺。中国女篮一改前两场开局慢热的局面，先发制人，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成功晋级附加赛。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6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晋级8强。凭借本场胜利，郑钦文追平了自己在美网的最佳战绩。此前，他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2年闯入美网女单8强。
2: 您还在愁做饭慢、炖菜慢、费劲儿？这款南瓜多功能微压锅，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居家使用安全便捷，福利放送，扫码即可领取。
1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

0: 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4: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金秋九月，龙江大地秋意渐浓，未来五天我省天气舞台可谓是先晴后雨，气温起伏。前期大部分地区阳光在线，秋高气爽，后期呢将迎来一次降雨过程，晴雨交替之间，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早晚凉意十足，大家出行可得多留意天气变化。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只有黑河的北部呢是晴转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降雨范围稍有扩大，大兴安岭、黑河、伊春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温度的变化。未来五天呢，气温会呈现先升后降的走势。九号到十一号，气温逐步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大部地区可达21到2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7到12度左右。十二号气温升到近期高。

高点，南部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可达24到26度，其他地区是21到23度。13号随着降雨到来，气温将会明显的回落。特别提醒大家，未来5天昼夜温

0: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1: 明天哈尔滨晴，7到21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10到22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不大，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晨练请注意做好保暖。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4到18度。黑河晴转阵雨，9到21度。齐齐哈尔晴，9到22度。绥化晴，7到21度。大庆晴，10到21度。伊春晴，4到20度。佳木斯晴，8到20度。鹤岗晴，8到19度。双鸭山晴，9到21度。牡丹江晴，6到20度。七台河晴，6到19度。鸡西晴转多云，8到18度。绥芬河晴，6到17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阵雨，8到19度。明天哈尔滨晴，7到21度。后天哈尔滨晴，10到22度。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8: 好消息，

0: 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方物天成，肉中真情，雪花纹蕴藏其中，蓝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4: 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
8: 有好事。
5: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中国黑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在哈尔滨开幕，陈昌志、许勤致辞，梁慧玲出席；
1: 哈尔滨医科大学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校10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许勤、林慧卿致辞，梁慧玲出席；
0: 省委省政府向哈尔滨医科大学发出贺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全国多家主流媒体实地感受发现活力乡村的振兴密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8号，由民建中央主办，民建中央社会服务部和民建黑龙江省委承办，以开局155、向实固本、向新兴业、汇聚非公力量、共谱龙江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黑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在哈尔滨开幕。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原主席陈昌志、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分别致辞，省长梁慧玲出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孙菊生主持开幕式。
2: 陈昌志表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是民建深耕20余载精心打造的特色品牌盛会，为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论坛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既是落实“十五五”开局部署、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行动，也是促进黑龙江非公经济活力、以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赋能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生动实践。奋进“十五五”，民建将坚持围绕大局，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坚持创新驱动，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政治引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坚持实干担当，为黑龙江全面振兴贡献民建力量。黑龙江作为东北振兴的战略要地，是民营经济深耕实业、创新发展、逐梦腾飞的沃土。希望广大民建企业家会员以本次论坛为契机，立足龙江所需、企业所能，扎根龙江、深耕龙江。

0: 赋能龙江，主动融入黑龙江发展大局，在文产业强创新、促开放、惠民生中展现民间力量和担当。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向与会领导嘉宾表示欢迎，向致力于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力支持龙江振兴发展的民间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单位及兄弟省份新闻媒体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多次作出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是宣传党和国家政策、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高层次交流合作平台。黑龙江将以承办论坛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论述和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汇聚非公力量，共谱龙江新篇。坚持科技赋能向心而行，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新产业新业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做强实业，不断发展壮大，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促进重点行业领域节能降碳增效，齐心协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坚持重商轻商优化环境，真诚服务企业，切实营造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梁志峰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促进，加强优质企业培育和惠企助企服务，支持中小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对接全球资源，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黑龙江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培育了一批优质企业，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相信本次论坛的召开，将进一步促进企业交流合作，汇聚多方力量，助力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开幕式上，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作主旨演讲，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周汉民，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作主题演讲，省政府副省长韩生健作省情推介，民建黑龙江省委会主委方传龙主持省情推介环节。民建中央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建省委会主委陈小平，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民建省委会主委李鑫，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区委会主委杨培军及民建各省级组织代表团、特邀基金会企业代表、省领导徐向国、刘振国、张安顺，省直有关单位和各市地民建支委会负责同志，省内特邀企业行业协会、高校金融机构等代表600余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届中国黑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大家分享前沿观点，共商合作发展。
2: 论坛还没开始，山东微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直祥就早早来到会场。他此前就在山东参加过黑龙江的招商推介活动，这次专程来哈尔滨，就是同龙江企业敲定最后的协议。
3: 黑龙江呢，对这种算力中心的发展有得先独厚的优势，而数据算力正是我们企业下一步发展特别需要的。
2: 为王直祥搭桥的是黑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通过这次碰面，他们推荐的龙江本土企业将为微笑数据搭建起一套全生命周期的大数据服务。
4: 就像刚才企业在大会上找我们这种场景也很多，和全国20多个省市中小企业协会签订这种跨区域战略合作。
2: 本次论坛吸引了全国600多家企业汇聚一堂，大家将通过企业座谈会、主题演讲、省情推介、地势考察等活动，进一步了解黑龙江，探寻合作机会。
5: 昨天其实我就已经跟这边的一些合作伙伴建立了一些联系啊，做一些这种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些转型吧。
6: 黑龙江这边的话，对跨境电商这个配套比较完善，我们想在这边找一个合作的机构啊。

0: 建一个边境仓。
1: 黑龙江的优势在航空研发、工业制造和高海测试场景，可以实现产业联动、互利共赢，把优质的低空经济筑起来。
2: 通过本次论坛上和很多同行交流碰撞，拓宽了我们布局思路，从做本地生意转向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开放优势、竞争优势。
3: 9月8号，哈尔滨医科大学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校10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省委书记许勤、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林慧卿、国家卫健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致辞，省长梁慧玲、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出席。
4: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华诞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哈医大和黑龙江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的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兄弟省份院士专家、校长院长、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百年来，哈医大始终秉承赤诚爱国、自强创业的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新征程上，希望哈医大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红色基因，坚持立德树人，培养更多高水平医学人才，坚持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医者仁心，不断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坚持开放办学，助力打造国家向北开放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医科大学，奋力谱写育才兴医、服务振兴、报国为民的时代华章。希望广大教师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在医学教育和科研一线建功立业。希望哈医大学子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在服务祖国和人民中绽放青春光彩。希望海内外校友常回家看看，畅叙友情，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哈医大改革发展，推动百年学府续写新篇，再创辉煌。林慧卿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哈医大传承红色基因，始终秉持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办学方针，为国家医学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希望哈医大坚持立德树人，服务国家大局和地方发展，着力培育卓越医学人才，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和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科研攻关，推动成果转化落地，为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做出新的贡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将继续支持哈医大在医学教育、科研、人才培养、数智赋能等领域先行探索，积极推广哈医大的教学改革成果，让更多高校共享智慧结晶。郑中伟代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致以热烈祝贺。他表示，哈医大秉承木植众绳、博学在医的校训，用百年坚守奉献诠释了医学国家队的使命担当。希望哈医大胸怀国之大者，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进医产学研深度融合，深化国际卫生健康交流合作，把人心人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大国良医，打造我国北方医学科技创新高地，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彰显新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学主持，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季勇做学校发展情况报告，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医科大学名誉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舒马托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主任唐佩福以及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发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荣誉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名誉院长巴德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刘德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0: 院长樊代明、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饶子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丛斌、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葛军波等39位两院院士、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有关学会负责同志、国内高校、海外高校代表、校友代表、医学行业资深专家、合作单位代表、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2500余人参加大会。
1: 8号，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向哈尔滨医科大学发出贺信。
0: 贺信：哈尔滨医科大学，值此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谨向全校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年来，始终秉持赤诚爱国、自强创业精神，传承滨江医学专门学校现代医学理念，融汇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红色血脉，发展成为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黑龙江省共建的知名大学和中俄医科大学联盟中方牵头单位，书写了为国为民、济世育才、优异的历史答卷。党的18大以来，哈尔滨医科大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加强科学研究，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在抗击疫情、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医学和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百年风华正茂，新城奋楫扬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希望哈尔滨医科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医者初心，深化协同创新，推动改革发展，坚定不移走好内涵发展、质量立校之路，着力打造医学研究与成果转化高地、医学拔尖人才培养基地，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医科大学，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衷心祝愿哈尔滨医科大学在新征程上传承百年荣光，勇担时代使命，续写辉煌篇章，为推动黑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为庆祝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今天哈医大围绕传承红色基因、奋进医道学徒主题，举办了健康中国发展论坛、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中俄医科大学校长论坛等一系列重磅学术活动。
3: 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专家学者齐聚冰城，多位院士围绕医学教育改革创新、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方向，呈现了高水平的学术报告。论坛期间还举行了医学教育创新探索，从理论到实践的新范式新书发布会。这本书由哈医大校友巴多年院士作序，系统总结哈尔滨医科大学近10年教学改革与成果培育的思考与实践。
4: 我体会到，我在哈尔滨所受的训练都对我以后的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尔滨医科大学是国家所需要的、人民所欢迎的、培养好大夫的这样一个大学。
5: 未来的目标，我们还是在共同关心的重大的疾病，我们在疾病的防控制还有创新药物的研发。
1: 今天，哈尔滨医科大学迎来百年校庆。百年来，在这所传承红色血脉的医学学府里，一代代哈医大人接续

0: 健康的硬核实力，走出了一条高等医学教育的特色发展之路。
1: 这是哈医大附属二院10天内连续完成的第900台心血管导管介入手术，几百名心血管病患者因此重获健康。依托心血管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哈医大团队迭代腔内影像原创技术，危重救治成功率持续提升。不久前，哈医大校长季勇教授领衔的血管重构性疾病发病机制和诊疗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这也是黑龙江省唯一一项由医学团队牵头完成的国家级科技奖项。
2: 过去的高端血管内成像设备呢，全部依靠的是进口的，一台几百万，不卖给你，你就没有的用。所以我们研制出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IVUS OCT 一体机，这完全打破了国外技术的垄断。我们的国产设备的普及，检查费用可以降下来，对病人来说，心肌梗死的风险呢就降下来了，身体的负担可以降下来。
1: 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落地，从技术受制到自主领跑，这条创新之路哈医大走了100年时间。100年前，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以民众强体救国于危为己任，开创国人在东北自办现代医学教育先河，创办了哈医大前身滨江医学专门学校。秉承百年初心，从扑灭肺鼠疫疫情到攻克克山病，再到投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前线，从我国首例角膜移植到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再到刷新心脏移植患者生存时间亚洲纪录，一代代哈医大人扎根黑土地，为民攻难关。
3: 哈医百年留给我们的是为国攻坚、为民行医的精神底色。一方面呢，攻坚疑难重症，啃下临床硬骨头；另一方面呢，我们坚持成果下沉，让地县市的人们呢，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省级医疗中心的先进的诊疗技术。
1: 初秋9月，哈医大的校园里又迎来一大批年轻学子。百年岁月中，哈医大始终锚定坚持为学生学者办学立校，坚定以学术学风兴学强校核心理念。老一代专家几十年扎根讲台，坚守临床，中青年学者一边攻坚医学难题，一边站上讲台传道授业，形成教研相融的良性循环。目前哈医大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2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2人、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77人次，临床医学进入 ESI 全球前1000%，10个学科跻身 ESI 全球前1%。
4: 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学生的质量在全国还是享有非常高的这个声誉，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医学的学子。这个百年的医学教育，这种厚重的沉淀，对我们国家的医学教育还是发挥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
1: 在哈医大有这样一句话：所有研究最终都要落地，解决百姓真实的健康难题。新一代医学团队正紧盯慢病、肿瘤、器官移植等方向，坚持科研面向临床、技术服务民生，实现从基础研究到病房救治的完整闭环。当下，哈医大已拥有6所直属附属医院、50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医疗服务能力位居全国前列。
5: 8月31号到9月5号，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在黑龙江展开。记者们走进沃野千里、生机盎然的黑土地，看产业、访农户、探变化，一起解锁活力乡村背后的振兴密码。
6: 金秋9月，巴彦县54村的1000亩水田连片铺展，灌排沟渠纵横交错。2年前，这里还是零散的8丈田，如今6000多亩水田整体规划，倒浪翻滚的黑土地成为记者们争相定格的丰收图景。
7: 刚下车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所有的这个水稻田非常的规整，然后让看起来非常的神清气爽。
6: 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黑龙江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而让良田真正聪明起来的是良种、良机、良法、良智的融合发展。在佳木斯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作物长势分析、土壤伤情动态全都汇集在智慧农服平台上。这里已经为6万多农户提供免费服务，覆盖耕地超700万亩，
8: 需要任何的农机的服务啊，农事服务啊，通过像轿车一样。

0: 通过平台都可以实现。现在躺在家里用手机，就是一看就知道哪块地，就是哪个角长得好，长得不好。
1: 农业根基越稳固，产业才能更多彩。在北安市，鹅产业已经形成从规模养殖到屠宰加工再到羽绒制品的完整链条。在海伦市东风镇仁东村，蔬果采摘新业态，灵芝种植深加工，一个个特色产业把增收实实在在写进村民的账本里。产业兴，乡村美，老百姓的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在黑河市昆站村，驿站文化园、玫瑰花产业园、稻田公园三元一体，让乡土文化变身流量密码。村 BA、村晚、趣味运动会等一批接地气的农耕文体品牌在龙江大地火热开展。龙江大地的乡村振兴里，既有大国粮仓的厚重担当，也有烟火升腾的民生温度。金秋时节，硕果累累，在记者们的笔下，属于黑土地的好日子还在继续。
2: 我今天印象最深的点位就是这个认领一亩田，我自己也非常想要在这里认养一块有我自己的地。
3: 从黑土地保护两种繁育到我们的机械化的设备，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黑龙江正在从一个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加速地奔跑，
4: 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东北不仅有辽阔的黑土地，还有像鹅羽毛变成羽毛球这样小而美的产业故事。我想这些故事恰好是最值得被记录。
5: 六号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主线沥青混凝土路面实现全线贯通。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全长90公里，连接哈尔滨五常、双城、道里、松北和肇东。目前整体建设进度已达98%以上，计划年内交工通车。作为优化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的核心骨架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哈尔滨西南边交通堵塞问题，实现市区与周边快速连通，城市群高效互动。
6: 五号，由黑龙江省体育局、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社区运动会“田间地头农民体育健身活动”在密山市开赛。
1: 鸡在前面飞，人在后面追，一场趣味十足的抓鸡大战拉开赛会序幕。来自全省13市地的2500多名参赛达人齐聚密山市体育场。他们中有的是基层干部，有的是种植大户，还有养殖达人。此刻在赛场上已经化身为抓鸡勇士、捕鱼能手，还有玉米独轮车竞速赛、土豆运输接力赛轮番上演。大家在土味十足的比拼中赛出了丰收的喜悦。
7: 凭我在农村干活20多年的经验，在运动场上拿个奖项，手拿把掐。
1: 不仅比赛项目妙趣十足，赛事奖品同样贴合乡村生活。冠军队伍可获得生猪一头，亚军可获山羊一只，还有大鹅、各种家居好物等丰厚奖品。
8: 这次比赛我一定要整头猪，整个第一，然后回去我整点杀猪菜，和父老乡亲们庆丰收。
1: 起好，新时代强河报国育人共同体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成立，这是全国首个核工业领域育人共同体。包含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64家成员单位。共同体汇聚高校、企业、院所等多方资源，搭建思政培育、实践研学、赛事孵化等人才培育平台，聚力打造核工业领域协同育人新范式，培育一批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近日，美丽中国专题科普集中活动在黑龙江省科技馆举办。活动聚焦寒地生态、黑土保护、湿地森林等龙江特色生态资源，推出3大板块11项特色科普活动，发布全国53条科普研学路线。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方式，全方位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助力全民共建美丽中国。
5: 近日，成都航空 EU1850 航班满载抚远蔓越莓、冷水鱼、生态稻米等特色物产从抚远东极机场起飞，标志着抚远东极机场航空货运业务开通。新的货运业务丰富了对俄通道类型，为中俄跨境电商鲜活水产品进出口提供了空中备选通道。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见。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
5: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7: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0: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1: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2: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1/2。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

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

0: 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3: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会。

0: 体育。
1: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2: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3: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4: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1: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6: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7: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8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

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0: 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

0: 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八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5: 妈妈，你怎么来了？
16: 我做的相机。
17: 爸爸，
18: 脆香米。
19: 爸爸，你也来啦！
2: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7: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8: 有好事。

0: 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 有好事喝君飞，
2: 喝君飞有好事。
0: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0: 二位王爷，这是安徽茶商会进献的屯溪银毫。嘿，
1: 六哥，哎，光这功夫啊，值个魁首。
2: 你着什么急啊？有的是人笑笑咱们，咱不用这样。
3: 这千里迢迢的来，连个问茶大会的毛都没看见。这但凡能进去凑个热闹，我回去也有的吹啊。
4: 哎，怎么不进去啊？不是要拿魁首吗？
3: 这不是那不男不女吗？
5: 我们进去一看，里边的人都不识货，不知道，我们就出来了。
4: 吹吧，你就让人轰出来了吧。
6: 小安子，
4: 过来过来，我们家主子想尝尝你们家蓝雪茶，成不成啊？
2: 来了。
7: 哥，那个人说这是他们，别说了，少废话。

0: 在下徽州茶商古平原，不知道大奶奶怎么称呼啊？
1: 你这人忒也无礼，哪个是你奶奶？
0: 您落落大方，一身贵气，旁边还跟着公公，不是福晋，那就是格格，怎么样也是一个在旗的大奶奶。不知我这么说错了没有？
1: 聪明，那就请吧。哎，
0: 咱们的家伙事儿拿上。

0: 我说二位，带这么多，
1: 工于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只是这里没有水和烧水的炭。
1: 不知这位公公在王府里可有相熟的人，帮我们借一借来可好啊？

0: 哎，别动！哎，小子，干什么？想干嘛？先跟大奶奶告罪了。想必大奶奶的手上和袖口上一定沾有一些胭脂水粉，就怕这些花香如果散在茶叶里，会影响了这茶叶的口感。你这人讲究到多。
1: 好，我不动。
0: 等大奶奶真正品尝了我家的蓝雪茶，就会知道我所说的是对的了。这可都是好东西啊。

0: 咱们可远不如里面的六爷，他是万茶大会，咱们只喝一种。
1: 您喝的是魁首，六爷哪能跟您比呀？
2: 这是京师李家敬献的金丝龙环。
3: 这也蒙不了我，这是宫里的玩意儿。
4: 这茶可是李纨堂供奉给御前的。

0: 真是奇了，
1: 大奶奶，怎么样？每年安徽都有贡茶，怎么没有这等好茶？问一问，这样的好茶都给谁了？您问别人都没用，只有我家的茶园种出来的茶才有这般味道。为何呀？这些年两军交战，把我家的茶园一把火都给烧了，茶园里之前种的。 那都是几十年的老茶树，是我们的命根子。可反而就是这样一把火，它改了地脉，变了土质，之后种出来的新茶便有这股淡淡的兰花香味。再加上我家请的炒茶的老师傅，他用的是一口上百年的大铁锅。这老师傅平日里舍不得用真茶叶来炼手，用的都是松针。那久而久之，这松针的香味沁到了这口老铁锅里。 便形成了如今蓝雪茶这股独特的味道。只是，可惜了。可惜什么？可惜这万茶大会，就是为了敛财。进个大门就需要3000两的门包，二门需要5000两，8000两银子才够进一次门。那想要夺得魁首。 得花多少银子？这银子从哪里出呢？这些年一直打仗，茶农本就奄奄一息了，难道还要再将他们扒皮食肉吗？朝廷若真是有良心的话，应该借着这次万茶大会，给天下所有种茶的老百姓一条出路，也算是给江南万民一个善政。所以，我才说可惜了。
2: 这话你可记下了，回去替我写出来，好让六爷知道。这……
3: 大奶奶，刚才小人说的那都是发发牢骚的话，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说话当不得真的。你看起来倒像个读书人，怎么不读书了？
1: 实不相瞒，
4: 你们是哪儿的？
5: 之前读过。
6: 福清安排我们来侍奉茶室。
5: 惹了什么祸？
6: 喧哗科场，犯了朝廷纪委。
5: 福晋差人过来送茶，老六媳妇儿送来的。莫不是老六知道我来了？那不能，咱们没跟六爷说，他上哪儿知道去？估计是福晋听说王爷有女客，派人过来伺候便是。 你放心，给咱们开门送咱们进来的，都是我几个相熟的侍卫弟兄。
2: 六爷这么威风，咱们可不能扰了人家的兴。不过他的茶一口不喝，不是做客的规矩。

0: 不能喝，不能喝！这茶，
1: 怎的？黑夜无礼，莫不是只能喝你家的茶？不是，这茶的香气和我家的有冲。
2: 我们回去吧，这桶茶送我了。
3: 哦，正是如此。

0: 不是，我只是觉得刚才送茶来的那个女人，好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谁啊？
1: 哎呀，我也不确定。总之就是她一靠近我吧，我心里就发慌。她是那种走到哪都要害人的人，所以我刚才拦着呢，没让人喝。
0: 一天到晚疯疯癫癫。
1: 俺回家。哎，收。公公，公公，公公，什么事啊？刚刚在花园看到。
0: 什么？
1: 你看真的吗？
0: 而且，
1: 牵着吗？
0: 你看这茶汤。嘿。
1: 哎呦，王爷，王爷，上皇太后来了！
0: 这
1: 真的，小四说看的真真的，就是西边那位。

0: 来人呐！王爷，奴才来了。人呢？王爷，奴才刚问过了，说人已经走了。
1: 他在这干嘛了？那有人说看他见了两个年轻人，煮了一锅茶，喝完便走了。年轻人？啊！不是，您别看我，这是您宅子。
0: 查查是谁？这，赶紧把衣服给我备了，我要进宫面圣。
2: 王爷，那碗茶倒位。
3: 等会儿，刘哥，我跟你一块儿去。

0: 杀头的。
1: 回来！
0: 就是小雨。
1: 全体都别动，谁都不要走。越南就杀！我也回来。全体都别动，谁都不要走。出了这个院门就杀，本王爷回来，原地都别动，谁都不要走。出了这个院门就杀，本王爷回来，原地都别动，谁都不要走。出了这个院门就杀，本王爷回来。
2: 公公，公公留步。
3: 你告诉这些茶商，让他们把带来的样茶都留下，住在京里不要走动。待我问过圣母皇太后，自然会颁发天下第一茶的结果。其余的，让他们别再啰嗦。
4: 这，
5: 奴才听说太后刚刚去了奴才府上，奴才竟然没有接驾，死罪。
6: 我呀是好热闹，想远远的去瞧瞧，这茶也喝过了，热闹也瞧了。我是特意不让人告诉你，怕扰了你的正事儿，何罪之有？
7: 总之是奴才侍奉太后不够用心。这个万茶大会是奴才和京师的大商人李纨堂商议的，因为这些年江南之乱，南北隔绝，京城的茶贵如黄金，好不容易军事上有点起色，又修缮了运河，奴才就想着把南方的茶商都联络起来，到京城热闹一下。买卖能正常的做，好歹让商人们恢复点活力，朝廷的税务也有进项，这茶农的日子也好过一些。
6: 六爷可真是老成谋国呀，这万茶大会热闹也热闹了，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六爷真是贤王啊。
5: 不敢，不敢。
6: 可惜啊，你们家这门包太贵，大门要3000两，二门要5000两，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银票就回来了，不知道这天下第一茶给了谁。
5: 太后恕罪，这些事情奴才一概不知。
0: 回去，回去奴才就把这些门的门房给打杀了。
6: 我这屋里供着菩萨呢，什么杀呀砍呢，可不要说出口。
5: 主，
6: 把咱们在六爷府上喝到的好茶给他们兄弟俩都泡上一杯，这茶我喝着倒也不错，可惜人家和我一样掏不起这门包钱，白白的错过喽。
8: 这

0: 谢太后赏。哎呦，不是，我就纳了闷儿，不是你说这茶叶它从哪儿弄来的呀？啊？
1: 你还没明白吗？啊，天下第一这四个字，就已经把人得罪死了。哎呦，我问你啊，这天下是谁的天下？反正不是你的，
0: 不是，
1: 也不是我的。哎，哎呦。
2: 哥，咱来京师才一天，我还没玩够呢。我听说秦门外特别好玩。
1: 秦门外，那是八大胡同，谁跟你说的？
2: 哎，一看你就逛过，我一说你就知道。
1: 我那时候是个穷书生，怎么逛得起这种小金库啊？赶紧回去吧，茶叶不等人，起来干活。
2: 嗯，万茶大会的牛也吹出去了。
1: 那个帮我的朋友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我得托人打听打听。
3: 古先生、啊。

0: 古先生，有客。是徽州的古先生吗？啊，
1: 在下古平原，未请教。上
0: 报夏庆，久仰古先生的名声，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原来是
1: 宝庆兄。不知古平原有什么可以效劳的？我有一个兄弟，今天在朝廷里站班，没法脱身，让我替他跑一趟，请古先生过府饮宴，您一定要给这个面子。
0: 宝庆兄啊，这位乔从乔大人是我们安徽巡抚，我们的父母官呐。我与他素未相识，不知找我。古兄千万要去，给个面子。我也是受友人相约，不得不跑一趟腿，给古先生见礼。
2: 乔先生，古先生到了。古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乔松。哎呦呦，
1: 见过乔大人。
2: 这是干什么？快请请，请请。哎呦，我使不得，使不得。
1: 我可受不了这一头啊！乔大人是我们安徽人的父母官，见到您下跪，分所应当。
2: 哎，不是这么说，以后和古兄啊，我们只以兄弟论处啊。
1: 还请大人明示。
2: 让我们兄弟来所谓何事啊？不然的话，我这酒不敢说，蒙在鼓里，死不瞑目啊！<笑>古兄啊，你刚才在王府里请太后喝茶，哎呀，太后很是欢喜呀，对贴身的内侍公公说，安徽出了这样的茶商，有这样的见识，了不起呀！
1: 了不起！你说，这话传到我们这儿，我能不惭愧吗？得了太后这样的夸奖，我亲自来感激一下，我哪里睡得着觉？根本睡不着觉。
2: 胡先生，来来来来来，敬你敬你。哎。
3: 大人，这是有心事。合肥一仗啊，我倒是不担心。我是西北人，朝廷让我整训兵马去西北平复叛乱。西北的事儿啊，说起来千头万绪，实则八个字：内贼勾结，外敌入侵。可我就算把军队训练成精兵，到了西北，也是无用。
1: 怎么叫无用呢？
3: 现在已经不是大刀长矛的时代了，你想想，洋人火器犀利，洋枪洋炮横扫天下。现在洋人的枪是后装膛，每次装5发，每发射程500米，射速8到9秒一发。我们呢？我们的火铳还是前装膛，装填1发要2分钟，射程100米，这还没见到敌人就被打死了。 西北那边的叛贼用的都是外地的火器，我听在那边打仗的朋友说，他们守住一个山口，这边一个营的火铳队呀，眼睁睁地看着死人，就是攻不上去呀。
1: 那既然他们能朝洋人买，为什么朝廷不能朝洋人买？
3: 买倒是能买。 可是洋人的枪统共才多少支啊？湘军要买，淮军要买，朝廷也要买。一支枪16两银子，7、8个月才到货。我订了300支，一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着。
2: 我认为这个不难。
4: 那我哥他会做生意，他总有办法的。
1: 你别在那胡说啊！谁会做生意啊？你可别忘了。
3: 我们到现在为止1两茶叶都没卖出去，别在那给我胡说。不用担心茶叶，有太后这句话，你的茶叶闭着眼睛都能卖出去呀。枪的事儿啊，就算是我发发牢骚，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商人能买卖军火。
0: 来，古先生喝酒。
1: 哎。

0: 大人啊，您如果方便的话，把所需要枪支的型号还有文字说明赐我一份，我有空的话琢磨琢磨，若是这条路真的能走出来，是一件好事。
1: 行啊，
0: 古兄弟，有你这句话那也是个希望啊。
1: 希望，
0: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来来，
1: 再来再来。
2: 我能看出来你是真心实意为安徽的老百姓做事，我作为安徽人为你分忧理所应当。
1: 来来来，喝酒。
3: 怎么了？
4: 您还问我怎么了？您为什么要把我像狗一样锁屋里啊？还拿木条把窗户都封上了？
3: 你真想知道？
4: 想知道。
3: 行，我说实话，你也说实话，谁也不许骗对方。
4: 一句假话都不说。
3: 嗯。好，我先问你，你今天早上出去干什么？你要想听真话，你也必须得真话回答。
4: 古平原来了，带了他的茶叶，想参加万茶大会。我答应帮他用我的腰牌把他送进去，但这已经失约了。
3: 你帮他？好，你问吧。
4: 您为什么不让我出去？
3: 苏小姐，那听说西边那个太后今天要到王府去参加万茶大会。
5: 明天我夹在你的商会里混进去，
6: 后面的事情不用你管，
5: 我保证不连累你就是。
7: 您保证什么？这可是诛灭九族的事情，您得跟我透个底。
5: 现在这位皇太后跟王爷的关系如何？
7: 自然是视如心腹。嫂子跟小叔子是一家人，不是说君臣共治吗？
5: 你还真信啊？
6: 哪有君臣共治这回事？
5: 这皇太后一进宫就收了王爷最爱的闺女当干女儿带在身边，
6: 外人看来风风光光，其实不过就是用于挟制的人质。而且六王爷掌管总理衙门，皇太后不敢动他，倒不是有多看重，而是他嫌姚然你自重，皇太后投鼠忌器。我听说明天万茶大会，皇太后心中不满，打算带着贴身太监进王府的后门凑凑热闹。
7: 苏小姐，皇太后的行踪怎么可能让外人知道？
5: 我的消息就是从他贴身太监口中买到的。我的计划是……
7: 苏小姐，停停停停停！我不听，我不听，我求求你了！好，别说了，别说了。
3: 他想神不知鬼不觉的用毒药杀死他。他告诉我，今天参加万茶大会的所有人，恐怕都难以活着出来。就这么简单。
1: 爹，你疯了！杀太后这种事你都干啊？
3: 你知道苏小姐是谁吗？
1: 不知道。
3: 你也大了，我现在把家里的底告诉你。你听说过宫灯大人吗？
1: 知道，军机大臣之首，又是古宫之臣，因罪被皇太后降旨杀了。
3: 没错。宫大人是太后的死敌，因此丧命。苏小姐是宫大人的独生女。
1: 完蛋了！
3: 我们李家能有今天，全仰仗宫大人。这么说吧，我们是账房先生，也是家奴。幸好。

0: 这场朝堂之争没有波及到我们，你现在明白了吧？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宫能大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这苏小姐还有那么大权势？
1: 百苏之虫，死而不僵，宫大人做了一辈子的首席经济大臣。 门荣生故旧变天下，他只会对南方的战争、江南督府封疆大吏，个个都是他的死党，权势滔天。你以为只有我们一家帐篷？你以为苏小姐会那么在意我们？他会随时把我们抛给朝廷。 到那时候，反贼余党四个字，会瞬间让我们家鸡犬不留。李百万，哼，什么李百万，就是千万万万，在他们眼里我们什么都不是。我过去没跟你讲，是怕你不稳当。 现在告诉你，你倒记住了吧？我不知什么时候我会因为这件事死去，可能也包括你，或者亡命天涯。所以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像那种拍着胸脯讲义气的错误。 万万不能发生，
0: 错都没犯出去，门都没出。

0: 女朋友种的茶叫什么茶？
1: 蓝雪，蓝雪茶。
0: 王爷去宫里赔罪，太后赏了他一罐蓝雪茶，让他好好品品。你那个朋友风头出大了。

0: 是你吗，苏小姐？你姓滚的，你是我命里的克星吗？我怎么了？多管闲事。 是嫌自己命太长了是吗？为什么要杀人啊？和你有什么关系？
1: 那是慈禧皇太后。
0: 她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从阿玛死后，我一直在谋划，潜心积虑，步步为营，终于等来了机会，可以解我心头之恨，却被你搅了局。
1: 苏小姐，你先冷静。白天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先把这个怒放下。

0: 哥，你怎么了？哥，爹，你也死了
1: 啊？你怎么睡衣扔了？
0: 不是，

0: 现在是真的假的？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1: 你就是睡意上了，快起来了！
0: 别！你打回去，都打！你不会轻点啊？

始。徽州茶农古平原所供蓝雪茶，香气正大典雅，其人亦深通文理，颇有可取之处，嘉叹之余自贬。

1: 圣上茶上回，民上茶上回，请来拜会。哎，福老太爷，那次你是夺了魁了，给你恭喜啊！哎呦，
2: 不敢不敢。
1: 那有什么不敢的？太后老佛爷御笔钦定的，这天底下的茶商有谁不眼红啊？福老太爷，哎，你带我去皇太后手术的御匾前看看，我给磕磕头，那样。
2: 也好有个留存呀！哎，兄弟，坐下说，坐下说，坐下。哎，兄弟，不瞒你说，这颗匾它不在我这儿。
1: 傅老太爷，我不求别的，你赏我一两蓝雪茶，真的。
2: 兄弟，我把这个茶给供上，那个你要是再不答应我，我们这半辈子的交情可就没得了。兄弟，你放心，这一两茶我一定给你弄到。如何？
1: 如此，就多谢了。
3: 我们准备好了，
2: 顶香跪拜。好，说好，说，告辞。恕不远送，恕不远送。慢走，送客。
3: 花儿，
2: 进来。
3: 大哥，我像臭嘴。
2: 哎呦，你瞧我这个办事的。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嗯，我跟你说啊。 我不管你是磕头还是抽嘴巴，你呢，把古平原给我请到这儿来，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给他磕头赔罪，奉他为安徽茶商会的会首。
3: 去啊！
4: 去啊！哎呦，哎哎，我哎，好好好好。
3: 古大爷，我昔日的古大爷，你在哪儿呢？古大爷。
4: 古大爷，侯二，哎呦，古大爷呀，我的古大爷呀！侯二，
5: 你这是干什么呀？松开！
4: 不是，古大爷，你听我说呀，之前是我有眼无珠，我胡老太爷他跟我说了，今天就算作践死我自己，也务必把你请到那个安徽会馆去一趟。
5: 不是，你听我说，胡老太爷说了，胡老太爷他那边忙。
4: 走不开，只要您到了那边，他当你面给你磕头认罪。今天中午，咱们安徽茶商会包了同和居宴请全国茶商，祝贺安徽茶得了魁首。你说你要是不到场的话，那咱们安徽人的脸面不就全掉地上了吗？这个是，
5: 哎呦我的古大爷呀！
4: 我求你去吧，你要不去我得哭死啊！那你哭一个。古大爷呀，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3: 听我说，我们之前只是误会，过往的事情不必再提了。至于胡老太爷那边，我不会让他给我磕头认错。我现在就要去拜会他。
6: 老二，把样茶收拾好，带上匾，抱辆大车去同和居等我。
3: 来来来来，您请，给您租的马车，请。
6: 顾先生，我以茶代酒，向您赔个罪。客气的话不用再多说了，大家都是安徽茶商一脉，只要你以后不再欺负茶农，比说什么客气话都有用。一定一定一定，来来来，碰一下。哎呀，顾先生您大人大量，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呀。顾先生。 顾先生，
7: 这车，我被淹死了。

0: 帮会啊，会这么多人。
1: 再来
2: 啊！这儿就是安徽茶商会的下厨，估计门口这些人呐，都是来买蓝雪茶的京城客商。
1: 这真不见客啊！改日再
0: 来，我要铁子递进去。
1: 这
3: 麻烦您了，这事闹的确实。
1: 恭亲王到。
4: 草民等给王爷磕头，
0: 起来说话。
4: 谢王爷。
0: 古平原呢？
5: 我哥又丢了。
0: 丢了？这是古平原的弟弟。
4: 你跟我说说，你哥这丢了什么意思啊？
0: 回王爷，
4: 皆因我那没出息的族弟驱车前去接古先生，可是行至半路，不知怎么的被人家给搞晕了。醒来之后，到了古先生屋里，说是人被接走了。至今古先生不知所踪，王爷。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剑。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面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
3: 杨飞，
1: 亲亲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

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

0: 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8: 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9: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0: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喝君飞，
13: 有好事。
10: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4: 这好事能管够不？
15: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这可奇了，他有什么仇家吗？
1: 有，哎，就和他有仇。
2: 哎，吴老二，你怎么这样啊？哎，王爷，小民当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暗徽茶商会的会首，之前是跟古先生有些误会，可是自从他得了天下第一茶的美誉，那是给我们安徽茶商会脸上贴了金呐、啊！我恨不得马上跑着给他磕头都来不及，我怎么可能去害他呢？哎，古二爷，你不能乱说话呀！王爷，我已经派了所有在京城的安徽同乡会的各路茶商，四面八方的都在找古先生啊！啊，王爷。
0: 这个人的着落在你身上，省得

0: 圣母皇太后问起我来，我没话说。这，圣母皇太后喝着你家的蓝雪茶甚好，你准备好两篓茶，天再晚一些，有派人过来取。另外，你哥什么时候找到，让他到王府递个帖子，我要见他。啊，
1: 小民恭送王爷。
2: 去去去去！
3: 官儿爷，我看您还是赶紧张罗这备茶吧。顾先生的事儿全权交给我来办。
2: 你来办？
1: 要不是你一天到晚欺负我们哥俩，我哥能出事吗？
3: 这都多少天了？官儿爷，你就看在我这张老脸上，你。 圣母皇太后要的账，这事儿可不是儿戏演我的乖乖，你快点吧！啊，
1: 去去去去！
3: 花儿，哎，
1: 来了，
3: 出来，老太爷，
4: 老太爷，走了，
3: 你个混账东西，你给我跪下！
4: 今天你就跟我好好的跟我跪在这个圈里头，你别生气啊，你听我跟你慢慢说，不是老太爷，老太爷你跪。

0: 奴才给太后请安。
1: 起来吧，给六爷看座。
0: 谢太后。
2: 臣安徽巡抚乔松叩见圣母皇太后。
1: 你这次到安徽还有什么要朝廷办的事情，你就同六爷讲。
2: 是，安徽战局已定，臣后面要跟随左侯爷去收复西北。左侯爷来信说让臣在内地多购洋枪洋炮充实军用，奈何实在是一枪难够，这洋火药也难得啊。
1: 和洋人做军火买卖最稀不得。前些日子海关上的官员告诉我说，找了个叫提摩里泰的英国人买了艘军舰，结果倒好，拿了我大清的钱，非说这艘船要他们做主，雇的都是洋人，我们的人想上去看一眼都不行，哪有这样做生意的。我跟赫德说了，凭着这银子不要了，也不能让这些没有信用的洋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0: 太后息怒，这个提摩里泰就是个英国的无良商人，不过让赫德大人去跟德国船长交涉，这银子他们还是愿意退回来的。
1: 退回来有什么用？费了那么大的周折，什么都没买到，总理衙门是怎么办事？
0: 太后恕罪，总之是奴才办事不力。
1: 起来吧，六爷，也不是说你买洋枪的事儿啊，你们去跟赫德谈一谈。这次收复西北枪炮不足，前方打了败仗回来，让御史们吵吵起来，我可护不了你。也多问问那些和洋人有往来的商人，能不能买到击杀。

0: 秋吗？
1: 一会儿啊，我先领个糖往长门前边儿。哎，这贺德大人，
2: 哼，左二爷，
3: 哎呦，六爷，
4: 嘛呀？
2: 嘿，行嘿，您这口比我都正啊。
1: 我就估摸着你不在衙门里头，跟这儿清闲呢。啊，来坐着。
5: 贺德大人，卑职是安徽巡抚。
3: 来呀，再来两个高的。
6: 哎，来喽。
7: 哎呀，小店啊，刚进来蓝雪茶，天下第一名茶。刘二爷，你要不要来点儿给两位朋友尝尝？
3: 你就坑人吧你，这圣母皇太后也就弄了二两，去。别废话，
7: 得嘞。
3: 六爷，你答应我的茶呢？
1: 嘿，我不骗你，这位是现任的安徽巡抚乔松，安徽茶呀都归他管。
5: 是是是，
1: 以后啊，您要喝蓝雪茶，就找他。
3: 这左耳蓝雪茶，右耳蓝雪茶，最近我这耳朵都炒聋了，可是一口也没喝上。
5: 哎呀，惭愧惭愧啊。
3: 六爷，你要再跟我鬼画符，你这事儿我办不了。
1: 别介啊，这样吧，我呀刚要了两篓茶供给圣母皇太后，多了不行，我给您倒腾出二两私货来不成问题，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3: 好，
1: 乔大人，说你的事儿。
5: 贺德大人，卑职奉圣母皇太后的旨意，攻下合肥之后要去西北收复失地，奈何这枪支弹药紧缺得很，能不能托您想办法从德国订一批啊？
3: 这是总理衙门昨儿送来的，啊，就这京师虎神营要1000支配子弹20万发，20门后装膛榴弹炮5万枚炮弹，啊，这后面都是你们各省的订单，你呀，你得先报给总理衙门，我才能办。
5: 哎呦，我的贺德大人，您就匀出200支就成。这朝廷的虎神营镇守京城，一时半会儿也用不了那么多呀。
3: 可是我得照顾这先来后到啊。嗯，
5: 真等不了1年半载的了，这帽子都要丢了。要不然请一道旨。
3: 你请什么旨都没有用了啊！克鲁伯炮厂也不听圣母皇太后的。最早的一批枪支得明年春天才能运到，你们到青岛去自己提货。
2: 哎，小二，
5: 何德大人，您得着得着，再给想想办法。
3: 我劝你啊，哎，去跟财神商量一下，这生意人嘛，做这种事儿比朝廷效力会高一些。
1: 财神爷那儿啊，托他的人更多，哪能轮得上我呀？这前些日子好不容易托了一个顾平原，您猜怎么着，还给弄丢了。
8: 哎，老太爷，你让我去找古平原吧。哎呦，你弄不弄也没用啊，你说你在里头瞎生什么气呀？这是
9: 顺直了再走。哎，慢点啊。
8: 哎呀，
9: 箱子放到墙边，按天地玄黄码好。
8: 老太爷，你让我去找古平原吧。
10: 老太爷，你让我去找一下古平原，我把古平原给你找回来不行吗？啊，
11: 哪一个古平原？
8: 关你啥事儿啊？
11: 哎，是安徽那个古平原吗？高个子年轻人。
8: 你见过他？哎，哎呦，我的姑子奶奶，我看你快到了古平原在哪儿吧，行吗？你告
11: 诉他真的来北京了。
8: 嗯，你不知道啊？
9: 老太爷，
8: 你捣什么乱呢？
9: 老太爷，老太爷，有人要拜访古平原先生。
2: 谁呀？这是谁呀？怎么都找古平原呢？

0: 你找古平原他？问古老太爷安。
1: 哟，
2: 不是李半堂的公子李小哥吗？
1: 这是。
0: 正是。您知道古平原在哪儿吗？
1: 哎呦呵，哎，你瞧你惹这祸，你干嘛你？
3: 都找古平原。

0: 徐管带，别来无恙啊！
1: 我问过他弟了，说派那个姓侯的雇了一辆十三太保的马车去接他，喝了一杯茶就晕了，醒来之后连人带马车全没了。
2: 他是得罪什么人呢？或是被土匪绑走了，那也得有个回信才是啊。
1: 我得去找他。
2: 你上哪儿去找啊？茶商会用几万两银子做花红悬赏，多少人去找都找不到。东西南北总得有个方向才是啊。你跟我去京城几大镖局去问问，他们每天都在跑路，见的总会多一些。

肚子里都是冰碴，一烤火五脏六腑就烂了。别着急，等一个时辰，我再把你弄。

0: 弄出去，冻死之前一定再把你弄回来。说过吗？要睡是不是？不行啊，你睡了我跟谁聊天去啊？你想睡，我现在就把你再弄出去，赶快一会儿。
1: 别打，给我上。你不睡也是想多折磨我一会儿。我如果冻死了，谁陪你玩是吧？你得让我活着，我现在就快饿死了，你给我口吃的，行行好。
0: 哎，

0: 39。你逃出去那么久，做了那么一场春秋大梦，现在总算是醒了，值吗？
1: 值，太值了。我去的地方，你这辈子都去不到。
0: 还有比奉天更繁华富丽的地方？
1: 奉天，你这辈子也就去过奉天了。我从这逃走以后，去了大草原，在那里，上万的牧民为了争夺一片草原，互相厮杀。后来，我到了天下财富汇集的山西，在那里，我看到了纯净打造的大佛，还有十八罗汉，他们的眼睛、衣服上都镶刻着巨大的宝石。再后来，我回到江南，那里遍地都是貌美的女子。我还到了北京，看到了慈禧太后老佛爷，她喝了我家的蓝血茶。

0: 醉了，我蒙娜把舌头伸。
1: 我从不吹牛，你呢？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2: 我蒙你所赐，在这儿看管马场，一年里有九个月的冬天。
3: 想吃老鼠，吃冻死的马肉。

0: 我看你这身体，怕是撑不了多久了。你放心，我的身体足够撑到你死。不是，咱们好好谈谈，你这几年受的罪，不用千把它买下来。
1: 这个鬼地方就是金山银山，你给我能有什么用啊？走吧，你们就两百万。
2: 不要，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不要！
1: 最后一个我看了。
2: 丹丹，你这是洋枪，
0: 后场当的，对不对？这里离俄罗斯近，跟那边过来的人买的，是不是？
2: 你废话真多。
0: 你跟他们交易，为什么不可以跟我交易？你在这里做到死，无非也就是管带，芝麻绿豆大的官。
2: 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做游击，
0: 可以做将军？
1: 老子做你祖宗！
0: 我祖宗的祖宗也没做过将军啊！
2: 你听我说，现在朝廷准备收复西北，他们要大量的购置军火，就是你手中的这种洋枪。你只要有路子，你跟我联手，咱俩合作。
3: 这枪不是四张狼皮换的，多少只能做将军啊？
2: 几百只，越多越好。我有钱，我有钱。
4: 继续的，继续的。哎，我们再谈谈好不好？我求你了，我求你了。继续的，你放开老子。继续的，有种你杀了我。

0: 苏小姐在里头吗？不是，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哎，忙什么？里头唱戏呢，哪儿那么……苏小姐，苏小姐，我有事儿找你。苏小姐，
1: 下去吧。
0: 急事儿，哎，你们让我进去。
2: 别，
1: 别丢人了，让他进来吧。
2: 哎。
1: 大少爷来了，有何贵干呀？
0: 你把古平原弄哪儿去了？我知道你是谁，

0: 你在平遥受辱，他难道不是你的敌人吗？你跟他哪来的交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担心他。哼，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担心你爹。真以为你是李万堂的儿子就太平无事了？这泼天的富贵、倾倒朝野的权势，一夜之间都能化为虚无。你就告诉我他在哪儿就行。
1: 你想知道？我哎，先别回答。问你三个问题，到时候你还想知道，我自然一诺无辞。这个人坏了我和你爹的大事儿，真想把他救回来。
0: 我想，
1: 就不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大事儿吗？
2: 一车奖，卖了就发财了。你得做官，不然钱也没用啊。你需要多少，咱们就弄多少。就我和你。

0: 那天万茶大会我也在，我知道老佛爷要来，我给他准备了一杯毒茶，被姓谷的给冲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么冲了，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机会渺无希望。你救他就是得罪我，你听完我讲这事儿，你都得担一半的责任。你把他救回来，你就是同伙，撇不清关系了。谋反大逆，何止杀头，何家九族都是寡罪，你还要不要救他？
1: 我一定要救他。
0: 你这小子还真是不知道，那个女人要是死了，六王爷可以马上摄政，推广经商，扩大外交，到时候主持天下商界的人会是谁？你救他就是妨碍你爹上位，真要救他吗？
1: 你说的这些大事儿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我就这么一个朋友，我一定得救他。
0: 古平原死了，大家都安静了，只有你惦记，没人在乎。这个人智谋算计，心力手段都在你之上，绝非池中之物，一旦他得了势，你根本不是对手。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你想在这个世上留一个处处的高你一等的人活着吗？还要不要救他？回答我。

0: 李公子。
1: 谁呀？
0: 您是北京李百万家李沁公子吧？我们在山西见过的。我四处在找谷先生，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1: 你认错人了。哎，那你是？
0: 我是常玉儿，常四爷是我爹，我们从山西茶商会押货至此。我想见他。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你知道的，他为了救我爹是何等的不顾

0: 姓名。
1: 哎呦，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你告诉我，
1: 要是他已经死了呢？
0: 他若是死了，不会不痛苦告别。我没梦见过。
1: 你这么说，我倒是信了。他在极寒之地。

0: Cioè, la parte in camera.
1: 这几年啊，这群狼崽子没少欺负我。走之前，我得告诉他们，老子要当将军了。

0: 司徒林童，你还醒？你也有今天呢，让你尝尝我的滋味。Nose。
1: 他忍吗？大清，大清人！是商人，我，商人做生意，有权。他会不给钱吗？
2: ，靴子，靴子。
1: 你有吗？我有靴子。阿善，来到我的村。滚！滚！
2: 公平！让他们别杀我！就这么别杀！别！一起的，商人一起的，做生意一起。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六六，棒棒棒，哒哒哒哒，咻，咻，啪啪啪。枪，枪！
1: 他听懂了？
0: 我哪知道，我那枪是从别的猎人手里买的，我又没跟他们直接打过交道。
1: 真是被你坑惨了，要被他们做成侠术尼克了。

0: 贵啊。那他走走了。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那为什么虎乔峰跟我说他买枪12万美金一条，我们只要3万美金？这是你做的，真是！
3: 你一下子买上百支枪，怎么带回去？
2: 咱们有钱吗？我想买辆大车，跑上马压回去。等到了宁国台攻占，可就方便了。我有朝廷给我的买枪的大账。
3: 只要你说的朝廷买枪的事不假就行。
2: 你呀，心揣肚子了吗？这回你行了，官也做多，钱也赚多，公侯万代，富贵白头啊！咱俩这份扯平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5: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在龙江大地上，从直升机制造的精密机床到油田开采的革新现场，从汽轮机核心部件的精益求精，再到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的攻坚克难，一代代产业劳动者把匠心化作创新的火种。0.01毫米是他们对精度的极致恪守，灵光一闪的巧思是他们破解行业痛点的钥匙，一本本手写的工作笔记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方寸机床之间绽放出突破不可能的力量，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以一刀一错打磨大国重器，以一线实践破解现实难题，以师徒接续传承工匠精神，把创新写在生产一线，把奋斗融入龙江振兴的时代浪潮。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四位扎根龙江产业一线的工匠，一同见证平凡岗位上的创新力量，读懂属于这片土地的实干与突围。0.01毫米是什么概念？在机械加工这一行，这就是精度的极限，差这一点儿，零件就白干了。在航空工业哈飞，一代代工匠常年跟着毫厘之间较劲，外人看是跟尺寸过不去，实际上这博弈的背后是对大国重器品质的守护，更是为战机安全的把关。
1: 那个旋转盘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持久这个直升机这个升力系统它是非常关键的。那目前的问题呢，就是说这四个耳朵加工完以后变形量比较大。
0: 在大国重器的锻造阵地，我国直升机工业的摇篮航空工业哈飞，0.01毫米是底线，更是生命的刻度。这里始终流传着一句硬核准则，要么是精品，要么是废品。秦世俊是哈飞自己培养的大国工匠，20多年来他始终只做一件事，在毫厘之间向尖端逼近。
1: 这个旋转盘要能拿下来，哈飞今年的智能化转型就实打实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它将来装在哪儿，能为中国制造再添一份什么，现在不急着说大话，先把这一刀洗明白，洗精洗准洗透。我的标准永远是0.01毫米。
0: 0.01毫米大概是一根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在机械加工的世界里，这是一个让人窒息的数据。曾经在直九直升机上，他就以0.01毫米进行过一场极限博弈。
1: 当时呢，就是我们在最早的情况下呢，就用一台设备能把这零件得将近是20多个角度，就是完全在一台3段标做这个机床上加工出来，其实是很难的。
0: 秦世俊决定跳出多年的加工惯性，放弃稳妥的老路子，试着用反向推理、逆向建模的新思路，重新摸索一套全新的加工办法。0.01毫米的精度，不是靠公式算出来的，是靠哈飞的工匠们一次次实操磨出来，一次次

0: 死磕熬出来的。这套反向加工新法落地后，彻底解决了主起落架外筒腐败精度不稳、合格率低的老问题，不仅加工效率直接提升8倍，实现零件一次交检100%合格，也让直九直升机主起落架核心部件彻底稳住了量产质量。而这恰恰是中国直升机工业从能造到造好必须跨过去的那道坎。
1: 0.01毫米是一条不能退让的底线，不是精品就是废品。
0: 从直五到运12，从军用直升机到民用市场，哈飞的产品谱系在拓宽，但核心始终没变。怎么用更精密的加工支撑更尖端的型号？
1: 我们在一起集思广益，让我们为中国制造业更有话语权，并且这话语权呢，也不是喊出来的，而是我们一刀一刀在机床旁边干出来的。
0: 国庆阅兵、亚丁湾护航、重大应急救援，哈飞直升机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刻着车间里的那条0.01毫米的底线。如今，技术攻关还在继续，哈飞的工匠们站在机床前，一点一点地叫，让国产直升机飞得更稳、更远。哈飞的工匠们在毫厘之间守护大国重器，而油田井场之上，另一场创新攻坚正在上演。
2: 它的难点现在咱们要立足在原有盘根核上做改进，我觉得这个基础上改进后之后，让它既实现原有风景器的结构，同时它兼具能够截断。
3: 油田的创新战场从来没淡季，这会儿刘丽正带着工作室全员死磕一个新项目，它的编号是1213，这是工作室成立至今的第1213个创新项目。这个课题已经磨了整整2个月了，这是一项工期长达1年的工程，对他们来说又是一场硬仗。刘丽被称为大庆油田的当代女铁人，工友们总说她是厂子里的点子王，既敢想也敢干。常年在一线遇到的问题让刘丽有了许多新想法，创新也给了这名普通采油女工迈进工匠大门的金钥匙。几年前，她创新设计的一款盘根盒解决了井厂多年的痛点，让她点子王的名声传遍了整个行业。
2: 因为聚合物对光杆儿有腐蚀，所以就是出现了这种新情况，就让井口的密封效果就特别差，就是更换这个操作变成一个特别累人的操作。
3: 从改变原本盘根盒的操作方式到设计实用的更换工具，刘丽总觉得差点意思，于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出现了，为什么不设计一款方便操作的全新的盘根盒呢？
2: 那段时间吃饭的时候也想，睡觉的时候也想，愁得大把大把掉头发。有一次当我用口红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口红一转，慢慢从上面露了出来，当时我真的是恍然大悟，感到灵光一现。
3: 想了3年的设计成果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几天后第一个上下可调式盘根盒被用在了抽油机井上。
2: 现在我们井上用的已经是我们的第5代的设计，也彻底解决了这个漏油、密封圈难更换的问题。
3: 如今油田开采难度逐年上涨，数字化智能设备全面铺开，新难题也跟着扎堆冒出来。但刘丽知道，想要让油田发展得更好，创新的脚步就不能停下。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创新工作室，工作室从2名采油工起家，逐渐扩大到拥有13个分会、700多人的创新创校团队。他们研发的这款数字化配套多功能专用井口装置已经有400套实现应用，创造经济效益达到900多万元。刘丽的工作室

0: 也成为了更多人向往的革新创校梦工厂。
1: 今年我已经52岁，但我心里的劲头不减，我还想努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0: 在这里，我们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 干洗工37年，也没啥特别的本事，干活就得认真，把活干好是工人的良心所在，把活干成精品才是真本事。洗刀转起来了，心就得静下来，加工每一个零件都得做到差一丝一毫都不撒手。工作这些年，本事不是抬手就有的，经验也都是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这些记录跟了我20多年了，把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啊，都写到这上面了。但我们这一行啊，不能干的只是像，我们要的是精度。你像我们新轮机，我们是一个高温高压高转速这样一个产品，每一个加工当中那个一丝一毫这个偏差呀，都会引起我们机组的一个巨大震动。那么减少这个误差嘛，就要我们干的每一个产品，尤其我们那些重要的核心件一定要是精准的。像以前带我徒弟的时候吧，我们曾干那个叫插座一个件儿，这过程呢看似我们加一个相关的一个通孔，结构不是很复杂，但精度要求高，也就站在我们所说的不能只是像，一定要有精度。那么那个精度怎么来保证呢？可能我们在想啊，啊有刀具有机床，那自然就能加工的，但是不完全是那样，因为有一些东西要靠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所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个石头，我们怎么还找到原来那块石头，让我们继续把以后的问题尽快的解决掉。所以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这些记录包括这些年的一些积累啊，也给我徒弟用得到。不只是我在写，同时呢，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徒弟们呢也有一种习惯，他们也在写。那随着这些记录的更新呢，我们更加完善我们这些可以是一种文献了。而且呢，这种文献材料呢更能让我这些徒弟们包括我们其他同事们，能让他们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能更好的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和问题。
1: 我跟着师傅学习已经6年了，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现在能够自己独立操作解决问题的成手。在这期间有很多对于我来说的技术难题，但师傅的这个记录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记着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上夜班，然后需要在一个钛合金上加工一个牲口，需要躺，我自己捂着半天，试了很多种参数都没加工成功。完，当时已经10点来钟了，我最开始不想给师傅打电话了，但是不行，憋不住了，就又给师傅打了个电话。师傅接到电话说：“你去找找我写的那个插座的那个记录，里面有相应的例子。”然后我就上那儿找到这个记录，按照上面的方法和参数进行尝试了。他那个孔哎，一下就特别光。我当时说好厉害呀！我说我试了那么多参数都没成，我说怎么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参数把它给加工成了吗？然后我后来我也学会了跟师傅一样去记录，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这些难题的记录，养成了这种习惯。然后也让我知道了如何能够更好的工作。
0: 这活儿啊，你看好啊，这个跳动啊，这三道那块儿，这一定。
2: 干洗工37年，董礼涛把一路摸索的经验、攻克难题的妙招，悉数记在陪伴自己20余年的记录本上。这一本本沉甸甸的笔记，是他积攒的匠心财富，更是传与徒弟的记忆宝典。让精准做事的准则在师徒间接续传承，而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不只停留在笔尖记录，更化作车间里的潜心钻研与巧思创新，从工装设计到加工优化，处处琢磨，用实用巧法为精密加工保驾护航。
0: 我们做机械加工的呀，通常要很多这些零部件，需要把这些工件呢固定在机床上。这里面呢，我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

0: 铁家伙。实际上这就呢，我们根据我们机床的特点，还有我们工件的加工要求，我们设计制作了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组成的这种柔性工装。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它叫变形金刚。所以呢，看着单一的呢，它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圆柱，但实际呢，我们把这不同的这些小零件把它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小部件了，固定到机床上，就能完成我们工件的一个装甲和定位。我们所自制的这些东西呢，没有花费更多的资金。
1: 董礼涛干活既手准头，更讲巧劲儿。他自主设计变形金刚柔性工装，巧用零散部件实现精准装甲，既节省成本又提升加工效率。他守得住传统手艺，也主动钻研 3D 打印等新技术，带着团队一同精进工艺。
0: 人的死的角度不一样，
2: 对，
0: 但是吧，也在考虑说以后能做个啥样的。你看你有啥办法没有？
2: 他这个之前这个工装吧，就是一个是得用两个，再一个它是角度是固定的，
0: 嗯，
2: 咱们那个每个工件的变形量都不一样，
0: 嗯，
2: 所以说靠不上。
0: 这
2: 如果是用这种组合件呢，它会
0: 这也是用咱的机器打出来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2: 它是有一个配合，然后有一个角度的调整。
0: 嗯嗯、不，现在松开以后，这个角度可调是吧？
2: 啊，
0: 就那个那个081、082两个活都可以用这个是吧？
2: 对。
0: 守得住老规矩，玩得转新招法，这手艺才能传下去。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就带着他们多琢磨，勤动手，龙江制造的手艺就不会断档。我们生产制造的大货重器，实际上呢是由许许多多的零件组成的。这个小小的零件呢，就是我们大货重器做个基础的一个保证。我们每天生产制造这些大货重器呢，虽然没刻着我们个人的名字，但凝结着我们的艰辛和成就。这些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还有凝结着我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1: 一枚枚小小零件筑牢大国重器根基，从独自钻研到带领团队，董礼涛始终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他把这精度的坚守融入每一次加工，将精益求精的匠心传递给团队，在平凡岗位上雕琢不凡，为大国重器铸就坚实底气。
3: 我认识董师傅呢有20年的时间，给我的印象呢，董师傅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我们工作当中认为已经达到了合格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交卷。董师傅来讲呢，他会承接上下序，甚至这个工件将来的使用方式，他都会通盘考虑，让我们这个工件呢在实际应用当中呢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从他身上学到这种严谨的精神，都是通过常年的积累和沉淀，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大国工匠。
0: 如果说我们能成为大国工匠，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很幸运参与了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还有一些重点工程。干就是西溪东路项目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真的很累，而且眼睛一闭就想让自己睡觉的时候，满脑袋就在飞图纸，就那种状况。所以有的时候睡觉能把自己吓醒了，因为做梦我就想，哦，我那个这儿干的对不对啊，那图纸我看没看准啊。所以呢，这种状态实际上让每实际上不只是我，让每人都感觉很辛苦，但我们也很欣慰，因为毕竟我们做成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成功呢，实际也就支持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继续做下去。我们能做事儿，做好事儿，把事儿做得更精细，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做。

0: 因为从我们内心来讲吧，不是每一个人可能是他会预约成为大国工匠的。实际上这些荣誉呢，不只是我个人的。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挂着奖章，我们可能有一个鲜红的这个绶带，是吧？其实回想起来，能得到这些荣誉，实际上我们都有一个培养的过程。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在哈七，我有了一个工作的机会，有了一个学习的环境，有师傅的引导，有领导们的关爱，还有同志们的帮助，实际上还有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家人的支持。比如说我在单位，人家知道我是劳模，是吧？生活在家里面绝对不是劳模，因为他们从来没要求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记得啊，就是他不太大的时候，他不让我报，那时候他也就恍惚啊，就是刚会说话那样。哎，我还挺奇怪，这孩子不让我报呢。但我没想到他那么一小孩，他说一句话，说爸爸累。就那么小的孩，他心疼我，他知道他爸爸在干重要的事儿，包括小。所以呢，理解。有人问我有没有后悔，可不可以很坚定地说，不。但是，他总是有遗憾的。所谓的不后悔，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时间，我去做了更重要的事儿。说从这一点来讲呢，也一直到现在，包括以后，就是很忙很累，但不会后悔。即使很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踏实，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是一些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你家人，都是些极其有利的事情。作为一名劳模，一名工匠，不只是要让我们自己坚持奋斗，也要引领更多的人，也要尽力的去工作。从点滴做好平凡的小事，成就非凡的大事，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去精心工作，
1: 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国工匠的力量。
2: 老工匠守正传艺，新一代产业女工同样在刀尖之上追逐精度。
3: 我是我们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树皮条总工，很多人第一次听都会愣一下，女的干这个？
4: 这前后不到五步的地方就是我的天下。这是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我把零件摆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年轻人，工匠不是天生的，都是一刀一刃磨出来的。像这样奇形怪状的零件，我们制作了2000多个。
5: 我们这些新品零部件呢，都是最新的新品开发项目，所以这些新品呢，都是要装在最新的发动机试验台架上。
3: 每个新品发动机的背后，都是几千万的投入，稍有差池，都是天文数字的损失，所以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失误。这些年，我们给公司节约了1200多万元的加工成本。
4: 每一个加工区域都要匹配相应的刀具，这个简单的零件都要使用近10把刀具，每把刀具的精度都不能有丝毫的误差。像这个零件，原来我们的加工周期为20天左右，我们就研究怎么能让它的加工效率更快呢？我们不断地进行程序优化，现在我们加工的周期为1到2天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新品样件了。
3: 我记着我们有一次接到200件新品的加工任务，这条生产线上已经24小时不停机，才能满足当前这个产品的生产。是2次换型，相当于就要15天的时间。这200件新品的换型周期只有5天。这项挑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条生产线上有9台输送设备，15套家具，上百把刀具， 我们每天是晚上两三点钟回家，早上六点钟又来到了现场，就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这五天就工作了近100个小时，大家都非常的疲惫，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露着一种笑容，突破了那种不可能突破的创新。虽然这是数控设备，但是在操作的时候也需要编程人员对这个程序有一个非常缜密的操控。机床通过我们输入的指令，然后完成这个零部件的加工。每一个零件都有上千个尺寸，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机床的语言，误差要做到比头发丝还细，经过反复调试，最终重复定位精度终于达到头发丝直径的1/16。
6: 每次就是在有生产任务以后，秀姐都会带着我们把这个图纸首先解读一下，看一看具体的加工难点、加工要点在哪块，减少这个出错率，因为这我们一旦要出错了，就会影响新品这个进程，所以说我们必须得保证加工万无一失。
7: 我来已经有7-8年了，秀姐这块一直都是我们的领头人和师傅，因为咋说呢，作为技嘉中心的调整工，到现在干成一大事，在他身上就明显体会出我们作为机家人应该有的素养和一些精神。可以说实话，他在我们整个团队里边就是绝对的核心，每次新品来之前他都会组织我们小组进行对新品的各项重点加工难点、重点包括易出问题的点一一进行剖析，在动刀之前肯定是全方位的制定出合理科学的一个加工方案。有的时候甚至为了去解决一些难题，他会向一些好的刀具厂家、材具厂家进行技术交流，去完成新品任务。对我们来说吧，就是在新品研发这个岗位上，最快、最好、最高效的出新品，这就是秀姐一贯遵从的原则。她也带了我进厂已经12年进厂了嘛，到现在为止，的确是从她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也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个大姐。
3: 咱们现在看，这有四个，这是 M6 至 7H， 螺纹身呢是15，孔身呢是19 ，C 呢就是倒角是45°×1。你像这中间这些挺住口呢，这些也都是相对精密一些的尺寸。然后咱们在加工的过程中呢，也是都是认真核对这个零件的相关的这些孔位的尺寸呢。
8: 现在都已经是省级数字化工厂了。我上班那个时候，车间的环境可不是这样，要换个刀都得钻进机床里，有的机器比这个小多了，一进一出就蹭一身的铝墨，但我从来不抱怨。别人用半年出师，我3个月就独立上岗了。
4: 工作这么多年，我也从事了很多岗位的工作，有机床操作工、数控调整工。机床操作工的时候，每个工位的工序我都想看一看、琢磨琢磨，跟着男同事一起搬一搬、扛一扛工件。当时对于我19岁的小姑娘来说，有很多男同事都嘲笑我：“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抬动吗？”我就一猛劲儿，我就把零件都搬起来了，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
3: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岗位呢，就是跟师傅操作一条生产线的前两台机床。然后这两台机床加工完后的后续步骤怎么干，这个零件是怎么完成的，然后有哪些原理，这些呢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然后我当时年轻啊，脸皮特别的厚，然后就经常缠着师傅，我就跟师傅学习机床操作，学习识别图纸，学习这个刀具更换等等这些技能。
4: 记着我第一次接触全是英文的机床的时候，师傅教了我一遍操作流程，那天回到家躺床上我就睡不着了，脑海里一遍一遍的过着操作流程，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早上来到了单位，我就开始回想师傅教我的操作流程，我把3台机床全开开了。当时师傅特别震惊，说这么多年我教了这么多徒弟，就你一个人，我只教了一遍你就学会了。从那以后，师傅也给我了特权，让我随心的去操作机床，去研究机床，他给我兜底儿。
9: 这个孩子人如其名，内秀，心里有数。 我每天拿个小本儿，问师傅，问同事，问安装人员。那个时候年纪小，也不会说话，怕别人烦呢，就一直傻笑。后来呢，大家都管我叫十万个为什么。我们这个机床呢，在加工过程中呢，有次

0: 用运转的时间，从几分钟到20分钟，这个时间工人没有事做，就是等着。我呢，就利用这种空档的时间呢，看其他师傅不忙的时候，我就赶紧凑上前去请教几句。如果其他师傅忙的时候呢，我就赶忙去帮人家抬抬工件，然后就找机会顺手呢就把这零件装到机床上。我心里就暗自窃喜，又多了一次操作的机会。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自学这种编程啊、售后原理啊等这些理论的知识。周末他们拉着我去逛街，我就不去。看着我看书呢，他们就开玩笑，这么爱学习你就上高中上大学呀，你说你都到工人岗了，你甭书你不甭晚了吗？我当时啊，我就劲儿的，我就不服气，工人怎么的，工人就不能进步了吗？
1: 我们一家三代都是东安人，就是一家三代的老照片，有爸爸的，有姥爷的，有优秀共产党员，有劳动模范。
2: 秀秀呢和她姐姐是双胞胎，姐姐出生的时候因为缺氧身体非常不好，这几年呢就是完全瘫痪在床。初中毕业的时候，她呢同时考上了中专和重点高中，然后她就提出来了，就是早点参加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
3: 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吧，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如果姐姐身体好，她一样也能把工作干得非常好。
0: 现在我的工作不仅是新品研发、技术攻关，还有技术传承。
4: 试一下呗。
5: 对，试一下。然后，
4: 行业名是啥？
5: 哦，1803，那都是干40刀了。
6: 换刀对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个刀柄。
4: 像我们这一行啊，就要有责任心，就要精益求精。我一个中专生都能做到，我相信大家只要用心都能做。
0: 我想对年轻的工友说，机床方寸之地也可以成就大事业，别怕吃苦，每一次努力都是进步的阶梯。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这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她有一个特别好听的昵称，叫做金豆娘娘。欢迎月华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啊！谁给她起这个名字的？金豆娘娘。
3: 其实很久了，很多人种我们豆子嘛，冬生豆子。
2: 嗯。
3: 对冬生豆子，大豆的喜欢，冬生大豆圆黄匀亮，卖的价钱好，给他们带来挺多效益。然后他们就对冬生大豆的热爱，投射到这个名字上了。
2: 金豆、大豆，总而言之都是我们身后您最爱的这些。
3: 对，这些都是我的东升大豆。
2: 嗯，都是您的孩子。
3: 东升北升啊。
2: 您这个从业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3: 我现在35年。
2: 35年，培育出多少个品种的豆子？
3: 22个东
2: 升
3: 北升大豆品种。对，
2: 有没有特别偏爱的？
3: 也算有吧。
2: 嗯，
3: 偏爱的像东升22
2: 啊，这个上面我看上面写的是蛋白含量43.8%。脂肪含量是19.55%，很高了。
3: 是的，是的。那个今年就拍出全国当时的最高价是2000万，然后还有今年审定的一个北升23，这个去年他们示范种植，大面积示范种植达到8500斤，然后它还粮还好，卖的价钱还高，综合性状也非常好。
2: 嗯，
3: 所以老百姓也喜欢这个金豆。
2: 你看，其实老百姓的这种对大豆的喜爱投射到您的身上了，金豆娘娘。我听说咱们大豆已经是走出国门了。
3: 我们这个大豆吧，就是因为它粮食好嘛，所以不同区域的人都想引种的。包括俄罗斯的，他也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内蒙的，吉林的大豆，他有他的大豆的那个研究机构，但他更偏爱我们东升大豆。
2: 嗯，为什么呢？他觉得咱们的这个优势到底是在哪儿啊？
3: 他最主要是种完这个豆子，他产量的时候不输别的品种，最主要卖价高，他卖价一度比其他品种高到多的时候高5毛钱，那效益就很好了。
2: 刚才您提到还有俄罗斯的朋友要过来看咱们那豆。怎么一回事？
3: 俄罗斯是我上那儿去做一个报告，3天之后他们就来了，我就以为他们来旅游的。他说我们都要圣诞，要过圣诞节了，冬天。

0: 呢，我就是来找我东升大道的频道，哪个能送我们那个地方去。最早就有那个大豆展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这个展会，美国大豆会长说，你们中国就东升以后实现了单一品种单一收购。其实我就是站在他对面，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您就在他旁边，
0: 因为周围一帮人我也在那，他不知道我是东升一号的育种人。
1: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咱们这个东升啊还是非常的认可的。这位在国内外都有着至高声望的大豆育种专家，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在田里工作，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特别。一件旧衣服和磨花了的水靴是他日常下地工作的标配。他笑容温和，毫无架子，就连去政府开会，他都恨不得穿个工作服，骑个自行车就来了。乡亲们都说，李艳华是他们见过的最不像育种专家的人。
0: 其实我穿时间最多的就是靴子，想咋走就咋走，你弄点随点都可以过。
1: 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大豆育种上，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为了能让一亩地多产200斤豆子，让豆子的蛋白质含量再提升5%，他甚至把家安在了试验田边上，白天授粉去熊，晚上整理记录到深夜，最忙的时候每天只休息3个小时，甚至还把锅搬到了办公室，只为了节省回家吃饭的时间。
0: 我经常是住在办公室，一年有三段时间住在办公室，收获的时候，春天播种的时候，夏天做杂交的时候，这三段时间大概住2个月左右住办公室，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办公室解决，一个玉米一个地瓜，基本上
1: 吃这么简单呢？
0: 太简单了、特别忙的时候，你可能就打呼噜事了、我们说打呼噜就不脱衣服，睡起来再忙，后来都已经适应了，因为我平时就离单位很近，离实验地也很近，但是我每次都骑自行车，我觉得自行车速度慢了都不行，我在路上待的时间我受不了，就是我要迅速地进到地里，我才能满足我自个儿的那个心理愿望。
1: 对吧？那点时间都不能够耽误。
0: 以前他们也说，那你忙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忙啥，还我要到地里我心安，要不到地里我都觉得我是浪费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能省很多时间。
1: 就一心都全都扑在大豆上了，扑在这些孩子身上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有种执念的，就一种信念的。在这儿呢，我不得不提啊，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据说也是您曾经的这个精神支柱啊。
0: 我办公室的一张照片。
1: 办公室的那张照片啊，为什么放它？
0: 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鞭策。
1: 这是谁的手啊？
0: 应该是农民的一张手嘛，你看非常粗糙嘛，他是对大豆是倾注了他的劳动嘛，我们要。能为他解决啥？我们为他解决的就是大豆怎么能产量更高，怎么能卖更多的钱，怎么能帮他克服生活中的窘迫。你看那那双手是不是很辛劳？
1: 对，那个我们艳华姐啊，在说到自己有多难的时候，克服了多少困难的时候，都特别的淡定自若啊。但是刚才说到这幅画的时候，眼中就闪起了泪花。这个触动您的点是在哪儿？
0: 其实这是一网上一张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品种要能帮助他是最直接的一种帮助，所以给我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1: 这张照片李艳华把它挂在了办公室，看到它就好像看到了农民的期盼，也看到了自己身上肩负的使命。
0: 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实验过程中比较难的一段就是杂交，这一段比较难。他就是做杂交的时候，他要做每一个花的授粉，每一个解释，一个解释你选择一个、两个、三个花，把这个花，那个副本的给它去掉，然后，把别的花的花粉拿来给它授粉。我们一般就是从七月初做到七月末，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长时间这么累，你可能真是。你起来的时候腰酸背疼的，另外你持续的时间长了，你拿手的镊子，拿手这个镊子手都麻，
1: 就一个姿势
0: 啊，一个姿势一直一个姿势是这样，但是它成功率也低，就是不容易成。比如我今天早上我做30个花，有的时候有风的干扰，有在豆子愿意落花落甲，它就剩几个，它也不容易，
1: 就成功率不是特别高，
0: 非常低啊。
1: 而且那个我知道这个。豆它本身个不高，对不对？
0: 对，株高矮， 我们做杂交的时候
1: 得蹲着，
0: 蹲着要屈下身子，坐在地上，坐在地上。有的时候你为了方便，偶尔也跪在地上，直到豆子长高，然后你才能坐个小凳上。
2: 李艳华总说，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为国家做事，有了这个机会就要拼尽全力，而他就是这样做的。推开李艳华的办公室大门，你会看到令人震惊的场景，立在墙前的铁架上陈列着成百上千袋大豆，这些大豆就是他从业以来的食物日记。从2003年研发出来的第一个杂交组合东升一号，到今年最新培育出来的品种，成千上万份材料在这个安静的办公室里静默地诉说着寒地大豆的育种史。身为农业育种专家，对豆子的培育李艳华是成功的，但是对他的家人孩子而言，金豆娘娘这个称呼带来的却是母爱的缺位。别说是年夜饭，平时李艳华几乎很少接送孩子，而女儿在小的时候对母亲的做法也有很多的不理解。
0: 孩子可能小的时候有一点不理解吧。
1: 嗯，那小时候跟你闹过别扭吗？因为这个，或者没时间陪他呀？
0: 小时候最小的最早的时候，他上幼儿园，他嫌我穿的不够漂亮，往下拽我的衣服。很小的时候就是，再大一点可能有点嫌妈妈的土气吧。
1: 今天女儿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听听她怎么说。有请，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王有书，是李艳华的女儿。
1: 你好，有书。你看她这个名字就很特别，这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3: 因为这个书是这个豆类植物的总称，然后我妈妈是研究这个豆子的嘛，所以就可能对我的名字上有一定的期许。有豆。
0: 这个书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书，其实是我对大豆的希望跟对孩子的希望放在一起，把孩子跟豆子是同类的看待。
1: 对，因为他们也是你的孩子。哎呀，那刚才你妈妈哈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其实一开始可能你对他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误会，
3: 就是、
1: 对吧？
3: 不理解，因为我们家是没有这个一是没有节假日，他也不像常规的这个工作时间，可能早晨我上学，他上班，然后我回来他做饭都没有，可能就是忙的时候4-5点钟就在地里，甚至更早，然后到秋收或者是到种地的时候晚的时候可能9-10点钟，包括在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出去这个看时间点的豆子，都是好多天不在家。就是跟常规的可能家里的关系不太一样。
1: 你印象当中和妈妈最长时间的分开大概多久？
3: 得有3个月左右吧。就是冬天因为他去南返，然后因为去跟回来那个时候坐火车时间都很长，可能要30-40个小时，然后得这一季种完了回来才能回来，可能就得要3个月左右。
1: 其实肯定是想妈妈的，但是这种想念在你们家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是不是？
3: 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去，每年过年的时候肯定是见不着嘛，就是过年前后那段时间他都回不来，都在那边，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是习惯了。上大学之后吧，就是因为每年5、11的时候同学肯定都就是放假之前都有那种小期待，说我要去哪儿玩了，然后打算去哪儿啊，然后但我没有过什么打算，就是放假回去就是跟他一起干活，就是觉得大了应该为他分担一些，哪怕是就是单纯体力上的也要帮他分担一些，包括他出去跑深一点能帮他开开车呀，完了5、1的时候可能是重，然后11的时候可能是收，就是能干一点就是帮他干一点。
1: 你后来比方说跟你的同学啊，跟他们怎么提起妈妈的这份工作的，
3: 我
1: 怎么介绍的？
3: 小的时候会觉得就是种地，就是问说互相同学之间问父母是干嘛，我说我妈妈是种地的。我以前很多时候可能不理解的时候，越大的时候就越理解，包括她的节俭呀，然后一些生活的态度，做事情的态度，就是她会慢慢渗透你，然后并且有些时候你越来越像她了。
2: 身为一位母亲，李艳华对于女儿是愧疚的，因为对大豆付出了全部的精力，错过了女儿的成长，女儿的感受。为什么一颗豆子能够轻易地吸引母亲的关注，而自己却被忽视，成为贯穿女儿童年的疑惑。 可是随着自己一天天

0: 妈新长的白发，看着妈妈说起大豆流露出来的发自内心的骄傲，他慢慢理解了，母亲灌注全部心血培育的大豆，也同样是妈妈的孩子。
1: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2: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3: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4: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1: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5: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6: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6: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6: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6: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7: 是，哎呦，
6: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6: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3: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直说。
6: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6: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6: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6: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6: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5: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呀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

0: 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 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

0: 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0: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0: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2: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1: 好。
2: 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0: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0: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
1: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法。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2: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0: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0: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很有用，
1: 效果好。
2: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0: 那么快呀？
1: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0: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0: 特别的安全哈。哎，
1: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2: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2: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1: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哈，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7: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是吗？
7: 再猜猜。
2: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7: 对。
2: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 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

0: 概用了3到6个月吧，嗯啊，头发就开始变黑了，嗯啊，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哦，嗯嗯，出去以后吧，嗯，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啊，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0: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嗯嗯，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嗯，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啊，也是。
0: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嗯。坚决不染发了啊，嗯嗯，还想美啊，嗯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嗯啊，解决了这个问题，嗯啊，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嗯，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嗯，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4: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幼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8分之1。
6: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7: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载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施玉米啊载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8: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

0: 了就后面睡一会儿，水不喝了就扣上它放在这儿，别撒到怀里了。哎，这一趟下来扣出去七七八八的能剩下六七百哦。我这在路上啊，我老想一个事儿，这开大货确实是太辛苦了。咱们俩啊，苦几年，把儿子供上大学之后，等他找了好工作，咱就喘口气儿，不开了，好好休息休息，哦。哎，不行，到时候咱们再买回条小船，然后能拉多少拉多少，拉不了就当在船上看风景吧，你说好不好？
1: 嗯。

0: 妈，回来了。
1: 儿子回来了，
0: 我爸呢？
1: 睡觉呢。
0: 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嫌我车到晚了想扣钱，你爸撸袖子才给结的全款。
0: 这天生保镖啊，可以啊。
1: 幸亏没打起来，要不然赚这点钱不够打医药费的。
0: 就这我爸有经验，以前跑船的时候啊，也有想不给钱赖账的，干就完了。怎么了妈？你们吵架了？
1: 没有，我倒想吵，你爸不给我这机会。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一趟全程2000多公里，你爸这一路啊就丧着个脸，一共跟我说了能有200个字。哎呀，
2: 你那个干？你那个干？来，好，
3: 要停车吗？
2: 来，不用。

0: 老大，
1: 嗯，哟，邵老师，您这是下班了啊？
0: 大老远看着就像，
2: 还真是。
1: 呀，现在连买菜这活儿都给你管了呀？
3: 啊，这海鸿跑车确实是太辛苦了。您多干点就干点。
0: 是是是。
3: 哎，您出那书怎么样了？
0: 啊，谈着呢。也没有出版的经验，能来适应的。啊，对了，有个事儿我还想回去找你呢。哦，咱们在这儿说呀。
3: 好，来坐坐这儿。
0: 好好好。

0: 来，是这么个事儿。我呢，有个不成熟的建议，想说出来给您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行性。
1: 瞧您客气的，什么事儿？
0: 你知道，每年咱们这个运河呀，都能淹死好多人。昨天上游刘家庄那边又淹死一个，尸体都没有人愿意捞。我是这么想的。
1: 你看看能不能当一个发起人，组织几个这个志愿者，弄一个运河救援队，专门救助那些掉到河里溺水的人，怎么样？
0: 邵老师，您到底什么意思？直说。啊，
1: 是这样的。
0: 啊，
1: 你知道咱们这个运河呀，现在正在申遗。
0: 啊，
1: 申的不是河，是河的文化。提到这个文化呢。 看看咱们花街有什么文化？历史上出过几名艺妓，可咱们不能拿这些风流野史来说事情啊。但是，如果有好人好事，咱们拿这个民风淳朴来说事情的话，那也算是咱们花街的特点呀，对吧？
0: 邵老师。 您是不是想写点什么东西发表啊？
1: 不不不，这个好人好事是值得大力弘扬的呀。
0: 你们做事情，我来歌颂，双赢啊。那稿费也得分我一半吧？
1: 哎，你还在乎这点钱呀？重要的是荣誉。
0: 嗯，行，就那么定了。这个荣誉归您，稿费归我，啊。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哎呀，
0: 给你开个玩笑。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大事儿，回去呢得跟媳妇儿好好商量一下，她同意了我才能去干。
1: 行，
0: 哎，
1: 那我等您的信儿。
0: 嗯，
1: 如果是宜成功了，那咱们这大运河就能再次兴盛起来，到那时候你才能真正回到河上。行。 我先走了，您忙着啊。
0: 好，走了啊，老大。

0: 哎，你怎么过来了？
1: 。
0: 哎，你这跑船可累多了。
1: 是吗？
0: 这跑船吧，这速度没那么快。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不用那个一直那个提溜着那绳儿。
1: 嗯，
0: 开车不一样，开车那眼睛一直都得盯着。这一天下来呀，哎呦，这腰酸背痛，哎，这脑子嗡嗡的。
1: 累点就累点吧，能赚着钱就行。是不是？
0: 哎，你这超市怎么样？
1: 凑合，反正一天现在赚个两三百，
0: 挺好的呀。
1: 是是是。
0: 哎呀，这回你媳妇儿算是高兴喽。嗯。
1: 哎，行吧，反正有半个多月我没挨着骂了，还别说，我还有点不适应。
0: 有这样对你身体可不好。那我提醒燕子。啊，经常咬咬你，啊，折腾折腾你，
1: 哎，
0: 啊，就舒服了吗？
1: 哎，老大爷，我求你了，求你了。现在啊，只要和他一吵架，就得哄上大半天。哎，脸面倒没什么，关键你老弟我这老腰扛不住。扛不住，扛不住，
0: 扛不住了。
2: 嗯，那邵老师啊。
1: 啊，
2: 给我提了个意，
1: 嗯，
2: 就是让我组织一个什么水上救援队，你看行不行？
1: 救援队
2: 啊，
1: 行行啊，这老大你说干我就跟着干呗，是不是？
0: 还得是我们家老二，
1: 只要不影响生意就行。哎，老大，你不是跑着车呢吗？嫂子知道这事儿吗？
2: 哎，你有烟吗？
1: 有啊。
2: 你没有。
1: 干什么呢？
0: 河神啊，周老爷子不是说了吗？不是清朝那个官就是咱这地方的河神，得拜拜。
1: 得拜拜，得拜拜。
0: 哎呦，河神大老爷啊，求求您了，让咱们这个这条运河再兴盛起来不？兴盛起来不？
1: 兴盛起来，兴盛起来。
0: 让我们这些人重新再回到船上不？船上，回到船上，
1: 回到，回。
0: 我们这些人啊，就喜欢闻那煤油味儿，那些柴油味儿。
1: 喜欢闻，
3: 喜欢闻，
0: 就喜欢听那个轰轰的那个发动机的声音啊！
1: 喜欢
0: 求求您喽！
1: 喜欢听，
0: 求求您了！
1: 求求您，求求您，
3: 保佑！
0: 哎呀，求求您！

0: 干什么呢你？你嘎嘣嘎嘣，你咋睡呢？大晚上的，该上睡觉，玩他干什么？你有病！这，
1: 你还是回和尚去吧。
0: 啊！
1: 我看出来了，你确实是条鱼，离开水你肯定活不成，回头憋出病来更要命。
0: 别什么病？
1: 我说的是真的。雨林说，邵老师想让你组织个水上救援队。
0: 确实有那么回事，我还没想好干不干。
1: 干，只要你开心，我都支持。
0: 你不是在套我话呢？

0: 咱们这个家以前全靠你一个人，现在我也能一起扛了，
1: 往后咱儿子也肯定有出息。谢天成，
0: 我现在就拜托你，你别把你的精气神丢了。
2: 还丢不了，
1: 我记得当时嫁给你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你有钱，就是因为你人好仗义，你哪怕身上只有一毛钱，你看着也像个老大，你身上那个气势所以那股子劲儿千万不能给我丢了。

0: 我说的你明不明白啊？
1: 哎，咱俩不运动运动，我看我快把你给弄丢了。过来，
0: 后半夜，这后半夜，儿子还在。
1: 哎呀，这事儿还分时。
0: 我跟你说正事儿。
1: 这正好。
0: 哎呦，我刚才跟你说正事儿，你看着你。
1: 哎呀，现在正常，不说别的。
2: 老大，
3: 哎
2: 哎，老大，
3: 对，老师在这儿呢。
2: 老大，
3: 怎么了？
2: 采访了。
3: 什么？
2: 快上！
3: 采访了，
2: 人记者来采访你们了。哎，旗子呢？把旗子拿上来。
3: 好嘞，
2: 拿着旗子，咱照相啊！
3: 啊，
2: 来来来，啊，都下来，都一块，都一块，看这儿，看这儿啊！
3: 嗯，
2: 好，一二三，走，笑一个。
3: 好，
2: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啊！
3: 来，
2: 一二三，茄子，
3: 茄子，
2: 好，哎。
4: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条运河呢，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啊，身为运河之人，啊，我们觉得有一份这个责任。

0: 他们披荆斩浪，在水中奋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年白求恩大夫身上表现出的这种精神，正在谢天成和他的运河救援队身上发扬光大。可以啊，厉害厉害厉害！
1: 行了，别再夸了，再夸我都坐不住了。
2: 我听着，这文章里怎么没提那个老夏呀？
3: 怎没提呀？我就是救援队的呀，那夸救援队就是夸我那队伍老大。
1: 对，人家照片上都有啊。
4: 哎，啊，行，
1: 老二，照片里就在呢。
5: 没事吗？这不，
6: 你爸你妈最近没吵架吧？你爸现在都那么厉害，登报纸了都。啊，
2: 你没看到？我跟你讲，男人就好面子。你有病吧？
7: 聊什么呢？
8: 哎呀，生气完了。
9: 老四，快尝尝，刚炸出来。
6: 好，
8: 轻点，
9: 小心烫。老四，真要考宏观师范啊？
6: 完
9: 了。嗯。我们都考北京，你也考北京呗，回头把奶奶也接去。
6: 不要。
9: 为什么？
6: 和你爸理由一样啊。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北京的，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那儿。哎，
7: 你没去过，你怎么知道你不合适？我之前去了，我试过了，所以我知道自己就是个井底之蛙。但我等我准备好了，我还要去。这一次我就得从头开始，出人头地。
6: 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啊。
10: 就是，我就不想。
7: 你不想，你就在家好好待着。但你不一样啊，你还是有机会的。
6: 谢王和，你总是把成功挂在嘴边，这也没错，但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赚很多钱只是成功的一种，对于我来说，成功就是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够了。
7: 那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6: 就现在这样的，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奶奶和弟弟，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背单词，比如刷星星，比如和大华子聊天打闹。我对我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也很知足。你这种鸿鹄，安知我辈燕雀之志？说得好。
7: 马思义，你眼睛里应该有更广阔的世界，你知道吗？你不是燕雀，

0: 同学们，这是你们在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也是高考冲刺的最后时刻。学校决定对高三学生从周一至周五实行全封闭管理，早上6:30晨读，晚上住校，期间任何人没有特殊情况不得出入。请拿出你们的力量，100%的紧张起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打响高考的最后一仗。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走读这不行啊，学校有规定必须要住校。
1: 可是我弟弟年纪还很小，需要人照顾，奶奶身体也不好，家里不能没有
2: 人。思怡啊，你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就是这个家庭负担对你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我担心你这样下去它会影响到你的高考成绩。
1: 不会，我这次名次也没掉，而且我在家里自习也一定会自觉。
2: 行吧，我给学校去申请一下，给你破个例，准许你走读。但是你自己一定要记住啊，抓紧，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一个学期啊。
1: 谢谢老师。
3: 思怡，有空吗？聊聊。你最好别走读，这个学期非常关键。
1: 我家的情况你应该也知道。
3: 再想想办法呢。
1: 想什么办法呀？弟弟要上学，奶奶随时可能住院，如果我不回去看着，家里随时可能出状况。
3: 找个保姆呢？
1: 你觉得我请得起保姆？
3: 我可以借你钱。你放心，我肯定不跟家里要，我都是自己零花钱自己攒着的，目前应该够用。
1: 陈瑞，你一直对我很好，我很感激，之前能去你家蹭课我已经很心虚了，做人不能得寸进尺，谢谢你。
4: 反正突然出谈天了，你知道吗？哎，
5: 你看他穿什么花色的内衣？
4: 他这么凶啊！
5: 对，我看也是。
4: 这孩子不是谁？
6: 看什么呢？我看看，我看，你看呗。

0: 手机里有什么呀？你确定没拍过？我有病啊！还真没有拍照片，一看就是 P
1: 图。那就没事儿，华子。哎，举报，联系网管，让他们删帖。
2: 是个私人论坛，如果对方不肯，就没办法删帖。
1: 是谁呀？真好看呀！
3: 干嘛？再来点儿！还是人吗？让进来了，给我滚出去！
1: 他是个未成年的，你干这种事儿，你不怕遭报应？哼，
3: 上次不对下呢，啊，有因必有果，他活该。
1: 我还告诉你，这事儿刚开始。
3: 哎，你放了点儿！哎，
1: 你
3: 让我。
4: 谢先生，怎么了？啊，
5: 你怎么回事啊？没事没事，哎呀，你又怎么了？

0: 我这还有点事情，收着。啊，龙三，好，好，好，再见。
1: 那么刚来啊？
0: 人呢？
1: 还在摄影那给去了。啊？
0: 我跟你说，他那边让留个家属联系方式，他留着我的，估计是怕你担心吧。
1: 哎，他打的什么人？
0: 打了一个摄影师，不光把人打了，还给人摄影棚砸了。这件事很严重啊，要是处理不好，得判。上车。
2: 是个好孩子，所以你也正义感。但是吧，这家伙脾气太冲了，做事呢有点不够厚道。
3: 别忘了，我不会主动惹事儿，他这么做呀，肯定有原因。

0: 龙哥，快点睡。
1: 行了，没有，别冒火了。
0: 哎，
1: 孩子呢？
0: 拘着呢。问他什么也不肯说，就说得等你。
2: 吓唬了两句，就说得找律师。港片看多了。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打那人现在怎么样？
0: 已经送医院去了，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个人建议，你现在赶紧去找一下受害者家属，争取谅解。如果对方不同意，申请做法医鉴定，一旦鉴定结果是伤害，那你孩子的前程就毁了。
4: 我谅解他，谁才能谅解我？我在那儿拍的好好的，进来就砸呀他，咋的？把我潘大海当个刺子捏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不差钱，我这回一定让他把牢底给我穿了，滚！
3: 什么？

0: 哎，
1: 老婆，你得马上回来一趟。
0: 怎么了？老陈，老陈。
2: 哎，小梁啊，这样你先歇着，我先来开。
0: 老陈，你听我说，我得赶紧回趟家，后面400多公里你一个人开，然后这一趟的钱就都给你了，好吧？把东西给我拿下来。
3: 回来了。
0: 儿子呢？
3: 哦，那个还拘着呢。
0: 你干什么呢你啊？儿子出事的时候你干什么呢？你在哪儿？我在外面你就这么看孩子的吗？喝喝喝，你就知道喝，

0: 你这边多少？我这10个。10个。
1: 10个。14个。40个了。哎呦，哎，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我就是来听听。
0: 你快坐。
3: 慢点，慢点。哎，行，你们不用管我。我们已经搜集了花街124户人家的情况，而且居委会还有他们学校也准备出面了。
1: 那学校有什么态度啊？学校已经知道前因后果了，校长觉得忘和这件事情情有可原，但是做法不鼓励、不支持。你有废话，这不等于没说呢吗？
4: 申警官刚才打电话了，派出所准备明天组织双方调解一下，问咱这边什么条件。
5: 什么条件啊？
6: 我去医院看过这小子，他就是一个滚刀肉，不会跟咱们商量的吧？
7: 是哪报搜的？先找我们的。
6: 你快给我闭嘴！那本来就是。
7: 确实是这样。那个人合成了华子的内衣照发到了网上。
6: 什么？
7: 啊！
6: 不是，等等会儿，华子内衣照在网上？
7: 不是，你说清楚。
6: 是这样，就是他把华子的脸拼到了别人的身上，然后发到了网上，而且把链接发到了我们学校的贴吧里，忘和知道了，气不过，所以把那个人打了。
7: 不是，
6: 大海阔，你
7: 拍呀！
6: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说呀？
7: 不，你们给能耐的，你们是觉得自己能解决得了事吗？
6: 这不办呀！你说这怎么了？
7: 你先不着急，先不着急。
6: 不是现在怎么着了？照片呢？
7: 发现的早，找到了源头，已经删掉了。学校已经出面了。
6: 确定删掉了？
7: 删了，删了。
6: 那这不说孟和是为了华子呀？
7: 你们也是。你当初为什么不拦着点他呀？
6: 孟和他自己去的，没告诉我们。
7: 我俩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5: 怎么知道是那个人呢？
7: 有证据吗？没有，我查了 IP，
5: 他用的是代理服务器，很难追溯。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合成的照片应该是他拍的，这个可以查，不过得先报警立案才能查。
1: 报警！报警！必须报警！
8: 把他抓起来！
9: 报警有用吗？这又不是证据，你能证明人家违法了呀？
5: 他就是恶心咱们的。
1: 不过那。 现在孩子不是还在里边呢吗？咱们先把孩子弄出来吧，再商量别的事儿，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啊，
10: 是吧？
5: 行行行行，把孩子弄出来。警察怎么说？
1: 警察说了，让咱们赔偿损失，尽量满足对方的条件，这样王和才有可能出来负担我告他。他就是一个臭流氓。
5: 哦，我们还给他赔钱，这怎么可能嘛？啊！
11: 你别说了，赔钱，赔钱，
5: 这事儿怎么这事儿？啊！
11: 那你要怎样啊？你非要把这事情闹僵，然后让女儿在里边待着？
5: 我是这意思啊！
11: 那你能不能让女儿？
5: 凭什么把这个钱给这臭流氓啊？
11: 别着急，凭什么弄圈里边？
5: 行了行了，
11: 我得想办法。
5: 沉住气，慢慢来解决。
11: 咱现在不就是在商量怎么解决吗？
1: 好了好了，别哭了，行了啊，就是拘留。

0: 过两天就出来了，就没事了。我爸本来能上大学的，要不是因为我，
1: 你欠他多少？以后慢慢还，不着急。
0: 我爸我不是。
1: 小环就没有还不上的道理。万恒把你当妹妹看，替你出头，这份情咱得记着。
2: 我跟你说，这回万和不管什么下场，咱都得替人家兜着，欠债一起还。
3: 哎呀，你别拽我，我跟海辉有事儿呢。
4: 星驰，
3: 爸是为你好，怕你受牵连啊。
4: 那牵连什么牵连呀？那万和没做错事儿。
2: 哎，你给我回来！
4: 没做错事儿，警察为什么抓他啊？法律制定出来是干什么使的呀？
3: 法律制定出来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古惑仔那套快意恩仇的事行不通。那爸，我问你，华子受欺负了，我们该不该上？
5: 该，
3: 当然该。但是你得讲原则，讲策略呀，你不能胡来呀，孩子。
5: 对，行，那我现在告诉家长，您说我们怎么报复这臭流氓？
3: 在找律师，咱起诉他去。
5: 您不刚才都说了吗？这立不了案，法律制裁不了他，那就是给咱们添恶心的。
3: 那就
5: 什么？

0: 地点是丛台市青塘区黄北派出所，双方当事人都在这儿了。
1: 咱们今天组织这次调解会是在理清双方法律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不是和稀泥。
2: 刚才调取的监控视频你们双方也都看了，谢望河冲进去砸东西但没有伤人，先动手的是庞大海，遇袭之后谢望河才还的手。
3: 不是那咋的，我还得看着他打呀。我说那东西就光那灯多少钱啊，我不动手那个回头我砸破产了。
2: 这件事无论起因是什么都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咱们今天就是看看能不能在双方达成谅解的基础上尽量降低本案的法律责任。

0: 行，那你们双方要是都不同意的话，
1: 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该拘拘，该判判，
1: 你们考虑清楚。
2: 我能单独跟他说两句吗？
0: 雪芽，
2: 哎，对。

0: 这次确实是我儿子的不对，我给您道歉了。现在道歉完了了啊？这件事情起因是什么？我想你比谁心里都清楚吧。什么呀？
1: 大华子还在念书，你对一个孩子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觉得丧良心吗？哎呀，我做什么了？
0: 装傻是吧？一个大老爷们儿，敢做得敢当。
1: 我做什么了？我当什么了？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这派出所。
0: 我告你诽谤，反正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这个样子你也看见了，我老公什么样子你也看见了，我们两口子都没什么出息，这辈子也就希望我儿子能够争点气。
1: 你要是把我们家这点念想给断了，那别怪我们破罐子破摔。没有，威胁我，不是威胁，是商量。我不求你将心比心，我只求你别把咱们两家人的路都给走死。 求您。

0: 这身伤回去养，也得花不少钱吧。然后这个砸的相机、电脑啊，这些杂七杂八的，你都算一下，你这杂七杂八的，你十万块钱吧，就过去了，这是
1: 十万，
0: 啊？
1: 你怎么不去抢去啊？
2: 十万就十万
3: 啊！
2: 现在就签协议吧。
3: 确定可以啊？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跟你说啊，必须一次性付清啊！
1: 还一次性付清？你来劲了吗你？
2: 没问题啊！行了，你
1: 就不干那些恶心事儿，我儿子能揍你吗？
2: 哎呀，行啊！
1: 什么？不是，
4: 这是派出所。
2: 切。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

0: 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发。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 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5: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合 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

0: 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0: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
1: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吧，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

0: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2: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哎，这还有点。哎，这啊，
1: 搁衣服兜里忘了。啊，
2: 哎，老大。
0: 哎哎，
2: 红姐。
3: 哎，
2: 你好，没吃饭呢。哎这点钱，你们救救急。
1: 行了，你们这都还没过明白呢。不是
2: 老大，这事儿就是因为这10000块钱起的。你说我是当妈的也是糊涂了，没拦着华子做了那么糊涂的事儿，连累了旺和。那旺和都是为了华子出头，所以你赶紧收着吧，赶紧救孩子要紧。你也知道我们那些钱都压在货上。
0: 是。
2: 哎，我们
0: 这凑钱呢？
1: 啊。什么呀？你这一有事你就出头，你这钱又不是大风刮的。
0: 你这不救急呢吗？说这么多干什么？啊，走了。
1: 哎，
2: 别着急啊，红姐啊，抱歉，真的是我们很过意不去。别着急，
4: 燕子，不说了，我就跟你不客气了，这个钱我收了，还有大家伙的，我都记着，回头慢慢还你。
2: 不用还。我们就应该出这钱的啊！你们也别着急，赶紧先吃饭，身体要紧啊！我们先走了，赶紧吃饭
1: 吧。这收收还是多少？
4: 多少？
1: 多少？
5: 四月，这是2000块钱，不多，是咱的一点心意。去给你量一啊，去吧。
6: 哎呀，这个坚决不能要，你欠太多了，你们不过了，
7: 又不是不还了，对不对？你都住一个月，我还怕你跑了吗？
2: 有钱就3000万，没钱就2000万
4: 啊！替我谢谢上来。
2: 哎呀，好了，回去吧啊。嗯，哟，思义来了。

0: 梁姨，
1: 这样，
0: 奶奶让我拿2000过来，
1: 赶紧拿回去。
2: 拿回去，
0: 奶奶说这个是心意。
3: 心意我们收下了，啊，钱拿回去，啊。
0: 收下吧，
1: 拿回去，回去跟奶奶说，我跑车的时候让茂和在你们家蹭几顿饭，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心意了。
3: 对对对，
0: 收下吧，
1: 拿回去。
2: 这事有我们呢，啊，回去跟奶奶说，啊。有我们呢，别操心了，回吧回吧。
3: 哎哎哎，
2: 听话啊，让奶奶放心，有我妈用着你们啊。
1: 老太太，
3: 拿回去吧。哎呀。

0: 你就这些，十万啊，差不少呢。
1: 你再多借点，啊，反正到后来的时候，我跟你一块跑，咱慢慢挣，怎么着都能给他们还上。
0: 关键都借了，还能找谁呀？

0: 不够，能不能再多两万？再多怕你还不上啊！这个你放心，我开价车一年，怎么也能挣不少钱的。到时候我连本带息一块还给你，一分钱都不会少。啊！
1: 那最好能有什么抵押物，我是信不过你啊。关键是得给家里个交代。
0: 这样，我家里面有两个首饰，都是金的，先押给你，行了吧？

0: 飞过太平洋，自己玩一会儿。奶奶累了，先歇会儿啊。
1: 好，
0: 玩吧，玩吧。

0: 牢都舔着脸去问了华子小姑，哎呀，那也还是不够呀，
1: 咱们几家加起来还差好多。之前说家里没几个钱了，
0: 当初是去借钱了，也不知道能借多少，
1: 可千万别去借高利贷呀，利滚利，弄不好倾家荡产。
2: 哎呀呀，这红姐肯定是去借了，她为了望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今天一早我就看见她出花街了，着急忙慌的。
1: 哎呀，怎么办呀？我看那些借高利贷的人，最后房子都被收走了，那些人丧良心，打砸抢烧，啥干不出来呀？
0: 是呀，高利贷哪有还完的那天？就算望和出来了，也要背债，那这孩子这一辈子就完了。
3: 望和就是为了华子才去挡了这事，你看现在那么沉重。
4: 奶奶在休息，姐姐带你去华子姐姐家吃好吃。
5: 好，去华子姐姐家喽。

0: 你帮我看着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儿。嗯，好好写作业啊。
1: 好，你说什么？
0: 奶奶生病了，做不了饭，她的晚饭你负责。
1: 哦。
2: 姐。
3: C，咋了？
0: 你上次说能借我钱，还算数吗？
3: 算数算数，我卡里啊，我30000多，你需要多少？
0: 20000，回头我按银行利息还你。
3: 哎呦，不用。
0: 不行，我已经。
3: 听你的，好不好？听你的，我拿卡去，等我一下。
2: 姐，姐。大华子，啊！
4: 我想去看电影，《钢铁侠》，特好玩。我们班同学都看了，就我还没看呢。
1: 作业写完了吗？
4: 写完了。
1: 走吧。
4: 耶！我要去看《钢铁侠》喽！快点！
1: 哎，慢慢点。
0: 梁姨，
5: 哎，
0: 这个钱您收着，赶紧把忘和捞出来，不能耽误高考。
5: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0: 没偷没抢，您放心，在我个人能力范围之内。
5: 不行，你必须说清楚，这钱从哪儿来的。
0: 梁姨，忘和最近成绩提高得很快。不出意外的话，他肯定能考上。这个时候，自由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6: 你不用送了，梁姨，我先走了。早点休息啊。

0: 我跟你说，对不起。你以后做事你长点脑子。
1: 嗯。
0: 走吧，叫你等着了。
1: 大华子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监督他删除了所有的存档照片，也依法对他进行了教育和处罚。

0: 孟哥，
1: 去了跟你爸好好聊聊，
2: 别惹他生气。
3: 谢谢。

0: 你叔呢？
1: 他说有事儿，先走了。爸，妈，对不起啊，这次又给家里添麻烦。
0: 坐下吃饭。坐下，坐下。
1: 哎。

0: 对了，
1: 那里面东西我吃不惯。
2: 你们也吃啊，爸妈。
3: 以后啊，做事之前得带脑子啊。不能再这么冲动了。
4: 这次为了你高考，
3: 给那个庞大海赔了10万块钱。
1: 10万？不是，凭什么呀？你们知道那臭流氓做了什么吗？
3: 不赔10万，对方就拒绝调停，你就会在里面一直被关着，会影响到高考。
1: 那又怎么了？就让我一直关着，我蹲牢里，他妈的给我毙了！我宁可死，我也不向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5: 能懂点事儿
1: 吗？啊？不，您教育我了吗，爸？您说做人得有担当。
6: 是，我这次是冲动了，
1: 但我出发点是好的呀。
6: 你要是对这种流氓要是退缩的话，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3: 没完了你！

0: 归根结底啊，还真是怪我。你小子紧随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干了很多的蠢事儿，还沾沾自喜呢，打抱不平嘛。
1: 也是为了自己的朋友，啊，不受委屈，大打出手，不计后果。这是病，得治，啊！爸，这次是我冲动了，但我觉得我没错。
2: 臭流氓，那么欺负华子，发那种照片，我要是怂了，那指不定以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绝不向这种人低头。我保护我自己的家人朋友，我错了吗？

给人家那10万块钱，邻居们帮着凑了点，家里呢向外人借了点，可还是不够。思义知道这事儿以后，就跑出去跟他的同学去借钱，等他回来以后。 马奶奶已经走了，到医学，因为身边没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我这心疼。

0: 来了。
1: 医生说，奶奶是在梦里走，没吃饱。我昨天晚上梦到奶奶，她跟我说，她最近很累，想要放个假，让我别怪她。我知道是在做梦，我在梦里跟他说，那别走，可他还是走了。

对不起，我错了。这事儿打根儿上起，就有你的责任。 往后对自己好点，这辈子尽你所能，让他少受点委屈。这是你欠人家马奶奶的。

这些年。

0: 说走就走，我们还来不及对他好。爷爷让我看家，我就没伤心。我还带思维去看电影。要是我们在家，满太太就不会走。
1: 医学本来就很凶险，即使是送医院，也不一定能抢救得回来。
0: 至少还有。

0: 姐，我饿。
1: 有泡面，你自己去泡一碗。
0: 我不想吃泡面，吃完胃疼。

0: 你自己去买点东西吃。
1: 你吃吗？
0: 不。
1: 可是你都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0: 早去早回啊。
1: 姐，你就去跟我吃一点吧。好吧，那我自己去吃。
2: 爷爷好。
3: 哎哎

0: 一会儿去店里吃碗长鱼面吧，不能老饿着呀。不用了，我还不饿。
1: 谢谢主意。你要是还饿呀，你奶奶会来梦里骂我们的。
0: 他才不会。谁说不会啊？你忘了，那年你和旺和他们下河学游泳，呛了几口水，别人学给你奶奶听，哎呦，把你奶奶给气的呀，从老到小挨家挨户骂了一圈啊。那天我们谁家也没吃好饭。
1: 我记得旺和海阔都挨揍，小胖被挨了2下揍就离家出走。嗯，那次也把我给吓坏了。你是你奶奶的逆鳞，除了他，谁都碰不得。上个月那天晚上。
2: 你奶奶突然到我家，周先生，我呀，托人写了个委托书，您看看。这回头万一我要是，还得麻烦您帮我把那房子卖了，钱呢就存在您那儿，您按月给司仪。 怎么也得让司仪把大学读完了。要是这钱不够，就得让大家伙受累了。对不住大家伙，我老太太只能下辈子再活。

这房子卖不卖再说。这次我代表这院的街坊邻居过来，是想跟你说，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你就是多多多事，我们也供着你。我知道，这事儿换成别家，别的孩子落了单儿，只有马奶奶在，哪怕他自己勒起裤腰带，也不可能冷眼旁观。我们都知道，你好强啊，也好强。但是呢，大家这份心，你得替你奶奶守了。从这一刻起，你马思怡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孩子。

0: 你看，你看，你哎哎，你这弄的啥呀？快快快，别在这儿添乱了，你看，去那边。
1: 哟，您回来了。哎，
2: 怎么样？
3: 和司仪谈过了。嗯。他情绪还算稳定。
1: 嗯，
3: 是。回头啊，让我多上点心，随时和他沟通。最后这个学期了，
4: 非常关键，千万不要影响孩子的成绩。
5: 司仪这孩子乖，从小就懂事儿，要是就他自己一个人不用担心，可是现在不是有个弟弟吗？你说这上学放学的都要人接，回家还得做饭，还要辅导作业，我想想都替这孩子难。
6: 司仪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呢，能照顾好自己就不容易了，还要管弟弟，还要高考，肯定不行。
1: 其实要我说呀，咱们大家一起劝劝司仪的妈妈，让她先把葛思维先带回去，最起码这个学期先带回去，不能影响司仪学习啊。
7: 要是不干呢？他那个妈妈那个样子，哎呀，不是什么好东西。
8: 哎，你怎么说话呢？不管怎么样，那都是亲生的。那奶奶在的时候，他赖着。这人都走了，他还不管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7: 那可说不准啊！之前老太太那个情况，他还舔着脸的过来要钱呢。
9: 就是讹上老太太了，老太太欠他的呀。
7: 就是。
8: 这样啊，
3: 先看看对方的态度，如果友善，那咱们就对他客气点，是吧？尽量不要撕破脸。
8: 对的。
3: 如果对方不懂事儿，就一起施压，绝不让他欺负孩子。
1: 对对对，没错。
10: 司仪不能再这么熬了，再这么熬下去身体就垮了。
11: 劝过了他不听，我们让他回去睡觉，刚躺下没一会儿就起来了，一熬就熬一宿，剩不下去身体肯定坏了。
12: 奶奶最后一面，你们见了吗？
11: 没有。知道的时候，有人已经走了。
12: 这油墩子，以后是吃不着喽。
11: 他怎么想到会弄成这样？

0: 人怎么突然就没了？脑溢血，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来不及抢救。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人年龄大了，身边不能缺人，你不知道啊？你怎么打算的？最后一学期了，能考上大学吗？应该能。学费呢？
1: 我考红淮师范，研学费的。那个，司仪妈妈。哟，
0: 这是啊，周老板啊。哎，
1: 我们过来看看。
0: 啊，
1: 我都听司仪
0: 说了，说之前你们对他还有我婆婆特别好，我真是。
1: 哎呀，不说那么多，都是邻居，应该的。
0: 快请坐，请坐，别客气，快坐。哎，快坐。哎，到水区。

0: 思雨留下，就是马上要高考了嘛，我先留下陪陪他。不需要，你把弟弟照顾好就行。我妈是心疼你，你说之前有奶奶，你们可以相互照应。现在奶奶一走，你说你今后怎么办？
1: 思雨妈妈，其实思雨这边，您大可以放心，我们这几家人对她都跟亲生孩子一样。
0: 而且这个房租一个月1000多块钱，我们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小基金，
1: 就是孩子工作之前生活都由我们管。

0: 包括考上大学以后的学费，所以您不用太担心。
1: 你说我婆婆她修的什么福气？她有你们这么好的邻居，哎呀！
2: 马奶奶这些年一直对我们都很好，我们就是一家人。做人嘛，总是要知恩图报的，对吧？
1: 对对对对，这份恩情啊，我们记得心上一辈子。四姨，快谢谢叔叔婶婶。哎呀，哎呀，
0: 不用了，不用了，没事没事，不用，真不用了。
1: 看看。
0: 真是，哎，别送！
1: 你说我的当亲妈了，我都没做到，你们这些邻里邻居全替我想到了，我这太感谢了。
3: 杨总，
1: 思怡啊，妈知道他们对你好，但是人家毕竟是外人，是吧？你说对你好几天可以的，那他们不能好一辈子呀。是不是吗？你又要干嘛？
2: 哎呀，我能干嘛呀？我是你亲妈，又不是仇人，你对我好点行吗？
1: 我困了，你随意。
2: 没良心、没心没肺的孩子。

0: 低保，邻居们又这么照顾咱们。但是啊，人不能靠别人活着，知道吗？
1: 嗯，我懂。哎，
0: 好。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奶奶得教你做饭，因为奶奶不知道还能陪你多久。奶奶要教你做饭，教你炸油墩子，教给你一门能谋生的手艺。将来就算奶奶不在。

0: 四叶。
1: 你怎么还不回家？

0: 我不是你，所以我根本理解不了你有多难过。我只是觉得如果奶奶在，她一定不希望你这样。奶奶一定希望你开开心心的。
1: 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难过了，就是心里有火发不出来，憋得慌。
0: 有火是吧？等着。

0: 说不出来我们就写。
1: 写什么？
0: 所有的情绪、压力，所有想写的都写出来，骂人都行。刘武，唱傻梦。
1: 人家又没招你，不就是竞选班长？
0: 怎么没招我？这老打我小报告。

0: 我想填满满的傻笑，迎着那所有人的目光，在多年以后。
1: 奥运圣火将在8月6号重新回到北京，在北京各区建军传递，途经56个景点，在8月8号晚上到达鸟巢，点燃主火炬塔。
2: 北京是那一年所有人的向往，更是华界新崛起的一代人心心念念的运河的终点。小时候遇到的那波水花，在他们20岁30岁的时候汇流到哪里，流过花街的水最终变成了什么样子，无论面临着何种境遇，有方向就有希望。运河给了指引，未来需要他们自己去寻找。大水上上，溯流北上，年轻人的朝气就像奔涌的河水，

0: 上，
1: 血战刀口
0: 热血燃烧，
2: 一二三三，
3: 周爱阔，秦琪，杨大红，张银池，谢望河，
4: 到。
3: 兄弟，
5: 大家别聊了，别聊了啊！都赶紧低头看一下自己的准考证，名字有没有写错，准考证号有没有写错啊？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回去以后啊，大家都把准考证保护好，千万别丢了，否则你这高中三年，甚至说过去这十几年，就白读了。一会儿带大家看考场，看完考场之后回去好好休息啊，这两天就别再努力了，平时不努力，别熬夜，养精蓄锐，准备好最后的冲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5: 来，
3: 让我们最后一次喊一下我们的口号。

0: 赶紧吃饭啊！我妈呢？还没回来啊？你妈在路上呢，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
1: 你明天就考试了，她肯定得赶回来。
0: 别墨迹，别墨迹啊！赶紧吃饭。
2: 您干嘛呢？
0: 这挂的满腔都是看着闹心的慌。再说了，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哎，哼哼，啊，看看，
2: 这么快就考下来了，这
0: 没什么难的。 从今往后啊，我跟你妈轮番的跑车。哎哎，把那杆儿拿给我拿来。我跟你妈惯着班的开车，家里的事儿呢，你甭操心了啊，念你的书啊。
2: 爸，
0: 哎，
2: 对不起啊。
0: 你小子又惹什么祸了？啊！爸，我长大了，等我上了大学，工作挣了钱，
2: 我给您买条大船。
0: 行，我等着你。啊，我可要最大的船啊！万吨的行吗？你甭给我在这扯淡。
3: 何尚南能跑万吨的船，你又给我开空头支票是不是？这胡子来了！我让你给我把他放出去！来来来，行行行，快走！行行行，你干什么呢你？打我爸！你大白天你喝什么酒？你对呀，孩子明天就高考了，你干什么呀？
4: 放下我走！你说什么呢你？这到底为了什么呀？我这校花阶段这事儿你知道吗？知道啊，我这还期待着呢。我这书写到一半，我去申请文化立项，被驳回了。今天我才知道，文化馆唯一一个名额给了陈博了。你猜他说我是吧？他说我嫉妒人家。
5: 我有什么好嫉妒的？一个靠吃老婆软饭的人，我嫉妒他干嘛？
6: 你说这干什么呀？
7: 少爷，赶紧回念书去！你凭自个儿本事吃饭，我儿子在边上一句养一句，你换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0: 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呀？再说了，你单位受的气，你不要拿老婆孩子撒气。
1: 就是，
0: 听我的，给孩子道个歉，过来，
1: 道歉，这就没事。
0: 道个歉呀！
1: 我给他道歉，老子给俺儿子道歉。

0: 身里养，我18斤白养他了是吧？
1: 赵玉，不是，你记着，从今往后再不用你养了。自私自利，单位有个文凭，在单位被聘用，一喝就能当我妈。
0: 想让我成才是吧？啊，
1: 大学我不考了。

0: 啊，大学我不念了，我带你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只要是离开这儿，离开他，咱们去哪儿都行。
1: 你爸就是脾气不好，说话难听，可是他对咱们娘儿俩有恩。
0: 有多大恩也都让他耗光了。妈，你相信我，我有手有脚，咱们离开他一定会过得更好的，我不会让你受苦的。

你是不是大学就在门口了？你生不念你就不念，你害怕这考上给死了，你这孩子，你真是不懂事，你让我怎么办啊？念不念大学不重要，妈，咱们只要离开那个酒鬼，以后活得肯定比现在好。 我知道，你怕我受苦，怕我受委屈。以前我还小，我还照顾好自己。但我现在不一样了，我长大了。从今往后，你得学会为自己活。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银杏，一座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城市。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北碚则是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

0: 致力于开明书店研究的邱雪松教授，从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民国文献馆调取了一本从烽火中走来的杂志。
1: 我们今天借一下同学生暂时半月刊。

0: 中学生，是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参与创办主编的教育杂志。淞沪会战，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开明书店正在排印的77号中学生杂志和印刷厂化为灰烬，但疯狂的炸弹却无法扑灭教育的火焰。
1: 当时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有很多武汉大学的学生向他请教问题，同时也表示自己受到中学生很多启发，希望这个杂志能够复刊。
0: 1939年，中学生复刊的契机出现了。担任《救亡日报》编委的著名出版家、地下党员胡玉芝，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很多开明人此时也聚集在桂林。胡玉芝参与推动《中学生战时办》月刊在桂林复刊，但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一时难以定夺。今年96岁的胡旭威是胡玉芝的侄子。每每说起胡玉芝和叶圣陶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清晰。
2: 这个胡玉芝建议，叶圣陶还是让叶圣陶当社长，搞定考核什么都要通过一下，通过一下这个叶圣陶一老。叶圣陶也同意了。他意思让我挂个名嘛，我也可以觉得。
0: 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中学生战时办月刊要靠着游击战来完成。
2: 好多编辑都在桂林，但是社长呢，让原的这个四川的这个叶圣陶。
3: 主稿在四川，但是出版的是在桂林。叶圣陶呢，就是向各个作者约稿，然后组齐了以后呢，再把这所有的稿件呢寄到，用航空信寄到这个桂林，在桂林来出版。
4: 抗战爆发以后，印刷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就只能用图纸印刷。但这一期就可以看得出来，封面已经是单很简单的，只能用线条作为一点装饰。
1: 叶圣陶希望中学生杂志要特别提倡个人的自盖和节操，他认为只有提倡自盖和节操，反抗侵略的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0: 杂志虽然简陋，却如同黑暗中的灯火，就像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副刊献词里所写，用文化智慧的光环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浴血奋战14年，中华民族赢得了战争。

1945年9月26日，叶圣陶从成都搬到重庆，准备返回上海。这期间，他多次应周恩来之邀，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活动。周恩来详细给大家分析了时事，这让叶圣陶对未来时局的发展充满了忧虑。面对抗战胜利的举国欢庆，回到上海的叶圣陶却很难有当年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果然，国民党政府很快挑起了全面内战。李公朴、闻一多等教育界人士因反对内战相继遇害。重重黑幕之下，叶圣陶的教育理想仍然是无处安放。1948年11月，几位神秘人物代表远方找到了叶圣陶，为他安排了一个秘密出行计划。到转过年来的1949年1月6日，叶圣陶照常去开明书店上班，人们对他感觉并无异样。其实这一切都是烟雾弹。第二天，叶圣陶悄悄带着妻子胡墨林来到现在许昌路附近的华盛码头，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到达香港，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老朋友也在这里。远方代指的就是共产党。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夫妇和柳亚子、马寅初等27位知名人士，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辗转北上，奔向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那里等待叶圣陶的，又将是怎

0: 1949年4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只有七行字的简短消息，但这七行字却代表着教科书编审的崭新阶段。消息宣告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出任委员会的主任，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编辑生涯。就在编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响起，叶圣陶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号召大家，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把教科书送到哪里。可跟随解放军推进的该是什么样的教材？国统区的老教材由于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的原因，自然是难以直接使用。那老解放区的教材是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们说解放区更多的是农村地区，所以它的选材、它的表述，特别是针对农村孩子，上海呀、广州啊、武汉呢、大量的城市进来了。那么对城市孩子读了这些教科书，他会有陌生感的。
0: 凭借多年从事出版的经验，叶圣陶知道全部重编新教材肯定来不及，紧急方案只能是在旧教材中选优改编，再辅以点睛的新课文。但即便这样，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1: 小学高小的语文的一册教材，它只有三个人，他宋云斌、孟超，就是三个大作家，三个这个大学者，用了一个月

0: 1949年8月，叶圣陶搬进了东四八条的这座院子。此时的他无暇去感受北京的胡同，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持续到1950年元旦左右，所有人都接近了极限。
1: 到了这个1950年元旦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带病工作，因为在这个宋运斌的这个先生的日记里面，因为他本人他是一个学医的，他是会医术，所以每天在他日记里面大量给同事们号脉、开方子、开汤头，这些人喝着药在那干活，又没办法，必须要把他赶出来。

0: 编写任务终于如期完成，课本随着解放军进军队伍被武装运送到全国各地，校园里响彻着叶圣陶亲自撰写的课文《国旗》。
1: 当孩子们在课堂里面念大声去朗诵《国旗》这篇课文的时候，这也表示他们是生活在新的政权下的新的国民、新的青年、新的孩子。
2: 共和国的建立还有什么事情比教育更重要吗？而教育当中有什么事情比教科书更重要吗？所以我觉得叶圣陶专注于为孩子们去奉献，最好的东西都献给了中国的孩子们。
0: 叶圣陶用充满新时代气息的教材，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生活真的到来了。此时，对学科教育的整体规划也在紧张推进。1949年8月至10月中旬，叶圣陶在这里着手拟定两份课程标准。经过深思熟虑，叶圣陶做了一个重要的变动，他把以前的国语、国文改成了语文。
3: 这个意思就变了，并不是说文言和白话的拼凑，不是。语文学两个，一个是语，一个是文。这个语，口语，口语两个，听说是口语，文是读写，要读要写，所以它就提出听说读写，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0: 语文由此成为了现代的基础学科，很快就落实到了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的孩子走进了学校，要让所有的学生准时拿到教材，需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1: 如何解决它的这个印制，如何解决它的纸张供应，如何解决它的这个运输力量，需要统一来协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1949年10月19日，国家在北京东总部胡同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为胡玉芝，叶圣陶任副署长。1950年7月17日，叶圣陶和胡玉芝第一次谈到了筹建全国性的教材出版机构。
4: 这个五要很明确的，要管教育方面的出版物，那是由叶老来负责。

0: 新闻出版其他方面东西他可以，我娱乐可以管多管一点，嗯，人民教育方面的东西，那应该由我由伊老来负责。他从伊老是最了解的好朋友了。
1: 很快，北京东总部胡同十号更加热闹起来。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里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社名，叶圣陶担任了社长兼总编辑。也就在这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字第一次被印到了课本上。
2: 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这个国家，哎，这个地理环境差距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国度，近亿的中小学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能够同时拿到教科书，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样正这个重大的一个政治任务的这么一个落实，这一项机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全国通用教材修订工作便马不停蹄地推进。当时使用规范语言是国家号召的大事，叶圣陶带领同事们也为此而努力。他对课文语言要求更加严格，为了应对挑战，他还专门创新出了一项能发挥集体智慧的制度。
1: 叶老开创了一个叫读教制度，过去都是编写人员编完就审，然后印发就完了。而现在这个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叶圣陶要求大家这个团队坐在一起，要有一个人要读。
0: 这座小楼是当年叶圣陶工作的地方，因为叶圣陶带有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审教时一般都是由北京的同事来读，大家一起听。
1: 叶老闭着眼睛来听听，突然他听到哪一句不通顺了，马上喊停。
2: 月亮掉在水里了，北京话说月亮掉水里了，没有那个在，掉在水里了。他们就得专题讨论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个在字，需要不需要掉在水里，还是就说掉水里了。你看看这多认真呢。
0: 叶圣陶主持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学科整体规划，也参与了对教材细节的审定，成为中国教育现代语文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1950年人教社成立到1966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经过叶圣陶的审定或过问，甚至包括数理化课本的文字，叶圣陶编写的那些行文规范、意境优美的课文，与那个时代纯洁友爱的社会氛围一起，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

0: 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叶圣陶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学校教材的工作。当时中国进行着一项空前宏大的教育活动，面向全国开展扫盲，但是大家却苦于没有一本适合的语文工具书。1950年，叶圣陶启动了字典编撰计划。这次他要编的是一本前所未有的白话文字典。
1: 所以，本只能

0: 够让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识字不多的老百姓，能够跟上这个时代，能够跟上新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个时候这个白话文运动尽管是开展了那几十年，但是大家写东西还是习惯用文言文，包括之前的国语词典它还是文言色彩比较浓的。
1: 为此叶圣陶专门调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等语文大家，推动成立了词书编纂机构新华词书社，字典被定名为新华字典。为了新的中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叶圣陶除了完成繁重的教材审定工作，还亲自参与字典初稿和修订稿的推敲。为了便于劳动群众学习，他还在字典中添加了很多插图。
0: 第一版因为是用白话文来编写的，这个字典其实很不容易，没有可字参照的这样材料，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来编。
2: 编写的时候呢，就是用一张小卡片把字写在上面，字的意思例句写完之后呢，盖上自己的图章以示责任，接下来呢就传给审核的人，审核完之后呢又盖上一个图章以示审核人的责任，最后汇总起来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了。
3: 就我们看那两年的日记，从51年到53年的日记，可以看出来他不断的在日记里面写说今天看了字典稿一叠，这几年的日记当中大概是100多天呢都在写到这个字典。
1: 1953年12月，首版崭新的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0: 虽然是本只有64开的小字典，但却是中国语文教育迈出的一大步。
1: 1958年开始，对这个语言文字规范和普通话的普及，新华字典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还有推广普通话，新华字典都是起到引领、推广和宣传的作用。

0: 花开花落，岁月如梭，时光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叶圣陶用放大镜再加上老花镜都难以看清稿纸上的钢笔字了。不过他依然在关注着教育。
1: 考生拥进了各地的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录取新生20。
0: 升学压力直到现在仍然是教育的热门话题。1981年10月31日，叶圣陶的儿子叶志善给他念了一篇《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反映升学压力的文章。87岁的叶圣陶听后，立刻感到一阵胸闷。
2: 叶志善看了这篇文章，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念给爷爷听了。爷爷当时就很激动，结果说这个不好，要写出个东西来。后来文章是叶志善起的稿，就当晚叶志善就起稿了，然后呢第二天爷爷就修改。
3: 当时这个我呼吁被写进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0: 而他把一生对教育的思考总结成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4: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0: 1987年6月9日，93岁高龄的叶圣陶主动辞去了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告别之际，他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寄语同仁从正己正身起步。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如同一张白纸，经历就是画笔，绘制着生命的肖像。面对这张面孔，人们会想起那个熟悉的名字。陶君万物本无心，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圣陶二字取意圣人陶君万物，意为贤德的人能陶冶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叶圣陶毕生之领域，用教育造就无数合格的工友，圣陶也成为了他教育人生的

0: 그만해 나아이가. 叔叔，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还原行洪方向盘。 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雷暴，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

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这是杨之涵。
1: 哎，大家好。
0: 很言情有为的作家，
1: 对，写小说。
0: 今天教你一道我们俄罗斯族的一道，可以算是名菜吧，腌酸黄瓜。其实挺简单的，我估计像你一学就会了。
1: 嗯，我来努力。
0: 首先是坛子，来，你给我碗拿，我往里摆。它其实，每年像我们像这样坛子，一年都得腌3到4坛子。那个就是夏天吃一些，完了冬天把它切成片啊，切成条啊，完了冬天那就不适合生吃了。切完那个冷冻了，冷冻保温就不适合生吃了。炒火腿肠，炒肉。
1: 这个就是西餐里的那个酸黄瓜是吧？
0: 但是跟它是不是一个味道？
1: 不一样。
0: 这个的味道。
2: 不错吧？
0: 这个的味道吧，就是我奶奶教我的，它就不像你搁西餐那个吃的那么带甜味儿，它就是。
1: 那这个是什么口味？
0: 它是酸脆，绝对跟你那个。就是在西餐厅吃的酸黄瓜，觉得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味道。里边放几个大蒜，这个蒜呢，要是有像我们园子里有鲜蒜，有鲜蒜呢就使鲜蒜，没有鲜蒜呢就使干蒜也可以。它是主要是为了杀菌，保鲜，完了提味道。
1: 放3条蒜。
0: 再就是茴香，这个茴香这个东西吧，就是。每家园子里，只要你种了一回，它就园子里就会麻辣长，一会儿今年这长一颗，来年那长一颗，这个茴香它如果是没有茴香吧，这个酸黄瓜就没有灵魂。

0: 怪人。哎呀，每年这道菜是必须有的，像我们都过了三四代了，就俄罗斯那个传统的菜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比如这个酸黄瓜是每年，这个必须有的，在苏泊汤，或者苏泊汤、土豆泥啥的。
1: 这个得腌多少年？
0: 4天。
1: 4天就好了。
0: 4天左右，看你腌的多少。你腌多了吧，它就酸的慢，但吃着会有点咸；腌少了呢，还怕坏。所以就是10斤黄瓜，4勺盐，
1: 你们这已经有经验了。
0: 对。我教会老多人腌酸黄瓜了，这是吃就是正装的，就是农家口味的。
1: 目前看来这个步骤不是特别复杂。
0: 不是特别，我一教你就能学会吗？
1: 那眼睛好蓝好蓝。
0: 我这时候没那么蓝了，我年轻时候更蓝。哎呦，真的，现在年龄大了，眼有点发乌了。就是像你这岁数吧，你喝完酒
1: 更蓝。
0: 喝完酒特别早上起来，你都是放光，猫似的。其实有很多人就之前不知道俄罗斯族，就不知道这个中国还有一个少数民族是俄罗斯族。因为他的人毕竟人口比较少嘛，一共全中国才15000人。其实当大家都知道这个俄罗斯族呢，就是之前有那个他们有拍纪录片的，慢慢的知道啊，中国还有一群这个蓝眼睛大

0: 鼻子黄头发的，嗯，还有这
1: 长得是外国人的说中国话。
2: 他们说这作家叫杨志涵，
3: 是。你看，
2: 挺厉害呀、
3: 啊！那你再来呢？
1: 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黑龙江卫视的最新的节目，嗯，一起读书吧，《越见山海》。
3: 越见山海，
1: 越见山海。
3: 一会儿领大家去看那个，看那个车上，那考特的车上贴的那个标
1: ，logo，logo，
3: 《越见山海》。放下手机，把直播退出直播间不看了，咱读书吧。你帮我开，帮我开下门，因为它必须放在阴凉干燥处。哎呀，这是下雨了。嗯，别让太阳晒着就行了。好，四天以后，
1: 好，
3: 酸黄瓜就开爆。走吧，一会儿准备要开饭了。

0: 这都是基本上都是越冬菜了，就是大葱秋天冬天天冷的时候挖出起出来，起出来晒干葱，嗯，豆角一般当地吧，当地园子就比较大，就是这个豆角子根本自己吃不了，
1: 嗯，
0: 完了把它切成丝儿，晒豆角丝儿，完了搁网上就。我一年卖个几千斤儿，
1: 哦，就自己家的，然后就
0: 对，你这个豆角子很有味儿，保证比你冬天搁超市买那个豆角子鲜的都好吃。我给你揪个杨柿子去吧。
1: 我这有了，有一个
0: 贼捕头，
1: 对，
0: 你弄个贼捕头，
1: 嗯，刚刚给我的，
0: 嗯，我也揪一个，我来一个黄柿子，
2: 就两个。
0: 你还是连体的，你再来个黄的，
1: 我这基本就快饱了。我
0: 这也一块西瓜，也一个贼捕头，
1: 刚才还有个玉米
0: 啊，
1: 嗯，
0: 还是个爆米棒吧，
1: 嗯，
0: 当地的羊柿子就是特别有味儿，
1: 嗯，它这样很可爱，
0: 造起来了。因为当地家家菜园子比较大嘛，它有时候菜园子经济，
1: 啊，
0: 叫小园经济。你因为你种个菜，有时候根本吃不了，就只能让它，比如说，嗯，变成卖干辣椒啊，卖啊土豆干啊、豆角丝啊，再就是，
1: 嗯，挺好。
0: 当地吧，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沿江一带地广人稀，其实家家的土地面积都挺大的。你到大地里头，那地更多了，那主要是种玉米、种大豆。我就是种这个的，我从16岁下来开始种地了。
1: 对，我听说那就是逊克这边，只要在江边上就能捡到玛瑙。
0: 你来的就不是时候。
1: 啊，为什么？
0: 因为它是涨水汛期嘛。
1: 汛期。
0: 它必须水撤以后
1: 才能
0: 那个河卵石都露出来，那是绝对能捡着的。就是，但是吧，现在吧，小时候能捡那么大块的，完了现在捡都是稍微块小，小时候比这羊柿子大的，都能捡着。我们逊克是出玛瑙的地方，是在一个乡叫宝山乡。它是山料，都是山玛瑙，那个玛瑙就带劲了，
1: 带劲
0: 好了，就能出好东西了。
1: 你有收藏吗？
0: 哇，我这可是到现在我收藏，我收藏挺多呢，我就只是今天没带就是了。志涵，欢迎你来俄罗斯族第一次，欢迎来到我们家。我给你介绍啊，
1: 好，
0: 这是我小姑姥
1: 啊，
0: 我妈妈的小姑，这是小姑老孙子，我表弟，
1: 哎，你好，
0: 嗯，维达，
1: 维达，
0: 嗯，这是我舅妈，我说小舅妈，比我才大5岁，我女儿，
1: 嗯，
0: 这是我儿子，这是我老婆，
1: 嗯，
0: 来，欢迎志涵，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3: 欢迎，欢迎大家来家做客，
0: 来姑姥。咱俩白喝嘞，
3: 白喝嘞，
0: 先走一个，
3: 来吧，
0: 白喝嘞，来一个，
1: 哎呀，
4: 姑姥你喝一口就行了，
0: 哎呀，爽，来吃菜吧，这个是，给你介绍这几个菜，这是，走，这个叫撇拉户子，就是土名撇拉户子，就胡萝，它也是就是长这么大。

0: 啊，这种小鱼儿，也是一煎一炸，特别香酥。整个造了就行。这是我们小仙岭的真蘑。炒的肉。在我们这有道名菜，就小鸡炖蘑菇，就是这种蘑菇。
1: 那是我东北的。
0: 啊，对呀、啊，你这二的，对，这是咱东北的名菜。
1: 对，东北名菜。
0: 来了，这鸭子鱼。鸭子鱼这是煎的，你看这个是炸的，这是煎的。
1: 鸭子鱼。
0: 咱吃这鱼是背后这个刺儿必须揪掉的。
1: 啊，这个。这个就直接一口咬
0: 了。啊，对，这个行了。因为它这个刺儿是保命的，保命的刺儿。比如别的鱼大鱼来吃它的时候，如果搁前面就直接把它倒掉；如果后边它发现危险了，它把这个刺儿一立起来，鱼一咬它，就扎它的上牙膛，它一疼，它就跑了。这个刺儿特别硬。咱先吃鱼。
1: 这个是豆角吗？
0: 对，这是干豆角丝儿，
2: 刚那个
0: 太原的啊。那个刚刚在太原子里头刚说那个
1: 这个鱼是那个你说的
0: 对，这个就是咱刚才说那个给家里打那个
1: 牛尾巴
0: 、你这个先来一条尝尝。
1: 这个我
2: 在牙子那么一放、这小鱼不大贵。
0: 对、你看古老说就这个鱼贵，
2: 这鱼最贵。
0: 它特别嫩。
1: 这个跟改牙子是一种鱼吗？
0: 它俩很接近，
1: 我看着有点像。
0: 这个嘎牙子，嘎牙子，比如同等大小，嘎牙价格是牛尾巴的一半。
1: 这有什么鱼？
0: 这个叫鞭花，它是三花之一。
1: 你看，
0: 那个小的不是，这是五罗嘛？那是胡罗，这是三花之一的季花、鞭花、奥花嘛？这个鞭花肚子好吃。志涵，你这次就是沿着三三幺，完了这些沿路走采光
1: 啊。对，这次主要就是沿着三三幺国道，然后三三幺周围的一些城市，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到里面去深入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就是有意思的点。
0: 那不得把我妹的鞋的，你看你鱼都吃了，
1: 主要
0: 鱼都给你炖上了，
1: 主要是吃鱼了。这个就肯定要鞋。
0: 对，
1: 而且做的这么丰盛。
0: 我姑姥吧，原来就是她很，你看她年龄大了，
2: 活得很快乐。
0: 你看你要不她那书一剁一剁的，你看就各种知识都学。
1: 是的。
0: 就说我们兴县开个老年大学，她都要去上去。完了，我这表弟说是别去了，你去你都能给人当老师了。我姑姥打个话匣子，你这都摁着她。姑姥打个话匣子，那你来呗。
3: 太好了，
2: 80岁了，
0: 你叫啥呀？80了。你看那个五六个民族，她也都能背下来。你看，像我，你像我，像咱一般人能知道20多个民族，能知道20多个民族出来，这56民族都能背下来。
2: 给你背56个民族：汉族、回族、满族、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仫佬族、水族、毛南族、彝族、藏族、门巴族、彝族、傈僳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仡诺族、白族、景颇族、都龙族、羌族、库米族、珞巴族、怒族、阿昌族、苗族、畲族、瑶族、土家族、仡佬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裕固族、蒙古族、土族、东乡族、达斡尔族、保安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朝鲜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高山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中国56个民族背完了，谢谢大家支持。
1: 非常好，
2: 厉害厉害，
1: 太厉害了，这记忆力。
0: 你看没？你看姑姥愿意读书。我吧，我媳妇儿也都挺爱看书的。你能介绍介绍，就是你写的那些？
1: 我写的这个，那我就再给你推荐那个，你看我第一本吧。
0: 第一本，处女座。
1: 也只能算是正式推的第一本，叫《一团坚冰》。你听这名字就是很寒冷，冬天、对。
0: 一团煎饼。
1: 不是煎饼，不是吃的那个，不是吃那个。
2: 他们小孩愿意吃
1: 煎饼，就是很硬的
0: 饼啊，冰啊，煎饼。
1: 对，一团煎饼。我这个
0: 一团煎饼，完了那个
1: 不是煎饼哦，也不是。
0: 我这个知道啥了，就是硬的冰。
1: 对，
0: 大酱冻的冰，
1: 一块大冰坨子。
0: 一咬一那什么，
4: 嘎嘣脆。
0: 小冰不厚，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堪比猪肉。就是嘎嘣脆，
1: 好吃。
0: 这个大概的内容，
1: 它是一本那个中短篇小说集。

0: 本书里有十个故事左右
1: 啊，十个故事、嗯、
0: 对，都是短的。它主要每一个呢，但是每故事讲的故事那个情节都不一样，嗯、主要主题都是咱们东北的普通人的，就是一些生活的一些时刻，对，比如说一个家庭里一次吃饭，然后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写成一个短篇小说。然后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多年未见，然后久别重逢，写成一个小说，就这样的，都是写的普通人的事情。
1: 都是普通人的事情。
0: 对，但是普通人的不普通时刻，对，
1: 不普通的时刻。
0: 但来这边吃饭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独特的一次体验。首先我觉得生活在城市里，就是在这种农村然后这个院子里吃饭就已经很少，然后今天还在这个俄罗斯族村，尤其我身边坐着一个这么我平时在生活里是完全不可能见到的。
1: 反正吧，很多人都是就是比如说一起吃饭，就是你一个汉族人坐在这儿，完了一圈，
0: 对，我感觉我被包围了
1: 完了还都唠东北话呢。
0: 对，然后今天桌上这些东西我也觉得非常的对我的口味，尤其是鱼。
1: 嗯，真的，也许吧，咸了淡的可能不好、
0: 好吃好吃，就农家做法、好吃。
1: 对，
0: 然后这大肉串也是俄罗斯特色。
1: 嗯，这个香。
0: 嗯，
1: 这个不是堪比齐哈尔烤肉。
0: 嗯，这个绝对能比得上。
1: 来，志涵，我敬你一杯。
0: 来来来，
1: 那个大家一块敬吧。敬志涵一杯。
0: 感谢感谢。
1: 希望咱黑龙江多出一些像你这样的人才，好好把咱的家乡，把咱东北介绍出去。
0: 好，我努力。

在俄罗斯民族村，我认识了彼得大叔和他的家人。在网络传播日益喧闹的今天，作为网络红人的彼得大叔依然有着闲暇时独自垂钓江边的剪影。我坐在他身边，两人安静地交谈，偶尔钓起来一只小江鱼，带给我们的是恍如儿童的喜悦。在这里，城市是远的，人群也是远的，人和人的心灵，人和自然的关系却又变得相近。生活可以平静自得，快乐可以微小简单，

0: 亲爱的静一丹老师您好，此刻的心情是兴奋而遗憾的。兴奋是和您开始有了纸笔的交流，遗憾也因为此。最近我在为自己的新小说做素材上的准备，您的走过放在书桌上，一直安静陪着我。在一些因为心绪躁动而困惑不安的时刻，我可以在您这本书中得到灵魂暂时的喘息。在您的文字里，那些经由岁月打磨出的洗练智慧，那些种种遭际锻造出的平静从容，给我带来安慰和鼓励，帮我度过素材准备的枯燥期。说来说去，在黑河我们要错过见面，我无法向您直接表达这份心情。不过我相信，在坚冰中可以发现希望的火种，我也相信错过将为相遇制造出更为美妙的悬念。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也期待您有更多好听的故事讲给我听。您的学生杨之涵。
1: 之涵，你我一起走过

河的母亲广场，我想到了在黑龙江边，在夕阳下，这儿会非常热闹，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热闹。你看，好像黑河人全都到江边来了哈。有的是黑河当地的人，也有的呢是外来的来旅游的人，还有俄罗斯人，东南西北啊，都是喜欢黑河的人。那对岸呢，就是布拉格维申斯克，看得清清楚楚。你看那个游船，看那个游船，你看那个游船上，我在想，那是我们中国游客呢，还是俄罗斯游客呢？

0: 欢迎各位老师到我们黑河来。黑河呢是黑龙江流域，我们中国沿线呢，中国边境线上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也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一个母亲河。我们看到的黑河呢，可能从自然属性上讲，它就是一条河流，但是呢，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和重大的变化。这条江上啊，有很多的，包括文学家，包括政治家，大家到了这条江来之后啊，都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故事，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你比如说，清初1687年，300多年前，最早就有吟咏黑龙江的一首诗歌，那是一个春季啊，黑龙江跑兵牌的时候，我们安徽的一个诗人，他就写了一首诗，叫《黑龙江畔祭云生，江水流兵无尽声，挺舞鸡鸣同夜半，不知身在大荒城》。就是3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人声鼎沸，有了自己的建制啊，有了这里生产生活勤劳的黑河人民和安徽人民。到了建国之后我们著名的这个书法家、文学家、教育家沈尹默啊，非常有名，当过北平大学的校长，他也写过一首吟咏黑河的诗，就表现了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啊。他说：“黑龙江水映天长，两岸人家尽乐康，镇日相看魂不厌，青葱岭树映波光。”哎，你看多美啊！两岸的中俄人民，陶醉在幸福的生活之中。
1: 此刻啊，这个太阳刚刚落下去，
0: 是，
1: 然后月亮已经升起来，
0: 对，
1: 现在我们几乎能够感受到一个日月同辉的感觉啊。
0: 对，
1: 本来这个走在这个黑龙江就觉得是很有诗意的，
0: 是。
1: 然后听你读到不同时代、不同人写的诗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黑龙江啊，就觉得这条江太有故事了。
2: 这条河上呢，其实呢，这两个城市离得近嘛，其实跟俄国文学还有点关系。俄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作家叫切诃夫，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因为他好几个小说都进了中学课本嘛。他呢，曾经呢，1890年从莫斯科到库页岛，俄罗斯叫哈萨林那个萨哈林岛，他当了。

去呢看苦役犯的生活，他就坐船呢走在这条江上。然后当年那个船呢要走很长时间，他在这个黑龙江上走了一个月，然后换了很多船，

0: 老头，然后他还说呢，中国人都是留着一个大辫子，他跟他妹妹说，他那个辫子比你那个辫子还粗还黑，很漂亮。<笑>但是呢，我后来整理了他在他的信中间，因为一个月期间嘛，大概可能提到中国人有十来次，他几乎每一次都会用一个形容词，善良。有一次他给这个主编写了一个信，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 他就用了俄语中间一个最高级的形容词。他有一天在一个船上的小卖部里边，他请这个中国人来喝酒。契诃夫他是比较善良的人，因为他是当年也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了，可能还有点钱。但是说这个中国人呢，不像俄国人呢，他那边写的特别可笑。他说不像我们这样喝酒一饮而尽，他说中国人喝酒都一小口一小口抿。 抿了一口呢，一定要吃点小菜。<笑>哎呀，我觉得他关注到这样一个细节。哎，对，因为契诃夫是特别注重细节的一个作家。后来他就说呢，每次喝酒的时候端起酒杯来，不光要跟契诃夫示意，还跟旁边跑堂的跟其他人。他用俄语说了一个字，那就是 gusai。但是我觉得呢，当时这个中国人说的一定是请用，请用。 哎，就是请其他人嘛，所以他就觉得中国人特别善良。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人他不是契诃夫请他喝酒吗？这个人走的时候呢，给了契诃夫几个中国铜钱，就是酒钱他自己也付了。哎呀，我们又回到那个100多年前的中国人，觉得也还是挺彬彬有礼的啊。 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中俄之间的这个界河，它因为一条河在两个国家中间，它一定会跟两个国家的文学、跟两个国家的作家有发生某种关联。我是一个俄国文学的翻译家，当地的一个文化的这个坚守者。我想我们其实可以合作做一些事情，我们可能能在这个江水里边打捞更多的历史的痕迹。
1: 就是打捞的时候也许是碎片。 但是通过努力，我们会给那个年轻人留下特别可贵的一个精神财富。
0: 是，对。

0: 7点早上的人就都起来。你好啊，
1: 这个老师
0: 你好
1: 啊，
0: 哎，你好。
1: 哎，
0: 我听了。现在就是人多起来了。我每次回家乡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逛早市，不论哪个城市啊，早市都是最有人气的地方。哎呀，真过日子的感觉哈、啊。
2: 妈咪来两个，
0: 这多少钱？
3: 5块钱两个，
0: 这是粘的吗？这么多的蓝莓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贵呢？是按甜度啊，
1: 口感不一样。
0: 你看这个人表达特别东北，嘎嘎甜，
1: 嘎嘎一嘎嘎。
0: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啊？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

0: 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2: 拉的给呗。拉给。
1: 啊，就是嘎嘎甜的意思。
2: 拉给。
1: 嘎嘎甜。今天呢，就是一个平常日子，也不是周末，也不是过节，这就是黑河早市的常态。我觉得黑河这个地方啊，一动一静啊，比如说我们在江边啊，在树林里啊，就体会到它的静。而在那个早市啊，在晚上，在广场啊，我们就能感受它的动。最热闹、最有人气的地方，可能就是早市了。生意怎么样？
3: 妈，生意可好了，
1: 是吧？
3: 感谢啊，感谢你们给我捧场，感谢你们的传播啊。
1: 哎，
3: 可好吃了、
1: 啊，我得仔细看看啊。
3: 啊，口口香鸡蛋汉堡，特别好吃。求你吃一个啊。
1: 这个是不是咱黑河人和布市的人
3: 都愿意吃这个？
1: 口味不一样吧？
3: 对，口味不一样，咱这好吃。
1: 啊。
3: 特别好吃，
1: 口味怎么不一样啊？
3: 因为咱家口口香嘛，吃一口香一口，一吃一个不吱声。哎，这水电汉堡好了嘞！
1: 来来，这都有什么？
3: 好嘞，
1: 这就把早点买回家了。
3: 啊，对对对，咱家有猪肉、牛肉的，还有鸡肉，还有火腿的，他们都能看懂，
1: 是吧？
3: 我以为是文静的，干文雅去鼓励是，这呢，这都有，都写着呢，特别清楚，对。
1: 啊，那好，这个火腿是
3: 干文雅去鼓励是，还到温那是，肋巴都有。
1: 哎，说牛肉馅的用俄语怎么说啊？
3: 干文雅去。啊，没关系。
1: 那要火腿馅的呢？
3: 不标准。business。
1: 那
3: 就是我说的不标准了，他能听懂。比如说他听不懂的话，
1: 啊、
3: 我就跟他说，门就是牛肉的。啊，但是他听不懂的话，就一般说话都能听懂了。我都卖十多年了。
1: 啊。
3: 对，都能听懂。
1: 啊，老主顾，俄罗斯的老主顾都认识你了吧？
3: 认识我，哎妈，一整就来给我照相了。
1: 啊。
3: 我手机还有他的照片嘞，
1: 是吧？
3: 一整来给我拥抱一下子，照一下相。
1: 哎，你这一早晨能卖多少个？
3: 一早晨就是周六周天能卖。说实话吗？
1: 当然了。
3: 定金能卖200多个吧，
1: 啊、
3: 200多个到300个。
1: 啊，
3: 周六周天比这稍微再多一些，
1: 这样式的。
3: 而且因为咱家都老主顾也多了、像他们那个单位啥的求我的货啥的，他们也挺帮助我的，就那只要吃饭就来求。
1: 好的好的好的。
3: 一会儿请你，我给你们一个拿一个啊，尝尝，尝尝看好不好吃
1: 啊。啊，你好好做生意，我们再逛逛啊。
3: 啊，行，一会儿过来吃啊，一会儿过来吃啊。
1: 好的。我在黑河早市走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的摄像小哥可能是三四个机位，然后我看看我们的黑河人、黑河的朋友，就无数个机位，大家全在拍。其实呢，他们在拍我，我们也在拍他们。你好，你好啊，你好，我配合你一下。你拍我们那个小哥。看这多东北啊，是吧？多黑河呀！

0: 好，我看正在写什么呢？
1: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郑老师你好，谢谢你。
0: 怎么样啊？你这字儿也在，鞋垫儿也在。
2: 嗯，我就卖鞋垫，
0: 还正在写着呢。正写

0: 着呢。你看，大家停下来被字儿吸引了。
1: 嗯，被字儿吸引了，我就不能把这时间浪费了，我就得写，就是写，一定得写。
0: 然后你的所有的声音就在这小车里啊？
1: 都搁这儿呢，写掉。我写字，我这搁这儿写完之后，这是毛笔字，这是毛笔。
0: 这是你写的吗？
1: 这是毛笔字。完了，我还有这个，静老师，你来我高兴。我给你拿看看行吗？
0: 好，也有人来买你的字吧？
1: 也有喜欢，我不要钱，但是可以飞给。
2: 那个是隶书。
1: 静老师，这个是那什么？这个是篆书。
0: 这个符。这好，
1: 这个是行草的。
3: 这是行草的。
0: 好，
3: 没带。
4: 在你兜子里啊，
3: 兜点儿
4: 飞吧。
0: 你看啊，生意小，但是心里头哈，
1: 这是无
0: 都是有福的。

0: 你们都看着他总在这写字哈。
1: 好吧，
0: 啊，我看你这个写的这个福字也看着你啊，乐呵的谈自己写字的事儿。
2: 对，其实写字吧，对人的心身健康非常的好。嗯，我不管有什么，就是烦心事儿，这每个人都有烦心事儿，多大年龄都有烦心事儿。但是我一旦想写字，心就静下来，那就觉得我是世界上第一幸福的，我一点烦恼都没有。
0: 写字的时候心安哈、啊，
2: 心非常安，非常静，我就觉得就没有那么静的时候，哎，就特静了，什么杂念都没有，那就是一种幸福。你看我一天搁早市写接近两个小时，回家再写两个小时，这四个小时心情都那么非常美丽，你说能不长寿吗？是吧？我就觉得可美丽了，我自己都觉得幸福，
0: 就是心安了，就幸福感了，
2: 特静了。拿起笔来，这心才静。这是真事儿，我这有真有同感。
0: 那你在家，可能不光是写字儿，还经常要看书哈。
2: 我
0: 觉得爱看书的人就爱写字儿嘛。
2: 对对对，就我那个年代吧，就是书很少，我看着什么书都读什么书。我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读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读过专业的一些书，还读过许多没有封面的残书。那是我年轻时候，可以说一本几十万字的书，我一口气读完。那我年轻时候家常便饭，那是我30多岁。
0: 你刚才说读那个没有封面的残书哈，一下子让我想起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书荒哈、找不着书、
2: 对，没书，
0: 确实找到有的书都是残书。
2: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拿到一本书就
2: 那就觉得
0: 宝贝啊。
2: 对呀，太宝贝了、那真是宝啊、就是别人就是我现在也是掉地下的报纸什么的我都捡起来看完、我从来不把这些个写有字的东西就扔掉，我得看那是纸是我这衣裳不买，这穿的就是想吃都不吃，但是我要买书，我那书老多了、就是我家可以说就是我有一次搬家，我家就这么大的丝袋这么高啊，就能装那么多书，我装3袋了。完了你往下拿、往下拿呢之后，完了他还得拿上边的东西才能够一车才能走，就是搬家。完了结果等回来之后，我这3袋的书都没了。当时我就有这么一种心里，我心想，哪怕我就是让我折一只腿呢，也不能把我书给丢了，是不是？但是我就有这么感觉，这书就是我的命。
0: 我这次到黑河来啊，带来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写到了咱们黑龙江，写到了好多地方。这本书我送给您一本，好吗？
2: 好，啊、谢谢。
0: 来，我们叫我的同事，啊，来，这本书叫《走过》。就是我走过东南西北啊，走过春夏秋冬啊。这本书送给您。
2: 好，太好了。
0: 好的，
2: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的，
2: 太好
0: 了，谢谢你啊，咱们今天有缘，在这儿看到了。
2: 拥抱一下金老师。
0: 来，我过来给你拥抱。还得
2: 非常高兴去了，
0: 谢谢谢谢。

其实逛早市我们是可以读出很多的。我们说阅读仅仅是在书本上吗？仅仅是在文字里吗？不仅仅是。比如说你看，从人们的表情啊，不论是顾客呀还是做生意的黑河人啊，你都能读出属于黑河的那种信息，都让我们读出了黑河人这本书。

0: 我们看到剪纸贴在墙上，还有我们很少看到可以穿在身上啊。我现在有一种这个画中画的这种感觉哦，其实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也像画一样，
1: 像画一样，
2: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画家笔下的这个作品，
1: 太形象了。
3: 这叫顶梁柱，
4: 顶梁柱。
3: 游客来了之后，把它支到这儿呢，就是意味着你家有个顶梁柱，或者是啥呢？你家有靠。

0: 们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以书为脉，以人为伴，阅见龙江，阅见山海，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1: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2: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每年呢，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
3: 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4: 5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

0: 带给我的力量。
1: 也是每天都是手部时间，就读书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通过书本来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或者接触不到的人，哎，这些人呢，他会常住在你的心中，看他们的一种他们的自己的文章，看别人写他们的文章，会成为一个养料，他会支撑你的一生长。就是我们的传递的东西必然是要比较温暖的，所以我们的在黑暗中要给人家一个光亮，这就是我们的启明星，用他们的阴魂，他们曾经的美好的东西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让明亮的人更加看到光明，让黑暗的人也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只要你有肩膀，你总要担当一种精神。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了，咱回家。
4: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白山黑水间，大自然慷慨地馈赠了九珍十八品。本期幸福私房菜，国家名厨张帅林和徒弟们将以别出心裁的烹饪理念，为我们揭开山珍的全新奥秘。松仁融入淮扬经典狮子头，北国的豪迈风情与江南的婉约细腻在舌尖上浪漫邂逅。锅包汁巧妙包裹住肥厚鲜嫩的猴头菇，每一口的酥脆声响中都仿佛能听见森林深处的自然呼吸。鲜嫩的刺嫩芽精心凉拌，将整座大山的清冽之气原汁原味地端上餐桌。这不仅是一场跨越季节的味觉盛宴，更是传统山珍在现代烹饪技艺中的破戒重生。每一道菜肴都是对自然馈赠的敬意，也是对传统美食的创新传承。锁定本期幸福私房菜，跟随大师的精湛厨艺，见证那些在冬日里沉寂的珍馐美馔如何在春日的餐盘上华丽涅槃，重焕生机。
1: 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九珍和十八品它究竟代表什么呢？
2: 这可是龙江这块土地上的山海经。这个九珍呢来源于林间，这个木耳、松茸、猴头、榛蘑，样样都是我们中国地理标识，这个产品。这个十八品呢来源于这个田间和河，大山呢与森林，这个龙江的特色农产品。
1: 哎呦，您还有备而来，您看。哎呀，这是咱们森林宴的菜单啊。这个菜单呢图文并茂啊，让大家非常深刻的或者说很直观的就能了解到咱们森林宴。

0: 店都有什么、嗯、而且它的菜品也是十分讲究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这些菜当中您都有什么样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在里头啊？来，我来给大家展示，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嗯、就您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菜品来形成这样一个森林宴的食谱呢？
1: 你比方就四菜一汤，
0: 嗯，
1: 四菜一汤呢，你就炒一个青菜，觉得少，
0: 嗯，
1: 你要炒俩青菜呢，这个档次就下来了、
0: 嗯、
1: 你最起码有个肉，有个鸡，完了你有个菌类，再有个蔬菜，
0: 嗯，
1: 我们为了要客人要游客吃着更多的山野菜，如果把更多的山野菜搁到一起、
0: 嗯、
1: 让你品尝一村，这个所有的山野菜都品尝到了，
0: 嗯，
1: 它算一个菜，但是你吃了最少五六种，是这样。
0: 其实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创作来讲，就是整体这个过程应该也是蛮富有挑战的，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嗯、
1: 我们要把九镇十八品所有的食材都容纳到我们这个森林宴里，虽然我们这十四个菜、
0: 嗯、
1: 就是十个热的，六个凉的，包括这个两道点心和山珍水饺、
0: 嗯、
1: 基本上大致的这个一村的食材和九镇十八品的食材都用上。
2: 九镇十八品是黑土地天然的食材库，春采山珍，秋收白果，冬藏滋补。今天咱们就带着这片土地的馈赠，用几道跨界美食串联起山林的味道、匠心的巧思，还有那份藏在烟火气里的养生智慧。您准备好了吗？厨房里的奇遇，这就开席了。
0: 有请您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咱们这个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出最好吃的味道，好不好、嗯、
3: 这个是血猪肉，血猪肉呢先蹬皮，这个狮子头呢咱们是切的丁，不是用的肉馅、
0: 嗯、
3: 是五花肉丁，
0: 这个丁主要就是为了让它的口感变得更好，因为如果要是变成肉馅了，可能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个丰富的层次感了，是不是？
1: 是、
0: 嗯、张老师，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其实这个狮子头啊也是您得到了您师傅的真传，它的秘诀在于哪儿呢？就是怎么才能把它做得更符合国宴的标准呢？
1: 这个首先第一条呢就是选料讲究，
0: 嗯，
1: 选料讲究，你像我们这个就是说森林猪，这首先第一条达到了，
0: 嗯，
1: 第二条呢首先呢刀工精细，
0: 嗯，
1: 第三呢，这个是配料巧妙，中国菜的特点。配料巧妙，
0: 嗯、
1: 那你比方这个五花肉呢，为什么要配上马蹄？
0: 嗯，
1: 配上马蹄呢，一是它口感好，
0: 脆爽，
1: 非常脆爽。
0: 嗯，
1: 再一个它也解腻。再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加上松子仁儿、
0: 嗯？
1: 松子仁儿呢，就是这是我们一村的一个特色。
0: 啊，那现在马蹄已经切好了，那现在这个要调口了，调口有什么秘诀吗？
3: 调口呢，就是说我们要加水的时候泡点葱姜水提前、
0: 嗯、
3: 啊，慢慢的打进去水，
0: 嗯
3: 啊，这样能
0: 让它上劲儿哈。
3: 对，让它上劲儿，逐步的上劲儿，拽打搅拌往一个方向、
0: 嗯，
3: 哎，然后就是逐步的加调料，
0: 嗯，
3: 哎，不是一次性的就加里头、
0: 嗯，
3: 包括水都是分批的往里加。
0: 你看啊，这个葱姜水啊，就可以完全浸透到这个肉当中去了哈。
1: 对。
0: 这个摔打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有韧劲儿，是吗？
1: 对，是这样。
0: 更有粘性、
1: 嗯、更有粘性，对，增加粘性、
0: 嗯、这个脚打上劲儿大概要需要几轮这样的摔打呢？
1: 需要得半个小时。
0: 哎呦、嗯、
1: 得半个小时，这个
0: 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1: 你要是糊弄它，它也糊弄你，
0: 嗯，
1: 你糊弄它了，出来那个效果它就不好。
0: 明白了，
1: 口感也不好。
0: 嗯，加葱姜水，其实我觉得他每次加的也不少，但是他就是能够完全摔打进去哈、啊。
1: 这个头两次呢可以，第一次多一点，第二越来越少。
3: 现在这该加调料了
0: 啊，好，
3: 和配料。调料
0: 要加什么调料？这个都是大师亲传啊、哦。
1: 对，
0: 我们也来学习一下。
3: 先加点料酒。
0: 料酒。
1: 又要加个蛋清。
0: 要加蛋清哈、啊，你看，加蛋清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吗？
1: 对，也是增加口感
0: 啊，
1: 有滑嫩度。嗯，那我学狮头在北京去了三次嘛，就是说你拽不到时候上不上劲儿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你夏季的时候呢，它是一锅粥，
0: 散花了、
1: 啊，散花了。哎，如果你要是糊弄它的时候呢，你要是会想省点事儿、省点劲儿，这个东西就不行，达不到那效果。
0: 如果
3: 这时候就可以加盐，
0: 嗯、盐
3: 啊，把它给搅拌均匀，
0: 继续搅拌。这个时候把马蹄和松仁加进去，然后用张老师的话讲，这个时候搅打起来能够让马蹄和松仁更加均匀地融合在肉馅里。
1: 是这样，
0: 太不容易了。

0: 这个就是说搅到它有一定粘性，
1: 嗯，
0: 有一定感觉使劲了，就上劲使劲了，
1: 嗯，
0: 就可以了。放在水淀粉，
1: 加水淀粉，
0: 增加它的粘度
1: 啊。
2: 它这个搁上以后口感也不一样，
1: 嗯，它会更加的顺滑，是吗？
2: 对对，
1: 嗯。生命之源，水下进去之后是要做狮子头了，是吗？
0: 对。
1: 对这个水温呐、啊、什么的都是有要求的，这个狮子头是不是啊？
2: 对对，你要下这开锅呢，下去以后呢，下去一穿，蛋白质一定固，夸就给它封上了。它做的时候外边还有个蛋清，还有个淀粉，就保护，完直接就穿上。
0: 这个是调蛋清液，
1: 接下来还要调蛋清是吗？
0: 对，是往下下狮子头，裹着一层狮子头保护液
1: 啊。
0: 啊，
1: 这个保护层起到啥作用？
2: 一是它外边呢，这个一是你下去以后呢，像我刚才说，给它完整的保护起来了，
1: 能让狮子头的形状更完整，
2: 对，形状也好，外边也有亮度，
1: 嗯，
2: 光滑，有亮度。
1: 嗯、
2: 所谓的狮子头吧，其实它鼓包，这个钉就是鼓包，像狮子那个鼓那包似的、
1: 嗯，
2: 但是它不是说光滑平的，不是那样。但是这个蛋清呢，它就是有一定亮度，有一层膜。
1: 嗯、
2: 外边有一层膜
1: 包裹住它，
2: 包裹出来了。
1: 这让我突然想起来那个赛熊掌的、
2: 嗯、
1: 那个猪皮不就是起到个包裹的作用吗？是不是？
0: 下的时候就是说先在手上沾点，
1: 嗯，
0: 哎，给它抹匀，
1: 嗯，
0: 然后我们再
1: 去做肉馅的、
0: 啊、
1: 团丸子，
0: 然后团丸子，
1: 嗯，哦，这样就已经可以封得住了。
0: 对，给它让它沾匀，
1: 嗯，
0: 把圆子团。团圆了，这个肉馅哎，我们就可以下水、嗯、下入水里。
1: 知识点啊，就是我们包这个丸子的时候，为什么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它会比较容易散？因为我们外面没有用这个蛋清跟淀粉的这层包裹。如果要是用到了这个小窍门，自己在家也能做出好的狮子头，
2: 是，
1: 对吧？
2: 对。
1: 所以你看，关注幸福私房菜，你能学到很多小妙招呢。
0: 这里要加点盐味素。
1: 好，加盐和味素、
0: 嗯，
1: 就是这个汤里面要加盐和味素，就是为了能让它更入味儿哈。
0: 对，给它调，别整咸了，就是调微微有口，有点底口。
1: 嗯。
0: 完了，鸡粉少来点儿。
1: 嗯。
0: 味素少来点儿、嗯，哎。等到所有的丸子都在飘上来的时候，你看不粘锅了，这锅底没有了、
1: 嗯、
0: 都证明它已经定型了。这时候把开锅以后调完口，就是把沫子可以打出去，
1: 嗯，
0: 开锅就沫子打完以后，你就可以上面是白菜叶，
1: 嗯，
0: 哎，给它封上封盖一下子
1: 啊。这个是个小窍门啊、哎、就是不要加盖儿啊，因为我们要煮它一个小时呢，但是呢怎么保证它的水分呢？我们要上面给它盖被、
0: 哎、因为
1: 明白，
0: 这么防止它煮时候上面落在水的外边、
1: 嗯、明白了、
0: 哎、
1: 你看
0: 这时候我们就把盖儿盖上，
1: 盖盖儿、嗯、
0: 对、
1: 哎、这
2: 个有机条件的情况下，这个白菜叶可以焯一下
1: 啊、哦、
2: 嗯，
1: 就是白菜要焯过水以后盖在上面，然后保证这个汤啊也是原汁原味的啊、嗯、这个也是张老师给大家的一个小窍门啊，拿小本都记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个半小时。好喝，鲜美的，而且是略带那个甜味的，您感觉怎么样？
2: 原汤，
1: 这个汤好喝。
2: 嗯，这个东北或者龙江人吃这个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嗯，以往的时候我们都能在狮子头里面吃到这个马蹄，因为它这个脆爽会增加它的口感，但今天加入这个松子仁儿，会让它的这个层次变得更分明，因为这个松子仁它一煮完以后，它是软的了，然后好像是跟那个肉粒就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2: 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深林宴的特色嘛。
1: 你会觉得那个松子仁它还保留了这个松子的清香，但是入口的时候就入口即化，它已经完全没有那种松子，就是其实我觉得它的油脂充分释放了。
2: 是。
1: 然后跟肉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变成一体的了、嗯、太好吃了。
2: 所以我们深林宴的独到之处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松子仁融合了。
1: 我觉得森林宴当中的每一道菜都能排在前几名，就始终在往前跑，但我觉得这个狮子头真的是超级棒。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惊喜给我们准备一下？
2: 锅包猴头。
1: 那接下来就是您来给我们做这个锅包猴头菇了，好吗？
3: 好的好的。
1: 这个首先它这个锅包猴头菇这个

0: 些，改刀应该是一个重点吧。
1: 嗯，它的厚度大概在0.3到0.4厘米。
0: 它这个厚度也是为了仿真肉的那个厚度。
2: 对，这个猴头呢本身就是植物肉素肉荤嘛、
0: 嗯、
2: 蘑菇之王的美誉。
0: 我觉得这个猴头菇切起来真的有点难呢、哦、
2: 它这个咱们做完这个猴头吧，它有弹性，不像西安的它发面就是那个像棉花套子非常软。
0: 嗯
2: 嗯，你再一个那个干的它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咱这猴头做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嗯，
1: 原材料理论上就讲啊，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现在要给它入味。
0: 好，盐、味精。
1: 好，对，简单的腌制一下。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0: 然后我们调糊了。
1: 对，
2: 做这个菜它首先这个糊呢，我们这个出来以后比较脆，在你搁的时间长、
0: 啊、
2: 就是甚至我们现在把这个锅包猴头研究到啥程度呢、
0: 嗯、
2: 它可以凉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凉吃，你就搁到晚上吃或者也没有问题，2个小时以后3个小时以后都没有问题。
0: 也就是说秘诀在于这个糊上、嗯、
2: 对，一是猴头也是特色，糊也是特色。
0: 哦，
1: 我们就调到这样酸奶的状态。
0: 嗯，
1: 酸奶的状态就可以，
0: 有流动度又比较粘稠的哈。
1: 对，
0: 那这个油温要达到多少度的时候可以开始炸呢？
1: 嗯，大概在140度到150度左右，不能太高
0: 啊、哦，温度要低一点哈。
1: 对，它刚刚慢慢能飘起来就行。
0: 嗯，你看它这个糊裹的一点都不厚，完全能看到这个杏鲍菇的原本的形状。它这个到最后我们还需要调口吗？
2: 得调口啊，就像锅包肉是
0: 也要烹制的，
2: 有烹汁。对，这个锅包肉啊有烹汁有握汁。
0: 嗯，
2: 它这个呢就是烹汁呢，它这个外边比较光滑，它容易挂不上，但是它握汁呢基本上都能挂得非常均匀，这时候它的口感效果就更好。
0: 嗯，所以我们这个一会儿会采用握汁的方式。
2: 对，握汁的方式。
0: 它飘起来之后大概炸几分钟是可以完全熟了？
1: 大概2分钟它就熟透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要它酥脆，所以要多炸一点
0: 啊，
1: 多炸一点时间。因为啊，植物性原料和动物用性原料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植物性原料它水分要比较大一些，
0: 所以要多炸一会儿它能更脆是吧？
1: 对。
0: 那它这个成熟度呢是要靠它这个颜色吗？
2: 成熟度一是颜色，二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经也算是经验。
0: 嗯，
2: 通过你这个慢火呢它就排出去 一部分水分。
0: 嗯，
2: 就是水分蒸发一部分，蒸发一部分呢达到最佳的效果，最后油再上来以后再一炸烹出来的时候它不容易软。
0: 调汁了，
1: 我们首先要放入绵白糖。
0: 嗯，
1: 好，这个是米醋。好，我们来2勺的橙汁。
0: 啊，橙汁。
1: 对，少来一 点
0: 这个就是为了增添颜色了。
1: 对，
2: 对，
1: 增添颜色。啊，这个是我们9珍10扒品的椴树蜜。
0: 蜂蜜。
1: 对，蜂蜜。放一点点盐，要想甜加点盐嘛。
0: 嗯，
1: 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再复炸一下。
0: 复炸3次吗？
2: 两次。
1: 好，差不多了。
0: 好。
1: 好嘞。
0: 出锅了是吗？
2: 对，好。
0: 现在我们就可以最后一步就是握汁了。
1: 出锅了。
0: 这颜色太漂亮了。
1: 接下来呢，我们把提前调好的汁儿倒入锅里。
0: 嗯，
2: 简单熬一下。
0: 嗯，
2: 熬一下它化完以后浓度上来了，它就你看光滑嘛，刚才、
0: 嗯、
2: 你要是普通烹汁化不上，就是你烹完以后它直接就下来了，它这个汁呢稍微有一点浓度就是基本上都化了。
0: 猴头菇
1: 好，均匀的淋上汁儿。
0: 嗯，
1: 让它有水晶的感觉。
0: 真的是
2: 在锅包肉当中或者锅包猴头当中虽然有很多创新，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做这个呢就是非常精致。
0: 嗯，外表是脆脆的，
2: 是完里边还非常嫩，
0: 里面是软糯香滑。
2: 对，
0: 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皮的这个脆有点想起了小

0: 小时候吃的那个酥黄菜的感觉。
1: 你像申林燕为什么说有个刺身呢，怎么又上个猴头菇、又上个锅包呢？它这个那两个的口感是不一样的，你刺身有刺身的感觉，这个锅包有锅包的感觉。
0: 因为我们现在吃到的完全是这种酸甜脆爽的感觉，很多南方朋友是喜欢这种酸甜口的。
1: 对，喜欢。
0: 所以你今天的这个口烹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2: 谢谢，
0: 是吧？调口调的非常的好。
1: 这个做的确实，这个就是参加烹饪大赛的，他也得95分以上，或者也是金牌菜，因为我们这个锅包猴头多次烹饪大赛都是获得金奖。
0: 我觉得女性吧一定会喜欢这道菜的，建议大家都来尝尝这个锅包猴头菇。
3: 猴头菇裹上酸甜锅包汁，外脆里嫩，山林风味十足。不过别急着回味，接下来的木耳炒肉，肉片香嫩，木耳脆爽，家常搭配却满是烟火气，同样不容错过。
4: 这道菜呢是采用伊孙的椴木木耳，然后呢用血猪肉在一起混炒的，然后咱们选用的油呢是我们自家自创的八宝油，师傅创的。这里边呢就无需再放其余的葱啊姜啊再炸锅了，因为那里边油的味道已经很浓了。血猪肉改下兜，
0: 肉就切片就行，是吗？
4: 对，切小片就可以。
0: 张老师，你喜欢用这种五花三层肉吗？
1: 对，五花三层肉愿意用这个，因为它不柴，炒熟以后就是口感非常好，五花肉。
0: 你看张老师这么年轻，就是因为吃的比较讲究。
1: 我说在北京呢，也是我师父身边的一个这个高人保健医跟我说的，你就光吃木耳，它排毒，这个效果非常好。
0: 这算是轻断食，
1: 对
0: 对吧？
1: 对，非常好。
0: 木耳的轻断食的方法，也就是说您对木耳也是百吃不厌。
1: 百吃不厌。
0: 哎，木耳焯水要焯多长时间啊？
1: 焯水这个开锅有个3-2分钟就可以，捞出以后马上搁这个冰水一激，它这个口感更脆，更幼的更脆，口感更好一些，
0: 让它均匀的都可以变凉，哎呦，迅速降温，然后控干水分就可以炒了。
4: 对，控干水分或者用那个干净的毛巾或者厨房用纸把它水分吸干一下。
0: 下面就是炒制的过程了。
1: 对，炒制的过程，
4: 先放一些八宝油。
0: 八宝油，
1: 它这个是用这个八宝油，它葱姜什么都有了。就是你要是搁上葱姜嘛，咱们在家炸在家行，你要在饭店呢，这个它比较磨叽。你看
0: 这个就是您当时研制八宝油的一个初衷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省事儿，
1: 省事。
0: 然后呢，各个味道又不能缺。
1: 对。
0: 炒一下，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呢，张老师？
1: 炒熟，变色，变色，炒熟了就可以，
0: 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那你像我们如果真的在家熬制一次八宝油的话，它怎么保存呢？
1: 你这个料油吧，你也不要时间太长，就说你大礼拜休息的时候，
0: 一周的量，
1: 对，我就炸这么一周，就吃不了2周也没问题。
0: 刚才我们看到咱俩在聊天的时候，他悄无声息的加了一些底。

0: 这个木耳真的是绝了，这咱们伊春的木耳啊，真的是百吃不厌，怪不得像您说您每天都要吃。
1: 是，
0: 这个味道真的是，就是椴树木耳。你看，虽然说它很薄，但是它的口感层次分明，而且刚才因为过了凉水，确实保证了它的这种脆爽的感觉。
1: 对，脆爽的感觉。
0: 嗯，你听这个声音，我觉得这个八宝油啊，真的是为这个木耳增色太多了。就是这个木耳的这个，你就能很明确的吃到那个花椒的味道，我吃到了，是有花椒的吧？
1: 有。
0: 嗯，
1: 你看这个吧，不搁葱姜的，我们这木耳吧和别人炒的木耳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它干净利索。
0: 百变木耳，不变的是营养。
1: 是。
0: 所以呢，这个木耳这道菜在我们的森林宴当中也是备受欢迎的。
1: 备受欢迎。
0: 那除了我们这个这样素炒的方式，这个木耳还有什么其他的用法吗？
1: 你比方我们这个。

0: 老汤呢，也可以把它卤出来。
1: 嗯，
0: 哎，再一个，你可以打汁儿，也可以做馅儿。其实我们这个木耳鸡蛋馅儿的也非常好，就是肉馅的木耳，这个饺子、包子也都非常好。
1: 所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普及了这样的一道菜，希望大家都能学会吧。那接下来这道菜，刚才您说的又拿到我们的非遗老汤了，要卤什么？
0: 一说吃遍大森林呢，就是我们这个冰盘品种比较多
1: 啊，
0: 五种以上。说下一步就是这个酱卤冰盘。
2: 家常的木耳炒肉，平凡的搭配中却藏着直击人心的美味，而即将登场的熏酱拼盘，更是餐桌上的一抹亮色，别具风情。色泽诱人的猪蹄儿，软糯的外皮裹着喷香的肉质，满满的都是醇厚滋味。特色鹿肉纹理细腻清晰，入口韧性十足，越嚼越香。多种食材经过精心熏制，汇聚成独特风味，这一盘定能满足你的味蕾。
1: 那现在我们这个猪爪还有这个猪耳朵，就是要整只这样放进这个非遗老汤当中来熏酱吗？煮，
0: 现在叫酱，
1: 叫酱
0: 啊、嗯，酱出以后呢，如果需要熏的话就熏制，不需要熏的话就是酱、酱的。但是南方叫卤，我们北方叫酱。
1: 这个酱的过程中用到的这个非遗老汤也是您的一个代表作了，是不是？
0: 是，
1: 这个是您是传承人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这非遗老汤？
0: 前年批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去年又把这个传承人又批下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酱汤呢也有百年的历史嘛。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酱汤呢，现在形成了我们这个非遗老汤的特色。
1: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非遗老汤也能够成为咱们森林宴当中的一个主打了。
0: 对，
1: 就是其实很多菜肴都会用到它，是不是？
0: 对，
1: 包括您说还有非遗的老汤、非遗的清汤、非遗的酱汤，
0: 对，
1: 是吗？有三种，是不是？
0: 对，分三种，有酱汤。
1: 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实际来操作了，好吧？进入到酱猪蹄儿的环节。
3: 开锅以后呢，就把这处理好的猪手先放里，因为猪手跟猪耳的受热它是不均的啊，成熟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先下进猪手。
1: 先下猪手，酱多久才能下猪耳朵？
0: 如果你要是大桶，你比如我要做鸡做十个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是开锅以后十分钟盖上盖焖一宿，第二天就可以了。如果一只的话呢，那你就是反正你就得时间更长。你要是用单酱时间它就长，如果大桶或者十只、二只、三只，它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不好确定，就是根据料的多少。
1: 入味儿就在于焖下哈。
0: 这个有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关键是在里浸了。
1: 这个
0: 焖是很关键。对，你看你这个时间挺短，但是你这焖一宿或者焖五个小时，这个盖上盖以后，这个焖就是即使它六分熟、七分熟，但是最后它也是熟。
1: 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猪耳朵为什么变成了这个形状好吗？
0: 它这个猪耳朵就是酱完以后就搁到方盘里，摆好形，一层一层的，完了给它压上千层
1: 煮出来的那个胶质，
0: 对，
1: 让它粘在了一起，
0: 粘在一起
1: 就会形成一个方形。
0: 对对对，
1: 千层耳这个酱了多长时间？
0: 这个40分钟吧。
1: 40分钟，
0: 对，
1: 就是还是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其实它不需要很长时间。
0: 对，不用。
1: 那接下来再切的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鹿酱的。
1: 这个就是刚才您说在我们酱肉过程当中，这个鹿肉酱的可是得有讲究了吧？
0: 鹿肉呢拿来以后呢，首先得泡水，泡水把这血水泡出去，最好是泡一宿，把这个血水泡出以后呢，完了再腌制一下。就是、
1: 要腌多长时间？
0: 腌制最少也得2-3个小时，或者到4个小时以上。
1: 那腌制的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腌它呢？
0: 腌一般的，你像搁上葱姜啦、花椒、大料、香叶啊，或者这个酱油、老抽，这就叫在我们烹调当中呢，就是加热前的调味。加热过程中一热，蛋白质凝固了，这个调料呢和咸料它就很难
1: 进不去了。
0: 对，进不去了。
1: 对，明白了。就像咱握鸡蛋，鸡蛋一旦成型了，所有的味道都进不去了。蛋清就是蛋清的味道。
0: 是吧？对，
1: 那接下来再切的这个是什么？
0: 它这个猪手呢，就是你像刚才它出加工以后呢，酱出以后呢，它把骨头都踢出去了。
1: 这个其实也是像刚才的千层耳一样，它利用了这个煮出来的这个胶原，
0: 对，
1: 能够让它自然形成这样的一个形状，粘在一起了。
0: 你卷什么形状，它就什么形状。

0: 这个千层耳好脆哦。
1: 是。
0: 而且完全不咸。
1: 嗯、不咸。
0: 其实我刚刚就是想要尝一下你们这个蒜泥的这个口，其实我特别爱吃蒜泥。
1: 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
0: 对啊。这个鹿肉好漂亮啊，纹路。
1: 对，鹿腱嘛。
0: 嗯，好吃。我们看起来的颜色其实是很重的，那为什么酱出来的这个味道就完全完全没有那个看着颜色那么重？
1: 因为我们经常调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样的颜色能出来是这个效果。
0: 哦，这种淡淡的清香真的是，我觉得是熏酱当中很难能可贵的一种香气。
1: 嗯、
0: 这个太好吃了，就是完全停不下来。就这个鹿肉，就这一小盘儿，我感觉我能全吃了，您信吗？
1: 多吃两个，
0: 多吃鹿肉其实是对身体好的，
1: 对健康啊，鹿肉健康。
0: 对啊，鹿肉真的是
1: 鹿肉，全身都是宝。
0: 嗯，你会感觉到就像是吃那个果冻一样的那个感觉，
1: 它这个
0: 完全不像吃肉了。鹿腱
1: 肉吧，就是这个要如果是熏，就是和酱，
0: 嗯，
1: 这个它这个鹿腱子肉还是最佳的。
0: 给您点赞，我喜欢吃这种带着清香味的熏酱，它完全不咸。
1: 好，谢谢美女美食家，
0: 真的很好吃。
2: 熏酱拼盘是时间与香料赋予的独特熏香，若想换个口味，清爽的美味同样值得期待。松仁玉米粒便是不二之选，无需复杂工序，饱满玉米粒与香脆松仁在锅中快速翻炒，简单调味，自然的清甜便被巧妙激发。
0: 今天这松仁玉米就靠你了，好吗？
3: 嗯、好，
0: 来，第一步是什么？
3: 首先咱把这个玉米焯下水
0: 啊，玉米焯一下水、嗯、但焯水的话就是为了能够让它变成最新最饱满的那个状态上，是吧？
1: 是这样，你像咱们就是你这玉米冻完以后呢，你在吃的时候还得把它加一下热，
0: 嗯，
1: 加热那口感效果还非常好。这个焯一下子以后，就像你说回原一下子那种鲜嫩的味道，
0: 嗯嗯嗯，
1: 那种鲜嫩的口感。因为我们这玉米吧也非常软嫩，就是非常嫩，口感非常好。
0: 青豆，
3: 对，放点青豆，还有这个胡萝卜丁，
0: 嗯
3: 嗯，配一下颜色。
0: 这个都焯一下水，就是一会儿炒的时候出锅就要快了，是吧？
1: 对。
3: 对，
0: 你看，马上把它关成小火，让它稍微焖一下，哎，这个口感就更好了。我真的是赏心悦目、哦，这个颜色。嗯，要放油了。
3: 对。
0: 这个就是单纯的色拉油了哈。
1: 对，色拉油，素。

0: 这个调料很简单，就是稍微放点盐。
1: 盐。
0: 对。再来少许白糖。
1: 这就是人间烟火气啊！
2: 对，人间烟火气。
1: 松仁儿，我的最。

0: 这个我觉得作为晚餐来讲就可以不用吃主食了。
1: 对，
2: 这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1: 出锅
0: 可以了。好，出锅了。这个菜真的是快手菜啊，又有营养又健康。哎呀，好吃，就是能在这个玉米当中尝到这个松子儿的香味儿。
1: 是，
0: 所以你就说，其实松仁玉米哪儿都有。
1: 对，
0: 但是这个味儿就跟别的地方的味儿不一样。
1: 但是我们这个采用的松子油，完了再加上松子儿，这个非常清爽利索，非常清爽利索，
0: 特别好吃。
1: 有松仁的香味儿，香味儿的第一有松仁，二一个松子油，再加上这个当地的这个甜玉米融合到一起，
0: 这不就比啃一碎苞米要强多了吗？是不是？
1: 是这样。
0: 而且现在速冻玉米啊，包括鲜食玉米啊，都很普遍。

0: 变了，
1: 对，
0: 但是大家就苦于怎么吃它。其实如果用这种方法吃的话，可能我就能多吃一些了，是不是？
1: 是这样。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这个松仁其实在森林宴当中还有很多用处，是不是？
1: 对，用处很多。松子油是一村一个特色，红松的故乡嘛，说我们有些森林宴基本上就是有特色的时候就用它，这个拌一些菜呀，炒一些菜呀，它的效果确实好。
0: 那今天我们会用到松子油的这种拌菜呀或者凉菜吗？
1: 有一个下部那个刺嫩芽，或者说包括这个那个这个刺胡椒，也是用松子油拌一下效果更好。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速冻玉米啊，包括鲜食玉米啊，都很普遍了。
2: 是，
1: 但是大家就苦于怎么吃它。其实如果用这种方法吃的话，可能我就能多吃一些了，是不是？
2: 是这样。
1: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这个松仁其实在森林宴当中还有很多用处，是不是？
2: 用处很多。松子油是一村一个特色，红松的故乡嘛。说我们有些森林宴基本上就是有特色的时候，就用它这个拌一些菜呀，炒一些菜呀，它的效果确实好。
1: 那今天我们会用到松子油的这种拌菜呀，或者凉菜吗？
2: 有一个下部那个刺嫩芽，或者说包括这个刺护荚，也是用松子油拌一下，效果更好。
3: 松仁玉米粒的清甜还在舌尖回味，接下来这道拌刺嫩芽也是餐桌上一抹独特的存在。刺嫩芽来自山林间，洗净凉拌，做法质朴，没有过多的修饰，却以天然的鲜嫩滋味取胜。
1: 那张老师，接下来这个就是凉拌山野菜了。
2: 对，凉拌山野菜。
1: 今天是哪两种山野菜？
2: 一个是刺嫩芽，现在这个刺嫩芽呢，现在在市场上能买到。它是秋天的时候把它采到家，把那个刺嫩芽那个根儿带刺儿的，采到家搁到家里以后呢，可能这个它一年四季它都有了，因为正常的我们得达到五月中旬左右才能采到这个。现在一看这个颜色呢，现在就是在家养着的这个。
1: 这个是养殖的，
2: 这个能看着，就在家的也不算，就在家它口感啥的也挺好。
1: 刺嫩芽是在咱们伊春非常常见的一种
2: 常见的一个山野菜。这个呢，我们把它两个菜搁到一起，这个焯完以后呢，我们把它呛拌一下嘛。刺护荚叶呢，呛完以后搁在中间。
1: 刺护荚叶其实是能够安神的，
2: 对，能够安神
1: 的。
2: 这个菜呢，我每年呢，就是第一次第一批下来的时候，刚下来的时候，我就买个上百斤，给它速冻上。
1: 它怎么能保存得这么好呢？
2: 焯完以后马上投凉，投凉以后呢，就是别攥太干了，完了搁在塑料袋里封上，或者搁在保鲜膜保上以后呢，就给它速冻上。
1: 那接下来就把它焯 水，然后就可以了。
2: 对，焯水，
1: 然后再放上这个刚才您说的松子油。
2: 对，松子油。
1: 焯完水以后，我们要把它挤压一下水分。那个刺嫩芽，时间要长一点是吧？因为它是生的。
2: 对。每年到季节的时候，就是这个山野菜，你喜欢哪种你就冻一点，你像这焯完以后冻一点。吃一年，过年过节了，平时来客人，平时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够一年吃。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再储存点蘑菇。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哈。这个刺嫩芽焯水的时候，哇，它的颜色也好漂亮，绿绿的。这个一会儿要过凉水是吧？
2: 对，这个得过凉水，得投一下。
1: 这个焯一下就行啊？
2: 对，焯一下就行，一投就行。
1: 它拌的时候要用到很多调料吗？
2: 如果是呛的话呢，就必须得搁花椒油，少搁点材料油，或者这个搁点葱姜丝儿一拌就可以，搁点盐。
1: 接下来就是凉拌的环节了哈。
2: 对，
1: 盐。

0: 这个是味精，
1: 是少放一点糖可以提鲜。
2: 嗯，因为咱们吧，这个九珍十八品就这两样，这个四嫩芽和四五加都有，这一上。

0: 原材料是可以完整分开的。
1: 对，
0: 这个刺嫩芽它其实是围边用的，哦，这样码起来很好看呢。嗯，而且它很脆耶。
1: 对，很脆。
0: 而且它比四五家的那个味儿要浓一些。
1: 浓一些，这是纯绿色。
0: 这个真的
1: 原生态，
0: 能吃到那个大森林的味道。
1: 对，大森林，真正吃到大森林的味道。
0: 尤其这个刺五加，我必须得好好尝一下，这是您带来的哈。
1: 对，是
0: 您的珍藏。哎，这个松子油真香啊，
1: 很香。
0: 而且这个刺五加的味道，就即便是您说冷冻了之后，完全没有变啊，这个味道。
1: 这个是啥呢？就是最嫩的时候，刚下来我就收一些这个最嫩。
0: 真的，你看特别嫩。
1: 这个你要稍微老一点，是晚一点，那个它就非常发老了，就咬不动了。
0: 其实刺五加叶会有一种药材的味道。
1: 是这样，真有药材的味道。
0: 对，它其实
1: 它本身其实是药材。
0: 然后，但是这个药呢，就是你刚嚼的时候，它是有药材的那个口感，就是充斥到你的口腔中。但是你越嚼，它就变成清甜的味道了。
1: 是，
0: 这个很神奇。
1: 很神奇，
0: 啊、
1: 确实助眠、
0: 啊。
1: 这个
0: 确实啊，那我今天晚上如果吃半盘的话，我今天晚上能够睡得很好了。
1: 那肯定的。我有时候呢，我采完以后，我又是自己炒点茶。
0: 嗯。
1: 炒点茶就是炒完以后晾干以后自己沏着沏茶喝也挺好。并且你喝完以后确实助眠，这个确实好使，一个是五味子，一个刺五加。
0: 所以说啊，伊春人民很幸福啊，他们守着这样大的一片原始森林，九珍十八品的这些山珍海味在那里。那接下来又是什么样幸福的感觉呢？要尝到什么菜了？
1: 松仁饼、蓝莓饼。
0: 刚才说到这个叫蓝莓饼、
1: 松
0: 仁
1: 饼，
0: 那么这两种馅料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
0: 嗯。
2: 这款呢是松仁饼的馅料，
0: 嗯，
2: 它主要的原料就是伊春的红松的红松子，那个红松仁儿，核桃仁儿，有芝麻，啊，就这些，
0: 嗯，应该是会很香的哈。那这个蓝莓料呢？
2: 这款蓝莓饼的馅料里边有我们伊春的野生的蓝莓叫都市，里边呢有花生仁儿，有芝麻。
0: 它这个山都市是经过腌制的吗？还是新鲜的呀？
2: 山都市没有腌制，因为它是那个纯绿色的嘛。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品尝一下吧，
2: 好
0: 吗？好。
2: 好，
0: 那这个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它做这两种饼的话，它一共是两种面，一个是油面，一个是水面。
0: 嗯，它用了什么油呢？
2: 植物油来做。
0: 嗯，
2: 但是我今天用的是动物油。
0: 嗯。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大油灰油，
2: 对对对，
0: 怪不得它这个颜色白白的。这个油面啊，它在和面的这个比例是怎么样的？
2: 它的比例是半斤面，然后呢三两油，四两半的水。
0: 但是现在您揉的这块就是水面了是吧？
2: 对。
0: 那水面它和面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2: 半斤面，四两半的水。
0: 就当初您是怎么想到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蓝莓饼的呢？
2: 因为伊春嘛，就是盛产蓝莓和那个松子儿。
0: 嗯。
2: 然后当时我师傅说伊春应该有一个代表的那个代表性的一个主食嘛，面食。然后我们在师傅的指导下，就研制了这款饼。
1: 其实伊春真正的特色就主食这一块。其实就是这个松叶饼、蓝莓饼，因为这两个也是九镇十八品的主要食材。
0: 嗯，
1: 再一个真正能代表一村的。
0: 而且这个其实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糖饼的感觉吗？
1: 对，
0: 对吧？它其实也有一点能够勾起我们所有人童年回忆的这样的一个面食。
2: 它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就是酥饼。
0: 嗯，酥饼很像哈。
1: 对。
0: 啊。
2: 只是我们的里面的馅料。
0: 馅料不一样。
2: 对。
0: 我们俩现在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蓝莓饼，哇，看看，
2: 这是老的工艺做法，
0: 这个馅料真的是诚意满满，而且吃上一口酸甜适中，这个太酥了。
2: 对，你要尝尝那个松仁饼，
0: 嗯，
1: 因为这个蓝莓饼吧，是我们森林宴的一个特色，
0: 嗯，
1: 也是伊春的一个特色，
0: 嗯。
1: 说现在来伊春旅游的人们呢，我们这个推广这个森林宴的时候必有这个点心， 这个胜利宴的点心之一。这个

0: 也受到全国这个游客的欢迎。
1: 嗯，现在我们要尝尝这个松仁饼了。张老师，咱俩要不然分一下吧？
0: 那对，我觉得
1: 一人一半吧，行不行？我们刚刚那没吃完那一半，我打算一会儿留给我的同事们。
0: 好，
1: 给大家先展示一下馅儿来。哇，松子仁，嗯，真香啊！
0: 大的宴席，两道点心，就是一道甜点心，一道咸点心。就是咸点心呢，就跟鱼上，上完鱼以后必须跟那个咸点心。完了呢，这个上甜菜的时候必须跟甜点心。将来我觉得在咱们这个深圳宴当中，或者说宴席当中呢，你的搭配就是这个呢就不可甜口，因为那个有甜的，这个就是鲜鲜口，说它俩有个区别。再一个说你这个点心当中的重要宴席就是有咸有甜。两道点心必须分开，
1: 我赞成，我觉得张老师说对，因为两个甜点放一起，我们俩是一块吃的，就会略显腻了。
0: 对，
1: 尤其吃完那个蓝莓饼之后，再吃这个松仁饼，其实蓝莓饼它那个酸甜适中的口感特别的好，
0: 对，特别好，
1: 所以你再吃这个就感觉它有点纯甜了，反而没有那种酸甜适中的那种清爽的感觉了。所以要是把它做成咸的，哇，那绝对会惊艳哦。我觉得这两款饼作为刚才讲压轴出场，太棒了，这个
2: 谢谢，
1: 我太喜欢了，而且它这个酥的这个感觉特别好，我们期待它早日成为伴手礼，好吗？
2: 好。

0: 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在龙江大地上，从直升机制造的精密机床到油田开采的革新现场，从汽轮机核心部件的精益求精，再到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的攻坚克难，一代代产业劳动者把匠心化作创新的火种。0.01毫米是他们对精度的极致恪守，灵光一闪的巧思是他们破解行业痛点的钥匙，一本本手写的工作笔记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方寸机床之间绽放出突破不可能的力量，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以一刀一错打磨大国重器，以一线实践破解现实难题，以师徒接续传承工匠精神，把创新写在生产一线，把奋斗融入龙江振兴的时代浪潮。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四位扎根龙江产业一线的工匠，一同见证平凡岗位上的创新力量，读懂属于这片土地的实干与突围。0.01毫米是什么概念？在机械加工这一行，这就是精度的极限。

0: 差这一点儿，零件就白干了。在航空工业哈飞，一代代工匠常年跟着毫厘之间较劲，外人看是跟尺寸过不去，实际上这博弈的背后是对大国重器品质的守护，更是为战机安全的把关。
1: 这个旋转盘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持久这个直升机这个升力系统它是非常关键的。那目前的问题呢，就是说这四个耳朵加工完以后变形量比较大。
0: 在大国重器的锻造阵地，我国直升机工业的摇篮航空工业哈飞，0.01毫米是底线，更是生命的刻度。这里始终流传着一句硬核准则，要么是精品，要么是废品。秦世俊是哈飞自己培养的大国工匠，20多年来他始终只做一件事，在毫厘之间向尖端逼近。
1: 这个旋转盘要能拿下来，哈飞今年的智能化转型就实打实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它将来装在哪儿，能为中国制造再添一份什么，现在不急着说大话，先把这一刀洗明白，洗精洗准洗透。我的标准永远是0.01毫米。
0: 0.01毫米大概是一根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在机械加工的世界里，这是一个让人窒息的数据。曾经在直九直升机上，他就以0.01毫米进行过一场极限博弈。
1: 当时呢，就是我们在最早的情况下呢，就用一台设备能把这零件得将近是20多个角度，就是完全在一台三段标做这个机床上加工出来，其实是很难的。
0: 秦世俊决定跳出多年的加工惯性，放弃稳妥的老路子，试着用反向推理、逆向建模的新思路，重新摸索一套全新的加工办法。0.01毫米的精度，不是靠公式算出来的，是靠哈飞的工匠们一次次实操磨出来，一次次死磕熬出来的。这套反向加工新法落地后，彻底解决了主起落架外筒腐败、精度不稳、合格率低的老问题。不仅加工效率直接提升8倍，实现零件一次交检100%合格，也让直九直升机主起落架核心部件彻底稳住了量产质量。而这，恰恰是中国直升机工业从能造到造好必须跨过去的那道坎。
1: 0.01毫米是一条不能退让的底线，不是精品就是废品。
0: 从直五到运十二，从军用直升机到民用市场，哈飞的产品谱系在拓宽，但核心始终没变。怎么用更精密的加工支撑更尖端的型号？
1: 我们在一起集思广益，让我们为中国制造业更有话语权，并且这话语权呢，也不是喊出来的，而是我们一刀一刀在机装旁边干出来的。
0: 国庆阅兵、亚丁湾护航、重大应急救援，哈飞直升机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刻着车间里的那条0.01毫米的底线。如今，技术攻关还在继续，哈飞的工匠们站在机床前，一点一点地叫，让国产直升机飞得更稳、更远。哈飞的工匠们在毫厘之间守护大国重器，而油田井场之上，另一场创新攻坚正在上演。
2: 它的难点现在咱们要立足在原有盘根核上做改进，我觉得这个基础上改进后之后，让它既实现原有风景器的结构，同时它兼具能够截断。
3: 油田的创新战场从来没淡季，这会儿刘丽正带着工作室全员死磕一个新项目，它的编号是1213，这是工作室成立至今的第1213个创新项目。这个课题已经磨了整整2个月了，这是一项工期长达1年的工程，对他们来说又是一场硬仗。刘丽被称为大庆油田的当代女铁人。

0: 朋友们总说他是厂子里的点子王，既敢想也敢干。常年在一线遇到的问题让刘丽有了许多新想法，创新也给了这名普通采油女工迈进工匠大门的金钥匙。几年前，她创新设计的一款盘根盒解决了井厂多年的痛点，让她点子王的名声传遍了整个行业。
1: 因为聚合物对光杆有腐蚀，所以就是出现了这种新情况，就让井口的密封效果就特别差，就使更换这个操作变成一个特别累人的操作。
0: 从改变原本盘根盒的操作方式到设计实用的更换工具，刘丽总觉得差点意思，于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出现了，为什么不设计一款方便操作的全新的盘根盒呢？
1: 那段时间吃饭的时候也想，睡觉的时候也想，愁得大把大把掉头发。有一次当我用口红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口红一转，慢慢从上面露了出来，当时我真的是恍然大悟，感到灵光一现。
0: 想了3年的设计成果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几天后第一个上下可调式盘根盒被用在了抽油机井上。
1: 现在我们井上用的已经是我们的第五代的设计，也彻底解决了这个漏油密封圈难更换的问题。
0: 如今油田开采难度逐年上涨，数字化智能设备全面铺开，新难题也跟着扎堆冒出来。但刘丽知道，想要让油田发展得更好，创新的脚步就不能停下。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创新工作室，工作室从2名采油工起家，逐渐扩大到拥有13个分会、700多人的创新创校团队。他们研发的这款数字化配套多功能专用井口装置已经有400套实现应用，创造经济效益达到900多万元。刘丽的工作室也成为了更多人向往的革新创校梦工厂。
1: 今年我已经52岁，但我心里的劲头不减，我还想努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在油田之上，刘丽带着工作室成员以巧思破解生产痛点，而在汽轮机车间，匠心更在师徒之间接续流淌。
3: 干洗工37年，也没啥特别的本事，干活就得认真，把活干好是工人的良心所在，把活干成精品才是真本事。起到转起来了，心就得静下来，加工每一个零件都得做到差一丝一毫都不撒手。工作这些年，本事不是抬手就有的，经验也都是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
4: 这些记录跟了我20多年了，把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啊，都写到这上面了。但我们这一行啊，不能干的只是像，我们要的是精度。你像我们汽轮机，我们是一个高温、高压、高转速这样一个产品，每一个加工当中，这个一丝一毫这个偏差呀，都会引起我们机组的一个巨大震动。那么减少这个误伤呢，就要我们干的每一个产品，尤其我们的一些重要的核心件，一定要是精准的。像以前带我徒弟的时候吧，我们曾干那个叫插座一个件儿，这过程呢，看似我们就加一个相关的一个通孔，结构不是很复杂，但精度要求高，也就站在我们所说的不能只是像，一定要有精度。那么那个精度怎么来保证呢？可能我们在想啊，有刀具有机床，那自然就能加工出来，但是不完全是那样，因为有一些东西要靠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所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个石头，我们怎么还找到原来那颗石头，让我们继续把以后的问题尽快的解决掉。所以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这些记录包括这些年的一些积累啊，也给我徒弟用得到。不只是我在写，

0: 同时呢，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徒弟们呢，也有一种习惯，他们也在写。那随着这些记录的更新呢，我们更加完善我们这些可以是一种文献了。而且呢，这种文献材料呢，更能让我这些徒弟们，包括我们其他同事们，能让他们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能更好的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和问题。
1: 我跟着师傅学习已经六年了，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现在能够自己独立操作解决问题的成手。在这期间有很多对于我来说的技术难题，但师傅的这个记录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上夜班，然后需要在一个钛合金上加工一个牲口，需要躺，我自己捂着半天，试了很多种参数都没加工成功。完，当时已经十点来钟了，我最开始不想给师傅打电话了，但是不行，憋不住了，就又给师傅打了个电话。师傅接到电话说：“你去找找我写的那个插座的那个记录，里面有相应的例子。”然后我就上那儿找到这个记录，按照上面的方法和参数进行尝试了。他那个口啊，哎，一下就特别光。我当时说：“好厉害呀！”我说：“我试了那么多参数都没成。”我说怎么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参数把它给加工成了吗？然后我后来我也学会了跟师傅一样去记录，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这个难题的记录，养成了这种习惯，然后也让我知道了如何能够更好的工作。
0: 这活儿啊，你看好啊，这个跳动啊，这三道那块啊，这一定
2: 干洗工37年。董礼涛把一路摸索的经验、攻克难题的妙招悉数记在陪伴自己20余年的记录本上。这一本本沉甸甸的笔记是他积攒的匠心财富，更是传与徒弟的记忆宝典，让精准做事的准则在师徒间接续传承。而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不只停留在笔尖记录，更化作车间里的潜心钻研与巧思创新，从工装设计到加工优化，处处琢磨，用实用巧法为精密加工保驾护航。
0: 我们做机械加工的呀，通常要很多这些零部件，需要把这些工件呢固定在机床上。这里面呢，我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铁家伙，实际上这就呢，我们根据我们机床的特点，还有我们工件的加工要求，我们设计制作了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组成的这种柔性工装。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它叫变形金刚。所以呢，看着单一的呢，它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圆柱，但实际呢，我们把这不同的这些小零件把它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小部件了，固定到机床上，就能完成我们工件的一个装甲和定位。我们所自制的这些东西呢，没有花费更多的资金。
2: 董礼涛干活既守准头，更讲巧劲儿。他自主设计变形金刚柔性工装，巧用零散部件实现精准装甲，既节省成本又提升加工效率。他守得住传统手艺，也主动钻研 3D 打印等新技术，带着团队一同精进工艺。
0: 因为死的角度不一样，
3: 对，
0: 但是吧，也在考虑说以后能做个啥样的。你看你有啥办法没有？
3: 他这个之前这个工装吧，就是一个是得用两个，再一个它是角度是固定的，
0: 嗯，
3: 咱们那个每个工件的变形量都不一样，
0: 嗯，
3: 所以说靠不上。
0: 这
3: 如果是用这种组合件呢，它会
0: 这也是用咱的机器打出来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但是有一个配合。然后有一个角度的调整，
0: 不，现在松开以后，这个角度可调是吧？
3: 调了
0: 啊，就那个那个081、082两个活都可以用这个是吧？
3: 对。
0: 守得住老规矩，玩得转新招法，这手艺才能传下去。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就带着他们多琢磨，勤动手。龙江制造的手艺就不会断档。我们生产制造的大货重器，实际上呢是由许许多多的零件组成的。这个小小的零件呢，

0: 就是我们大国重器做个基础的一个保证。我们每天生产制造这些大国重器呢，虽然没刻着我们个人的名字，但凝结着我们的艰辛和成就。这些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还有凝结着我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1: 一枚枚小小零件筑牢大国重器根基，从独自钻研到带领团队，董宇涛始终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他把这精度的坚守融入每一次加工，将精益求精的匠心传递给团队，在平凡岗位上雕琢不凡，为大国重器铸就坚实底气。
2: 我认识董师傅呢有20年的时间，给我的印象呢，董师傅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我们工作当中认为已经达到了合格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交卷。董师傅来言呢，他会承接上下序，甚至这个工件将来的使用方式，他都会通盘考虑，让我们这个工件呢在实际应用当中呢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从他身上呢学到这种严谨的精神，都是通过常年的积累和沉淀，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大国工匠。
0: 如果说我们能成为大国工匠，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很幸运，参与了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还有一些重点工程。干就是西溪东流项目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真的很累，而且眼睛一闭就想让自己睡觉的时候，满脑袋就在飞图纸，就那种状况。所以有的时候睡觉能把自己吓醒了，因为做做梦我就想，哦呦，那个这样干的对不对啊，那图纸我看没看准啊。所以呢，这种状态实际上让每个人，不只是我，让每个人都感觉很辛苦，但我们也很欣慰，因为毕竟我们做成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成功呢，实际也就支持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继续做下去。我们能做事儿，做好事儿，把事儿做得更精细，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因为从我们内心来讲吧，不是每一个人可能是他会预约成为大国工匠的。实际上这些荣誉呢，不只是我个人的。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挂着奖章，我们可能有一个鲜红的这个绶带，是吧？其实回想起来，能得到这些荣誉，实际上我们都有一个培养的过程。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在哈七，我有了一个工作的机会，有了一个学习的环境，有师傅的引导，有领导们关爱，还有同志们的帮助，实际上还有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家人的支持。比如说我在单位，人家知道我是劳模，是吧？生活在家里面绝对不是劳模，因为他们从来没要求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记得啊，就是他不太大的时候，他不让我报，那时候他也就恍惚啊，就是刚会说话那样。所以我还挺奇怪，这孩子不让我抱呢。但我没想到他那么一小孩，他说一句话，说爸爸累。就那么小的孩，他心疼我，他知道他爸爸在干重要的事儿，然后很小。所以呢，理解。有人问我有没有后悔，可不可以很坚定地说，不。但是他总是有遗憾的。所谓的不后悔，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时间我去做了更重要的事儿。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也一直到现在，包括以后，就是很忙很累，但不会后悔。即使很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踏实，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是一些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

0: 家人，都是些极其有利的事情。作为一名劳模，一名工匠，不只是要让我们自己坚持奋斗，也要引领更多的人，也要尽力的去工作。从点滴做好平凡的小事，成就非凡的大事，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去精心工作，
1: 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国工匠的力量。
2: 老工匠守正传艺，新一代产业女工同样在刀尖之上追逐精度。
3: 我是我们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数控小总工，很多人第一次听都会愣一下，女的干这个？这前后不到五步的地方就是我的天下。这是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我把零件摆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年轻人，工匠不是天生的，都是一刀一刃磨出来的。像这样奇形怪状的零件，我们制作了2000多个。
4: 我们这些新品零部件呢，都是最新的新品开发项目，所以这些新品呢，都是要装在最新的发动机试验台架上。
3: 每个新品发动机的背后都是几千万的投入，稍有差池都是天文数字的损失，所以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失误。这些年，我们给公司节约了1200多万元的加工成本。
4: 每一个加工区域都要匹配相应的刀具，这个简单的零件都要使用近10把刀具，每把刀具的精度都不能有丝毫的误差。像这个零件，原来我们的加工周期为20天左右，我们就研究怎么能让它的加工效率更快呢？我们不断地进行程序优化，现在我们加工的周期为1到2天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新品样件了。
3: 我记着我们有一次接到200件新品的加工任务，这条生产线上已经24小时不停机，才能满足当前这个产品的生产。是2次换型，相当于就要15天的时间。这200件新品的换型周期只有5天。这项挑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条生产线上有9台数控设备，15套家具，100把刀具。我们每天是晚上2、3点钟回家，早上6点钟又来到了现场，就一天就睡2、3个小时。这5天就工作了近100个小时嘛，大家都非常的疲惫，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露着一种笑容，突破了那种不可能突破的创新。
4: 虽然这是数控设备，但是在操作的时候也需要编程人员对这个程序有一个非常缜密的操控。机床通过我们输入的指令，然后完成这个零部件的加工。
3: 每一个零件都有1000000个尺寸，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机床的语言，误差要做到比头发丝还细，经过反复调试，最终重复定位精度终于达到头发丝直径的1/16。
5: 每次就是在有生产任务以后，秀姐都会带着我们把这个图纸首先解读一下，看一看具体的加工难点、加工要点在哪块，减少这个出错率。因为这我们一旦要出错了，就会影响新品这个进程，所以说我们必须得保证加工万无一失。
6: 我来已经有7、8年了，秀姐这块一直都是我们的领头人和师傅。因为咋说呢，作为技嘉中心的调整工，到现在干成一大事，在她身上就明显体会出我们作为技嘉人应该有的素养和一些精神。可以说实话，她在我们整个团队里边就是绝对的核心。每次新品来之前，她都会组织我们小组进行对新品的各项重点、加工难点、重点，包括易出问题的点，一一进行剖析。在动刀之前，肯定是全方位的制定出合理科学的一个加工方案。有的时候甚至为了去解决一些难题，他会向一些好的刀具厂家、家具厂家进行技术交流，去完成新品任务。对我们来说吧，就是在新品研发这个岗位上，最快、最好、最高效的出新品，这就是秀姐一贯尊崇的原则。她 他也带了

0: 我进厂已经12年进厂了嘛，到现在为止，的确是从他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也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个大姐。
1: 咱们现在看，这有四个，这是 M6 至 7H， 螺纹身呢是15，孔身呢是19 ，C 呢就是倒角是45度乘1。你像这中间这些挺住孔呢，这些也都是相对精密一些的尺寸。然后咱们在加工的过程中呢，也是都是认真核对这个零件的相关的这些孔位的尺寸呢。现在都已经是省级数字化工厂了。我上班那个时候，车间的环境可不是这样，要换个刀都得钻进机床里，有的机器比这个小多了，一进一出就蹭一身的铝墨，但我从来不抱怨。别人用半年出师，我3个月就独立上岗了。工作这么多年，我也从事了很多岗位的工作，有机床操作工、束工调整工。机舱操作工的时候，每个工位的工序我都想看一看，琢磨琢磨，跟着男同事一起搬一搬，扛一扛工件。当时对于我19岁的小姑娘来说，有很多男同事都嘲笑我，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抬动吗？我就一猛劲儿，我就把零件都搬起来了，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岗位呢，就是跟师傅操作一条生产线的前2台机床。然后这2台机床加工完后的后续步骤怎么干，这个零件是怎么完成的，然后有哪些原理，这些呢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然后我当时年轻啊，脸皮特别的厚，然后就经常缠着师傅，我就跟师傅啊学习机床操作，学习识别图纸，学习这个刀具更换等等这些技能。
2: 记着我第一次接触全是英文的机床的时候，师傅教了我一遍操作流程，那天回到家躺床上我就睡不着了，脑海里一遍一遍地过着操作流程，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早上来到了单位，我就开始回想师傅教我的操作流程，我把3台机床全开开了。当时师傅特别震惊，说这么多年我教了这么多徒弟，就你一个人，我只教了一遍你就学会了。从那以后，师傅也给我了特权，让我随心地去操作机床，去研究机床，他给我兜底儿。
3: 这个孩子人如其名，内秀，心里有数。
1: 我每天拿个小本问师傅、问同事、问安装人员。那个时候年纪小，也不会说话，怕别人烦呢，就一直傻笑。后来呢，大家都管我叫10万个为什么。我们这个机床呢，在加工过程中呢，有自动运转的时间，从几分钟到20分钟。这个时间工人没有事做，就是等着。我呢，就利用这种空档的时间呢，看其他师傅不忙的时候，我就赶紧凑上前去请教几句。如果其他师傅忙的时候呢，我就赶忙去帮人家抬抬工件，然后就找机会顺手呢，就把这零件装到机床上。我心里就暗自窃喜，又多了一次操作的机会。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自学这种编程啊、数控原理啊等这些理论的知识。周末他们拉着我去逛街，我就不去。看着我看书呢，他们就开玩笑，这么爱学习你就上高中上大学呀，你说你都到工人岗了，你甭书你就甭晚了吗？我当时啊，我就劲儿的，我就不服气，工人怎么的，工人就不能进步了吗？
4: 我们一家三代都是东安人，这是一家三代的老照片，有爸爸的，有姥爷的，有优秀共产党员，有劳动模范。
5: 秀秀呢和她姐姐是双胞胎，姐姐出生的时候因为缺氧身体非常不好，这几年呢就是完全瘫痪在床。初中毕业的时候，她呢同时考上了中专和重点高中，然后她就提出来了，就是早点参加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
2: 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吧，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如果姐姐身体好，她一样也能把工作干得非常好。
1: 现在我的工作不仅是新品研发、技术攻关，还有技术传承。
2: 试一下呗。
6: 对，试一下。然后，
2: 行业名是啥？
6: 哦，1803。那都是干40刀了。
1: 换刀对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个刀柄。
2: 像我们这行啊，就要有责任心，就要精益求精。我一个中专生都能做到，我相信大家只要用心都能做到。
7: 我想对年轻的工友说，机床方寸之地也可以成就大事业。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她有一个特别好听的昵称，叫做金豆娘娘。欢迎叶华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啊。谁给她起这个名字的，金豆娘娘？
4: 其实很久了，很多人种我们豆子嘛，冬虫豆子，对冬虫豆子大豆的喜欢，冬虫大豆圆黄匀亮，卖的价钱好，给他们带来挺多效益，然后他们就对冬虫大豆的热爱投射到这个名字上了。
3: 金豆大豆，总而言之都是我们身后您最爱的这些。
4: 对，这些都是我的东升大豆。
3: 都是您的孩子。
4: 东升北升啊。
3: 您这个从业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4: 我现在35年。
3: 35年，培育出多少个品种的豆子？
4: 22个东升北升大豆品种。对，
3: 有没有特别偏爱的？
4: 也算有吧。偏爱的像东升22
3: 啊，这个上面我看上面写的是蛋白含量43.8%，脂肪含量是19.5%。很高了。
4: 是的，那个今年就拍出全国当时的最高价是2000万，然后还有今年沈甸的一个北升23，这个去年他们示范种植，大面积示范种植达到8500斤，然后它还粮还好，卖的价钱还高，综合性状也非常好。所以老百姓也喜欢这个金豆。
3: 你看，其实老百姓的这种对大豆的喜爱投射到您的身上了，金豆娘娘。我听说咱们大豆已经是走出国门了。
4: 我们这个大豆吧，就是因为它粮食好嘛，所以不同区域的人都想引种的，包括俄罗斯的，他也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内蒙的，吉林的大豆，他有他的大豆的那个研究机构，但他更偏爱我们东升大豆。
3: 为什么呢？他觉得咱们的这个优势到底是在哪儿啊？
4: 他最主要是种完这个豆子，他产量的时候不输别的品种，最主要卖价高，他卖价一度比其他品种高到多的时候高5毛钱，那效益就很好了。
3: 刚才您提到还有俄罗斯的朋友要过来看咱们那豆，怎么一回事？
4: 俄罗斯是我上那儿去做一个报告，3天之后他们就来了，我就以为他们来旅游的。他说我们都要圣诞，要过圣诞节了，冬天嘛，我就是来找我东升大豆的品种，哪个能送我们那个地方去？最早就有那个大豆展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这个展会，美国大豆会长说，你们中国就东升一号实现了单一品种、单一收购。其实我就是站在他对面，
3: 他说这话的时候，您就在他旁边。
4: 因为周围一帮人，我也在那儿，他不知道我是东升一号的育种人。
3: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咱们这个东升啊，还是非常的认可的。
2: 这位在国内外都有着至高声望的大豆育种专家，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在田里工作，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特别。一件旧衣服和磨花了的水靴是他日常下地工作的标配。他笑容温和，毫无架子，就连去政府开会，他都恨不得穿个工作服，骑个自行车就来了。乡亲们都说，李艳华是他们见过的最不像育种专家的人。
4: 其实我穿的时间最多的就是靴子，想咋走就咋走，你弄点随点都可以过。
2: 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大豆育种上，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为了能让一亩地多产200斤豆子，让豆子的蛋白质含量再提升5%，他甚至把家安在了试验田边上，白天授粉去熊，晚上整理记录到深夜，最忙的时候每天只休息3个小时，甚至还把锅搬到了办公室，只为了节省回家吃饭的时间。
4: 我经常是住在办公室，一年有三段时间住在办公室。

0: 收获的时候，春天播种的时候，夏天做杂交的时候，这三段时间大概住两个月左右住办公室，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办公室解决，一个玉米啊，一个地瓜，基本上
1: 吃这么简单呢？
0: 简单呢、
1: 哦，
0: 特别忙的时候，你可能就打呼噜事了。我们说打呼噜就不脱衣服，睡起来再忙。后来都已经适应了，因为我平时就离单位很近，离实验地也很近。但是我每次都骑自行车，我觉得自行车速度慢了都不行，我在路上待的时间我受不了，就是我要迅速地进到地里，我才能满足我自个儿的那个心理愿望。
1: 他说那点时间都不能够耽误。
0: 以前他们也说，那你忙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忙啥，还我要到地里我心安，要不到地里我都觉得我是浪费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能省很多时间。
1: 就一心都全都扑在大豆上了，扑在这些孩子身上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有种执念的，就一种信念了。在这儿呢，我不得不提啊，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据说也是您曾经的这个精神支柱啊。
0: 我办公室的一张照片。
1: 办公室的那张照片啊，为什么放它？
0: 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鞭策。
1: 这是谁的手啊？
0: 应该是农民的一张手嘛，你看非常粗糙嘛，它是对大豆是倾注了它的劳动嘛，我们要。能为他解决啥？我们为他解决的就是大豆怎么能产量更高，怎么能卖更多的钱，怎么能帮他克服生活中的窘迫。你看那双手是不是很辛劳？
1: 对，那个我们燕华姐啊，在说到自己有多难的时候，克服了多少困难的时候，都特别的淡定自若啊。但是刚才说到这幅画的时候，眼中就闪起了泪花。这个触动您的点是在哪儿？
0: 其实这是一网上一张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品种要能帮助它是最直接的一种帮助，所以给我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1: 这张照片李艳华把它挂在了办公室，看到它就好像看到了农民的期盼，也看到了自己身上肩负的使命。
0: 其实是什么？我们整个这个实验过程中比较难的一段就是杂交，这一段比较难。他就是做杂交的时候，他要做每一个花的授粉，每一个解释，一个解释你选择一个两个三个花，把这个花那个副本的给它去掉，然后把别的花的花粉拿来给它授粉。我们一般就是从七月初做到七月末，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长时间这么累，你可能真是你起来的时候腰酸背疼的。另外你持续的时间长了，你拿手的镊子，拿手这个镊子手都麻，
1: 就一个姿势
0: 啊，一个姿势一直一个姿势是这样，但是它成功率也低，就是不容易成。比如我今天早上我做三十个花，有的时候有风的干扰，有在豆子愿意落花落下，它就剩几个，它也不容易，
1: 就成功率不是特别高，
0: 非常低啊。
1: 而且那个我知道这个豆它本身个不高，对不对？
0: 对，桌矮。我们做杂交的时候
1: 得蹲着，
0: 蹲着要屈下身子，坐在地上，坐在地上。有的时候你为了方便，偶尔也跪在地上，直到豆子长高，然后你才能坐个小凳上。
1: 李艳华总说，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为国家做事，有了这个机会就要拼尽全力，而他就是这样做的。推开李艳华的办公室大门，你会看到令人震惊的场景。立在墙前的铁架上陈列着成百上千袋大豆，这些大豆就是他从业以来的食物日记。从2003年研发出来的第一个杂交组合东升一号，到今年最新培育出来的品种，成千上万份材料在这个安静的办公室里静默地诉说着寒地大豆的育种史。身为农业育种专家，对豆子的培育李艳华是成功的，但是对他的家人孩子而言，金豆娘娘这个称呼带来的却是母爱的缺位。别说是年夜饭，平时李艳华几乎很少接送孩子，而女儿在小的时候对母亲的做法也有很多的不理解。
0: 孩子可能小的时候有一点不理解吧。
1: 那小时候跟你闹过别扭吗？因为这个或者没时间陪他呀？
0: 小时候最小的最早的时候，他上幼儿园，他嫌我穿得不够漂亮，往下拽我的衣服。很小的时候就是再大一点可能有点嫌妈妈的土气吧。
1: 今天女儿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听听她怎么说。有请，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永松，是

0: 这是李艳华的女儿。
1: 你好，有书。你看她这个名字就很特别，这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0: 因为这个书是这个豆类植物的总称，然后我妈妈是研究这个豆子的嘛，所以就可能对我的名字上有一定的期许。有豆。
2: 这个书就是草豆儿吉一个书，其实是我对大豆的希望跟对孩子的希望放在一起了，把孩子跟豆子是同类的看待。
1: 对，因为他们也是你的孩子。哎呀，那刚才你妈妈哈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其实一开始可能你对他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误会，对吧？
0: 不理解，因为我们家是没有这个一是没有节假日，他也不像常规的这个工作时间，可能早上我上学，他上班，然后我回来他做饭都没有，可能就是忙的时候四五点钟就在地里，甚至更早，然后到秋收或者是到种地的时候晚的时候可能9-10点钟，包括在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出去这个看时间点的豆子，都是好多天不在家。就是跟常规的可能家里的关系不太一样。
1: 你印象当中和妈妈最长时间的分开大概多久？
0: 得有3个月左右吧。就是冬天因为他去南返，然后因为去跟回来那个时候坐火车时间都很长，可能要30-40个小时，然后得这一季种完了回来才能回来，可能就得要3个月左右。
1: 其实肯定是想妈妈的，但是这种想念在你们家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去，每年过年的时候肯定是见不着嘛，就是过年前后那段时间他都回不来，都在那边，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是习惯了。上大学之后吧，就是因为每年5、11的时候同学肯定都就是放假之前都有那种小期待，说我要去哪儿玩了，然后打算去哪儿啊，然后但我没有过什么打算，就是放假回去就是跟他一起干活，就是觉得大了应该为他分担一些，哪怕是就是单纯体力上的也要帮他分担一些，包括他出去跑山点能帮他开开车呀，完了5、1的时候可能是重，然后11的时候可能是收，就是能干一点就是帮他干一点。
1: 你后来比方说跟你的同学啊，跟他们怎么提起妈妈的这份工作的？
0: 我
1: 怎么介绍？
0: 小的时候会觉得就是种地，就是问说互相同学之间问父母是干嘛，我说我妈妈是种地的。我以前很多时候可能不理解的时候，越大的时候就越理解，包括他的节俭呀，然后一些生活的态度，做事情的态度，就是他会慢慢渗透你，然后并且有些时候你越来越像他。
3: 身为一位母亲，李艳华对于女儿是愧疚的，因为对大豆付出了全部的精力，错过了女儿的成长，忽略了女儿的感受。为什么一颗豆子能够轻易地吸引母亲的关注，而自己却被忽视，成为贯穿女儿童年的疑惑。可是随着自己一天天长大，看着妈妈新长的白发，看着妈妈说起大豆流露出来的发自内心的骄傲，她慢慢理解了，母亲灌注全部心血培育的大豆，也同样是妈妈的孩子。
4: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6: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枪你输给他，喝酒你输给他，骑马你输给他，就连这个女人你也输给他。你说你这树干一样的男人或者还有啥意思啊？
1: 你臭美个啥？

0: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心里除了昌发，就根本没有第二个男人。以前昌发冷了你，不理你了，你才拉着我和他斗性子，对不对？你既然舍不下他，你为啥还要和我结婚？
1: 知道我舍不下他，为啥还要和我好呢？我没词儿了吧？接着说呀。是，我是喜欢你，
0: 做梦都想娶你。可是，
1: 这就对了。我宁愿嫁给一个喜欢我的人。 而不是我喜欢的人。本姑娘不像你想的那么纯情，其实我很实际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从昨天晚上开始，我突然觉得我有点喜欢你了。神经啊你！ 这次是真的。近朱者赤，你变聪明了。哎，你要去哪儿？刚结婚你就把新娘子给扔了，你也太无情了吧！你说啥？ 不是新娘子，我干嘛在这种天气里陪你一个晚上？我疯了，我有病啊！我没听错吧？不过这房子也忒大了点儿，也冷了点儿。你冷吗？
0: 不冷。
1: 你以为你是北极熊啊？我可冷的受不了了。

0: 长发呢？
1: 看孩子呢。哎，我去叫叫他。
2: 甄书记。
3: 哎，甄书记，
2: 你怎么在外面啊？
3: 对啊，进去吧。
2: 走吧，走吧，一起热闹热闹。
4: 男人，你小子一点不像老子，我算是白疼你了。
1: 长发，哟，你这是干嘛呢？
4: 这狗日的，将来准成不了大器。
1: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4: 说书的唱《红楼梦》就是这么唱的。想不到我英雄长发竟然摊上了像贾宝玉一样的儿子。
1: 你书上说的你也就听听就是了，你还真当真了？
4: 不对啊，他们说很灵的。
1: 好了好了，我来哄孩子睡觉，你呀去跟他们热闹热闹去。

0: 哎，等，陈法海结婚不是我，这孩子今天跟我了。
1: 你哄孩子睡觉
0: 不行吗？
1: 我看还是算了吧，

0: 立正，经理，那个手，经理，哎，看到吗？向后转，齐步走，往前走，停止，回来。那，
1: 老郑，长发怎么还不来啊？
2: 他说了，他一定会来的。老常不会来了。为什么？他不说好了的吗？他……放心吧，没有人能顶替得了梅子在他心目中的位置。老常。
3: 跟着他，老常，这怎么能行呢？他可是你媳妇呢。昨天我琢磨了一夜，也不知道送你们俩什么结婚礼物好。干脆就他了吧。他陪了我很多年，很懂人性。有他跟着你啊，工作不累，喝酒不醉，吃多了东西不会伤胃。
4: 老伙计，他可是咱们哥们儿啊，好好的跟着他，跟着他，就像跟着我老常一样啊。

0: 得吧，这件事情不太合适。小夏老师还很年轻。
1: 当然不合适，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哎，我怎么觉得长发怪怪的？他不会喜欢上夏雨了吧？
0: 哎，这事谁能说得清楚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长发见到夏雨肯定会想到梅子。
2: 是啊，这对孪生姐妹啊，一般人根本就分辨不出来。长发在延安见到夏雨，还以为梅子会分身术。
0: 老詹，我倒觉得长发要是和夏雨走到一起倒挺好的。
2: 你疯了？那不要孙老爷子的命吗？

0: 已经把夏雨当成亲人，但是希望她留在府里，这样一来对大宝是个交代，对他自己也是个寄托和安排。
1: 对夏雨，对夏雨公平吗？
0: 不公平。
1: 你明知道不公平还逼他去，那你让我怎么办？
0: 往老爷子的伤口上撒盐吗？
1: 睡觉。

0: 大活人给一个死人当一辈子媳妇儿，这算哪家的规矩？
1: 孙老先生就大伯这么一个儿子，现在人没了，他当然把感情全放在儿媳妇的身上。

0: 爹。
1: 啊，雨儿，有事吗？
0: 爹，我想跟您老商量个事儿。
1: 有话说。
0: 我想出去找份工作，您知道的，我这个人是坐不住的，所以。
1: 爹明白，爹也不是那种守旧的人，关在屋里的女人是没出息的。
0: 爹，您答应了。
1: 这样，你先到厨房去啊，让他们做两桌饭，晚上我要请客人啊。
0: 好。爹，那我就出去找工作了。
1: 等等，今天先别出去了，晚上的客人都很重要，你作为孙家的媳妇儿，应该见见他们。
0: 啊，要是孩子病了，我饶不了你。
2: 我说少奶奶，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跑出来干什么？
0: 这不关你的事儿，没见你这么当爹的。
2: 当然不关我事儿了，可关孙老爷子事儿，他那把老骨头可是经不起折腾。
0: 小孩子，借我一天。
2: 哎，你干什么？待会儿他还要练骑马呢。
0: 我有事找郑书记。
2: 首长们在开会呢，有事儿和我说。说吧。
0: 你能代表郑书记？
2: 大事儿我听他的，小事儿他听我的。
0: 我爹请郑书记到家里吃饭。
2: 有酒喝吗？
0: 应该有吧。
2: 今天可以解馋了。
0: 哎，你不是已经戒酒了吗？
2: 老常以前喝酒啊，是为自己喝，现在喝酒是为革命喝。既然到孙老爷子家喝酒，应该是工作吧？既然是为了工作，那就是革命。老常为革命喝酒，义不容辞。
0: 人家也没说请你。
2: 我是书记的警卫员，他到哪儿我当然到哪儿了。
0: 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2: 为什么？
0: 我不想见到你。
2: 哎，酒是你们家的，孩子是我的。
0: 郑书记，进去吧。
3: 谢谢老师，看你这身打扮不像是招待客人的样子。
0: 我这身衣服是专门跟陆姑娘借来的。
3: 你没衣服吗？
0: 他们给我准备了好多衣服，可我穿着别扭。咱们是共产党，他们是资产阶级，当然要有区别。
3: 谁规定共产党就不能穿几身好衣服了？我要是孙老先生，也不同意你穿这身衣服接待客人。
0: 为什么？
3: 你会把客人给吓跑的。去，换身好的，让他们也看一看，共产党也不是只穿破草鞋烂棉袄，也懂得追求美好。

0: 他的生活。
1: 各位，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赤河市委的甄书记，大家欢迎。
2: 谢谢。
3: 小马，长发怎么没来？
4: 詹书记没让他来。
3: 为什么？
4: 我不知道。
1: 今天请大家来，孙某有两件事要说。第一件事，我要向共产党赔礼道歉。我儿大宝被母猪伦所害，可是孙某是偏听偏信，做了很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没想到共产党宽容大度，帮我拨云见日。今天当着诸位的面，甄书记，我再次向你、向共产党表示赔礼道歉。
5: 孙老先生，严重了。
1: 这件事情呢，是孙某从商几十年，老了也干不动了。今天当着甄书记和各位同仁的面，我郑重地宣布，我把我孙家的产业和生意都交给我的儿媳妇夏雨达人，还望各位多多的提携，多多的指正。来，干！
6: 放行吧，
7: 放行吧，放行吧！
1: 谢谢，谢谢，干！

0: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帮助别人？为什么不帮助你自己的女人呢？梅子是你杀人，我跟梅子是双胞胎姐妹，我娘生下我们的时候就死了，爹怕养活不了我们两个，就咬着牙把我卖给孙家当了童养媳。
1: 让一个大活人给一个死人当一辈子媳妇儿，这算哪家的规矩啊？这下雨公平吗？

0: 息，不管走多远都会回来的。
1: 是梅子让我把心长全了，我答应过她，这辈子这心里只放她一个人，谁他娘的也别进了。这人呐，什么混蛋事都可以做，就是别做后悔的事儿。
0: 你终于肯承认安是你的女人了。我姐她把该给你的和不该给你的都给你了，这还不够吗？
2: 老常又为梅子做过什么呢？

0: 少奶奶，这是宋家在赤河所有店铺的账目，老爷说请少奶奶过目。
1: 少奶奶，这是宋家和外省生意往来的账目，老爷请少奶奶过目。
2: 少奶奶，这是宋家所有财产的结账，老爷请少奶奶过目。
3: 行了，你们先出去吧，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会再去请各位的。
0: 是。

0: 胜利啊，是不是好无聊啊？
1: 都是小姨不好，小姨没有好好陪你。来，一会儿小姨带你

0: 出去玩好不好？
1: 嗯，真乖。
2: 少奶奶，老爷请你去趟书房。
3: 又有什么事儿啊？
2: 好像是那位姓常的先生又来了。
3: 长发。
4: 老爷子，你说过咱们像兄弟，有什么说什么，对不对？
5: 当然。既然是兄弟，那就应该以诚相待，直言不讳。
4: 爽快。我老常要是女人呐，一定喜欢你。
5: 你要是女人，我可不敢要。
4: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喜欢老常，有人就不喜欢老常。比方说我那妹夫，你那儿子吧，谁都不喜欢，偏偏喜欢夏雨。老爷子，我可不是故意伤你心啊，你那儿子好人，一等一的情种，要不是老常亲眼所见啊，打死我都不信。
5: 那当然，别看雨儿是童养媳啊，他们俩打小一块长大，那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4: 可话又说回来了，大宝已经不在了，你老爷子就忍心看着夏雨孤零零的过这么一辈子？
5: 什么意思？
4: 这都不明白啊！现在是新社会了，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婚姻自主，买卖公平嘛。你可好，让一个大活人陪着一个死人过一辈子？
6: 哎，这滋味好受吗？你有过女人？老常也有过女人，
4: 都知道那滋味虽然说不是想尝就尝，但也绝不是想忘就能忘得了的。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啊，是人就得过人的日子，就好比马要吃草，花要浇水。
5: 明白了，你的意思说让雨儿改嫁。
4: 改不改嫁那是你的事儿，男人离不开女人，女人离不开男人，就像老常离不开马，离不开枪，离不开打仗。没仗打的日子比没女人更难受。
5: 兄弟，你给我说句实话，有人说你喜欢雨儿，这该不是谣传吧？
4: 这话你信？
5: 信。
4: 哼，不瞒你说，我也信。夏雨和梅子是孪生姐妹，我一见到他就想起了梅子。不过
5: 什么
4: 想归想，那必定不是梅子，不是我的女人，她是你儿子大宝的女人。大宝是我兄弟，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我老常懂，
5: 我信你。
4: 来，这和没劲。

0: 爹。
1: 啊，雨儿，来坐。
2: 我儿子呢？

0: 他睡了。
1: 现在什么时辰让他睡觉？
2: 现在是睡觉的时辰吗？咱们说好了接一天的啊，现在已经第三天了。喂，你也是在延安待过的，借东西要还的道理不会不懂吧？
3: 哎，兄弟，你怎么把我的小侄子说成是东西啊？啊？
1: 你啥意思？难道我儿子不是东西？
0: 不是我不想还给你，是我信不过你。儿子是你的，也是我姐的，我要为我姐负责任。爹，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去吧。
1: 你给我站住啊！哎。
3: 兄弟。你就让他去。说实话，我也挺喜欢这小东西的。老了，兄弟，我也想抱孙子了。
1: 老爷子，你想抱孙子，自己不会找人生吗？干嘛抢我的？

0: 是不是？
1: 这是包粉儿，
0: 是不是？
1: 这是包粉儿，
0: 是不是？
2: 爹。
3: 啊，鱼儿，来。
2: 爹，家里来客人了。
3: 不是客人，这都是我们孙家的亲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大宝的媳妇儿，夏雨。
0: 夏雨。
3: 雨儿，跟我来。你们随便啊，随便随便。

0: 玉儿，是这么回事。大宝走了，按孙家的老规矩，你要为他守节一辈子。现在是新社会了，爹呢，也不是那种尸骨不化的老顽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你守寡一辈子，所以爹想。爹，您是说？
1: 听我说完，爹呢，想把你认作我的亲女儿，然后你在我们孙家的直系当中，去挑一个可心的人，然后把她作为女婿招上门来。爹，我放心，爹不会为你去挑。今天来的都是我们孙家的好后生，你去挑。
0: 你看中谁，爹就认谁。我不要，我谁都不要。爹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大宝。你这份心，爹替大宝领了。只是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守寡一辈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孙家断了香火。
1: 爹，
0: 这事儿你不忙回答我啊。这两天呢，生意场上的事儿你也用不着管，我已经派人帮你去打理，你就在家好好想想这个事儿啊。这也是长发兄弟的意思。
1: 长发，说，是不是你跟我爹说的？你为什么要管我的闲事？
2: 我是你姐夫，是孙老爷子的哥们儿，别把好心当成狗杂碎。
1: 你一定要我嫁人吗？好，我要嫁，就要嫁一个我所爱的人，要不我就一辈子老死在孙家。

姐，我现在被关在这个大宅子里，每天对着好多事好多人，幸好有小胜利陪着我，你会一直让他陪着我。姐，我喜欢上了常大哥，我该怎么办？

0: 次我看见这荷包啊，就觉得我老常不是个男人。什么都没给过你啊，连生娃的时候我都不在，可你又偏偏要让我老常欠你一辈子。但是这情啊，我老常还不清也得还。夏雨是你唯一的妹妹，也是胜利的小姨，她在那种地方会痛苦一辈子，这对她不公平。
1: 事了，
2: 什么事？
1: 苏府派人来报告，小夏老师被劫走了。
2: 什么？走，
1: 是。

0: 怎么？怎么样了？
1: 看来确实是超法感的。
0: 那甄书记他怎么说？
1: 甄书记出来以后啥话也没说，我也不敢过去问他。
0: 行，我知道了。小珍，长发他还是走了，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
2: 怎么处理？换成我是长发，我也会这么做。夏雨和梅子长得一模一样，长发每天看着她困在大枣子里，心里怎么能承受得了？都怪我，硬把夏雨逼到孙家去。
0: 别太责怪自己了，我们都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2: 你和长发说的没错，我是个混蛋。当初我明明知道你不可能是汉奸，为了大局居然视而不见，结果你差点让潘永贵……
0: 老甄，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这就是革命，有时候啊我们必须做出牺牲。
2: 革命不仅仅做出牺牲就可以的，我牺牲过你，长发把你救了，我们牺牲过孩子，长发又救了我们的孩子，他现在接手夏雨也是在救他。一个成天说自己是混蛋的人，居然没有做过一件混蛋的事儿。我怎么有脸让长发因为这件事情再受委屈？
0: 老甄，你是不是就这么让他们走了？现在孙老先生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他会不会……
2: 人已经走了，如果孙老先生要追究的话，就让他冲着我这个吃喝市委书记来吧。我们欠长发的太多，这件事情不管是什么结果，我都替他扛着。

0: 戴政委的指示，我想大家都明白，当务之急是要找回长发和夏雨，在这期间一定要稳住赤河。马参谋，
1: 到，
0: 你要密切注意，不能让国民党反动派有可乘之机。
1: 是，
2: 来人，
3: 老爷。

0: 孙老爷子，屋里请吧。
1: 不用，我就在这儿。
0: 支书记，孙老爷子来了。
2: 我知道了。
0: 支书记，要不要让孙老爷子他进？
2: 我说我知道了。

这次当了逃兵，还是跑得快的逃兵。你小子看什么看？要是我爹当了逃兵，我起码哭个十年八年。你爹我这次亏大发了。小子，以后你得记住，命可以不要，

0: 吵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
1: 孩子饿了，从昨天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呢。
0: 我只想让你从老爷子家出来，其他的什么也没想。儿子想吃东西还不容易，待会儿爹给你打只狼，绝对管饱。
1: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给这么小的孩子吃狼肉的。
0: 你以后千万别对我笑。
1: 为什么？
0: 你笑笑没用，没得死的时候一直冲着我笑。咱不提你姐了，你得答应老常一件事儿。我想把这娃交给你带，骑马喝酒那个啥吧，这娃肯定天生就会，可老常不会，得有人教他。小的时候我爹说过，儿子得比爹强。
1: 你不跟我们走了？
0: 我是想陪着这娃，可这一路上心里特难受，那感觉比挨枪还疼。
1: 你不管我了？
0: 这是干什么？
1: 不用你管。
2: 我需要。
1: 要管你就要管一辈子。
0: 你不是梅子。
3: 枪了。

0: 白了，事儿是我干的，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人我是带走了，可我不能让人说我老常不仗义。你老爷子有什么规矩，我看咱们照着办。你倒是说句话呀，
1: 陈房。这儿没你的事儿，孙老先生要见的人是我。
2: 没错。郑书记，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唯一的亲人也走了。
0: 这是我老常一个人干的，一个人干的。
2: 闭嘴。郑书记，大宝是我唯一的儿子，他死了，孙福是我最相信的人，背叛了我。夏雨回来，我认她做少奶奶，我逼她给我发誓，我又认她做我的亲女儿，我为她招女婿，我把我们孙家所有的财产都交给她，就是想让她能够留在我的身边。当然我知道她不愿意，可是当然我承认共产党没有劫走她，共产党是在救她。可是郑书记，那我这孤老头你说该怎么办？
1: 孙老先生，您说的这些我都理解，我也希望您能理解夏雨，理解长房。
3: 爹，

0: 石书记，容我跟雨儿说两句。
1: 雨儿，爹糊涂，别怨我，我只要你认我是爹，我就足矣。生意上的事儿，我来替你打理，好吗？
2: 爹，我愿意留在你身边。
0: 会在我身边的，没关系，我知道你年轻，你的路还长着呢，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可以出去干，啊，只是你在外边带了孩子不方便，来，孙子，哎，走，回家。
3: 爷爷带你。哎，老爷子，那可是我儿子。
0: 是，可你别忘了，你还认过我是爹呢。
3: 爹。
0: 哎，都听见了吧？以后少在我面前晃悠，见你烦。

我长发叔后来提起这事儿，他说孙老爷比他江湖，比他义气，让甄书记和戴政委都傻了眼。用我长发叔自己的话说，老头肚量大着呢，把我老常、夏雨和大宝都装了进去，咋就不见他胖呢？

0: 你是不是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1: 谁都知道，你要是想跑啊，没人能抓到你。
0: 哼，我也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1: 那你为什么还回来呢？
0: 人跑得再远，有啥用啊？心还在你们手里捏着。
1: 我们？
0: 是啊，你，孟司令，戴政委，还有延安的毛主席，我算整明白了。老常是孙悟空。

0: 如来佛，我怎么跑也跑不过你们的手心去。
1: 真的变了，不是男人了吧？一个男人，枪打得准，只能算是一个好枪手；马骑得好，也只能算是一个好骑手。酒喝得再多，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酒鬼。这些都不难做到，也不能作为衡量他的标准。
0: 照你这么说。
1: 我连男人都不是，你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魁子不是叫你狼毒花吗？一个真正的男人，有的时候是狼，有的时候是花。该狼的时候是狼，该花的时候，他就是花。你小子。

0: 喂，我是甄玉然。什么？你说什么？陈法海，你通知工作队的同志们，一定要保持克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对，尽量减少摩擦。我马上通知孟和同志到现场去解决问题。
1: 金书记，出什么事了？
0: 35骑兵团的范登高找我们工作队的麻烦。据他自己说，工作队鼓动农民分他的土地和家产。喂，我找一下孟和同志。
2: 是。

0: 妈的，谁敢动我范家一根草，老子今天剥他一层皮！我范登高说到做到，什么他妈工作对共产党？你们是共产党，老子现在吃的是共产的饭。敢跟我范某人作对，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
1: 范头目，我劝你还是冷静点，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0: 谈个屁呀，有什么好谈的？我告诉你，听好了，马上把我范家的财产全部吐出来，当着大伙的面给我们范老爷子跪下了磕头认罪，要不然老子就突突了你们。
2: 都别动，
1: 都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1: 谁也不许乱来。范团副，我劝你还是把你的人撤走，否则这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0: 我负责？我负责就我负责，你敢把我怎么样？
3: 陈老海，我们的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送到医院手术，再返就来不及了。
4: 干脆我们冲出去，把他们毙了。
1: 范头目，我们的一个同志被你打伤了，现在伤势很严重。

0: 我们必须马上送医院抢救，请你把路让开。哼，
1: 让开？你想出去是吧？可以啊，那得按我说的办。
0: 好，你让他们走，我留下来跟你解决问题。

0: 白天没黑夜的为他们卖命，他们可倒好，供起我的产来了。大哥，你给评评理。
1: 小镇同志，实在对不起，不要紧吧？
2: 孟师长，我们的一个同志伤得很严重，要尽快送到医院抢救。
1: 老三，马上把路让开。
0: 哎，大哥，你不能替他们说话啊！
1: 有什么话回去再说。你先把人撤了，你擅自开枪打伤人，搞不好会出人命的。
0: 出就出，我爹被他们气的，现在还躺在炕上呢。
1: 工作队是上级派来的，你围攻他们就等于是围攻共产党，你有几个胆子你？赶紧把人撤了。
0: 我不撤。大哥，他们共产党都攻了我的产了，那你还让我给他们赔笑脸说好话呀？
1: 你想违抗命令是不是？把人撤了。
0: 抗就抗，谁怕谁啊？
1: 老三，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往大了说我是师长，往小了说我是你大哥。
2: 我知道你是我大哥。是。
0: 可是在这个时候，大哥不向着兄弟说话，还叫什么大哥呀？
1: 那要看你做的有没有道理。赶紧把人撤了。
0: 大哥，
1: 愣着干什么？你要违抗命令的话，我就毙了你。
0: 好，大哥，开枪吧，你打死我。我范登高要是皱一皱眉眨一眨眼，我就不是娘养的。大哥，兄弟我出生入死跟着你几十年，我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好，共产党的兵老子不干了。打吧，
1: 老三！老三！老三！
3: 快，滚！
1: 老三！
0: 二哥，哎，
3: 你小子胆子太大了，大哥的话也敢不听。我看你活腻了，
0: 二哥，你是不知道，他们已经够了我的产了。
3: 大哥，怎么处置的？你说，兄弟听你的。
1: 算了，大哥，回去再说。
3: 听见没有？还不快滚！
0: 撤！
3: 回来！就这么走啊？不懂规矩！
2: 大哥，三弟对不住，

0: 替他们说了，气儿也替他们出了。这老三他们家的事儿，这回共产党不能不有所表示吧？
1: 这件事本来就是老三的不对，你让人家怎么表示？
2: 我不管。
0: 大哥，老三可是咱们兄弟，老三他爹就是咱们兄弟的爹，老三他们家的家产就是咱们兄弟的家产，共产党供谁都可以，供咱们兄弟就不行。
1: 达子，你错了，不是搞什么共产，是土地改革。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他必须要依靠广大群众，如果大家都饿着肚子，谁也跟他们干了。
2: 哦，他们没饭吃就来供咱们兄弟的饭。
1: 你怎么还不明白？不是

0: 共我们的，我管他是什么。大哥，总之谁要是爱咱们兄弟就不行。共产党今天供了老三的家产，明天就该供我达子的家产了。
1: 达子，共产党的土改运动是有严格的政策界限的，不可能乱来的。你就放心吧。
0: 大哥，兄弟我可以放心啊，可我手下的兄弟不放心啊。
1: 达子。
0: 我们现在是共产党的人，有些事情必须按照共产党的规矩办，你不能总由着自己的性子。
1: 大哥，我吴达子替他们共产党卖命，可他们要分我的家产，这算哪门子的规矩？咱们当初拉杆子站山头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穷苦兄弟们有口饭吃吗？
0: 至少从这一点上，共产党的政策跟我们是一样的。大哥，共产党他是要供来供去，早晚要供到咱们兄弟头上的。
1: 达子，你的情况我很了解，你是靠自己辛辛苦苦赚钱置了十几亩地，是你爹一个人在操持。你放心，共产党再怎么改，不可能改到你头上来呀。
0: 大哥，你说话算话吗？
1: 你连我的话都不信吗？
0: 我信你。

0: 我不干了。
1: 老三，你这是干什么？咱们兄弟可发过誓要同生死共患难的，你小子现在碰到这么屁大点事儿就撂挑子不干了？
2: 二哥，这气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咱们又不是混不下去了，为什么非要跟着共产党干呢？哎，
0: 我不是跟他们喝过酒发过誓吗？
2: 那又怎么样？现在不是咱们不江湖，是共产党不义气。
1: 好了好了，拿着枪先回去，什么事儿容我跟大哥商量商量再说。
2: 大哥，哼，我跟着你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没功劳我还有苦劳吧？我，你看大哥他竟然能拿着枪对着我，幸亏你昨天来早一步，要不然他一枪就把我给崩了。二哥，大哥现在已经彻底被赤化了，他现在跟你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
0: 闭上你的臭嘴，他是我们的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2: 那
0: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什么事儿等咱们兄弟坐下来再说。

0: 陈书记，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
1: 现在不是处分什么人的问题，而是通过这件事情为我们敲响警钟啊。
0: 陈书记，我作为他们的师长，作为大哥，别的我不敢说，但是我可以保证35团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1: 国民党在全国的战场上节节败退，他们当然不会死心了，我们一定要防止他们从中作梗，破坏党纲。今天出一个范登高，明天又出现其他别的人。
0: 我跟达子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哎呀，我跟你也说过，他们毕竟是草莽出身，难免身上会有一些江湖的习气。不过你放心，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
1: 我就是担心他们的义气会被人利用。
2: 只要办成了这件事，你就是国军驻北疆的少将司令了。

0: 我不能这么干，吴达斯是我兄弟啊，是我兄弟，我们是磕过头、喝过血酒的兄弟，他爹也是我爹呀。
1: 你不干也得干，你背着吴达斯做了那么多事儿，你不会想让他知道吧？
0: 杀共产党还行，杀自己的兄弟，我下不了手。那我范登高今后还怎么混呢？我不是让你亲自去做，是让你去替共军做，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他们身上。你们兄弟还是兄弟，朋友还是朋友。到那个时候， 北疆的天下还是你们兄弟的，国军不会踏进半步。

们谁干的？这是。

二哥，你看，工作队。

0: 团长，你这是干什么？
1: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2: 吴团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老子一枪崩了你！老三，留活口，我要用他们祭奠老爷子。
0: 吴团长，你要冷静，有什么事你要说清楚。
1: 不，你妈，
3: 陈宝来，
0: 范登高，你这土匪，你王八蛋！

0: 哎，老常，这没仗打了，有舅舅没地儿使了。劲儿是你的，斧子是公家的。
1: 哎，说话呀！

0: 我马上和军训联系，请苏淮部队消灭吴大字的骑兵团。陈书记，你给我一个牌，我要不把吴大字脑子提回来见你，我就是小姨的养的。
1: 我们要为上海报仇，把他都消灭掉！
0: 消灭了！
2: 消灭了！
0: 我比你们更强大，但是我们不能硬来。我们手里还有我们那么多工作队的同志。

0: 娘子，我干嘛在这种天气里陪你一个晚上？我疯了，我有病啊！
1: 我没听错吧？
0: 不过这房子也忒大了点，也冷了点。你冷吗？
1: 不冷。
0: 你以为你是北极熊啊？

想法。甄书记在吗？

这是从达达家院子里接下来的。他爹死了，是被火烧死的。

0: 你只管放心，我一定说服我那两个兄弟，让他们悬崖勒马，改弦更张。任书记，你不相信我是吗？
1: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相信你，但更需要你。你不能去。
0: 为什么？
1: 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阶级斗争，不能用私人的感情来解决。
0: 任书记，你还是不了解他们，他们都是我的兄弟，除了我的话，他们不会听任何人的。
1: 你先让我再考虑考虑。
0: 你不要再考虑了，达子手上有我们工作组那么多同志，如果再有什么意外的话，达子会破罐子破摔，那个时候后果更不堪设想了。

0: 想救人，也想做工作，但是不能不为你的安全考虑。
1: 我的安全你不用考虑，我保证让达子放人认错。
2: 认错就完了吗？他杀了我们的人。
1: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也懂，我亲自把吴达子绑来，我交给你们处置。

0: 孟海同志，既然他是上当受骗，已是冲动，我们可以按特殊的情况来处理。只要他肯尽快放人，认识自己的问题，有改正的决心，惩罚海同志的事情，我们可以。
1: 你不用再说了，我都明白。你们能有如此的诚意，我工作要是再做不好的话。
0: 我没脸活着见你。你一定要去，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才行。
2: 行，你说。第一，不能直接到三十五团，先找我们二十军分区步兵二团联系，以他们为依靠。弄清楚情况以后，去的去不得，必须通知我。第二。
1: 让长发做你的警卫员，一旦遇险，你必须听他的。行，我照你说的办。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大银鱼就有一条来自我们这儿，又是个丰盛年呢。
5: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4: 顶盖肥，你看这盖儿全满了。
5: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6: 力大饱满，含还比较整齐。

明天要出远门了，你得休息好啊，吃得饱饱的，好好的睡一觉。你真漂亮。

0: 怎么还不睡？出远门办大事，不把老伴伺候好怎么行？你也没睡，有事吗？没事，随便溜溜。你可不是随便溜溜的人，一溜准有事儿。说吧，是不是信不过我惩罚？
1: 你这狗东西，
0: 陈书记，你不说我也知道。

0: 三条规矩。
1: 白酒少喝，废话少说，
0: 不要见了女人挪不了窝，是吧？我说的没错吧？
2: 错。该喝的酒要喝，该说的话要说。至于第三条啊，我谅你也不敢。
1: 妈妈的，自从跟了你啊，我都快变成圣人了。江山改了，本性也改了，我自己都觉得我啊好得不得了，恨不能再多表扬我自己几句。
2: 长芳，这次你一定要明白，你到北疆这任务，我们还有同志在吴达子的手上，千万不要节外生枝，再惹出更大的麻烦。
1: 我只是觉得我们对陆姑娘不公平。
2: 说心里话，我比季亚平还想杀吴达子。问题是，
1: 我明白，
2: 我也觉得自己很窝囊，无法忍受的窝囊。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把私人的感情暂时放下。长发，我相信你，你不仅要保护好孟师长，还要保护好自己。
1: 我记得当年你跟我说过的话，他活着我死了，我就是英雄，他死了我活着，我就是汉奸。
2: 不，你们谁都不能死，一定要都活着回来。
1: 陈书记，
2: 如果你要真要有点什么事的话，别说孟司令和戴政委饶不了我，我自己都饶不了我自己。兄弟，我和你嫂子还有孩子们都等着你回来。

0: 副市长，怎么停住了？
1: 老张，我想不去二团了，直接到骑兵团。
0: 那不行，甄书记不是有交代吗？先去二团的。
1: 去二团绕路浪费时间，我担心被扣押的同志会有危险。
0: 董事长，你还是听甄书记的吧，没错啊。
1: 我决定了，直接到骑兵团。哎啊！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0: 不行，我们都得听甄书记的。
1: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0: 那你得听我的，这是甄书记的命令。
1: 甄书记说有危险的时候我听你的，现在有吗？现在有危险吗？你怕了吧？
0: 我怕，怕啥？
1: 怕死。
0: 哼，老子是从枪口刀尖上走过来的。
1: 你是怕达子？
0: 怕他？又不是没交过手，他是手下败将。
1: 那我们还等什么？既然是手下败将，我们就会会的。正事办完了，我请你喝酒。走。

0: 长兄，带着枪进灵堂，对死者不敬。要不，您先在外面候着。
1: 都是自己兄弟，带着枪干什么？交了吧。

0: 你竟然真是乱弹琴！
1: 我们要不要
0: 马上通知二团，密切注意乌达子的动向，随时向我报告。
2: 是。

0: 说跟着共产党干。
1: 别说了，大哥，我爹他死了，他死得很惨，他连句尸体都没留下。
0: 我跟你说过了，这不是共产党干的。
1: 除了他们还有谁？共产党天天搞土改，今天共这，明天共那，到头来还不是共产老子头上了？
0: 共产党的土改是有政策的，不可能乱来的。老三，你干掉了人家一个排，一个活的都没留下。人家说什么了？你们开枪打死陈法海，他是甄书记的警卫员，跟甄书记是最亲近的人。人家还是给了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你们整天喊着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人家刀子已经插着自己心窝了，还让人怎么样？你们打死的那个陈法海结婚没几天，人家新娘子头上的红花没来得及摘，就换成了白花。你们手指头一动，倒下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寡妇，这是你们大丈夫所为吗？
1: 别说这些没用的，共产党他们做事不敢承认，武达子我做事敢做敢当，其他的我不管，齐平他是我武达子，老子反了！
2: 反你个鬼！
3: 就凭你一个骑兵团，你能混多久？你自己毁了你自己不说，还把全团的兄弟全毁了，你上当了，醒醒吧，兄弟！投国民党不行，咱们只有跟着共产党才对。
4: 打仗！
0: 你被人骗了，很可能是国民党干的。
1: 别说那些废话，大哥，你要跟我走，你还是我的大哥，还是我们师长，我们兄弟还听你的。你要不跟我走，我就废了你！
0: 你毙了我！你说你要毙了我？我们不是亲兄弟胜过亲兄弟，我们磕过头、烧过香、发过誓的。我吃过你爹的高粱米，你喝过我娘的奶，我们是兄弟，我们是兄弟啊！你要毙了我！
1: 正因为我们是兄弟，我才给你机会。你要不跟我走，我他妈就毙了你！
5: 兄弟，我求你了，你跟我走吧。

0: 老三，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大哥，
2: 大哥，
0: 大哥，大哥，狗娘养的老三，
3: 谁他妈让你开的枪？谁让你开枪？
2: 二哥，二哥。

0: 你是条汉子，兄弟，我敬重你。咱俩是一起喝酒的兄弟，你跟我走吧。
1: 老子20年后，又是条汉子，我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我咬死你！
0: 你也不跟我走，我他妈把你也毙了！
1: 来！

0: 杀，还有老天保佑着。
1: 我他妈不信！
2: 老三，
0: 再不信，这是我爹的灵堂，其实我爹在保佑着他。
1: 二哥，二哥。

0: 我已经弄完了，你怎么还不去睡啊？
1: 二团怎么还没消息？你性子也太急了，这不刚走了一天吗？
2: 自从长发走了以后，你像丢了魂似的，茶不思饭不想，连觉也睡不踏实。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乱得很。你是不是怕他们有危险啊？也真是的，这小陈刚刚走不久，要是长发在……住嘴！
0: 别说不吉利的话。
2: 这不也是随便说说的吗？
0: 别说了。

0: 你要跟我走，我们走吧。
1: 小姨子想才跟你走呢。只要你答应我，以后咱们就是同生共死的兄弟了。跟你一起死，我岂不很冤枉？
0: 好汉，那你要怎么样才肯跟我们走呢？
1: 除非你让孟和活过来。
2: 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做英雄，跟我们走吧。南兄，你要是跟我们走，我尊你为大哥。
1: 当你爷爷也不走，
0: 让你们这些王八蛋进，我岂不成了狗熊？
2: 哈哈哈哈哈哈！哈，二哥，宰了他算了。

0: 陈书记，二团已经来人了。
1: 孟师长和长发怎么样？
0: 孟浩刚到骑兵团，当天就牺牲了。长发被武打的他们关押着迫降。二团正和西边国民党一个师僵持着，他们一动，
1: 国民党就会乘虚而入。
2: 不要再说了，看来国民党是早有准备。
3: 接总队，总队吗？给我接孟司令员。
4: 喂，大秀才啊，你有病啊？
5: 这都几点了？
4: 哎呀，我刚刚打过一个阻击战，我骨头都散架了。
3: 骨头散架了，脑袋还在吗？我告诉你，我这儿有重要的事请你帮忙。

不行，不能用炮兵。吴达子那边还有我们的人，特别是长发，如果他要是死，我会难过一辈子。

0: 给我接戚宾馆。戚宾团吗？找你们团长。我是谁？
1: 我孟长生。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不跟我们走？你要跟我们走，我就放了他们；你要不跟我们走，我就杀了他们。

0: 吴大子在说啥？他一定是在问我们想死还是想活。你没听吴大子说吗？只要长发点点头，我们就能活。你自己掂量吧。
1: 你受苦了，老程，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用管我们。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 队长，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2: 队长，
1: 队长，都给我退下！
3: 枪吧，我们绝不投降。
4: 枪队长，
1: 好啊！退下！
4: 枪队长，妈妈的，
3: 王八蛋！
4: 这下你们知道啥？

0: 二哥，这是他们给的委任状，咱们过去当司令吧，咱通通再来。狗娘养，原来都是他们你干的！
1: 二哥，我没办法，是他们逼着我干的。
0: 你他妈没办法。
1: 你他妈害死了大哥，害死他们这么多兄弟，我他妈毙了你！

大哥，大子知错了，大子听信了刘三的。

害了常兄弟，也害了你，害死了共产党和咱们那么多兄弟。 我做牛做马，打死我再还给你们。

0: 我长发叔没死。用孟司令的话说，这小子阳气太重，阎王爷不敢收他。戴政委却不认可他的话，他觉得长发还能活着，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怕过死。只有我的父亲说的最实在，他说是那缸酒把我长发叔给救了。我长发叔再也没有结婚，不过酒他是忌不了了。他回到了平阳，那里有梅子为他酿的酒。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自从梅仗打了，再也没有人见他笑过。他自己说，梅子是他睡过的第一个女人，也是唯一的一个女人。我说，长发叔，你骗人，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睡女人。长发叔说，小子，不喜欢吹牛的男人还是男人吗？
1: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

0: 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4: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

0: 尽，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进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进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

0: 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

0: 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猴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吐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的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4: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5: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6: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5: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五花山遇见芥蕉，当落日遇见歌人，黑龙江的秋天

这是一个有趣的时刻，101根铸铁有序排列，运动中错落横移，线条彼此之间似乎有某种关联。原来这是一尊雕塑，在空间变幻之中呈现图形。这个创意是为了纪念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著名数学家苏步。

苏步青，浙江温州平阳人。2003年3月17日，在上海去世，享年101岁。

0: 再来就是孔子庙啊。
1: 这是南宋时期传入当地的戏剧、戏文、演唱，竟用闽南方言。苏步青生于1902年9月23日，原名苏尚龙，后父亲为他改名苏步青，意欲平步青云，光宗耀祖。那时苏家并不富裕，几年过后，已过上学年龄的苏步青还在山中放牛。9岁那年，苏家终于拿出一担米当学费。父亲领着他走了100里山路，在平阳县城，苏步青成为高校的插班生。那时，苏步青的学习乏善可陈，甚至连续3个学期成绩倒数第一。苏步青满口闽南话，而老师的温州方言，他一句也听不懂。
2: 当时老师呢，也不是讲普通话，都是讲本地话比较多。福建话呢，到宇宙话呢，各方是互通的。你觉得哪个福建话呢？是俺是各屋里，各别个用过的，各福建用过的。
3: 翻译一下。
2: 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说呢，平阳话和福建闽南话呢，是它两个语系呢，就完全听不懂。我呢是昆阳这一边人，讲的是平阳话，所以我现在讲闽南话呢，我也不会讲，也听不懂，是这样子的。
1: 如今，那所小学依旧还在，孩子们与当年的苏步青同龄。
4: 你喜欢什么？
5: 我喜欢美术。
6: 哦，我喜欢英语。我感觉数学挺好玩的。
4: 为什么喜欢这个呢？
6: 我爸爸他就是去外面装修，然后他有些时候经常那个东西他就算不准。

0: 然后要我帮忙。
1: 哦，一般是算什么东西呢？
0: 他就是他算距离，然后房子距离，然后装修的那个地板中间有个空隙，我爸爸算不准，要我帮他算。
1: 那你知道苏步青的数学水平怎么样？
0: 很好，他在国际上很有名，我们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
2: 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是当年浙东南的最高学府。1914年夏，这座院墙之外贴出了红榜，第一名正是12岁的苏步青。几何课上为证明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的定理，苏步青以24种算法显露出他的数学天分。在回忆录中，苏步青记得中学4年8个学期，他足足解了10000道题。数学老师洪彦远是省立十中校长，他拿出200银元资助苏步青出国留学。1919年秋，17岁的少年穿过这个校门，向世界走去。

0: 不知道百年前的那个秋天，刚到日本的苏步青眼前是否也有如此的暖阳。
1: 我爷爷十七岁那一年，那应该是1919年到日本来留学了。他来的第一所学校呢，就是现在这个学校，现在这个叫当时叫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这里上了两年学。あ、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教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けども、この学校の中で建物古いところがどこですかね？一番古いところ。
0: 在日本工作多年的苏小英，日语很流利。
2: ここにある西地方が古そうに見えるんですけど。
1: あ、どっちですか？今そちらですか？
2: 古いのはわかんないんですけど。
0: 日语是当年苏步青要过的第一关，因为补习班费用太高，他便跟着日本房东练习口语。三个月后，苛刻的考官发现，这个中国学生的口语居然能讲日本神话故事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入学考试，40名中国考生只录取4名，排名第一的是苏步青。1920年春，他走进这幢大楼，进入电机系学习。18岁的苏步青风华正茂。
3: 1923年，
0: 1923年9月1日中午，突如其来的8级地震摧毁了城市和校舍。强震引发的大火几乎让苏步青一无所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整天神情恍惚，终于生了一场大病。落魄的年轻人此时还面临着毕业和升学的两场大考。仙台位于日本本州岛，如今被称为学术之城。1904年，鲁迅成为此地第一位外国留学生，这个百年前的教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东北帝国大学有日本一流的数学系，地震后第二年，苏步青来此地报考。当时这所大学原则只收本国学生，留学生入校门槛较高。校方规定，两场考试只录取总分190分以上的前

0: 那一次，有十几个国家90名考生参加竞争。3小时的考试时间，苏步青只用了1小时，其中解析几何和微积分2门均为满分。最终，苏步青成为了东北帝国大学当年唯一录取的中国学生。这是1925年的苏步青，23岁，一身学生装，头发茂密。此刻，他已经是帝国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数学系的洼田中彦，早年留学德国，是日本著名的几何学家。作为指导老师，苏步青向他请教一道难题。可洼田中彦并不解题，却让他去读沙尔门菲德拉的解析几何。那是3大本德文原版书，近2000页。苏步青决定先学德文，再读原著。半年后，他去见洼田中彦。老师问他，还要讨论那道题吗？苏步青赶紧上前向老师深深鞠躬。老师的严苛不仅使苏步青破解了难题，还全面系统地掌握了解析几何。洼田中彦很欣赏这个学生，曾与其共同发表论文。1957年，苏步青访问日本，师生得以再次相见。读原著不仅开阔了苏步青的学术眼界，也成为他治学的态度。为学意大利文，他曾去教堂聆听意大利籍的神父传教，风雨无阻。教堂甚至想收他为徒。当然，神父看得出，这个虔诚的中国青年只是一个学习语言的学生。苏步青最终学会了意大利语，可以跟意大利学者书信往来，在专业杂志发表论文。这是苏步青当年的外文笔记，笔画之中无不显露学风的严谨。
1: これはそうですね。これは東北大学に来られた時の写真だと。
0: 50岁时，苏步青已经掌握了7门外语，其中日语、英语、法语堪称熟练，其他则能阅读专注。这张1928年的合影，端坐着的苏步青身着西装，此时他已经被校方聘为讲师。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这位中国籍的讲师敬业刻苦。解析几何之父法国的勒内·笛卡尔说，数学的结果如果能用几何图形表示出来，它就能深深地印到人们的脑海里去。附属于曲面上一点的一个4次代数锥面，这些话常人听起来很是拗口，但却是苏步青几何学独到的思维概念，也是他在东北帝国大学研究的数学成果。
1: 通常の空間で、曲面に対して、知られている概念を、いわゆる、ノンホロノミックな、曲面という、これはですね、曲面として見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んですが、ある、その、曲面の接空間だけの構造を一般化して、抽象化して作られている。

0: 1897年的求是书院，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苏步青从日本一回来，就直奔浙江大学而来。这张照片拍摄于1931年4月，是浙大数学系的合影，数学系的创始人已被历史铭记。今天原来的数学系已经是数学科学学院了，不仅教学一流，而且桃李天下。初创时期，数学授课主要由陈建功与苏步青担任，前者擅长函数，后者精通几何。
1: 这个是很有名的数学系，你看最早是从33年开始，这里是40年、39年、38年，你看最早是从33年开始。
0: 坐标几何、综合几何、微分几何等，苏步青一周要上14节课。苏教授的课不好上，学生一旦被他叫到黑板上，算不出答案是下不去的。曾经有个贪玩的女生在黑板前站了一个小时，最终苏步青问她，现在国家这么困难，我们在这里学习容易吗？后来那位贪玩的女生成为了一名物理学家。更让学生压力大的是数学系的讨论班，数学系每周一次的集体讨论成为传统，坚持至今。苏步青要求：一、讨论当下最新最难的数学课题；二、报告人阐述的内容必须有自己的看法；三、研究必须坚持到底，不得半途而废。如果有人不好好准备而经不起答辩，苏步青会很生气。
2: 他发脾气就是讨论班上面，我们报告听下来他不满意，你这个搞懂了没有？那么有些人回答就是不太懂。什么叫不太懂啊？不懂就不懂。有个工农兵学员啊，后来就报告了，报告就是这样被他挂在那个地方。
3: 那天轮到我报告，我呢用了好多大概，可能是这样。苏先生就马上就问我，数学里面没有可能，也没有大概，你讲不出他就叫你掉黑板，站在旁边，他来讲，讲了以后他问你懂吗？懂了你再重新叙述一遍。所以后来我对讨论班有点恐惧。
0: 1937年10月24日，日军占领杭州，山河破碎，浙大被迫西迁。1940年5月，历经了3年、2600公里的跋涉，浙大终于在贵州湄潭停了下来。这座始建于明代的文庙，本是祭奠先贤的殿堂，居然成了师生躲避战乱的地方。这个用木桩撑起的阁楼，站着浙大数学系的师生们，时任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也在其中。颠沛之中的苏步青，时年36岁，白衫黑裤。这张苏步青一家的合影，据说是浙大校长竺可桢拍摄的。
4: 我就坐在门槛上面，那个小孩子里面第二个就是我。环境很糟糕，点油灯呢。你如果晚上看书的话，允许用两根灯芯照，两根灯芯的油熄得多么灯亮一些。你如果不干事情，

0: 父亲都是监督我们念书的。我们因为孩子白天比较累，一念书就打瞌睡。我只记得父亲敲我脑袋，把我敲醒了。
1: 这组蜡像再现的，就是苏步青一家当时的生活场景。在那段日子里，这位数学家不仅要授课、研究，还要为家人的生计挑水、种菜、施肥、灭虫。
2: 什么都种，种点菜、茄子，但冬瓜长不好。好容易长个冬瓜，被人家偷走了。我父亲骂了很长时间，气死了。长了这么大，被人家偷走了。
1: 苏步青曾有一首小诗，其中“半亩向阳地，全家养菜根。引君那可及，丹月过黄昏。”是他对那段生活的咏叹。九口之家。柴米油盐，苏步青不得不戒掉一天吸50根的烟瘾。即便如此，日机轰炸下的岩洞里，数学讨论会还在坚持。严谨治学、自律自强的苏步青，虽身在穷乡僻壤，却仍然坚持发表学术论文。那本著名的《摄影曲线概论》是苏步青于兵荒马乱中在一座庙里完成的。当代数学家陈省身说，早在30年代初，作为微分几何的研究生，我曾如饥似渴地拜读过苏教授在仿摄和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论文。1949年3月，苏步青全家拒绝飞往台湾，选择留在浙大。一个下午，他收到一张贺年卡，那上面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不过，当时的苏步青却在担心，每月2担米的待遇是否会变。有学生去打问，回话说，将来恐怕6担米都不止。果然，苏步青后来每月领到的工资可买20担米。

伊朗称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加拿大对美等俄反制关税措施八号生效。巴西首都举行独立日庆典活动。华为发布新款三折叠手机，搭载全新麒麟芯片。小米发布首款中折叠形态手机。机器把老体子变成新引擎，开启新篇章，共度。

0: 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七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لذا اقدامات ایران کاملا دفاعی است در برابر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آمریکا。
2: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六号的十天内，平均每天仅有十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份以来最低。自本月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宣布摧毁三艘伊朗邮轮，分别位于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以及阿曼湾海域。美军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宣布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航行的邮轮。
0: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于加拿大当地时间九月八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汽车重镇温莎市的产业工人七号举行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抵制美国关税威胁。
2: 当天游行的主题是团结起来捍卫就业，来自当地各个行业数十个工会的工人参加了游行。
3: I'm an auto worker, so if we're laid off due to rising costs of parts in the industry, then it impacts my family and it feeds all the feeder plants and all the spin-off jobs, like including hospitals, teachers, restaurants. It'll be devastating for this community.
2: 加美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加拿大必须团结起来，捍卫自身利益，同时积极拓展多元化的经贸伙伴关系。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八月二十二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九月八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据路透社报道，庞巴迪公司目前在美国拥有3500名员工，供应链体系涵盖约2800家美国企业，其飞机大量采用美国制造的发动机、航空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件。
0: 当地时间六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拆除约旦河西岸部分未获得以政府批准建设的犹太人定居点前哨。
2: 据了解，这类定居点前哨通常由预制板房组成，可以

0: 容纳少数犹太定居者，意在通过快速搭建形成既成事实，为后续变身为正式的定居点铺路。按照以色列法律，未获批且私占土地的定居点前哨并不合法，但以色列媒体指出，以政府不时拆除一些未获批的前哨，同时却正式承认另一些前哨，使其能获得政府资助。本月5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在约旦河西岸图尔穆斯埃亚镇会见当地美籍巴勒斯坦人代表，听对方讲述遭袭经历，再次谴责一些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称这类施暴者为恐怖分子。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巴西独立204周年庆典活动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巴西总统卢拉、副总统阿尔克明以及参议院、众议院和联邦最高法院负责人等出席了活动。
0: 当天的庆典活动持续约2小时，巴西陆海空三军以及警察、消防等部门参加了阅兵仪式，徒步方阵、装备车辆方阵和骑兵方队等依次亮相，现场还进行了空军特技飞行等表演。今年的独立日活动围绕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妇女和儿童，以及迎接2027年女足世界杯等主题展开。据巴西总统府的数据，约7万人到场观礼。16世纪初，巴西沦为葡萄牙殖民地。1822年9月7号，巴西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1: 据俄罗斯媒体7号报道，俄罗斯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
0: 声明称，鉴于德国此前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等不友好行为，俄罗斯已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通报其反制措施，包括俄罗斯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并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俄罗斯还要求俄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需在9月13号前离境。德国方面本月1号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
1: 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9月初举行期间，一年一度的威尼斯赛船节也于近日在大运河上拉开帷幕。装饰精美的16世纪风格船只沿河列队巡游，传统划船比赛更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0: 活动当天，威尼斯大运河两岸挤满了观看赛船节的民众，色彩鲜艳的船只被装饰成不同的主题。船员们身着复古服饰，依次驶过里亚托桥附近水域，重现威尼斯共和国鼎盛时期的海上盛况。赛船节是威尼斯最受期待的年度活动之一，将过去的威尼斯与今天的威尼斯连接在一起。威尼斯的赛船节于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办。这项年度赛事可以追溯到13世纪，也是威尼斯桨手训练的一部分。现代年度赛事则始于1841年。当地时间6号，荷兰金德尔特举行传统的花车巡游活动，多个社区团队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比拼技艺。与其他地方的花车巡游不同，金德尔特的花车充满了奇思妙想。虽然花车巡游令人大饱眼福，但背后的准备工作耗时耗力。这些巨大又精致的花车通常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制作。参赛团队要早早开始花车的组装工作，做好巡游前的一切准备。金德尔特花车巡游始于1936年，通常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该巡游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花车巡游之一。
1: 距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只剩不到2周，赛事门票销售情况引发关注。据《冲绳时报》近日报道，亚运会门票销售正在遭遇困境。虽然一些比赛项目的门票已经在官方售票网站售罄，但足球、棒球这类主要在大型场馆举行的比赛项目，门票销售相对缓慢。
0: 据日媒报道，亚运会组委会最初宣布计划出售275万张门票，其中包括亚残运会门票。针对当前门票销售数据，组委会方面暂未公示具体销量，但有消息人士透露，截至8月下旬，只出售了70万至80万张门票。

0: 报道称，需依托大型场馆举办的赛事售票压力较为明显，尤其是工作日场次及各项目预赛，上座率相对较低。与此同时，部分赛事场馆分布在爱知县以外，如何吸引观众跨区域观赛，成为组委会面临的一大难题。为应对困局，组委会近期推出多项折扣措施，并在名古屋市中心增设线下售票点。此外，官方转售平台也已上线，允许观众转让无法到场的门票。大英博物馆八月挂毯展览将于9月10号拉开帷幕。博物馆方面7号举办了媒体预展。策展人指出，在法国八月博物馆参观时，观众实际上距离较远，而此次大英博物馆展览的独特之处在于，观众可以一览全长70米的挂毯，且能更近距离地欣赏细节。八月挂毯长约70米，高约50厘米，以中世纪连环画的形式，生动记录了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夺取王位的历史，具有极高的艺术与史料价值。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他高度评价美方谈判代表为调解所付出的努力。当地时间7号，古巴外交部长表示，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28号的一年内，美国对古巴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导致该国损失超过8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据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印度塔塔汽车公司旗下的捷豹路虎公司计划在未来2年内裁员4000人，以降低成本。捷豹路虎公司表示，已通知员工和工会将启动一项自愿离职计划。该公司称，必须进一步简化组织架构，提高效率，增强韧性。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并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据印度尼西亚媒体7号报道，该国东部中巴布亚省帕尼埃地区一处市场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势迅速向周边商铺和房屋蔓延，约40栋建筑被烧毁。火势在约3小时后得到控制，共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9月6号，墨西哥普埃布拉州一处监控摄像头拍下惊险一幕：一名幼童独自奔向一条车流密集的公路，而后面追赶的父母来不及阻止。路边一名男子发现险情后，立即冲向马路，在车辆驶进前扑向孩子，并将其拽离车道。目前尚不清楚孩子是否受伤。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9月7号，华为在广州发布新款三折叠手机，其中搭载的新款麒麟芯片是全球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超定律芯片。
2: 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华为打印三折叠手机，我们在上首发了，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
3: 记者了解到，华为本次发布的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该芯片是全球首款落地超定律、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实现芯片性能的跨越式提升。这也是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4: 这颗就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超定律芯片麒麟9050 Pro。 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需要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2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可以更短。
3: 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现场介绍，新款麒麟芯片通过降低信号时延，带动手机整机性能提升42%，

0: 而除了芯片功能的提升，新款三折叠手机在操作系统、硬件铰链工艺、端侧 AI 运算能力等方面也进行了大幅提升。华为表示，自2024年发布首款商用三折叠手机起，目前三折叠手机全球发货量共100万余台。
1: 不只是华为，小米集团也正式发布了首款中折叠形态手机，并首发搭载国产长芯科技新一代内存。
2: 小折叠的话呢，时尚、轻巧、便携；大折叠的话呢，屏幕更大，视野呢更开阔。能不能做一款尺寸更合适、比例更舒服、更多人喜欢的新形态呢？我们的答案是中折叠。
3: 小米18 Fold 是小米首款采用中折叠形态的旗舰机型，内外屏比例接近标准纸张比例，兼顾单手握持的便携度与大屏浏览的实用性。据了解，小米18 Fold 实现了自研芯片玄界 O3 MIMO 基座大模型与澎湃 OS4 操作系统全链路协同优化。
4: 那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可以让我们针对用户的需求做全链路的优化，让这个产品本身的体验更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就是手握自己的大模型芯片以及 OS 的能力，是进入下一个时代竞争的一个必备的入场券。
3: 此外，小米18 Fold 搭载了国产长芯科技最新一代 LPDDR6 内存，带宽高达每秒 113.8GB， 较上一代提升约 48%。 这次国产高端存储芯片与智能手机的深度合作，也标志着国产消费电子产业链协同再上新台阶。
1: 中国入境游持续圈粉世界，消费场景不断延伸。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大街小巷，体验地道的城市生活。其中，剪发、染发等生活化消费，凭借专业细致的定制服务，成为不少游客旅行清单上的新选择。
5: 来自瑞士的艾利夫和朋友在上海旅行10天，出发前，他们就在海外社交平台上选好了美发店，准备体验一款亚洲风格的发型。
6: Saw multiple videos, and this place was much more accessible. Like we could tell that they had other foreigners here, and so it was easy to communicate because they also spoke English.
5: 经过充分沟通，美发师结合艾利夫的脸型、发质到日常穿搭，为他设计了头发的层次、卷度和刘海方向。
6: So already to cut and dye long hair, it's like 200 francs. It will cost me like a little bit less than half the price of what I would pay in my country. I think it's good to go. So this is kind of like a souvenir that you just keep with you.
5: 位于上海闵行区老外街的美发店，随着入境旅游持续升温，今年以来，专程到店里做造型的外国游客也在增加。
7: 我们客户群体的话会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
5: 针对不同国家顾客在发质和审美上的差异，美发师提供1:1造型设计。为了更顺畅地沟通服务需求，店里还坚持开展英语培训。如今，店长李梦华的通讯录里记录着8000多名外国顾客的姓名和服务偏好，其中不少人成了回头客，有人每隔1-2个月来一次，还有人每次到上海出差都会专程来做头发。
6: I started to see him last year. So they speak English and the service is really good. And he knows a lot about foreigners' hair.
5: 从到上海看风景，到在上海体验生活，美发、美甲等消费正成为外国游客感受城市温度的新场景。
1: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的产销迎来了高峰期。在贵州思南，当地人将抹茶与传统月饼工艺深度融合，创新研发了抹茶云腿月饼。这种月饼凭借着独特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
3: 在思南县这家月饼生产加工车间，茶香饼香交融四溢。这款创新抹茶云腿月饼饼皮采用面粉搭配2%抹茶粉，辅以少量猪油、土蜂蜜调和制作。馅料以宣威火腿为主要食材，独特的茶香风味、地道的手工工艺受到广大市民青睐。
8: 吃起来口感细嫩柔滑，不会很筋的。一口下去呢，这月饼的这个香甜，浑浊淡淡的茶香，回味很好。
3: 上市以

0: 以来，目前销量已达3000多斤，预计中秋前销量可突破万斤，总产值可达35万元左右。
1: 来关注路面交通安全。在驾驶车辆停稳后，驾驶员或乘客没有观察后方路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驾驶员、行人、骑行人员等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一般被称为开门杀。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开门杀肇事案件。案件中，网约车乘客开门导致了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死亡。
2: 2025年12月8号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搭载乘客赵某行驶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主路出口往辅路方向，将车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
3: 车辆呢，当时距离这个路边有1.5米的距离。案发时呢，经过车上的这个网约车平台调取的录音能够显示，平台提示司机您已停在禁停路段，但是呢，这个司机吴某还是跟这个乘客赵某确认是否在此下车。那个乘客的回答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在哪儿停，但是导航显示就在这里。然后司机就说，那你就在这儿下吧。然后这个乘客就把车门拉开。就在拉开车门的一瞬间呢，后方驶过来一辆电动车。
2: 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摄像头拍摄画面产生了剧烈晃动。也正因如此，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吴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1.5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颅脑损伤等多处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3: 他停车的位置呢，是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1.5米的宽度，正是这个1.5米的宽度呢，一方面阻碍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内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另一方面呢，也创设了行人和这个非机动车从这个地方经过的这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点。基于以上两种原因呢，这个司机是负主要责任，并且在刑法上有不可逃避的这样一种责任。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其具备智能问答、反诈咨询、反诈词典三大功能。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近日，2026年新时代首都美术展“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涵盖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水彩、水粉、综合材料等多种艺术形式，分为征途史诗、云岭飞歌、精华幻彩三个板块。 展示了波澜壮阔的长征历史。

0: 您还在愁做饭慢、炖菜慢、费劲？这款南瓜多功能微压锅，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居家使用安全便捷。福利放送，扫码即可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稍后您将看到机器把老底子变成新引擎，开启新篇章，
8: 感觉挺震撼的，就是对机器这种煤城有了新的理解。
7: 杜尔伯特第30届纳达姆大会启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9月8号，由民建中央主办，民建中央社会服务部和民建黑龙江省委承办，以开局15五、向实固本、向新兴业、汇聚非公力量、共谱龙江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黑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在哈尔滨开幕。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原主席陈昌志、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分别致辞。省长梁惠玲出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孙菊生主持开幕式。9月8号，哈尔滨医科大学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校10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省委书记许勤、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林慧卿、国家卫健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致辞，省长梁惠玲、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出席。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鸡西因为东北超火爆出圈。这座百年煤城没有停留在过去的记忆里，而是把老底子变成了新引擎，一城美景正在翻开新篇。
1: 这条让人争相打卡的街是鸡西130工业街区，刚摘得设计界奥斯卡缪斯创意金奖。这里曾是新中国采煤机的摇篮，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工业博物馆。走进街区里的工业探索中心，眼前这块醒目的标志牌寓意着这座百年煤城正从厚重的历史深处出发，驶向文旅融合、创意赋能的广阔未来。在这里，井下作业，过去是挖煤，现在是挖故事。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整个园区最受欢迎的一个项目，叫做 VR 矿井体验。游客呢可以坐上小火车，戴上 VR 眼镜，实地的感受一下矿井工人的生活。采煤机滚筒贴着煤壁轰鸣推进，那滚动的声浪仿佛就在耳边，让人不自觉地抓紧护栏，好像是真的跟着矿工师傅下到了几百米的深处。
3: 我是第一次见到那种下矿井的真实景象，
4: 感觉挺震撼的，就是对鸡西这座煤城有了新的理解。
5: 厂房呢给它利用起来，决定呢以这个文旅为核心，挖掘我们的百年煤矿历史，让这些老旧的厂房活起来。
2: 我们现在呢正乘坐着村里的观光车，欣赏着沿途的风光。从过去的靠山吃煤到如今的靠山吃井，我们在余亮沟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1: 彩绘墙、本草原、乡村大舞台依次掠过，途中还不时遇到正在直播的游客。这一切美好源于3年来一处处精心的规划、一次次方案的打磨，以及一户户村民改变的决心。
6: 从开采煤炭到后期种果树，到今天搞旅游，其实是很大的变化。就是每一次的变化，一次比一次好。但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在心里头了。
1: 车轮飞转，呐喊震天，新凯湖畔正被一场国家级自行车赛点燃。这个夏天，鸡西赛事格外密集，旅发大会、东北超联赛接连落地，全网话题阅读量突破25亿次，游客同比增长超30%。许多参赛者脱下比赛服，转身就成了游览者，
7: 准备去新凯湖湖边走一走，看一看，吃个新凯湖的大白鱼。
8: 来了，这就是咱新凯湖的新凯湖大白鱼，
9: 鲜细，真的特别好吃，滑，特别好吃。
1: 赛事带来的流量让新凯湖畔沿村的鱼馆火了，每十户就有一户开启鱼馆。
8: 昨天有河南的，还有湖南的，哎呀，特别高兴。一天最多的话也能做几十条鱼。
1: 老厂房变新景，老村子成网红，老味道传得更远。这个夏天，鸡西的焕新故事才刚刚起笔，更动人的篇章还在继续书写。9月6号，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0: 县第30届那达慕大会在集合民族赛马场盛大启幕。开幕式演出环节中，托布秀尔演奏、千人共跳安代舞等节目轮番登场，各族儿女以草原为台，以蓝天为幕，共同上演了一场融合了马背豪情与时代新生的文化体育盛宴。
1: 我们家乡也有很多少数民族，也有很多的活动，在这儿嘛会更广阔，你看到的东西也就更震撼，也让我了解了黑龙江的多民族文化。
0: 马术特技表演是本届那达慕大会新增设的项目，来自内蒙古、新疆等地的12名骑手策马飞驰，展示了马背倒立、倒挂金钩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人马默契相融的精湛技艺，尽显马背民族刻在骨子里的骁勇豪迈。在传统赛事基础上，本届那达慕大会还首次拓展职工加中小学生共同参与模式，400少年弓箭手弓章悬满，5色狼牙旗阵翻涌成彩色长河，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后续大会将陆续开展速度赛马、博客竞技等系列活动，充分展现草原文化魅力。5号，262名新招录消防员在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新训大队集中报到。未来6个月，他们将接受封闭式集中培训，在队列、体能和灭火救援技能等方面全面锤炼，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消防员的蜕变。
2: 您还在愁做饭慢、炖菜慢、费劲？这款南瓜多功能微压锅速烹微压，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居家使用安全便捷，福利放送，扫码即可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哈尔滨晴，21到10度。明天哈尔滨晴，22到12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转多云，19到7度。黑河阵雨转多云，21到9度。齐齐哈尔晴，21到10度。绥化晴，21到9度。大庆晴，21到11度。伊春多云，19到9度。佳木斯多云转晴，21到10度。鹤岗多云转晴，19到9度。鸡西多云转晴，19到10度。牡丹江晴，21到7度。双鸭山晴，20到11度。七台河晴，20到9度。哈尔滨晴，21到10度。明天哈尔滨晴，22到12度。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依旧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那下面时间我们欢迎张博士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哎，梁涛，我昨天接了一个电话，我这心里是又高兴，但是还有点复杂。
0: 好像没给你打电话呀？怎么了？
1: 我以前的一个患者前两天刚走了，然后家属呢给我打电话，

0: 要谢谢我。
1: 这个好没太听懂哈，什么情况？是患者去世了，
0: 对啊，
1: 家属打电话过来感谢你。
0: 怎么说呢？
1: 这个我们解释一下吧。
0: 我跟这个患者呢，我们认识了很多年。他之前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老人家有严重的脑梗后遗症，情况比较复杂。这个说来话长，但确实因为他当时找到我，我通过我给的一些办法，让他可以恢复的不错啊。如果当时按照老人疾病的严重程度，可能是几个月可能就不行了。但是呢，非常奇迹，他健康的生活了，我算算差不多也得有七八年的时间。
1: 他从几个月的寿命延长了七八年的时间。
0: 对，他恢复的算是比较不错的呢。但是呢，前两天最终还是去世了。他的家属呢就感谢我，让他活了七八年的时间。
1: 七八年的寿命啊，我觉得管张磊博士叫恩人，我觉得也不为过哈。老人家去世的时候多大年纪？
0: 七八年前他是85，哇，那现在应该是92、93的样子。哇，
1: 高寿啊！
0: 对，
1: 绝对算得上是高寿，
0: 算得上是高寿，
1: 93岁。哎
0: 呦，所以这样吧，梁涛，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位患者的故事。
1: 好啊，
0: 我今天感觉讲别的我也讲不下去。整个脑子啊，现在还都是会回想出来跟他的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
1: 其实今天不讲的话，我们应该大家也会留有很多的疑问哈。从一个当年85岁高龄的老人找到您的时候，当时应该是几个月的寿命。
0: 对。
1: 那通过你们之间结缘之后，通过您的一些帮助，让他延长了7到8年这个寿命，最终以93岁的高寿离开了这个人世间哈。但是我觉得这中间经历了什么，应该会有很多你想说的故事，
0: 是的，
1: 请张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哈。
0: 其实这个事儿呢，还得从头说起。那这个患者也姓张，我们就管他叫老张嘛。这个老张啊，在当地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书法家。
1: 书法家，
0: 书法家，哇，
1: 很棒，
0: 会写字，会作画，也有不少名作。他是一个书香门第，也是一个传统的人啊。但是有一些老观念就没那么好。
1: 什么？
0: 他就比较重男轻女。
1: 好，
0: 为啥我知道呢？昨天给我打电话的就是他的女儿啊，我们叫张姐啊，虽然是这个患者的女儿，但是年龄也不小，今年也有50多岁了。她在我这儿看病有七八年，都是她这个女儿带着她忙前忙后跑来跑去的啊，
1: 也成为朋友了。
0: 对，一来二去呢，我们也就熟了。所以我看她一个人带着这个老爷子啊，她自己本身年龄也不小。
1: 对，
0: 你看老爷子脑梗后遗症啊，不方便，所以我们就加了微信。有点什么这个小问题呀，我们在微信上沟通也就可以了，不用每次都往医院跑。这个张姐呢，就时不时会跟我聊一些老张的病情，也聊一聊他们家里边这些家长里短的这些事儿。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最近很流行一句话啊，叫做推开每一家的门，都是一地的
0: 鸡毛。
1: 对，
0: 都是一地的鸡毛。
1: 对对对，都是如此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听一听别人家的门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0: 这个张姐她小时候呢，应该是70年代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各种物资都比较匮乏，都吃都吃不饱。他还有一个哥哥，但是在这个年代，家家户户可能都这样。
1: 对，
0: 这个对男孩非常的重视。虽然条件不好，但是他父母每天会给哥哥吃一个鸡蛋。现在的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可能能理解，鸡蛋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一个食物，所以张姐呢，只能每天看着哥哥吃鸡蛋。
1: 明白了。
0: 对，这个老张呢是个书法家，他有不少的学生啊，有的学生呢会给他带牛奶，这个自然也没有张姐的份儿。他必须等到哥哥喝完了之后，把涮牛奶瓶的那个水啊涮一涮，然后再煮一煮给他喝，就是为了这么喝啊，他都觉得好像挺好的，能尝一尝这个牛奶的味儿。
1: 我突然想到您说那句话了，家里是重男轻女，这个已经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已经体现出来了。
0: 他们家是哪儿人呢？山东烟台人。
1: 烟台人，
0: 一说烟台，大家第一个能想到什么？
1: 苹果。
0: 烟台苹果。
1: 对啊，
0: 所以他们家呢也有苹果树。每年这个苹果收下来之后，他跟他哥哥放学回来就吃苹果。但是呢他哥哥能挑一个又大啊肉又多的苹果吃。但如果张姐要是挑了一个好苹果，他父母就说，你吃那个烂的，那烂的你不吃谁吃啊？啊，那烂的不能吃吗？
1: 这个说的我压力心里这很堵的啊。
0: 对呀，那你看现在我们生活好了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张姐呢仍然

0: 是挑剩的吃，挑坏的吃。
1: 嗯，
0: 那也不光是张姐家是这样，你看六七十年代的这些人，包括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应该可能都有这种习惯。
1: 对
0: 啊，舍不得扔，包括这个剩菜、隔夜的菜都舍不得扔，就是因为他们经历了这种物质生活比较匮乏啊，甚至是重男轻女，这对每一个人的成长其实伤害都非常大。
1: 对对对。
0: 那张姐有一次啊，她就跟我说起了以前的这个事儿，那她就会觉得啊，小时候的那种成长的环境虽然没和父母反目成仇，现在反而他是照顾的最多，但是这种窒息，这种打压让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忘记。
1: 这是确实是一个人童年一辈子的一个心理阴影。
0: 那你现在他父亲呢，这个老张啊，脑梗生活不能自理，他不得已呢还是把父亲接到了自己的身边。
1: 哎呦，你看，
0: 但是他心里还是有一个梗呢啊，有一个结子在这儿的啊，反而是不能够原谅他的。那对父亲呢，始终有一种疏远感。
1: 这个很难去释怀，我觉得一辈子的事儿很难去释怀。
0: 虽然天天还是他照顾，但心里面始终是有一根刺的。
1: 嗯，哎，但说到这儿，我又好奇啊，他不是有个哥哥吗？
0: 他有一个哥哥。
1: 那这个父亲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家里出现遭遇这么大的变故，家里这个顶梁柱怎么没有出现？顶梁柱干嘛去了？
0: 你要说老张这个事儿啊，还是自食其果，自作自受。
1: 怎么说？
0: 你看，往往重男轻女，或者说偏向家里的一个孩子，往往都是这个你不偏向的那个来照顾你，反而最争气。
1: 哎，好像真是这样的规矩啊，规律啊。
0: 这个张姐从小就学习优异，最终还上了大学
1: 啊
0: 啊！她最终上的是山东大学，考上工作了之后，分配啊也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工作。
1: 对，
0: 那日子之后呢，过得也非常不错。但是她这个哥哥呢，从小就骄纵惯了，不学无术，也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
1: 你看。
0: 然后适应这个社会，在家里都围着他，但是社会你看谁围着他呀？
1: 对，
0: 初中没念完就不去学校了，也没有什么正经的事儿干，买个车到处溜达，最后40多岁都没结婚。然后张姐她妈妈临终前呢还交代，你现在混得好了，你哥以后你就得当他的儿子养，你要为他负责啊，要让你哥过上好日子。
1: 哎呀，这个重男轻女的这个观念真是根深蒂固，就是母亲的最后一刻都不忘把这哥哥给交代一个人儿。刚才您说那话我觉得挺有感触啊，这哥哥你就当儿子养吧，凭什么呀？
0: 你看现在哈，就是大的把小的当孩子养都过分，
1: 对，
0: 那你还得让小的养大的，这个就太过分了。
1: 对，哪有这样的道理？
0: 你说这个张姐心里得多委屈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叔叔阿姨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经历哈。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你说这个张姐，那自己的哥哥也不能不管，
1: 而且临终前
0: 还是他妈妈的遗言啊，母亲临终的遗言，所以他没少接济他哥。但是这个哥哥是真不争气，
1: 还不争气。
0: 自己没出息啊，不能够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也就算了。这几年还学会了赌博。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你这个赌博一沾上，那真的是个无底洞。所以他的爸爸老张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才脑梗住院的。
1: 啊，气的是吗？
0: 气的。那个赌博的那个账还完了还有，还完了还有。
1: 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不应该梁涛这个身份的人去说哈，但是很愤怒，
0: 对，
1: 觉得养了个祸害，
0: 养了一个祸害，
1: 连累了自己的妹妹，折腾了自己的老子，然后呢，到底怎么回事吧？
0: 我们前面说这个老张是个书法家，
1: 对，
0: 所以他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呢，就是收藏墨宝。
1: 哎呦，那可值钱啊！
0: 对，有自己的，也有名人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珍藏的这个书法。都是卷起来的啊，因为这个东西打开再卷回去，对于作品来说就是一个损耗。所以呢，老张珍藏的这个书法呢，不轻易给别人看的。那有一天呢，他就收拾卫生，就想把这个画啊拿出来再晾一晾，然后也想看一看，结果发现打开了之后，根本不是原来的墨宝，
1: 丢了，
0: 家里的这几幅墨宝全都没了。
1: 我天哪！
0: 赶紧把家人召集起来，一问才知道，被他儿子偷偷拿出去卖了。
1: 干嘛
0: 啊？卖了还赌债
1: 啊！赌债，
0: 你说这个东西啊，他一个书法家对于自己珍藏的这个墨宝，那都是感觉像命一样。
1: 对，
0: 而且你丢了啊，失去了，你再想拿回来，根本是拿不回来的。他也有这种特殊的这种感情在。
1: 我那个气坏了，
0: 所以一下子就气坏了，血压飙升，一下就脑梗了。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他这辈子再也没有办法去写书法了。
1: 哎呦，真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自食其果。
0: 这个还不是最气人的，
1: 啊、还不是最气人
0: 的。最可气的是什么、嗯？老张的儿子把他送到医院之后，嗯，怕家人怪他，就跑了，不回家
1: 了。
0: 对，那医院找不到人，就只能联系张姐。嗯，这个。

0: 张姐呢才把老张接回家去照顾他所有的这个身体啊相关的这个事儿，
1: 最后还是女儿来兜底儿。
0: 对，所以张姐呢带着老张找到我的时候，老爷子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康复期，这个黄金时间已经错过了。他脑梗的这个后遗症呢非常的严重，不仅是口斜眼歪，说话口齿呢比较含糊，也没有这个顺畅的这种行走，连日常的穿衣吃饭啊都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中风偏瘫的后遗症。
1: 对，为什么错过了这个康复期就会这么严重？这个康复期到底中间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康复期之内才能够有所缓解？
0: 我们大脑的不同区域神经细胞管着不同的身体功能。那脑梗发作的时候呢，脑子里的这个血管堵塞，脑组织供血就不足，对不对？我们叫脑梗死。脑梗死啥叫梗死？梗死呢就是这个脑神经的细胞没有血液去通过了，没有血液去滋养了，我们所有的氧气都是通过血液来滋养这个脑细胞的。所以长时间的缺血就会出现缺血缺氧性的坏死啊，这个就叫脑梗死。那彻底这个细胞死掉了之后，它对应的功能也会出现丧失。如果运动细胞死了，肢体无力，行动不便，对不对？如果管语言相关的这个神经细胞受损呢，说话就费劲
1: 啊，口齿啊，
0: 口齿不清楚，
1: 对，
0: 然后脑子也不好用，记忆力减退。那像老张这种突发的脑梗，对神经细胞的损伤是非常大的。再加上脑梗抢救之后没有进行一个及时的康复和治疗，所以后遗症就非常严重。那你像老张这个情况，中风偏瘫了之后，元气不足，气血推不动，他的血液循环的话呢就是比较阻碍的。所以我用大剂量的黄芪帮老张把这五分的元气给他补回来，再用地龙去通络啊，把经络给他疏通，这样呢恢复了气血流畅的一个状态。那中国的古方效果肯定是有用的啊，但是呢因为他这个症状比较严重，所以实际上想想我们是希望很快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实际可能性不大啊，
1: 错过了，
0: 不能够100%的恢复原来的这个情况。我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那脑梗后遗症啊像偏瘫一下子就能好，这也不现实。但是呢我们说实话，这个老张呢也算是幸运的。后来我们在中医调理的基础上给他加了一个西医的方子。
1: 你看我就一定知道张磊博士不可能仅仅就用一个中医的补阳还五汤，他后边一定有招的，
0: 必须得是中西医相结合，
1: 一定有这个有这个好的方法的，
0: 对，综合的一个方法的一个治疗。那这个老张呢用了补阳还五汤大概是有2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我不就是出国去做访问学者了吗？在国外呢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到我们说的这个神经酸
1: 啊。你是在到了美国之后在当地了解到这样一个物质啊？
0: 对，它是提取于鲨鱼的脑。那这个时候正好张姐呢就跟我联系，说她最近来脾气了，中医效果呢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显，她就不想吃了，
1: 着急了，
0: 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而且中医它很苦，你看天天吃天天吃，本身心情也不好，所以她就有点坚持不下去。
1: 我发现我们好像有很多朋友现在对中医中药也比较的推崇，很多朋友他吃这个中医中药啊也不是为了治什么病，可能为了保养啊，为了调理啊，但是你会发现我认识很多朋友啊，比如说给您开了10袋的这个中药，对，他可能会扔个4袋到5袋左右，
0: 坚持不下去了，
1: 因为他吃不了了，吃
0: 不动了，吃不动了，
1: 很难接受啊。
0: 所以呢，这个神经酸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功效呢？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我们为什么说治疗大脑的这个药物哈，发挥作用是比较难的？我们人体进化也会保护我们的大脑，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那我们很多的药物是没有办法突破这个血脑屏障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神经酸，它能够穿透我们血脑屏障，进入我们的大脑，为我们脑梗之后受损的神经细胞呢，提供充足的营养，促进我们神经纤维再生，修复断裂的神经连接，从而帮助我们恢复神经原有的这个正常的功能。比如说针对运动神经受损，那运动神经受损之后是我们肢体不便啊，手没劲儿，脚不好使啊，我们神经酸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运动神经的修复，让我们肢体的力量加强，也提高我们的协调性
1: 啊。对，
0: 那另外一个呢就针对我们语言神经受损，那你看原来是管说话的，现在呢它出现了表达的障碍，脑袋不好使了，我们神经酸呢也能够滋养

语言神经区域的神经细胞，逐步逐步帮他恢复部分的这个神经的功能。啊，这个张姐了解之后呢，也非常高兴，问我能不能想办法去弄一些哈。当时也非常幸运，我的老师霍尔福德也在参与神经酸的这个项目研究。我呢就把老张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没想到霍尔福德教授呢，二话没说，就给我拿了几盒，让我寄给我这个老朋友，也希望呢能够帮助到我的。

0: 我们说了很多次了，而且我觉得他对我们节目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您的帮助哈。
1: 我跟霍尔福德教授的话，基本上是一到两个月，我们就会这个视频的去聊一聊啊，有的时候可能时间更频繁。嗯，我也是非常感谢我的老师。嗯，因为那个时候呢，咱们国内还没有神经酸的补剂，嗯，在国外是刚刚盛行。不过老张还是比较顽固，
0: 为什么？
1: 一听他说是国外的，啊，在中国还没上市，他就不想吃啊。那张姐也很生气，别的东西就不聊你啊！小时候对我还不好，你要么吃，你要么你给我挺着，你别来折腾我来。
0: 哎，张博士有没有给你写过他的墨宝？应该值不少钱吧？嗯，
1: 这个你就俗了啊！我们说钱都伤感情，是不是？这个最珍贵的哈，就是让我真正意识到神经酸的功效是非常大的，非常有价值的。
0: 那既然我们不让讲俗的，我们就讲点不俗的哈。那个神经酸是怎么做到让老张那么严重的病哈，最后都能写上毛笔字儿了？我觉得这
1: 个而且能写书法了，
0: 写书法了，我觉得这是很叹为观止的一件事儿啊。
1: 其实这个道理也比较简单，因为神经酸呢，它是修复受损的神经，那神经呢通百脉，就像全身的这个信号通路一旦通畅了，大脑发出这个指令，它能够通向我们的肢体，是不是啊？我们肢体呢活动也就恢复了，这个通向我们的唇齿喉舌，通向我们的大脑，
0: 对
1: 我们语言表达也就好了，那全身这个气血的循环呢也都顺畅起来了，
0: 都通了，
1: 对，所以说呢神经酸是打通全身的一个关键的枢纽，神经通了，那我们机能呢自然也就慢慢的恢复了，提笔写字也就不在话下了，
0: 太好了。所以说刚才您说到整个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啊，我突然能感受到张磊博士刚才那种内心的复杂了哈。虽然我们在讲到一个过去的一个病例，一个很神奇的病例，但是确实这位老人家已经离开了我们啊，已经不在了。但是我觉得也为他感到高兴。93岁的高龄啊，你想他85岁的时候得那么严重的病，能够延长寿命7到8年的时间。我相信这就是知识的力量或者医学的力量。
1: 是，
0: 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时代，也感谢张磊博士，在那样个机缘巧合把这么好的东西用在他的身上，是一份福气的。
1: 因为神经酸呢，它是针对神经的，对不对？我们年纪大了之后，神经问题一定会出现。我之前说了，就是你看老年人去做 CT 做磁共振，一定都会报神经脱髓鞘样改变啊，甚至我们有一些40-50岁的啊，都会出现这个神经脱髓鞘一样的改变。那这个改变靠西药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我们神经酸呢，是能够修复神经，促进神经呢长出新的枝杈来啊。
0: 你这样，
1: 如果神经就是一棵树，这个树死了，你不能让它起死回生的，是不是？这一半死了之后。没办法，但是它能够长出新的这个枝芽，新的这个枝杈，
0: 老树生新芽。
1: 对，所以呢，它能够让我们，神经呢有一定的这种修复，而且神经健康的人，整个人才会健康。
0: 对，
1: 你看老张活到了93岁，也就不稀奇了。那关于这个神经酸，大伙儿这两天呢也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的，
1: 我们会对神经酸呢做一个专题的讲解。
2: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3: 岁月流转，朝夕相伴，我们始终秉承初心，深耕健康领域，力行专业服务。
2: 您那个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5: 那个您的讲课讲得特别好。哎，
6: 挺好，挺好的，
7: 满意，很满意，挺好的，挺好的，
8: 非常满意。
9: 我们每一天都看的，
10: 而且你们记的东西特别快。我昨天才说了，哎，第二天快就
11: 特别快，
12: 产品质量是很好的啊，信得过的。
13: 你们的产品我觉得质量都比较好，
14: 非常好。你看、啊、我现在不是精神焕发，而且心态还特别好，
15: 让我都尽量的不生病能健康起来。
2: 张磊博士，
16: 知识渊博，既专业又热情，
17: 非常专业，真不错，很实在，就说说我们心里话的。
2: 然后祝阿姨能够健康长寿，有什么事联系我们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
3: 一句句真心的认可，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答卷。往后岁月，我们依旧同心相伴，初心不改，用专业与温度守护万千幸福。
0: 下面时间呢，我们看一看啊，大家都提出了哪些问题？我相信今天的问题应该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嗯，我们看一看哪。

0: 位朋友比较幸运被我们抽中，好运来，
1: 好运来
0: 啊，很棒哈！
1: 希望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好运气。
0: 好的，他说张博士，你别看我今年快七十了，身子骨啊硬实的呢。社区的广场舞我天天去跳，而且我还是社区合唱团的主唱。
1: 哎呦，那不错呀，多才多艺的。
0: 对，然后他说那男高音一开口哈。我马上就能飙上去哈，跟同龄人比呢，我这体格子绝对数一数二的，叔这业余生活真是丰富啊，
1: 比我们丰富多了。
0: 对，比我们丰富多了。
1: 你看这个叔叔心态就特别好啊，不管我们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们都得向叔叔学习这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0: 对，让我们的生活不断焕发年轻态，更何况是我们这个年纪哈。
1: 是，
0: 不过叔叔你有一个困扰的事儿，他说张博士哈，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们合唱团呢要准备一场表演。结果主唱居然不是我，
1: 那气坏了，
0: 这个 C 位没抢上啊。
1: 对，
0: 我就上了一股火，没想到这没想成这之后吧，连续好几天，这晚上躺床上一点困意都没有，翻来覆去睡不着，脑袋里就跟放电影似的，感觉这眼皮特别沉，但是脑袋特别就是不太很清醒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一点精神都没有。脑袋，用他的话，这应该是东北朋友啊，
1: 应该东北的，
0: 脑袋迷瞪的，大家听到这话迷瞪的啊，还发胀，别提多难受了。张博士，您是大博士，课讲得好，人实在，所以我就想麻烦您帮帮我，我这情况怎么办？我差点想改了一下，张博士，你帮帮我，怎么能够让我当成主唱？我想重回 C 位。
1: 你像咱们这个叔叔的情况哈，就是在老年人当中还是挺常见的，
0: 很常见的，
1: 因为老年人哈，他大脑神经功能本来就是在逐渐衰退的，那调节的能力呢就不像年轻人那么强，
0: 对，
1: 再加上上火情绪激动，就会导致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分泌失衡
0: 啊。大脑什么？大脑
1: 神经递质
0: 啊，
1: 它就是我们发布所有的指令的一个信号，那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让人兴奋的神经递质就会增多，比如说谷氨酸啊，就会导致我们大脑运转停不下来，思维比较杂乱，引起我们脑部的一个过度的兴奋，所以入睡起来就比较困难。
0: 怎么给他解决一下？
1: 这个叔叔呢，首先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0: 对，
1: 因为毕竟的话呢，只是一个小事儿。那平时饮食上呢，可以吃一些富含神经酸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
0: 啊，深海鱼、
1: 三文鱼呀、鳕鱼呀
0: 啊，
1: 另外还吃什么呢？坚果
0: 啊，
1: 像核桃、杏仁、腰果。那这些食物里面神经酸虽然含量是不如专门补充神经酸的剂量高，没有鲨鱼脑里边的剂量高，
0: 但它多少有点啊，
1: 多少有点啊，长期坚持吃也能给身体提供一样的一定的这个营养支持，
0: 太好了，
1: 对于改善睡眠呢也是有帮助的。
0: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啊，我们这位好运来的叔叔哈，也希望您能够把我们刚才张磊博士教给你的这些方法您记住了啊，如何去补充神经酸。当然了，这个科学补充我们有科学的办法，那科学的办法需要有专业的人来为大家把关。
2: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位唯有的问题。哎呦，这留言太多了哈。刚才是叔叔是吗？我们选一位奶奶吧啊，这位名字叫做平平安安的奶奶说，我今年65岁了，特别喜欢小孩子，现在不鼓励多生吗？我就劝儿子儿媳多生两个，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行，也能够帮着他们带孩子。小孩子确实很可爱，但是这个小孙子啊，越大越累人，满地跑，不停动，一点消停时候都没有。我这老骨头啊，有点跟不上了啊，这是个很难的事儿。
1: 你就别说这个阿姨了，我带我儿子玩半天，这体力都受不了啊！游乐场玩一天，回家连饭我都不想吃啊，直接倒在这个床上就想睡觉，
0: 感觉还是回来上班好，
1: 还不如上班呢。带孩子比上班都辛苦。
0: 对，但孩子其实真是一个辛苦活，这个阿姨别累坏了啊。她说什么呢？她说我现在天天就是强带着孩子，强挺着带孩子，多一句话呢都不想说，一动不想动，身上的一点劲都没有，总感觉睡不够，胸口呢也总是憋得慌，喘气儿也费劲，有时干呆着就会出一身汗，精神头呢特别差。有一次带孙子在楼下玩，自己累的呀，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这个画面感出来了哈，就听嗷

0: 的一声，这个孙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跑马路上去了，
1: 嗯，
0: 好悬被车给撞着，哎呦，给吓得差点没给过去，
1: 嗯，
0: 吓死了。
1: 你说这多吓人，
0: 多吓人！
1: 万幸是有惊无险，
0: 嗯嗯，
1: 你带孩子不仅是个体力活，责任还大，
0: 哎，
1: 你说那孩子受个伤是吧？你怎么面对自己的儿女啊？
0: 嗯，
1: 这眼睛都不能离了孩子。
0: 对对对，而且他说这次以后啊，可把我吓着了，买了一堆的这个营养品啊，但是钱没少花，好像也没吃出什么感觉。听说您是医学博士，权威，想求您帮忙看看有没有解决我情况的好办法啊，这个请张磊博士给大家解答。
1: 其实呢，像阿姨的这种情况，就是高强度的劳累啊，也就是带孩子，导致我们气血消耗比较大，身体的能量储备早就被掏空了。
0: 对对对，
1: 咱们气血呀，就像身体的燃料，那带孩子又累，然后还得操心啊，跑腿儿。白天呢耗气血，晚上要是再睡不好，那气血根本就补不上来。
0: 嗯，
1: 所以会出现什么呢？乏力、嗜睡、胸闷、出虚汗，这些都是气血不够的一个表现。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阿姨被吓过之后，精神是比较紧张的。
0: 嗯，
1: 我们中医说呢，惊则气乱。
0: 嗯，
1: 气血运行呢就更不畅了。
0: 对，
1: 单吃保养品啊，治标不治本。
0: 对，
1: 最好还是让身体充分休息，缓解大脑的紧张。
0: 嗯，
1: 那我建议呢，和子女沟通沟通。
0: 对，
1: 让他们多带带孩子啊，分担一下带孩子的这个任务。
0: 他这种情况应该针对吃点什么调理比较好呢？
1: 那我建议呢，可以是补气养血啊，因为他本来就是气血不足嘛。
0: 嗯，
1: 这样子搭配食物，选一些温和好消化的食材，别给胃肠增加负担。
0: 嗯，
1: 比如说早上呢，可以黄芪小米粥。
0: 哎，放点黄芪哈。
1: 黄芪就是最常用的补气的一个食材，
0: 嗯，
1: 啊，每次放上5到10克，一小捏啊，基本上就够了。
0: 嗯，
1: 和小米一起煮，煮到小米开花啊，粥变稠就可以了。
0: 嗯，
1: 喝的时候呢，可以再加一点这个红枣碎。啊，红枣呢是补血的，它的口感也就更好。
0: 哎，我觉得这个粥哈，感觉闻到香味儿了。
1: 是的，
0: 非常不错啊。
1: 中午呢，你可以用山药炖鸡啊，炖点汤出来。山药能够健脾益气，鸡肉呢能够补气血。
0: 嗯，
1: 选半只乌鸡或者是普通的肉鸡，和山药、生姜一块炖，炖上1个小时左右啊，只要放点盐调味儿就行了。
0: 还很简单。
1: 然后把上面那层浮油啊给它撇去，这样吃的呢能清淡一点。
0: 嗯，
1: 下午要是饿了，可以吃几颗桂圆。
0: 哎。
1: 桂圆能够补心脾益气血，不过也别吃太多，一天呢吃个5、6颗就行了
0: 啊，差不多了。
1: 因为桂圆吃多了是容易上火的。
0: 嗯，
1: 另外呢，平时你这个饮食生冷油腻的东西别吃，比如说冰镇的水果啊，油炸的这些食物，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气血的生成的。
0: 嗯，好的，再次感谢张磊博士给出这么多专业的一个指导方案哈。
1: 嗯，
2: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1对1的解答。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张磊博士，您辛苦了，感谢大家伙的陪伴。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3: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4: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3: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

0: 曼哥，我觉得我的人格正在丧失。迟早的事，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来了？
1: 我们这是在干什么？
0: 干什么？我们在执行任务。李红啊，我劝你还是离开这个行业。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最优秀的人才可以进军统，军统是党国的精粹。
0: 你是奔着精粹来的吗？
1: 难道你不是吗？
0: 我算是吧。
1: 进来之后才知道，原来跟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
0: 你第一次执行任务，以后习惯了就好了。
2: 出来了，咱们走。太高点了，金丝炉的糕点，来来，太高点了，金丝炉的，哎，来点吧，先生，金丝炉的糕点。
3: 嘿，干什么？你怎么不长眼睛啊？
0: 我有点急事，赶时间，对不起啊，抱歉，对不起啊。
2: 真诚问题，抱歉。黄包车，哎，先生请。站住！哎，上来！上来！干什么？
4: 上来！上！
2: 干什么？
4: 过来！
2: 你这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红菇膏药？
0: 如果是违禁品，有你手的。
2: 不是，
4: 难道
2: 不是？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要抓我？你干嘛要抓我？放开我！
0: 放开我！走吧，别看了，那不是箱子里有东西。我们是在干什么？我们是在栽赃。干什么？我们是在执行任务的，而且进行的不错。
1: 执行任务？执行任务就要栽赃陷害吗？他是党国的敌人，消灭他是不管用什么方法的。
0: 杜雷就是你的敌人，而且是最危险的敌人。你笑什么？
1: 你这么穿起来，真像个土财主。<笑>
0: 因为敌人就在你的身边，你必须时时刻刻的保持警惕，稍有松懈就完了。我知道。你知道。 但你不清醒，你知道吗？不要对杜雷抱有侥幸心。你别让他抓住一点点把柄，他抓住你一点点把柄，就会置你于死地，缠住你不放。这都迎接你的就是死路一条，包括你的马哥。毛人凤，现在对杜雷不感兴趣，我觉得这对你来讲就是个好机会，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借刀杀人，除掉这个老狐狸。
1: 我愿意为你们工作，但是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至少是我可以承受的方法。你不是在为我们工作，你是在为人民工作，为革命工作。可是，我想见他。
0: 他来了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我有点着急，但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我们之所以给予你这么高的无限的权利，是因为我们要保护你，我们需要你，我他。 包括任何人，只要威胁到你的安全，你可以毫不犹豫地除掉这个隐患。
1: 可是我，
0: 因为我们选择了革命，革命就是最高的利益，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0: 不是的吧？你的钢琴弹得正好，你弹的一定是肖邦的《G 大调夜曲》。
1: 碰到知音了。

0: 棒了，你应该是一个钢琴家。
1: 钢琴家，等到革命成功那一天，或许我会做一个钢琴教师。
0: 可是你没有选择做一个优秀的钢琴教师，而是选择了中共。
1: 中共代表着优秀。
0: 哦，愿闻其详。
1: 其他的不说，今天咱们只谈悟性势力。《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句话，水出于山而走于海。当年中山先生创办同盟会，创立国民党，形如出山之水，得到了四方潮涌。北伐战争吸引了多少中华优秀儿女，不惜为此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高下使之然也。哼，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潮流，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民生的优秀，所以才会民生所望，民心所归。
0: 你是在策反我吗？
1: 是。
0: 你这么自信？
1: 不是自信，本质决定未来。
0: 本质决定未来。
1: 《红楼梦》里黛玉葬花那一章节，曹雪芹先生写了这么一句话，很适合你：治本节来，还节去。来吧，让我们联手谈暨大

0: 你是在诱惑我，
1: 是感染。感染和诱惑不是一样吗？
0: 当然不一样。诱惑是建立在假的基础上，诱惑的每一步都是陷阱。感染则完全不同，它是真挚情感的倾注。
1: 来吧，
0: 我不行。
1: 来吧，你可以的。

0: 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这毕竟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我不怕死，如果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不如痛痛快快的死。如果当初我听我父亲的话，我会是这个专业中的佼佼者。有好多钢琴家都说我乐感出奇的好，只可惜那个时候我太冲动了。
1: 太热血了，一样。你知道我们当时是怎么盼望去延安的吗？
0: 当年我们一群年轻人站在海边，手挽着手，高声朗读着高尔基的作品《海燕》。我们也读过。
1: 是吗？
0: 当时毕业的时候。 我们跟同学们手挽着手，没有站在海边，而是站在山顶上，迎接着雷电。我们当时向往的不是延安，是军统。在军统的招生手册上写了这么一句话：“你成为不了军统的一员，因为你不够优秀。”
1: 多吸引人的一句话呀！
0: 是的，太刺激了。 我记得我进军统培训班的时候，我兴奋的三天三夜都没有合眼，在培训当中，我居然还晕了过去。其实我在想，如果当时我晕了过去，醒不来该多好。就让我带着憧憬，睡在美梦当中，就像刚才弹的那首曲子，一个做工的浪漫之夜。 可惜，理想和现实相差得太远了。我太失望了。我觉得我的人格正在慢慢的流失，变成了一个工具。我不敢去想，因为想会让我更痛苦。我只有拼命的去办案，在办案当中，我才能远离现实。不想成为工具，所以你想离开军统。
1: 是的，但是戴老板不同意，还要重用你，让大家最吃惊的是你竟然拒绝了。本应受到重罚的你，却以从轻发落，正好这时候杜雷重组南京站，就把你调了过来。
0: 我是因为马天笑才去的南京站，他是我的教官，也是我在军统里。 唯一的朋友和大哥，
1: 南京站行动处处长，
0: 你对军统很了解，
1: 知己知彼。
0: 可惜军统对你却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你的化名叫八哥，而且还策反了很多的国军将领。除此之外，所知甚少。
1: 哼，我曾经当过你的俘虏。
0: 当然了，如果没有那一次，我们今天。 怎么可能再次相遇呢？哦，今天见面就是因为我替你挡过一枪啊。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说你要放我一条生路，让我把他们引开。你要我放你一条生路，可你走的是条死路。引开日本兵之后，你知道。
1: 我有多久没有照过镜子吗？多久啊？
0: 整整三年。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一照镜子就会脸红。在你面前，我成了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呵呵，
1: 难怪啊，老蒋阵营里还有不少优秀的人才，否则，他撑不到今天。
0: 我优秀吗？
1: 当然优秀。 要不然，我干嘛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到这儿来见你？
0: 那次酒会不会是一个巧合吧？
1: 我打了个时间差，在69军起义。